てもみんな知らない、おとなつなら、ここが本当の舞台なら、入って入って逃げ起きる。天下だ、早足、ビビビッグ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

それなら肌は鉄火も一緒に入るわ一個ひなだけも見せして

0: おなよアマンソーチナエコツエランチャエパパママランチャエティアジョンピンユー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丸
1: 卡卡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是的拿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拿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看电的进程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拿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看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啦吼。
1: 嗯。
0: 这句话我认为讲了非常非常的赞吼。
1: 对。
0: 因为咱逐天拢爱食物件，啊，你食物件内底还佫住空气内底，其实拢有一款垃圾啦、细菌啦，会为咱的取走的去。所以过去的话，过去的人就要讲这病从口入吼。
1: 嗯。
0: 就讲表示讲咱这水你爱过啊好。
1: 对啦。
0: 你水就过入无好。
1: 就是因为拢基本上拢是嘴巴是闭着的。
0: 啊对啦。
1: 好，闭着更容易有细菌在内底残留。
0: 对啦，伊生伊会生啦吼、嗯，啊这这生你也不该用个雕，
1: 嗯，
0: 其实就是吼，伊后壁就生垃圾出来啊。
1: 对。
0: 迄个刚刚
1: 讲，影响着你个规个喙齿啊，规个走啊呢。
0: 迄个刚刚讲咱这食物入哦，你甲等你呀，等你边啊，你。那拢无晒无坏嘛？你
1: 等下发臭啊，
0: 发臭生菇、
1: 发霉啊。
0: 啊，那生菇所以看做恶心嘞，话会生什么青色的菌啊，会白色的菌啊，迄拢是垃圾啦。啊，你个想话，现在菜渣、肉渣啦，掉咱的喙齿旁边点啦。
1: 是，
0: 你个无个清洁，好啊，你无清洁，你个入味呀，啊，你爱菌嘞。有个用掉、嗯、没有啊？伊困是根本困是掉咱的胖来顶，伊掉咱看袂着所在呢。哦，所以这时阵我来讲，你来一
1: 般困啊，会食你的内包、
0: 哦。嗯，
1: 啊，所以有当下咱年纪愈大的时阵啊，刷牙不正确是一回事哦。啊，个就讲你本身你无爱愈济人啊，就是你的喙齿摆一定，
0: 对啦，
1: 蛀牙呢。
0: 啊，其实我讲咱这爸母吼，我相信大家拢应该真无。有人讲在些起床无咧露嘴的吧？
1: 一般正常人啊，都是哎有啊，很多人不很多
0: 人不刷牙，
1: 早囡仔拢无拢无，
0: 囡仔
1: 早上起来拢无咧露嘴，
0: 囡仔有得可能起来讲病大路啊。
1: 系啊，
0: 啊你大人应该无可能吧？
1: 大人有诶嘛，无咧露嘴去。
0: 是啊呢，
1: 真的。
0: 欸、我若讲我在些起，我若无露嘴，我感觉我嘴上拢一个味道。一定的臭草味让你困一个暗时起来嘛，
1: 对
0: 啦，啊你嗰啲真干净，讲无清洁干净的时阵，其实就会变，伊就会让咱的口气变无好听嘛。
1: 嗯，
0: 所以我若再细讲，我也讲叫我无露嘴，就感觉艰苦。我有人讲无露嘴，就跟出门跟人讲话，
1: 真济人再去讲无露嘴。
0: 啊，莫怪吼，常常听到人讲吼，常常听到人
1: 咧。嘴巴好臭。
0: 阿孙咧，那个阿妈阿公公阿爸阿公嘴巴好臭。
1: 嗯。
0: 哎，你有见啊？我不知吼，外口看到。
1: 我有发现，就是有的人到街吹气的人，他吹气不错。
0: 那这吹气不免怀疑，
1: 真的。
0: 以你到街吹气的人哦，得了伊的细菌的创起来滴。
1: 是啊。
0: 对嘛？所以你跟他讲用漱口水，我用漱口水无，伊伤着咱的黏膜，你知哦？
1: 嗯嗯。
0: 啊，过来伊化学物件，老实讲，你讲。那无注意吞进去也不好啦。
1: 漱口水基本上都要配出来。
0: 哎，配出来啦！啊，配出来了呢，我讲啊，配出来了，主要是感觉水上你也感觉你的两边的水话来这边哦，你感觉泡皮安尼，
1: 嗯，
0: 新鲜的呀，还有上来，
1: 对，
0: 上来嘛不好啦。
1: 嗯，
0: 所以哦，我是看咱这保护哦，既然在时啊，每一个人。在些基层弄的露水啊，
1: 嗯，
0: 等露水这干骨力都爱酸啊好啊，
1: 是
0: 酸啊好，好啊过来就讲吼，每顿食饭食完，不是简单的漱口就好了，
1: 嗯嗯嗯，
0: 细菌爱想办法用掉，
1: 对啦，
0: 哦，这是重点嘛，好不好？ 好啦，所以咱只房吼，咱这一阶段优待都没有啊！啊，这个恁这些人实际学，
1: 我不学了，
0: 实际学了，好不好？啊，等下吼，咱这个都住家里，等下吼，唔通离开啦，好不好？好啦，先赶紧安排咱前面的收电播的歌吼，一首一首赶紧给您做安排。来，邀请来九龙巷，感谢，谢谢。

0: 这消防局的歌啦吼，讲你拢无咧看吼，伊可能是伊可能唱着伊家己的心声，你知道？因为伊目睭无好嘛，讲你拢无咧看，你拢无咧看，啊，咱这爸爸妈妈，啊，你拢无咧录。最激动不得读，你拢不得读，你拢不得读。有啦，阿王我如来不读，但是你读的那东西一般人如果被公读啊，两两年老好。来，咱这爸爸吼，来伊来讲过吼，你注意听啦吼，你详细听。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些广告啦。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所介绍咱这巴西正的参加起歌吼。
1: 对，
0: 我看一阵一半起歌呢。
1: 对啦，
0: 一半起歌我就讲，伊就是如果你两两，刚刚我有入睡去安尼，好心理安慰呢。
1: 对。
0: 但是这一半起歌，伊是无法度帮你把遐细菌擦掉的哦。
1: 嗯。
0: 伊嘛无多讲哦，啊，你那空水你后来入了了，空水更加好哦，没有。
1: 对。
0: 但参加起歌无同款，参加的话。过去你若看外乡的人，拢要去避风家，对不对？因为这个异地外乡形成一个膜啊嘛。
1: 保护膜啦。
0: 啊，主要是讲吼，咱这不但你入侵几条，过来，吼你口气芬芳。
1: 对。
0: 啊，过来吼，一旦吼你的嘴内底形成一个防护罩。
1: 没错。
0: 过来，伊会当保住咱的嘴，莫有一个细菌来给咱造你咱体内内底。
1: 对。
0: 这个是参加从大用异地来这
1: 样。是啦，是啦。
0: 但是咱这保护吼，你嘛在讲参加外乡市面上足多吧？
1: 大把种。
0: 你那边用？
1: 去到足多种
0: 诶。是吼，那世界公认哦，大家拢知啊，巴西的参加是崇拜，崇拜有名的嘛吼。啊，主要就是伊来这阿特 P 零七啦。
1: 是啦。
0: 但是爸爸妈妈，我想讲一下诶，巴西嘛有足侪品种的参加呢。
1: 嗯。
0: 但是你有阿特 P 零七是逐间拢有呢。
1: 嘿。
0: 你爱看到伊的手剑，
1: 对。
0: 啊，过来伊的胖是啥物胖？
1: 是。
0: 你想咱台湾的参加唔是无好？伊就无，伊是杀人蜂，所以一唾一分泌出来唾液呀、啊。
1: 嗯，
0: 来电伊就没有阿特皮林西，伊没有九神菊素，对不对？伊无这物件，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伊汤加，只是作用无同款。
1: 嗯，
0: 啊，为甚物我讲为甚汤巴西汤加叫名，就是讲伊来电是阿特皮林西的关系。你若讲上网网络吼有色的人，你甲现在拍一个吼阿特皮林西哦。伊的效果是多的，你上网给他查嘞，
1: 嗯，
0: 是对啦，
1: 对啦。
0: 但是我的话，你是爱含着阿特皮林西才有这效果哦。好，所以来咱这保护吼，今咱这
1: 而且如咱的日常家有一个好处是讲，你免去买零，你免去外口买零干的啦，什么防蛀牙，搁一支啦，迄个一支，这四支免。咱这个汤加起个功能就是这样子啊！
0: 阿姨，我讲真个哦，咱这保护，即马外口一个起个嘛要两三百呢。
1: 哎呦，
0: 这阿王就别讲了。
1: 对，
0: 阿你两三百，刚入两两两，不如就卖入得了。
1: 而且也种类就多，咱免买遐尼济。
0: 免遐尼算。
1: 咱就是汤加起个，逐天来入，不但和你入清洁以外嘞，而且和咱的牙齿啊，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对的。
1: 天然的抗生素啊。
0: 是的哈，所以咱这保护，咱今咱就这样八岁的汤加。对啊，那你好。
2: 我现在完蛋了，你好。我然后你去做搞好用啊，这个金钱汤。
0: 金钱汤
2: 嘿。我喙齿本来金钱汤也叫喙去破迄家己的喙齿去拔掉啦。听个听几日讲啊，哦，明天来下落去拢无办法，我今晚吼十八几日改过吼，哎，大家好，今晚。好
0: 十倍啊！好
2: 十倍啊！吼！哎，我未听，我无听到，我不要，我哎呀，原来气哥起来，我讲话啊，真好哈！我脾气本来嘛，就快哎，老会啊，嘞，就快老会，起码蛮好啊。
0: 做几工了就袂老会啊？
2: 啊，我做3、4遍啊嘛。
0: 做3、4遍啊就袂老会啊。
2: 嗯。
0: 所以咱这
2: 拍得好用哎，
0: 真好用吼！
2: 就赞啊，做倍都坚持。
0: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你。
0: 好，拜拜。真正咱的汤加吼，咱那卤
1: 的，正人鹅肉，
0: 正人鹅肉
1: 啦，真的是正人鹅肉。
0: 这真正唔是后别讲吼，来来你好。
3: 哎，我这哦，哇，我传哦，你慢一下，
0: 开始，
3: 鸡哥加油，把这鸡鸡肉的生意啊，等下再做安尼哦，先把这茶这茶摆啊，
0: 先把这茶摆，
3: 这鸡未生无蛋只，安尼汤会冻只，真欢喜，真爽安尼，
0: 哦，啊，
3: 这鸡哥加油，
0: 对啊，对啊，好啊，好啊，生嫩。
3: 哎呀，
0: 入完了，那你旁边是不是只好你走路的
3: 哈？哎，对，
0: 然后，
3: 谢谢，
0: 好，拜拜。 你个看卖啊，这大家正人真正大家拢饿了，讲、欸、本来无吃这款酸嫩的啊，啊潘家去个路里，去纪念街，不一样，跟甲之前无同款啊呢。我讲的本来口气足歹的啊，
1: 是啦，
0: 今仔讲的口气嘛加真好啊。所以我讲啊，伊主要是咱吃的这细菌伤济啦。
1: 是啦是啦，
0: 潘家就是要甲这细菌哦，直接甲拖走。卖好一条，恁取在这。
1: 而且你若讲你长期干啊，你露嘴啊，拢会老火。因为我真正建议你咧，一定要露番茄。
0: 一定要露番茄哥。
1: 啊，到你讲物件就敏感，就着冷，就着烧，就着酸的哦，你的牙齿你就受不了的哈、哦。你真的要刷蜂胶牙膏。
0: 对啦，来，人家爸爸，咱今咱今年哦，咱一架哟，搁甲你用买阿爸低调的哦。
1: 是啊，是啊。
0: 两条低做一阿啵，足水的哦。
1: 没错没错。
0: 上尾也要甲你用嘛，做好的哦。
1: 对
0: 哦。来，咱这爸爸啊，而且今年搁无。你起价哦，所有物件你看进口物件起价起价呢，
1: 对啊，
0: 但是咱潘家起价，咱今年无个起价，不但无起价，搁落价的哦。
1: 对
0: 你若今年要买过咱的潘家起价，你就知啊吼。所以啦，咱这包啊，来今日咯，六条哦，只要这1480公，
1: 是啦，
0: 多少这天天
1: 好啊。这上层跟外靠背是价钱差不多，但是咱的功能性比外靠高较侪啊呢。你那边讲你外靠一支，这啊买这个功能啊买一支，这个功能我买一支，啊迄、那个功能我。买一支咱拢免，咱的蜂胶牙膏啊，基本上外靠功能性的拢有啊，
0: 来啦，
1: 就是拢有啊。
0: 所以咱这保护好，咱今细做就是买3条送3条，
1: 对，
0: 6条只要1480块，
1: 对对对。
0: 啊，买2个的12条，12条的。
1: 厝内这较侪人，你也使买大做的啦，因为油菜真正不是逐工拢有的。
0: 因为尤其吼，咱逐工拢会露水啦。
1: 是啊。
0: 啊，尤其咱这个都拄做二年哦，所以爸爸妈妈伊的保存期间哦，绝对吼，
1: 三年。
0: 三年，对，
1: 三年。
0: 哦，所以你要买上去哦，你免烦恼讲过期的问题。
1: 是，
0: 你逐工拢爱用嘛？
1: 是啦，
0: 一条你当煮一个月存嘛
1: 嘛。啊，厝内这两个盆扫的，这个盆扫放一条，那个盆扫嘛搁放一条。
0: 啊，你想看一条你煮一个月啦，好，你煮一年呢？一年了，
1: 不止一个
0: 月。无啦，我先来讲，我讲你今年都免搁买起哥啊。
1: 是啊是啊。
0: 你得用咱这条吼，
1: 趁着这届油菜季
0: 啊，所以就放假起哥啦吼。
1: 对。
0: 咱这爸爸妈妈后来这阶段你若买爱关键哦。
1: 嗯。
0: 好，咱这阶段无多个吼，贡献上济多啊。
1: 是
0: 因为咱这个个你用的要洗掉的，
1: 做
0: 事业你洗掉，你就是恶了，好不好？来，爸爸来洗多就是6条。1480块，
1: 对，
0: 大多的12条，
1: 2500块，
0: 2500块，那你那边电话关键是数量有限哦，02-26-0-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26-0058。好来，咱我进来进一下广告，我讲这爸爸妈妈哦，咱今咱这参加机构真正娱乐的人真正足济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看，啊，你既然要入嘴，咱就入哦，真真正正对咱的喙齿、对咱的嘴花、对咱的牙齿是有帮助的。啊，你若讲要入一般大家入啊，清清凉凉啊，你尔，啊，你入这我感觉没有意义啦。啊，你个想法，血细菌啊，入少其实吼，咱用血毛，咱用过毛病其实嘛入少。啊，你毛我。这帮无个照顾，以后来去换水器啦，倒加水器，迄拢会开足侪钱的。来，你好。
1: 哎，我水器哦，加在参加几个好。迄我月底按算讲，我甲阮先生讲，我明仔载就来几个看水器啊。安怎讲？我水器足算的，我后个三个足算啊，足硬啊。
2: 哦哦哦。
1: 可能是在锻炼肌肉，还是安怎？啊，就阮先生讲好啊。啊，无你今仔载再
2: 去看啦
1: 吼。哎，啊，不过哦，我就无住，我人在乱飞啦。啊，就甲住个住去参加医疗健检个住了，住差不多啊，两三天。好去啊，
2: 好去啊。
1: 啊，个地瓜哦，迄当新个地瓜嘛，唔免去迄个啊，
2: 嘛唔免啊。
1: 要哦，你去去看，
2: 去要去先看。啊，即马路那个参加要住两三天了。
1: 卫生啊嘛，地住啊。
2: 卫生地住啊，吼。哦，安尼就新鲜的时间。
1: 哦，足好用诶。
2: 足好用诶啦吼。
1: 啊，新水机诶吼，是后壁去啊，新水机诶吼，另外一边。嘛是安尼哦，嘛是生气啊，
2: 嘛是生气啊。
1: 那个石头，啊，我都认真甲录啊，有所有事情所在。
2: 弄个录录的对啊。
1: 哦，录录嘞，三三后呢，我做几个好哩，你唔好去看几个。
2: 假数假嘞。
1: 我想讲去看几个，也做点工了。
2: 有影啊，还佫一个正的
1: 正的。哎，啊，报告叫我要惊死。
2: 有影啦吼。
1: 谢谢你，
2: 好啦，你啦，好，
1: 谢谢，
2: 阿你恭喜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0: 等下，原先强调前吼，这阿姨来跟咱俄咱的胖家鸡哥吼，唔是讲我嘴生听路的，马上袂听，无遐厉害啦。伊做啥啦？伊这就是咱的血问题，第一就讲伊可能细菌较济，吼垃圾伤过济。咱做第一个，咱清洁内底牙齿、牙缝啊，改遐垃圾好卖掉一嘴，啊你卖掉一嘴，伊就袂有伊些细菌来甲咱作怪啊嘛。啊，但是你来讲，当你听你老大嘛，写叫医生看你，现在这可能内底已经进化来地去啊！你可能神经你受到伤害啊！啊，但是伊讲录咱的旁录落，感觉讲嗯，我无来录空麦录落，哦，感觉较舒服啊！啊，舒服伊就讲啊，无了，伊就慢皮慢皮，这是伊慢皮啊！伊讲，我就慢皮慢皮，我就想我无了屁股录落，录落啊，录落感觉有较舒服，伊就不叫医生看。我既然那无，伊也无安奈无，当然慢慢叫医生看。但是你若讲最基层，只要赶快哦，慢慢听你生哦，那你嘛需要医生去看先。我们个在讲反映出来，但是我会使甲咱这爸母吼，你嘴的嘴细菌愈少，你嘴齿的毛病绝对愈少。哦，你的嘴花嘴巴，嘴齿的药免怀疑，迄绝对是哪你嘴有问题啊嘛。你内底一定有细菌甲你作怪啊，你再样啦，造成你嘴齿的药嘴齿缝会变大嘛。露水的老化，你拢免怀疑，你拢是垃圾的问题啊。今日咱这潘家鸡哥，我讲伊从大厉害所在就是第一，伊除了好咱的口气芬芳以外，过来好咱水路清洁以外，过来细菌主要是遐细菌掉咱水的遐细菌遐垃圾，伊袂阁掉咱的喙齿内底。今日这个主要过来会当搞咱的水形成一个膜啊，一个防护罩，一个保护膜之个。啊，你防护罩嘛做起来时阵，垃圾就是袂来袂刷去咱喙齿旁内底嘛。所以你看，我们这爸母吼，恁要入水，一年来来入水啊。你若要讲吼，一般去到落凉凉凉，没有意义啦。第三面，你细菌无解溶掉，啊，你水无防护罩无做起来，你逐工咧就逐工咧，你愈个后壁同款啊，喙齿嘛是上啊，啊，喙齿同款嘛胖愈来愈大，嘴巴嘛叫遐细菌食入去啊，啊，那个喙齿就同款老化啊，听到？所以唔知我们这保护所有喙齿的问题。用上来录咱这啦，录咱唐家，你来这录，录看完你录一间两三间，录看完，你家己去感受看完，看，哎呦，啊，完这唐家机构真正真好用，好不好？ 所有你讲喙齿无好问题，拢总会使做。哦，你想多咧？阿姨伫刷卡咧问伊讲，啊，我哦喙齿安怎安怎安怎，我拢会使做。这做这拢袂影响。啊，你若有问题嘛是去予医生看，去予齿科医生看，安尼好无？来，咱这个保护哦，真真正正来保着咱喙齿的，就是咱这正巴西的皇家齿科，我强调哦。咱这是正巴西的皇家齿科哦，吼，唔是一般齿科哦。好来，咱今日最多的就是买三条，咱直接送三条，哦，1480块。啊，若大个12条的，咱一百又来你2500块，哦，大个12条2500块，啊，咱一条拢是120公克的哦，算大条，唔是细条的哦。哦啊，我来看，伊是有真真正正有功能性，真正对咱的齿齿有帮助的。是咱的正巴西的皇家齿科，来，细组的6条，1480元；大组的12条的2500块。你若要啊，电话赶紧利用02-24-26-0-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26-0002-2426-0058。好啦，咱赶紧来进行广告啦！恁这爸爸妈妈哦，恁今咱这个正八岁的胖家弟哥哦，今买三条，送三条，安尼六条，只要这1480块。啊，那大嫂这个优待，大嫂是12条哦，咱特别优待你话这2500块哦。你那边也爱赶紧去哦，阿万家你讲数量真正愈来愈少啊哦，来你好。
1: 哎，你看看这个哈，啊，真正好做呢。这个哈，啊，个凉，哎，啊，个气味个热吧。
2: 气味个香嘛，吼。
1: 哎，个香，啊，个洗到个清洗哦。
2: 洗到个清洗掉。
1: 我本来拢洗乌兰气多哩噻，啊，今麦做咩胖家气多洗哩？哦，阮先生嘛较爱洗吼，我今年确实吼，你洗袂歹。
2: 袂歹啦吼，咱这个胖家气多。
1: 以前你今麦洗吼，哦，迄个气味正香，啊，个正好洗。
2: 气味正香，我正好洗。对了哈、哦，啊，谢谢你哦，好，拜拜。
1: 这个哈，袂歹啦，阮查的吼，拢自己会疼呢，啊，伊就就去啦，啊，洗洗讲较袂疼，啊，我是拢自己好好好。
2: 啊，恁先生是本来喙齿拢是容易生疼。
1: 拢做小米啊，无面啦。
2: 哦，无面啦。
1: 哎，啊，别啊，其他臭气臭
2: 头。啊，即马录咱的胖家去过了录完吼，即马吼，
1: 哎，较
2: 袂疼嘛好，啊吼。本来嘴更容易疼，
1: 这个疼，
2: 起码嘛拢较袂疼啦吼。安尼真好，咱来参加几个足好用的吼。
1: 谢谢你，
2: 谢谢你啦吼。
1: 温暖。
2: OK， 好，谢谢你吼。
0: 所以我们要讲咱这大物吼，咱的潘家基哥是真正足侪人娱乐哟。尤其你来讲讲话口气这方面，我来讲啊，你是免怀疑，你是细菌伤侪，咱就是物件细菌侪，嘴才引起着你吵嘛。
3: 对。
0: 你细菌啊愈少，你气味就对着是愈好的嘛。
3: 是。
0: 啊，咱这大物我讲这，有当下咱跟人讲话吼，这个口气爱足重要的。有人跟你跟你跟人讲话，嘴臭伊吗？我老是讲，迄有人拍摄跟你讲啊，
3: 对啦，
0: 对不对？啊，你外孙呢？你想阿元变了？有当你公啊啦，去都会看到阿孙呢。哎、欸，迄阿孙啊，讲的是直接的哦，讲足直接。阿公的嘴巴好臭，佮讲啊足大声的。阿妈的嘴巴好臭，哎、欸，直接讲的呢。啊，你阿妈话，阿妈就讲，啊，有吗？阿妈嘴巴臭臭吗？好臭。迄就是我讲这单，有阵时
3: 装。你拢无录到清楚。
0: 装
3: 啊！你喙齿内底细菌伤过济啊！
0: 嘿啦，啊有诶，搁装假牙
3: 哩
0: 啊！啊，所以咱这爸母来讲啊，咱
3: 而且你虽然无落去，你嘛够受气。
0: 你喙齿吼，你起码
3: 啊，喙齿其实讲较坦白，根本爱保守。从你从你如果说只剩下一颗牙，你也要保，你嘛甲保留起来呢。
0: 嗯，就是喙齿用好嘛不好啊！
3: 不要，还是可以装假牙。
0: 咱这爸母吼，你若讲吼，边摆喙齿能够归齿啊！会看能够归气啊！你若过当补物件，我希望你个只归气过啊好。
3: 对，
0: 因为一旦
3: 你无水气，咱嘛是爱露出。
0: 你一旦
3: 你还有牙床，
0: 哎，你一旦来补物件时阵哦，我讲你做这物件你
3: 吃不掉，
0: 啊，你营养嘛过未掉啊？
3: 是啦，
0: 为什么你无多补啊？
3: 你有办法拒绝？
0: 你无多拒绝啊？
3: 对，
0: 你开始吵架就开始失智啊！你阿碗碰下开哦。
3: 啊，你嘛无法多享受到美食啊！
0: 所以
3: 那你好吃物件，你无法多用水气去补，就无菜的呢。
0: 那你好。
4: 你好，我要
0: 下厨。好、哦，稍等你哈、哦。好了，所以咱这个爸母哈，咱我就讲下咱这喙齿哈，你大家你就拢爱露喙齿，但是要露呢，一定要露哦，不但清洁以外，搁对啊，和咱的嘴防护罩会做好好，搁来细菌一定爱改装啊，想办法卖回掉咱嘴内底，一旦啊未掉咱嘴内底。我就讲，要随便咧，细菌要甲恁嘴内底作怪，伊就较无机会啦。你啊，你啊，常常露嘴流血咧，免怀疑啦。迄就是咧，甲你作怪嘛。一定是内底垃圾伤过侪，伊才会变你，你应该变作啦。伊会一直夹你的牙吧？
3: 对。
0: 一直夹夹夹夹夹，哎、欸，所以爸爸妈妈，你敢知讲，为什么你的牙周病吗？
3: 嗯。
0: 迄就是你嘴的细菌，你的细菌会食咱的肉呢。
3: 对。
0: 迄不是咧，看一下。无你想看你为什么细汉的囡仔没有牙周病？ 因为伊食咧细菌少啊。
3: 对啦，
0: 咱如果
3: 讲物件无安复杂啦，
0: 啊，咱食咧，你喙齿，你细菌也无消灭掉，伊一直卡咱嘛。所以你看哦，有牙周病的人，第一有牙结石，牙结石啊，这个也喙齿有，为什么？因为牙床已经松动啦，啊，松动了，你喙齿未在，所以你薄物件卡咧，喙齿生嫩，
3: 对，
0: 会生的嫩嘛，
3: 对。
0: 过来，你喙齿未在时，你卡咧。一牵动着咱的牙床，牙床一旦啊牵动着，就老会出来啊。
3: 对哦。
0: 啊，过来开始愈来愈摇的时候，我喙齿落去啊。
3: 落去。
0: 啊，落去了，你要止牙嘛无多。啊，但是我是咱从爸母啊，咱是讲今日愈咱的胖家去过，你都牙周病拢好，唔是安尼阿文将来咪讲，那你啊。
1: 喂。
0: 咱唔是咧讲做，你拄只牙周病拢好，唔是？我即马是咧解释予恁听，恁喙齿内底喙内底细菌，你若不该用啊掉。医药的是造成你牙周病的源头的叠加，啊！你喙齿都过不好的时阵，你以后要吃的物件你就无多吃，无多补啊！哦，啊！你喙齿咁快哦，我咧讲啊！你若空水过来的时阵，遐细菌会走去咱的空水里去。啊！无我问你，今仔日新闻哪落来？新闻讲，这个喙齿垃圾做了无好，结果细菌走入去心脏内底，把咱的心脏的心脏瓣膜吃掉。这够阿王阿伯讲的。你把你的新闻给拍开看卖，帮我查了个查看卖，口腔清洁不好造成心脏瓣膜，你那个你要查看卖，有影无影？这新闻咧讲的不是阿文讲的啊。我们讲咱这道路吼，水清洁就要个路凉呀，你要不路凉，出简单的布来感觉就凉啊，啊就个路水去。
3: 而且清洁是第一步哦，你第一步你拢无做好，不管水也白，
0: 对啦，
3: 水也慢，
0: 水
3: 也油咯，水也老会，水也敏感，安尼。
0: 你那无想要得着牙周病？
3: 嗯，
0: 第二是讲哦，你这么用
3: 清洁真的很重要。
0: 你这么用牙周病的人啊，其实人弄会上来录这个胖家鸡歌，
3: 对对对。
0: 哦，那你讲治疗我录个胖那个牙周病的好，不是这样。我来讲，一次的时候，得得防护罩做起来，过来清洁做起来，过来遐细菌卖来卖的招人出来的，细菌难卖的出来的，出来的伊就袂给你破坏，伊就袂给你食你牙巴，食你牙床，
3: 食
0: 你的神经，哦，你的喙齿，你的喙齿嘛是同款，你的细菌嘛唔该咬你，一直给你整你的喙齿放内底，啊，喙齿那你听是足痛的哦，
3: 是啊，
0: 我那个喙齿听实在是足想要讲尖的哦，你听个你冻袂掉哦。嘿，有的暗时你食，你食几天药嘛无效。

0: 2500毫年啊。Hello，
1: 喂，
0: 好嘞，许小姐哈，你马上要，
1: 我再稍微一个，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所以啦，咱这爸母哈，我就讲啊哦，咱厝的囡啊，变这样吼，拢会食糖啊啦，尤其咱厝老岁老糖尿病，咱老糖尿病人，我麻烦你自己厝要搞过啊好，你厝那愈过愈好，牙周病就袂来找你。你嘴那过不好，牙周病绝对来找你。啊，你老疼，我哪个得牙周病啊？厉害啊！阿王公正讲，迄不但嘴的一气一气的打起了，过来康嘴那边收缩，你就害啊！我公正讲，你就害啊！哦，所以咱这保护吼，阿王强调，今日咱的潘家驹哥唔是咧甲你治疗牙周病，是要甲你清洁，甲你嘴如何清洁？过来，遐细菌卖伫咱嘴内底，伊就袂甲咱作怪啊！牙周病主人医人伊就袂来找你，唔是讲我牙周病愈做就好啊，唔是安尼，哦，但是你清洁若做了如何，细菌越少，牙周病的毛病这样一点袂来找你啊，好不好？哦，咱趁了咱即马，赶紧甲顾好，赶紧甲做好，卖互遐病来找咱。我讲只植牙器即马现在起掉6万至8万。爱去看再见。
2: 植牙要看你的那个牙床也掉掉。
0: 你牙床啊无用嘛，我个植牙哦。
2: 哦，
0: 啊你就
2: 干啦。植牙嘛就艰苦。
0: 哎，啊你就十年间就开始。你做这人，爸爸妈妈，你
2: 嘛。植牙都足贵。
0: 只嘛足济人吼，食物件、加着物件、食着肉、食着菜、就生的嫩，为什么？以你以嘴齿油啊。
2: 对。
0: 啊，你讲了解讲啥？你嘴齿油。
2: 嗯。
0: 以你的嘴齿内底，你嘴内底垃圾伤多啊。遐个细菌已经甲你食你的肉，造成你的地基已经像破坏
2: 去啊！
0: 你即马地基厝的地基已经破坏去了，水的油啊，水啊水水出来油过来就崩去啊，没怀疑啦，不用我地当然就崩去啊。所以爸爸，你即马水这个去用去的去个慢，唔是慢，有叮当，有的生啊，有叮当的话，赶紧细菌伤过济啊！今日咱的潘家驹哥赶紧提来读，好不好？一定爱用，
2: 一定爱用啊！
0: 来。
2: 清洁，咱不如选择有功能性的啦。
0: 来，今日提大桌嘛，足济哦。来，咱这包啊，今日买三条，送三条。
2: 对，六条。
0: 哦，啊，今年给你用的也我几条的。
2: 是。
0: 足水的，啊，我讲你提着自己的价意吼。好来，啊，过来吼，啊，细桌的6条，1480块。啊，那大桌的6盒，来这总12条。
2: 12条。
0: 只要你两条嘛吼。
2: 12条2500块。
0: 来，你别来，今晚利用恁今晚够小块够贵桌啊。你别来，赶紧哦，
2: 赶紧。
0: 这提完就无啊哦！你那边来，等下赶紧来，02-24-26-0-0-58，以上功课感谢，谢谢。

咱这的爸爸妈妈来来来，赶紧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啦，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啦，你好。
1: 这里的机构是好用，
2: 咱的参加机构。
1: 我正常拢跟人讲话，那个口气较无。
2: 哦，跟人讲的口气较无好啦。
1: 你听有啦？
2: 我听有啦，你就是因咱内底设计内底一定是有些什么毛病，
1: 唔
2: 个口气无好。
1: 啊不，你办正常的讲话。最健康啊，健康啊！
2: 哦，最坏的了，健康啊！
1: 那比有国家好，
2: 也是国家好。就是讲你最坏的不会健啦，啊是靠几个办？啊，如果咱的膀胱过了，起码拢改善了足济。
1: 哦，我只要用我济。
2: 嘿啦，啊，真好用哦，咱的膀胱。
1: 诶，真顶级。
2: 就在咱这顶级的，就绿蜂胶牙膏，我唔少。
1: 哦，对。靠
2: 近。
0: 好啦，所以咱恁即个爸爸妈妈吼，来阿文教恁一个撇步吼。你即卖有个人喙齿已经喙齿斑掉啊，啊喙巴遐有无吼？有诶有空喙对不对？来阿文教你一个吼，你甲咱诶汤加起锅，你甲接出来了，你看要用诶手镜头也好，还是起面面顶也好吼。你伫咱迄个喙巴有老血、有破空诶所在吼，你卖惊疼。你把咱的气骨提，甲噜噜小干一丝丝啊，
3: 对，
0: 内底有膀胱的关联，
3: 是啦。
0: 你甲干一丝丝啊，再用水甲落落甲配掉，你知道吗？阿文光正刚刚非常的话，你喜欢你喜欢多这个？
3: 你那就近的啦。
0: 咱这个副歌啊，吼，一直讲，伊嘴有怕康来，你好。
4: 喂。
0: 好来，小亮哦，所以咱恁在爸母吼，我咧话气骨，你那喙齿等于即马无爽快，是讲嘴巴有破。你真正你个用做出来，甲撸看卖，你绝对阿文讲出来，你真正会饿了。哎呦，阿文，啊这膀胱气哥那真好用。哦，过来，你若讲满膀加着有无吼？是不是会小小热热的对不对？你膀胱气哥接出来，甲为咧满膀加着，咱咧抹一下，真正嘛足舒服的哦。这阿文讲真讲的哦，可能唔得讲咱这保护吼。你最近若讲吼，弄有味道的人免怀疑，你就是嘴内底垃圾臭。细菌伤济啊啦，应该造成你口气不好，是不是？来，所以咱这保护今咱这膀胱机，你看大家用着大家耳朵来鸟。
4: 我话膀胱机个吼，真好洗啦。哦，迄有小花叶叶状花，有了呢，那是牙周病人吼，啊，洗洗就好。
5: 是是。
4: 啊，我慢慢吼，咧打掉迄最近最近皮。
5: 哦，你打掉吼，水破
4: 掉。但不过话，按两间就好啊。
5: 两间就好，比你一般话好，因为无够好用。本来水生嫩啦。
4: 有啊。
5: 啊吼，有迄个看歹口气啦。
4: 他可能口在口结，看你口臭晒，你看你这得洗嘛，真好啦。新疆啊，国内对膀胱都杀菌。
5: 安尼真好，好，谢谢你哈，
4: 好，
5: 没了，谢谢你哈，好，拜拜。
0: 那我先跟咱这爸母强调点哦，咱做这阿姨讲牙周病，伊是讲牙周病来洗这嘛做好的哦，伊唔是讲洗牙周病会好哦，我强调哦，牙周病的人来洗这嘛做好的，哦，唔是讲洗这牙周病就好去啊，唔是阿王无将来无讲洗牙周病会好去哦，吼，恁来爱甲恁讲一下哦，是讲恁有牙周病的人，肚子老火的人。让上来洗，伊讲洗碗做好诶，伊刚刚洗碗做好诶啊，做舒服诶啊，吼、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吼，今日咱即个正巴适的膀胱气哥，我咧讲，不管你是喙齿摇落诶啦，吼、哦，啊讲嘴巴有不会贱诶人啦，但是讲有破空诶人，啊是讲甚至你有上多只阿姨讲有牙周病诶人，拢上会当入膀胱气哥，吼、哦，拢都可以刷，什么牙齿的问题都可以刷。但是我们讲刷完它就变好了，不是，是因为伊这里刷那件，公家的它这里我讲伊清洁效果，啊，过来细菌的问题，伊参加伊的作业的，讲伊让伊让你。在咱的嘴花啦、嘴破空的所在，形成一个膜啊，这个膜啊，伊就冻一冻

0: 细菌袂走入去咱的细咱的空水内底，伊就袂来食咱的鸡肉、食咱的鸡皮啊。你听意思？
1: 对、哦。
0: 所以咱这保护吼，口气无好的人一定要来录咱的庞大鸡歌。
1: 嗯。
0: 你录看卖，真正你看，不过这侪人学了，大家第一个空哦，啊完录完口气很好。
1: 是啊。
0: 过来讲哦，伊本来哦空看到神人哦，伊讲录这么好诶。
1: 嘿啊。
0: 啊过来这侪人，不过嘛这侪人讲，伊讲有牙周病。伊讲录啊嘛，足舒服诶。
1: 嗯。
0: 哦，我搁跟着我唔讲，这阿姨所有咱做来俄罗斯，伊拢无讲着什么录牙周病也好哦。伊讲录完足舒服诶。
1: 对啦。
0: 因本身有牙周病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录完了伊感觉足舒服诶啦。
1: 对。
0: 哦、我唔该讲咱这保护，你有想要得牙周病无？你若要想得牙周病，你就卖
1: 清洁很重要啦。
0: 你就卖露水去啊啦。啊，你若无想要得着，
1: 就是清洁是第一步啊。
0: 你无想要你饲臭咪猫诶，你无想要饲耳朵，你无想要来得着。牙周病，你大概的清洁一定要做好。
1: 对，清洁就是第一步啦。
0: 你今天要清洁做，不是讲撸掉一点呀？我来讲，胖家去各地提来撸看卖，真的撸细菌撸少，你要水要掉的这毛病的机会就撸少。
1: 对啦。
0: 好来，咱这把握哦。最后最后啊，完真正无都搁追加油，恁这个搁你用的也把省掉的，
1: 对啊
0: 对对。所以你若细做，你提着三盒。在这种
1: 两条，
0: 嗯，哦，安尼食来都有两条嘛，所以六条，安尼话是1480块，
1: 嗯，
0: 安尼大锅一条六盒，
1: 嗯，
0: 十二条诶，
1: 是啦，
0: 2500块，
1: 2500块，
0: 我建议咱这保护，
1: 提大锅诶，
0: 提大锅诶，为什么呢？
1: 包几年啊？
0: 因为咱厝诶人每一个人，
1: 你大家拢一定爱露喙齿啦。
0: 对以前拢爱，
1: 对，
0: 包括你讲
1: 厝内底成员嘛，不是家咧，你家己一个人。
0: 你我讲真啊，恁厝内宠物水垃圾的，你马上用喷洒机过来读哦。我讲真讲，用清稍微一点点来刷一刷，
1: 嗯，
0: 来刷一刷哦。啊，卖、嗯。
1: 啊，咱在喷洒机过滴滴读的时阵，你吞了几多无要紧，
0: 都没有关系哦。
1: 关系。
0: 我讲啊，你嘴巴多啊吼，咱嘴去搬完哦，无去包嘴去的时候，有一个肉，肉内底拢掺垃圾，啊，卫生纸有空无吼？
1: 嗯。
0: 你就甲摕一个去牙膏用。做出来，你咧扛住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为甚你撸来疼？我给你撸撸撸撸撸，小干净兮兮啊！
1: 嗯，
0: 可以喷个调来解决了，这个用漱口水，不是，这漱口个漱一漱，落落推出来就好啊。
1: 对，
0: 做好用的啦，阿文姑娘真的很好用，你看这侪人学了拢讲好用。
1: 我讲咱即马大做春一做，细做春一做啊，你啊。
0: 哇，对，拢春一做，
1: 拢春一做。
0: 所以来咱要把它来细做。
1: 你来赶紧哦，拢春一做，大做就是2500块，
0: 12条
1: 包几年啊？啊，咱的细做就是6条。六支哦，1480块。
0: 好啦，你来关键来0224260058022420058。

0: 听起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香广播电台 FM88.7。
1: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苏西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为你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鬼宫殿之一。苏西海风大，希望每年只个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种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食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浦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袂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食。每当透早到黄昏，阮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那村是典型小渔村，虽然伊的水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渔船来到这，更加有对价值呢。
4: 在后方天地岛会当品着深海味，在风湿啊水来之下，骑起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啊，当咱大家节目一开始，也一直呼吁好朋友，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不清楚、不了解，就是卡点交做联系。啊，那咱推荐优良好坏的产品呢，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到药局去啊，看吼，就是爱联名外包装的商标，啊，产品的名讲好掉，因为药局的产品足多呀。你只要若讲唔对，其当然都关掉呀。啊，咱公司即卖活动啊，你嘛爱了解清楚，因为这是咱的福利。为着庆祝母亲节活动，咱一定有滴赠送，有赠送产品活动，啊，佮有赠送赠送品活动，拢爱了解清楚。你遐无指定药局的，啊，你打电话来，咱赶快叫你附近的指定药局吼，甲你做一个联系，甲你服务到互相，纯粹做服务，也无计收任何费用，真简单又个方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3，09729093。消费流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蝶讲话，爱丽蝶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有可能进来，我将有记录，我等一下安排时间呢，真紧的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那你爸爸妈妈这些好朋友大兄大姐呢，大家拢做好诶，使用公司产品较好呢，拢甲阮到宣传到广告人做做啦吼。也非常感恩你，互你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呢，绝对阮在袂浪费啦。哦，所以咱哪部人来使用呢，嘛拢无形地做公平吼。啊，你若逐工伫收听我节目，听得一下呢，嘛甲咱多多宣传、多多介绍，非常感恩下。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啊，咱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方面吹东南风，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不过中昼了后，山区的部分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除了山区出门爱扎一支雨伞以外，天气是拢恢复好天。你会使趁假日好天气两天出去行行，小可拍一个日头，因为到了后礼拜一又过未来变天。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0度至30度，中部22度至31度，南部24度至33度，东部20度至28度。天气暑湿一点啊热，早暗温差大。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进风报道，今麦甲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感报道气象哦。讲着最近这天气点点多多，吼、哦，有时多多啊，有时吼个凉爽啊凉爽，有时也个会上头雨水。你边啊如果老人感冒吼，啊个会病毒传染。我嘛小夸红声红声吼，因为吼厝内交厝外温差温度温在差别差真大， 所以咱伫电台听啊，逐工，甲爸爸妈妈讲，爱照照顾，天气温差大，哦，卖感冒哦，哇！啊，当咱最近感冒人嘛都多呀，就身躯边吼，还是恁厝内有一个感冒，就差不多拢会倒着，会烧痰，因为拢同款环境啦吼，啊，同款吸迄空气啊，后底接受就比较较容易去倒着，啊，当。家己抵抗力若好吼，就比较比较袂啊。啊，抵抗力嘛，拄啊好讲拄啊弱弱啊。啊，拄啊困无啥饱嘞，无啥眠嘞，啊，差不多就红飞掉哦。哦，最近感冒人真侪吼，咱赶快有感冒人较紧好，无感冒人就卖感冒，哦，继续保持卖感冒。啊，外口呐人较侪所在，有时啊，过一个气安，导致着垃圾的空气，导致着细菌病毒。水分赶快爱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当时我也都懂些，连做家己啦吼。哥，罗岗的朋友串联的大家上街头大游行，超过7000名罗岗要求政府开放退休的退休金改革，会当。即马希望讲哦，逐天增加着如退薪制度雇主提交12%，取消如退旧制度，新制度下一寡讲，即个讲哪讲哦，不爱请，工资欠费用嘛有一个上限，啊，拍开着劳保，迄、那个那亲像讲哦，天崩人款，有八大诉求啦，游行中央队。全省总理事长戴国龙，伊就伫化为已经收集真侪意见几个党来，劳动部即是个同处爱建立劳资政府三方面对话机制，建立实际上大家来讨论啊。根据正目前劳工有伫反映啊，啊劳动部按照回应。现在要收集这厉害相关的人的意见，全部吼、哦、过来思考，过来了解，心神评估，在全部的方向，会来实际吼，增加劳工退休金的方向监管，啊，过来豆豆检讨着劳退的制度，也将要来兼顾着保险的一挂目的，再不劳工的权利。所以这晚要来心神评估劳工团体所提出来社会保险的诉求、哦、所以有人提出了一些意见，劳工朋友提出意见，劳动部说这晚有在这里思考，大家来检讨讨论。另外我们来讲到同样是报纸新闻，国民党党主席邓丽文他就有去拜访着中国大陆习近平，啊，即嘛，伊所在讲吼，伊希望会当去美国拜访着川普，和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啦。啊，伊要来推销所有反台独的所有事情，和川普听啦。啊，对此，美国华府地兰口迄边传统基金会资深的研究员叶望辉，伊昨就伫批评。国民党的主席邓丽文是无切实际、欠妥当的一挂思考考量，啊，而且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憨厚啊。第一，质疑国民党主席邓丽文，你帮助中国北京分化掉，啊，佮有阿婆合婆台湾的气种，啊，对美国利润也无甚物好处啊。美国有真侪，包括一挂讲网友呢，做滴抨击邓丽文，伊是中共代理人。美国应该拒绝予伊好签证，叫美国总统川普卖条见面啊。啊，当来自无同款的声音，有人讲好，就一定有人讲歹啦。啊，但是就讲无论讲你虾米党派吼，拢爱放下着过去恩怨。台湾都讲一个，咱人爱爱惜。哦，如果这块土地那是你喜爱的爱，啊，当然拢爱爱惜，爱保护。所以，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邓丽文 拜访中国北京了后，习近平现在又希望去拜访访问到美国的总统川普，而且美国那边是无批准以外，无允准，无答应，甚至佮有人讲爱拒绝互伊签证，甚至有真侪人抨击，讲伊吼都已经是中共的代理人啊，啊来美国要创啥？这文在拢讲啊真清楚。最近在国民党内底吼，佮产生了一个问题，原在有迄个无啥会合，好看法无同的时阵。国民党军搞之乱，吼、哦，所有在诶乱象，全部继续延续。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李乃金，伊党内吼，共和组有真大声音，认为袂当去和美国来讲要爱啥就爱啥，有所求，超过3800亿诶，即个进行。就是伫摸美国大腿，也就是亲美派、亲美国迄派，中正局会走到迄边，我讲话讲安尼啦。啊，对此进行中共的党组长赵少康，伊就伫讲啊，这种讲话讲法非常无聊。哪里都中共去做3800亿个，敢是中共的走狗？安尼互相大家伫地无啊地来地去无意思啊。国民党即马来有小可吼，意见未合，因为即个国防要来保护国家，国防竟然心扎心无过，啊动，啊动真久啊，啊即马竟然在国民党内底，当初是讲过3800亿就好，但是呢，林焕英韩国瑜伊真清楚，伊徛在即个位置，伊讲同就爱8000亿啊，啊人就改骂啊，骂讲哦。伊到底是贪啥啦？贪着英雄富贵，贪着要做总统，贪着要做刘焕英吗？啊，所以咱赵少康就穿咪讲哦，讲话人真正是无道理呀、啊。吼、哦，啊，讲话佫交韩国瑜两个拢做好话呢。啊，他穿咪伊，吼、哦，讲叫韩国瑜规矩爱吼退党啊。吼、哦，啊，佫是了即亏啦。啊，即马赵少康就讲啊，所讲的迄个唔只爱退迄个，党主席的副主席。所以你甲看，讲出来吼拢无好话，啊，但是由此可见，国民党内底针对着国防预算，要买即个军的一个武器呢，有传出来无同款的声音，无同款的声音，大家爱冷静吼坐来讨论。当然要保护着台湾，这有真侪人都拢要去到外国买武器啊，啊，咱人要买咱武器，咱还阁无买。这毛淡薄奇怪，为什么来动工？这个军搞问题啦吼，什么拢会当签啦？啊，你也讲要保护国家，这种武器迄是袂当签啦，不管有用着无用着吼，嘛袂当签啦。啊，无你家己都无爱保护你家己呀，咱别人上要来斗三工。所以啊，即嘛拢要搁在讨论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刚开始报道新闻，行政院今年都开始执行，咱台湾即马生囝生得真少，想出一寡对策问题。计划2.0，115档到了118档，除了伫咧分析咱台湾出生率囡仔愈来愈少以外，还佫有探讨五大关键原因。啊，即马现在有伫参考日本、南韩、澳洲迄边国家的对策，即个国家同主要拢是透过用现金来支付，津贴着囡仔，服务提供着到三工带囡仔服务。啊，若生囝落去，老爸老母有当时啊，还佫在职务上会当放假，在职务上真优先啦。啊，佫来支持着囡仔吼，在生出来到成长的津贴，其中日本的个津贴用现金来到3000，爱持到18岁啊。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台湾有第吼，参考着一个国家伊是如何增加着生育率啊。啊，看起来是现金较实在。啊，当然即马现在有在想讲要如何来改善着台湾。有真侪人无爱娶啊， 啊，过来买生计的情形交状况。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花吉喜》。
1: 这首《大吉歌》是陈一龙所唱，为钱多性命。

0: 段咱来工商服务。
1: 哎，你好。
2: 哎，阿弟你好。我是高端的柯小姐。
1: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有吃公司的产品，吃
2: 好。我刚才连姑娘拢会漏塞呢，一转是你影响大，就别漏塞啊，公。
1: 啊，你是吃姑娘拢会漏塞，啊，吃阮两杯。
2: 今麦未啊？因为伊就像你讲的，伊甲一般姑娘无同款。伊甲内底迄个乳糖甲脂肪提掉啊，啊像我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也是讲有糖尿病，啊拢啉拢食会烦恼，啊我怎啊袂烦恼，啊嘛阁袂食外口。
1: 哦，
2: 诶，
1: 真好真好，
2: 啊因为我就听你的介绍，啊我正常拢会腰酸背痛，肩靠头拢会酸痛，啊我就想讲买等下试啉看卖，啊我发现讲我啉过话会改善真多，啊暗时嘛加足好困。
1: 柯小姐，唔在讲咱在做什么工作？
2: 我就是拢，较早拢在是派时啊在病床，啊拢爱徛咧，啊肩胛头啊，阿妈中间拢会酸会痛。
1: 哦。嘿，
2: 啊暗时困嘛，拢会较容易眠吧。
1: 哦。嘿，啊你即摆食拢袂啊？
2: 嘿，对。啊，较早拢啊，搁起来放着两三盖，啊怎啊拢笨啊？
1: 因为我有甲朋友讲啊，咱即款牛磷粉营养素吼，就是有关顾身体呀、啊。
2: 好，感觉我安尼改善真济，啊，过路顺滑嘛，叫做好诶。
1: 好，
2: 嘿，
1: 家己有感觉吼、
2: 哦。有真诶有，我唔只是讲，哎，真诶礼拜我准备好咧，但即个买来买三罐，继续滴。
1: 啊，你刚开始是对是先灌一罐吗？还是有可能犹太？
2: 我是先灌一罐，等下试啉看嘛。
1: 哦，所以你即马就是食一罐了哦，感觉袂歹，啊，再阁继续什么？
2: 对啊，我则是讲要继续啉。
1: 哦，好，真好。有个人，有个人就是我伫电台讲说吼，啉牛奶吼会倒塞人来，甲啉袂倒塞，啊，有诶嘛阁会惊啊。
2: 诶，我就是听到我会惊，就是讲要等下啉看卖，啊，我本身家己做乳糖不耐症。
1: 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信心？
2: 有啊，有对我有信心，不只敢啉，因为我听就是啉，安尼一个月有感觉，啊，我就讲你继续啉，买好等啊。
1: 对，哦，你的观念真好呢。
2: 系啊，因为我就是总会落晒，我不吃平常，我嘛不敢熬白白。
1: 啊，过去你感觉啉过牛奶粉唔敢？
2: 我就无啥敢啉嘛。
1: 哦。
2: 系啊，
1: 所以嘛，无
2: 啲。那杯鲜奶我嘛不敢啉。
1: 哦。
2: 哎呀，牙齿里不方便呐、
1: 啊。哦，阿姊嘛，弄家里吗？
2: 哎呀，因为你伊就像你讲的，伊有搞乳糖跟脂肪提掉。
1: 好、哦，
2: 啊，所以我呢，啉我感觉，我处理啥感觉，袂烦恼，袂惊。啊，主要之外，就想背点物解释一下。
1: 因为恁这款吼，想来叫牛奶粉营养素，就是不是一般的牛奶粉呐、啊。
2: 哦，嘿。
1: 有关顾身体啦。啊，所以恁第一只唔只，干嘛讲哎？食得袂歹吼，啊个我有一个进口那亲像，交过去嘛无同款，加真好势。
2: 有啦，我家己安尼食卤叉，
1: 家己恭喜啦。
2: 谢谢。
1: 阿妈，想要转到宣传呢？
2: 好，无问题 ，A 啦。
1: 好、
2: 哦，我家己就感觉我来甲朋友介绍啊，啊无咱家己人无介绍，无感觉，咱嘛唔敢介绍人哩。
1: 对呀，
2: 啊，
1: 亲像那你伫啉牛奶粉啊吼，你有在那啉呢？
2: 我拢透早起来先啉透一杯来啉。
1: 好、
2: 哦，
1: 啊，即讲你食寡久的时间，就是讲你食几卡？你泡偌济？啊，你有食早暗无？还是讲今一天食一顿呢？
2: 我透早啉，啊，要困醒前再搁啉。
1: 好，啊，你，好，啊，你，咱的牛奶粉营养素呢，还是有配合
2: 的。刚好这是全是你营养素呢。
1: 好，啊，哥哥到生产
2: 了。啊，到家里啊。
3: 感谢你，再见哦。好朋友苏勇是等于是你的家哦，讲你妈都好诶，啊，这有这么多人拢蛮好无断嘞。啊，即马特别犹太三罐2700块，一罐卡900块，啊，佮900公斤足多罐。哦，你若要食较重的，你就加较贵卡啦。啊，若食较薄的人就减卡，吼、哦，卡两卡三卡拢可以。看你腹部木大细个呀。哦，食较重的，那就加一卡啊；食较薄就减一卡啊。啊，都爸爸妈妈有的也佮会加工一罐膜啊啦、麦片啦，哦，迄种随在你加无紧。啊，都那平常时热类吼，讲食袂落饭，但是本身吸收较无好的人，较无爱偶然食，食食东西里全方位营养素， 哦，所调应用以外，两块金嘛有啊。啊，你来至少算个人来个家拢做好个呢。有真侪真侪，自然年纪了后吼，豆豆应用了厝较无好势，啊，佮妈妈拢会流失。啊，你若佮无补一罐两块金个，下当愈来愈消散无吧。哦，愈来愈侪会，你有感觉讲，啊，头脑食拢袂大块，啊，过来食应用拢吸收袂好势。实在是你全方位营养素三罐优泰2700块，各位结账好，你一罐蜂胶火糖哦，咱蜂胶火糖本来是3200块才有送吼，啊，这一届因为应用的母亲节拢无计较，都拢送好恁啦。啊，所以实在是你全方位营养素的使用的，即个爸爸妈妈呢，最近伫个光挂几日做。我光顾要做哦，因为咱无起价，啊，过来薄利，弄好都消耗恁，就是吼薄利啊啦，啊薄利吼都消耗恁，啊也希望讲恁会想把握时间。一半牛奶粉外口，我同做700-800，啊咱这不是一半牛奶粉，咱这是营养素，都有关顾身体。食素食的人，包括讲你都肌少症的人。啊，佮营养亏欠的人，哦，破病的人，啊，都食袂到饭的人，你来啉，实在是你全方位营养素拢都好诶。药局挂吊下，啊，到药局甲挂一支三罐优泰2700，啊，佮爱上紧上片好哩，吼、哦，甘呐熬一熬成一罐。啊，总讲若无你啊，卡来甲我讲呢，有诶爸爸妈妈都鼓励诶，去到药局讲爱你爱他讲无物件行上。我伫电台讲有就拢阿个一直有啊，吼无物件叫伊甲公司叫啊，吼有诶吼订单啊，拢直接甲是都讲无啦，啊是讲啊凊彩摕物件送你，公司送物件送都好诶呢，吼6000块加送一盒诶，你敢知影？母亲节活动，那恁公司诶金额满6000块加送一盒嘛，一定要把握时间。吼、哦，哦，你家己挑选，啊，即下由公司客过，无靠马上退，啊，所以若无清楚电话联系，但相互个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西青所唱《爱奴》。
1: 继续的进行社会现在这个我是爱弟，正好你知影讲五一劳动节，大家拢叫困难休个假期嘛，吼。
0: 是啊。啊，
1: 你知影讲拢走去佚佗无？
0: 有个人，我知哦，想走去嘉义。
1: 嘉义为什么？
0: 因为即马讲有啥物皮克明的活动啊。
1: 啊，迄是啥物哈？
0: 一种手机啊的游戏。
1: 啊，爸爸妈妈敢知？迄可能恁少年人较知呀、
0: 啊。哦，无迄。有可能四十几岁嘛是有知啦，四五十岁。
1: 四五十岁我知影皮克明哦、喔。
0: 因为伊就是行生宝可梦无。
1: 哦，宝可梦。
0: 有作行诶，迄时阵。
1: 迄拢是一种游戏啊。
0: 哎，对对，作行诶。
1: 用手机啊，伫咧掠怪。
0: 伊主要是用散步。
1: 用行去掠怪。
0: 就是你拍开像谷歌地图安尼。
1: 好。
0: 啊一边行会拄着怪，啊你爱行落来。
1: 啊，主要嘛是要互这人运动了。
0: 主要诶目的是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啊。
1: 他拢走去家己，
0: 啊，因为有活动，有私有的，
1: 私有的，别个无同款的游戏，
0: 无同款的怪，
1: 我走去家己，所以一定要去家己才拍。
0: 对，
1: 啊，想要大家拢知，
0: 啊，即卖人做厉害呢，活动拢知。
1: 哎呀，厉害拢知，讲爱走去做拍怪吼，啊，有人不如出这个消息的款。
0: 对啊，啊嘛，看起来应该是真济人嘛出国的。
1: 哦，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他有可能在这样拍怪，像我无拍怪，怎么啥物叫做你讲的迄啥
0: 物
1: 皮克米，迄我都唔知呀。哦，迄有第一算较知啦。其实咱劳动节连休假期呢，各地区拢涌到真侪人，只要是风景区的拢做侪人。哦，亲像冰桶小琉球，哦，讲咱哦，竟然1.5万人去到小琉球，啊，家人讲诶，船帮遐侪船呐。马赛公超过1200人的旅客，马去到马祖，所以真侪正讲哦，离开台湾外岛的，都侪人去佚佗。交通部也伫预告，今日各地区亲像国道、省道的真侪道路嘛，塞。啊，比如讲国道交通量也以平常时来讲，增加1.2倍，18个所在拢是塞的重点。啊，省道的部分含国道收接的部分，那些观光景点的部分也拢塞呢。啊，所以我在这呼吁，有诶坐吼交通工具啦，啊坐一寡客运啦吼，莫家己开车，甲列车流量快遐尼啊坐。今年这劳动节是头一次全国做伙放假，因为天气真好，稳定。冰冻的小琉球，真侪人去遐佚佗。啊，当琉球山吼，我透早6:30就加开这船只，啊，码头就已经人塞，真到袂顶袂动安尼。啊，要去小琉球遐，岛上都真侪出租奥特曼。啊，我无一个人见尔，你要坐奥特曼拢无啊，拢无多了了。含民宿的房间拢订了了呢。有土即卖人啦，连休假期吼，大家拢规世界佚佗。我亲像新台马轮，啊，佮有台马之星两只船。哦，为家人吼，家人讲嘉文仔载着1200名前往马祖。啊，马祖了南竿、湖澳港，啊，佮有东营、永驻港，一套煞讲文仔人叉呢。这我在黑市离开这个台湾的离岛去佚佗，人都多呀。交通部高速公路，这边高速公路上哦，伫咧讲着今日高速的交通量哦，差不多是107万台。这所说的呢，比平常时加快1.2倍，而且上较容易塞车，塞所在地，高速一号延美到新竹。是第一挂，过来有西丽到保养的系统，再来在高山的土城到关西， 还有在大山到了上山，各个部分在宜兰到了台南，这都是踏踏踏的路段。由此可见哦，只要连休假期，大家拢无想要倒厝，啊，大家拢冲出去，按怎要冲嘛？好、哦、去景点行行看看嘞，坐车踏踏踏，感觉讲有放假的款啦。啊，有的人就无爱，哦，亲像爸爸妈妈讲，人拢倒厝去，啊，踏车无好嘞，无好耍嘞，我倒厝里吼休困，啊，倒厝看电视哦，啊，食水食物啊，还是享受着外口日光，啊，你就总欢喜的呀。每一个人感受无同款，有的人爱走东走西，有的人要放松放松。吼、哦，这唔只讲吼，一样力气半样难。三下八点三十九分有地震，你唔知知影无？应该全台湾拢有感受，大细吼、哦、有俊杰两个。宜兰外海规模6.7的地震来哦。俊勇在宜兰关县政府东北东38.7公里。刚好地震的深度98.3公里，全台湾拢有感受啊！啊，包括宜兰县南澳、新竹县的关西、南投县的合欢山、花莲县的岩寮，这同在震度拢达到4级。中央气象署也提讲，啊，当昨暗时6.7地震。啊、看来未来三天内底，那么要注意有5级，还是5.5级的余震哦。哦，还佫有哦，还佫地震，差不多这三天内底拢真少见。处理物件那下较悬的吼，啊，规气无你就该收了较低的。哦，咱台湾的地震的所在，尤其是季节小交流的时阵，热胀冷缩，哦，佫愈搞地震。哦，那讲了地震哦，咱印象真深嘛。九二的大地震吼，确实震破真侪人的梦想，也震破着真侪人的家庭。有的人说因厝造成一命乌合哀哉呢，哦，阿妈祖先了讲吼，一世人的阴影。阿唔只讲哦，通常来讲，这台湾的地震，所以即卖厝你讲有官楼，有啦有官楼，阿唔个人拢知讲会地震，其他耐住呢。阿弟也讲。别家啊，那较旧的厝，哦，嘛有诶，修修补补安尼。台湾哦，会地震哦，啊，所以这嘛地书真自然讲，啊，那一条咧一地震个拢足惊吓。尤其那咱诶时代人心中较无力咧吼，就开始会惊咧。哦，卖有想过大，但是未来三天内底，咱赶快来注意哦，是有5级到了5.5级。同主要这是菲律宾。海板块吼，交欧亚的板块互相来滴啊，弄来弄来，啊，所以咱拢爱特别小心交注意着滴啊。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复杂新闻，交边个讲到的是诶，中华报道，海参素、金红粉素、小蚝、金菜丸叫做林玉清，被指控登记库交给着。招数分的集团，不但收欧西的钱，搁套牢，要滴的时阵，激烈和对方啦。啊，伊就制造假案件，假一挂机号的方式，诈领奖金，也搁有诈欺的奖金，大约有332万。当拢为着钱吼，把酒当大瑞啊，有款搁有势，就开始滴贪嘛。啊，这几冬来在司法部完全开始在掠税，吼、哦，有款无税人拢会被贪，吼、哦、啊，所以善良老百姓啊吼，啊当有款无税，有的人无贪的嘛有啦，啊但是有的都在这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呀、啊，啊当然在你讲贪就一定搞不起用杀掉嘛，所以中华电信法院依照着贪污几啊项罪名将。即贪污涉及的诶，侦查吼，当小豪啊呢来判刑7天2个月，或者公款4天。另外，会当依靠罚金，也是讲啊，佮爱来服务着社会劳动的部分，判处2天2个月徒刑。两项加加咧，总共是9天4个月。加招数分尔，啊当。 搁制作案件计，啊搁吼计一寡之后，下岗领一寡奖金，好当拢为着爱情啊！啊你有钱嘛，还有性命呢？啊有个人为着贪，啊贪到一心结果咧，关一世人，甚至都吼，我到尾也无前途啊！另外，咱个讲到赶快是爆炸新闻，叫别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张下晡吼，已经起航要去拜访着越南，还有澳洲。伊要去拜访之前表示，会当就人员还有重要物资供应链提供，所以讲会当强化自主性，还有韧性，具体来要求大家来合作方案。高市早苗伊已经在越南公布涵盖着三大重点的领域铺环版，主要而且呢要来开放着印台的构想。日本的高市早苗昨午就开始要拜访出团，啊昨就起航去到越南澳洲，啊伫今日呢就要交越南的伊迄边总书记苏林来会谈。确定在人员 AI 半导体的领域来合作，阿哥要在大学内底来演讲来说明。过来马仔，伊就要转向前往去到澳洲，去到澳洲了后呢，伊就会叫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来回答。啊，哥会去含一挂人来见面，同主要。伊去到澳洲时，要来公布合作的基本条件，啊，搁要来签署着50周年，会当双方哦讨论发展特殊战斗的好朋友关系，啊，搁有安全的保障，以及保障重要矿物，啊，搁有人员，所有同主要就是希望经济安全保障的基地。日本高市早苗在讲，甚至现在在中东这边还有一个震惊，中东这边很紧张啦，啊，确定说喔，亚洲的人员稳定量、供应量、供应链都要求人人来做一个合作，啊，在安全的保障，他也提出扩大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要对通的一些国，还有包括规模，也现在要透过着所有政府开发来到兰州，推动港口、机场所有这些基础建设，以来加强海上保安的能力支援。所以日本的高市早苗已经出航去拜访越南，也到澳洲，希望讲大家在看法方面，在这个安全方面，在合作方面，包括伫咧讨论特殊战略的好朋友关系呢，拢非常非常认真，也开始出航伫维护着这个关系。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第二军小姐所唱，漫画想爱人。

咱的工商服务节，节目当中推荐优良好坏产品有清喉通、清喉用、咳喉镜、钙固骨、用肺王、金细细、基本的 Q 弹，是关系你分红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催生片，金门一条街人资赞助提供。当好朋友，咱拿到了这瓶有效剂的款产品时阵，爱点名有外包装吼，外包装有商标呢，商标吼在外包装同边管下有一杯量，量大杯，也就是咱商标。啊，你也无看到外包装有一杯量，哦去。这些产品就不是关系啊，啊，可能名你都清楚些。你买买产品名敢对，产品名难对，啊，佫无商标，安尼就拢真正唔对呀。指定药局吼，你嘛爱找好对呢。啊，老主管表当然，把指定药局产品伊嘛袂去讲对，啊，惊就是惊新朋友，哦，还是讲爸爸妈妈有时吼。进前都叫药师送来到厝里，啊，即马就家己要出门去，家己去看，无真足，啊，就可能去看掉呀。啊，有到药局吼，啊，药局有讲啊，即马同款啦，身份差不多啦，啊，但是有啥物伊要补催白种，哎，有无讲过的啦吼？啊，有的就是钱同收同买呀，要家己催者，迄物件都拢钱拢收起，啊变安怎？啊，但是。咱到指定药局去看产品呢，一定要心头定。我都要吃，看好听好吃钙克粉，我要买优惠王，我要买好棒益生菌，我要买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你拢爱讲啊清清楚楚啊！啊，当迄、那个清火通，我要吃日本的 Q 片，迄拢大家在咱的节目当中，咱拢一直有在讲着产品的名。以红杏桂治疗，咱这是药啊。有真侪，那讲好好洗好洗人哦，有诶嘛讲不爱开始保养，但是你必须了解人诶衰退。以红真正杏桂治疗吼，啊那要来保养诶人，药就管得着，无清楚看连什么，但伤口较正。

所以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下回现场，我是艾丽。真开心，好朋友打电话来嘟嘟要讲话，赶快等一下，真紧赶紧找你做一个联系。啊，有收听几点钟时间在过，总是这么紧。啊，都先交几点钟朋友讲一声再会。马仔礼拜休困吼，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捡起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起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骗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香港七代当雄宗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宗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宗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宗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
4: 独立观赏的高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晚准时在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兼进修兼输出感，海里酸切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饮酒不能其他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再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 8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高雄有一个28岁、待业不好的少年家，伊时常怕老母，嘛会怕伊老爸。这个28岁的少年家，平常时游手好闲，唔理家，伊个食毒在开家会，伊对着家出去阿姐，本来真无好。连姐夫伊嘛是甲怕惨落，两个阿姐那是当外家，伊拢认为两个阿姐是要当来分家过，伊恶言恶语骂阿姐，牙刀牙棍要怕姐夫，厝边隔壁是看甲真感冒，对伊不仁不孝的行为是看甲真袂过，大家拢骂讲这款的妖兽啊囝，雷公啊囝，老伫世间根本是无山小路用。应该要把动作笨手来不掉，伊的爸母到这阵嘛真后悔。28年前，这个不孝囝出世才一个月，就甲本来动作宝贝，因两个老的拢想讲查某囝嫁出是别人的，那是有后生娶媳妇，这才是永远的。这阵因才知影，28年来因是得压力，莫非这是受欠债？28年前，若卖分这个夭寿啊囝，因今仔日会享歹命；若卖分掉这个雷公啊囝，因今仔日的财产也不正济。即阵现金和囝食毒食了了，夭寿啊囝真正是无天兼无地。伊个会食毒嬉笑来拍老爸，两个老的愈想是愈气，为是该报警和警方来处理。食毒是爱看图形，规气候囝去关，安尼心头只。可是两个老的，那是碰着不好囝，目屎嘛是流袂煞。因想着过去，昂昂又又出世只一个月，都将囝抱来休。虽然不是亲生囝，因嘛是甲笑命命。可能是细汉的时阵过头生过头疼。结果成比煞压倒，啊成囝真正来不好。本来希望是一个囝将来有盼望，食老的时阵因都有希望。人讲本来囝那是家己疼，将来嘛是无输亲生囝，有的是比亲生囝搁较疼。谁知影疼惜这个囝，伊人情义理却是全拢唔知影。啥物生代先请一天，啊用的人情是较大天。结果用你辛辛苦苦所饲的后生，是卡输伫低调用米粉低菜所饲的猪，嘛卡输人在饲精生。你甲看，饲狗也过摇尾过门口，饲鸡嘛也过生卵拍火烧。饲牛饲鸭，买当卖钱来买肉，啊饲人却是卡输一杯汤。你甲看，饲汤也过摇摇手，啊饲人却是无功劳。咱做人无有限，这已经是大不该。哪个怕老爸老母这款的报应会真厉害？我只奉劝大家爱有孝，将来才会出头。那是做人大不好，后出世就会做流浪狗，不但会变成流浪狗，佫会变成摆脚狗、失眠狗、胎无狗。

有人自比伊是当匹夫，规日干那想要点秋香来做梦。但是伊家己四两银啊，阁未晓得，嘛唔捌是蚵啊，还是番薯。人当匹夫伊风流有本钱，啊，你是用啥货要去教人比？钱财、人财、野路财，你看你连一项都拢比未来，啊，点着秋香又如何？到尾啊，嘛是花哥哥。你甲看，有人去学秋香是害甲玻璃咯，嘛有人一寡钱去学秋香改款了了，嘛有人一心摆明咧，啊，秋香一个对人走。空中的好朋友，春兰虽然是真清香，啊，荷花伊姑娘真迷人，啊，秋香伊娇艳水当当，但是伊拢无法度陪咱一世人。也只有咱的某，才有法度对咱加食苦。

0: 用公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青春丸。青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青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暗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古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也更骨，头毛还佫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佫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佫健壮，咱嘛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预防唾液、赤牙的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暗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1罐300粒，18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们为大家服务到府上，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听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组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好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是讲用30cc的当中灵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你那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礼物丢掉，预防性病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台北上到富雄，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中生之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若是背老，就要有孝顺。金条珠宝，若做得到，就要加减肯。电器装款，咱慢慢啊存。食老那是用春，用春呢，则老好子孙。福利保险那嘛会起，咱的一生变成来出大事。咱的一生是爱计划，唔通干那戆戆一直做空事。咱食老真正的老体咯，较袂食老来受艰苦。咱平常时身体又爱做，较袂食老辛苦病痛得艰苦。子孙啊，伊虽然是真有孝，有时因有若有困难，伊做唔到。咱平常时收金，那是该放火灾，就免惊食老的时阵，咱的手尾在做红胎。人讲未老，那是有怕生，食老就免惊去做三。

咱这阵的老人爱煮，新妇边一定爱煮，金饼银饼是唔得着荷包饼，何况有时过去就了尾饼，甚至去去就了手啊饼。社会一直在变动，伦理道德却无路用，三公五常是完了了，互人先想有那是吃，吃着好处是正万幸。是着靠力是真重要，食老一定爱有老在吃，才袂食老底无饭。人讲住在深山是有远亲，行伫路边是有亲戚。即阵的时代是真紧急，亲情一定无价值，千万唔通重男来轻女，财产较侪都留互囝。即阵的法律是无将，查某囝本来使分钱。财产若真多，只爱搞散；遗书爱叫出现，未死财产啊分了了，有时就会闹歹命。以后的财产爱甲分较济，唔通分互迄款不孝囝。遗书爱着给家属，唔免互囝受苦的。唔通未记得你的老话，互伊食老无好命。查某人的岁数拢较长。黄金、黄金爱老好，有人吃老豆好，即使无老财产无老婆，老婆吃老身体阁搞不下，也多不是看，真正是看事。那是个欺负人不好听，真正是爱闹歹命。礼物丢丢爱成婚，查某老的目睭那是切，财产则拢老惊。

一对非常恩爱、非常幸福的小夫妻。再来，因的生活是真好过。两阿婆拢在上班做工课，安在一个月也赚了三四百块。太太上班要年三万，因不得赚阿钱才么开，所以呢家庭根本就拢未散。但是人讲好景是不爽，人无钱就好，阿花无把就好。安在所在公司煞无赚钱，用咧来多。公司真不得志，只好裁员继续来支持。但是安在裁员，煞都爱返去吃咖啡。这种常常失业的处境，使查甫人是真失志。伊安尼借酒解愁，饮酒若真正会当解愁，世间买太有十个字。太太看红仔安尼，心肝是真甜。人讲夫妻本是同林鸟，有苦有难爱上担当。太太是真贤惠，伊利用假日都用私用车载红仔去梅山买铁佗，和红仔伊的心肝会当较平静。虽然是大寒天，安风是安尼冷，可是。太太是真冷，赶紧甲红菜换大衣。太太看到梅花开甲遐紧，伊轻声细说，向伊红菜讲：“你看，寒梅不凋已碎残，颠倒成灰破灰绿。”因哪行是哪散步，红阿婆手牵手，因上山顶下大路，天是遐寒。但是太太是一家好餐就真困难，因行来到山顶的山边，因看到熊甲蝶，伊欢喜赶快下前关切熊甲蝶，因本都唔惊寒风的打击。伫这个时阵，太太笑温温，好像个红彩光一样，熊蝶不凋一岁，寒梅成灰破春风。太太不再向伊安排讲，咱讲事情你不要紧，啊你事情，好干脆我也去事情，咱不免事情，只要咱有能力有才华，咱会当去出去好事情。太太看，太太玻璃，只要做安排真感动，安排不管是边，也够真侪优秀真侪人。伊将太太甲摸来心甲安安安，经过真久不真久，红仔向伊太太讲谢谢，两个人手牵手，各向山下行转来。相公失业无头路，就爱来筛选。人讲即刻无时间熬切土，失业专业，有时是惊上，搁较好光明的大企业。

人讲思想给人听，无事功德做三年。啊，那思想要骗人，食在念经也无太当，唔通靠些正巧的骗人，用心计较气害人，这到尾啊拢会清惨一世人。给人骗，咱困，一生平安拢无代志。啊，骗人骗心脏，良心不安，永远是轻松。做生意那是无正的，到尾啊拢会交大钱。这叫先叫这赢钱，到尾啊，伊嘛是输家打拼去，因公党一击通通一通通。你若想贪得骗人，一寡钱财都会互人骗甲空空空。人讲互人骗，咱困。啊，若一生要骗人，前途乌有全无望，毋通求人咱正巧。因为人人拢是戆人，人讲发单发巧是发天巧，啊简单巧巧是天不巧，如单是天两倍，下到尾啊煞变傲。

三天半暝，一小酒。

我辽阔的是心光甲地水，三字半暝是烧酒，烧酒。

在路途的地点，我把

凡事都要讲道理，无理取闹是无理取。得理嘛爱会讲人，唔通得理不饶人。有理走遍天下无敌手，无理寸步也难行。有人要强求夺正理，任你安怎讲都无路用。观察将要加入啥？无智无性，这是戆人。做人若是霸道是功利，到尾一定是无价值。

0: 不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遇到患病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花失注意，就会染着患病。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顾肝。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互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肺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靠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补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

感来报名。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关，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五红五波丹。有五红五波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天拢笑眯眯。五红五波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红莲灯，需要金油簪。玉窑依尊九号我，我今同号单相亲。杨仪为汝而自豪，我啊，万步涉千金，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23-2899，0991-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你是想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挺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针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肪，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欢迎来哦，大波来人。
6: 位伫个南投林间乡，东兴双鱼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面搁一面的东兴鱼，好像像白马鸟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康八三，行医行善， 兼进士兼秘书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酒本能不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晨节点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量不同，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 2559699，外观是请记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通，0991321899，0991321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用意讲一生令无万方，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不管你过去做寡物事歹代，只要你会晓改过自新，赶紧来做寡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善事，安尼过去所做的罪恶，就当慢慢啊化消无。人讲放下多多一切幸福，就是这款的意思。因为咱人就是性命，什么人拢会去犯着过失，犯着过失检讨了后就要改过，千万唔通一而一错再错，一错再错的人叫做傲茶不可雕。人讲无药可治，就是安尼。一错了后会晓向善，同款本来是善行，同款会受到人的尊敬。就是佛祖来讲，伊有那未积极悔过的人，是哪个？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三千回春》。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以前调的时阵，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关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李二弟个某娘是有那真贤惠，两翁仔某是真恩爱，真和好。结婚三年了后，有那生了一男一女。二弟伊真有家庭责任，伊疼惜伊个某囝，伊家己下决心，伊一定要让某囝来幸福，伊个事业一定要成功。伊对小本个生意一直在做，伊唔惊艰苦。伊勤俭拍拼，伊个某娘是看着红仔这样艰苦，这样焦急，娘是是非常的体贴。娘是伊花家庭真有智慧，伊会晓量入为出，该俭的伊就俭。两阿阿某是安尼互相信赖，互相挖苦，互相勉励。这个家庭是阿阿某互相照顾之下。自己自己一直好起来，人讲夫妻若同调心，笨手无奈变成黄金。这个家庭对艰苦的小生意人慢慢啊成熟，依寸心，修中带光。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生意人了。自己十多年来，以及以社会经验愈来是愈丰富啊，伊会晓以诚待人。伊看会出什么款人是好人，啊，什么款人是歹人。对着好朋友，伊就对伊真施中， 那是遇到歹朋友，伊敬而远之，伊不得不是闪避伊。伊离职伊五十岁的时阵，伊已经变成花样般的大好爷人啊！伫这个时阵，后生有那查某啊，查某囝有那有真好的归宿啊！到这个时阵，离职伊好亲像放下这千斤重担同款，伊会使放心，小可享受晚年一个。有一天离职，因两翁仔某来自城外一间庙寺进香。这间庙寺是东岳大帝庙，庙寺的左右边有佛台十殿阎罗王，殿前的入口有佛台两名将军。这间庙寺因为年过真久啊，年过失修，徛伫庙前门口的两名将军靠一个日拍破额，全身所穿的纱布已经褪色不破，全身骨的擦骨也褪掉啊。予人看到，好亲像正浪费同款。伊看到安尼，伊心中不忍，伊就提前交代庙方要重修金身。日子一日过一日，春去秋来，一过经过三年，伊只伊有那将修金身的代志放入去啦。有一天日子，伊去山边在欣赏山景，伊忽然间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好参照真认识，但是阁唔捌字。这两个人听我来讲，李文明李浩，李志刚，恁两个人我感觉真认识，可是我一时想不出恁是啥物人。这两个人讲李文明，阮两个人就是城外东岳大帝庙过门的将军，三年前互你重修金身，阁甲阮做新衫裤互阮换。今仔日接着个天星，甲你说一个啊，多谢。顺续甲你讲一件歹消息，这件消息是属天机，本来是未使泄露出去的。但是你是阮两个人的恩人，所以才特别来甲你报告。李志刚将军爷，还是什么歹消息？这两个将军讲李文明，你看，这张的区票总共有七十二个人，是这摆阮要你来对上。这七十二个人退休都已经改装啊，于是伊就将区票甲起来一个看。第一个人是洪辉栋，第二个人就是伊本人于是，第三个人是敖清德，第四个人是赵金福，第五个人是丁大条。这五个人是于是伊所捌的人，其他一共有六十七个人，于是就唔捌的人。于是伊看了后是惊着惊，伊退休改装啊。伊落落一生，伊即阵则想要小可享受晚年节，退休就来改装啊。李琦伊想着安尼，伊想要哭，可是伊哭不出来。李琦讲将军爷，你是不是即阵要掠我去？两个将军讲，本来是今仔载要掠你的，但是你对阮有恩，只好改先掠别人。你即阵返去了后，好好啊准备一下，那是掠七个。这个人了后，最后再来抓你。这个期间大约还够有两个月会，两个将军会讲完名就消失去啊。李吉伊知影伊念会死啊，伊心中是安尼闷闷不乐。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没事，看着安在面带忧愁，真体贴，就来关心。这个时阵的李吉，马虎参像你那同款。现在拍进爱妻的怀中，却放声大哭。人讲男人有如是不心善，只是遇到伤心事就是安尼。因为是伊看到伊的翁婿本来是真勇敢，就是遇到较大的困难、较大的艰苦，伊嘛是真巴结拢承担起来。今仔日的翁婿已经五十三岁啊，忽然间靠看这样伤心，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的？因为是伊个轻声细说，在问李吉。李吉讲，我退休只剩两个月过尔。李吉伊个从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讲予伊个某听。因为是听了后，内心有那非常的痛苦。这款代志，敢是真实的代志？敢会红色？会幻想？当然这是幻想。可是是第二天。住在厝边无外远的李湘、洪辉栋，真正来死去啊！ 第三天后生节我那寡倒来心亡，而是因两翁仔某相信啊，相信这款代志是事实。因想到因还阁有两个外月都爱生死应别啊，一个是在天之界，啊一个在地之界，那是要纪念天鬼三更万里时。两翁仔某是安尼骂咧，放声大哭。大哭了后，二弟讲爱妻，生死是由命，富贵在天，咱靠阮也无路用。咱来勇敢来面对现实，每一个人拢爱死，每一个人拢爱死一阵，只是早死甲晚死。如果要死的时阵，我要完成三个心愿，这三个心愿我想真久啊，可是我拢无落去实现。过去我拢想讲，这要开钱就钱，我拢想讲我要将钱留互子孙啊，即阵我已经是亏啊。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咱囝头路这阵做了真好，查某囝嘛是真幸福，咱老钱好用是多余的。我不如开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来完成这三个心愿。平时听听来讲幸福，啊，你想要做什么代志？儿子讲富裕，你看咱厝头前的这条大路坎坎坷坷，因那是落雨，拢是落雨嘛，真歹行。真无方便，专政的人嘛是真无方便。我第一个心愿就是要做这条路，第二个心愿就是我结拜大兄。伊死了后，家境是真歹，伊阁有放一个囝，为着负担负债，这阵二十几岁啊，也未成亲。我想要带查某，有一寡钱帮助伊成家立业。第三个心愿就是咱将来无法一间厝。将来土地若是要读书，拢爱行行远。今仔透风落雨，将来土地是真可怜。一间学堂若是起起来，对所有土地来讲是一件上解欢喜的代志。这三个心愿，若是互我完成，我死有人帮我啦。夫人，万一若是还未完成的时阵，我就来死，你一定要替我完成。牛时听到红茶讲出这款的心愿了后，伊的心肝好产生亏欠感觉，伊会觉得自责。伊的红茶有这款的心经，天一定会在真福时，红茶一定会死，一定会身体勇健吃饱饭，因化作就做。三个心愿当齐落去进行，提前作战，除了结婚成家立业，这较好办，一个月就完成啊。半年了后，路有那做好啊，学校有那起好啊，在这个中间，伊所看到的死的人，有那拢来死去啊。只剩伊半年已经过去啊，伊并无来死。当时将军也讲，伊的寿命特别宽限两个月月，莫非是天要予伊完成这三个心愿？伫学堂落成的迄一天，以及伊祭拜之时。以及伊三支枪枪掠起来讲钱啊！是我五十岁进前，我干那破产钱，我看钱是真重，我毋捌做过一件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帮助的代志。即阵我完成三个心愿啊！即阵我就是退休大将，我有哪甘愿啊？希望上天赐予本身的具备光明寸进，我即间学堂会当年年出状元咯。以及一件，而伊伊在困的时阵，当个大地庙面头前的迄两名将军来啊，迄两名将军也讲离婚了，将军了，玉皇大帝已经下圣旨，欠你的岁寿三千年，你的岁寿会当活到八十九岁，因为你做了三件大善事，将来你的子孙啊，会天寒之辈，福禄寿拢齐全。当得大事，必须让你继续坚持，将你所发生的大事讲予世间人知影。希望我今日不过人知影天地间有鬼、有神、有轮回报应。伊醒起来了后，这也已经是啊。天有那些发生啊，伊将冥王的大事讲予伊的某娘子听。娘子讲，这我早就了解。伫半年前，你决定要完成三件心愿的时阵，我就有这款预感啊。人讲一千零负万恶，三千可回天。用功用智，不然用智了。 后来呢，两阿公是真好命，囝孙啊是完蛋，食甲真老，无钱来食家。同乡的好朋友，一段故事叫做《三仙回天》。天仙接到的好处，讲完了不能说完尽。在咱人的人生中，无论环境的好坏，善事爱多减少。就是一世人无天福寿来讲，对着子孙啊，对着后世修，有真大的帮助。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歌，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那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房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乳房五宝丹的内中有乳房、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乳房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中肝、过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上界可贵地无心，望子成龙立先锋，一生操劳在打拼，一点一滴欠苦囝，红油细囝拄出世，六西六朝在免讲起，咱在爱困囝在哭，敢是金囝腹肚枵，咱在爱困囝在哭，金囝到底是啥代？金囝一日一日在大汉，所有的艰苦拢吞不来，囝囝，只要你平安健康无代志，囝囝，你爱保重爱珍惜，囝囝，妈妈疼你笑，妈妈的期待你敢知影？囝囝，爸爸饲你教你，爸爸的希望你敢会了解？有人饲着不好囝，五日半日无回来。有的吃毒做飞蚊，有的飙车是不相信。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目屎只好做半分。期待金囝会反悔，望因生良生福。养儿太老则请一天，期待儿女成功时。成功时啊，成功时。

0: 命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不然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卡声。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不时常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你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减为零，安尼就未必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魔登岩，有急性的魔登岩，啊慢性的魔登岩。急性的魔登岩是引起吐血、发烧、低血球有来上升，起头会予人误会是肠仔来发炎，还是胃痛。魔登岩的特点就是正平均腹肚边的吐大下，慢慢啊来治疗，治疗的时阵是较袂痛。但是那是手用上甲放掉的时阵，会感觉刺激的声音。一直的磨灯炎有性命危险，是24小时来，那是要赶紧来治疗，肠仔会来吃亏，会引起腹膜炎。那是急性的磨灯炎，有时就要开刀。但是那慢性的磨灯发炎，唔免开刀。咱中医中药有真侪真好用的养分，参照《金匮要略》这本书。有三样品对治磨灯炎，试验的结果效果拢是真好。咱民间的青草药，参像百姓草、红尾草、冠之莲、白花抓子草，这些药啊，这三点慢性的磨灯炎，本来真有功效。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你会使摕自身的中医书，甲你专门参考，按照你的脉搏、身体的体质。该当落重量的时阵就落重量，该当休息的时阵就休息，安尼叫做对症落药。有对症落药，病一定是医的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真正向着机关，就去比较直接个生产性的人，大部分拢是老人较侪，还是身体虚弱的人，向着生活区、气血区、风寒区、甚至腹胖、气血的循环外，胃液过关，甚至过杂，我如果分泌不足，循环虚，这种个心肌有结棍来生产。做初当的工课，还是做做工课，压来压去，无停无止去降低，那是降低又叫不正常。咱移动心脏疾病循环有一个原因，叫做通气散。通气散来讲，总共有七味药啊。这个原因专门在打击降低所引起的休息不正常。根据临床的经验，那搁再加多种药汗还是干气。这几味药啊，效果是真好。那是降着已经是真久啊。这个时阵，若要治疗，爱兼顾心肌。那是风寒热，进入骨方的腰脊骨疼痛，都爱疏通气血，兼治风寒热。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色沙。那是湿气重，会使加空气、风湿这类味药啊。那是风性，会使加桂枝、大枝、凉参。那是寒气不能入骨，会使加杏仁、加甘蔗；那是气血虚的腰脊会酸痛，就独挂夏姜汤上解有功效。那是生骨气，会使配合刮罐法、药膳来治疗；那是老人还是身体虚弱的人，就加味牛气丸、加加味番药丸上解有功效。那治疗腰脊会酸痛的好朋友，也要养生。你会使先到自身的中医师，按照你的面相、寒热体质，来去专心，以上各个大家做参考。

的啦，伊事业咧成功，咧有大成就，除了用脑子去计划之外，就是要付出真侪心力、甲体力去经营。伫困难的中间爱节流，节流的意思就是爱吃，无正当开的钱，咱尽量唔通去开。用省起来的钱想办法来去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开辟经济路线。开源甲节流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会晓运用的人就会成功，会晓运用的人，伊只好平平凡凡、利利糊糊过一生。从中好处是，咱起头较艰苦，有一天会享受着成功的滋味。

俗语讲，人生是平人事，人生是平人事。天下间都将无实用的人，看人善良好欺负，就一直把人软土欺负。到尾啊，这个善良的人，伊忍受不了啊，一个怨气、甲愤气，常常发出来。一个怨气，有时比原子弹爆发搁较厉害，会毁灭一切。空中好平气，咱每一个人拢有三寸之在，只是涵养无同款而已。咱千万唔通要去欺负人，也是时常要去占人的便宜。在社会上有真侪无应该发生的事实，结果到尾啊都发生啊。这原因在哪里？就是忍受不了啊，怒火上天，也会产生动心以前的念头，造成种种的事实。同中的好朋友，这款代志，咱爱三思。

0: 用心来经营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青春丸。青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亲用身体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青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也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健壮，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财，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吐液、泻液、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五十岁以后天天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脸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健壮，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袋免费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为了为大家服务到服务上，多谢，谢谢。
2: 玉窑光明灯需要2油3，玉窑至尊九泡五五金洞口单相亲，因而为入而治好，我啊反驳色情性，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志。
3: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4: 专人家业，政府收听，桃花现金10000元，红鞋啊买一当领。189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出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搁全世白富，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行，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车主10000元官方1000000.gov.tw，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是财政部。将
5: 降价7袋，当强松子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强下草、人参、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7袋，当强松子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 减价七代当穷送几件，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穷送几件，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真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平西乡镇为着哩。你去李林的路哩，两边拢是花茶树。咱唔通认为讲李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楼。进入李林的市区，咱人关怀景象。
7: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士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花，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传送点呢。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南部三溪人啊，那公布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话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歌叫做了断，了断了断，
1: 嘿，
0: 哦，不是做生意了钱哦，
1: 你差得多啦，
0: 了断，
1: 嘿，
0: 啊，
1: 该登就登，
0: 对，
1: 嘿，
0: 卖骨头收，
1: 嘿，
0: 该跨步就跨步，
1: 啊对，
0: 啊了成呢，
1: 了断我就是跨步红尘，
0: 跨步红尘，
1: 对啦，意思差不多，
0: 大家人诶，出家，
1: 嘿，
0: 回乡，
1: 哟，
0: 尼姑，
1: 嘿，
0: 跨步红尘，
1: 啊对，
0: 哦，叫做了断，
1: 嘿，了断，
0: 了钱哦，了钱，做生意了钱，
1: 啊，做生意了钱，我跟你讲真嘛，我了断拢讲真诶啦，拢食拢都拢了钱啦，你像讲这个市民大道理在啦，
0: 哦。台北市民大道，
1: 市民大道，迄几排是毋是拢专一挂这个火锅店？
0: 哦，诶，对，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哦，还有什么诶？对，我们
1: 对啊，哈，关十斤，
0: 关啊，
1: 关十斤起来。
0: 啊，你爱得表示十几排，
1: 十几排了钱啊！
0: 我讲十几排，
1: 嘿，
0: 啊，过来啥哩？在，
1: 嘿，
0: 物件拢起价，
1: 对啊，竞争个大，
0: 竞争大，消费都少，
1: 啊对，
0: 加大中工业路同款，
1: 嘿，
0: 大中的工业路你人住台中拢会知影啦，
1: 嗯，
0: 若要去啊做起来吼，
1: 哟，
0: 遐是第一区诶，
1: 对，一级战区，
0: 战区，
1: 战区啊，
0: 你无相当的实力吼，住在遐无在了生存，
1: 哎是，
0: 啊，佮而且遐租金嘛贵，
1: 贵呀，对哇，所以讲吼，起码人讲会入不敷出的，
0: 啊，
1: 你收入无够遐，但是你一间的开销正尔侪，
0: 对，
1: 啊，要安怎？
0: 啊你佮存钱，存咧有诶黄金所在，
1: 嘿，
0: 你存咧台北。台北市新民丁、淡民丁啊，
1: 有啊，
0: 迄地点是拢做好诶、
1: 欸，是啊，
0: 哎，厝租拢足贵诶，
1: 嘿，
0: 阿伟哦，租未起啊，
1: 是啊，
0: 哎，厝头家哦，介绍阁唔放，
1: 哎、对啊，
0: 啊，甘愿人无在租啊，
1: 嘿啊，
0: 譬如讲我这一间一个月爱六十万啊，
1: 是啊，
0: 啊，人租未起啊，
1: 嘿，
0: 刚上起要开门就爱两万呢，
1: 对啊，
0: 阿伟就租未用诶，都买租啊，
1: 是啊，
0: 厝租哦，
1: 嘿，
0: 介绍阁唔落价，
1: 啊对，
0: 啊，甘愿关起来，
1: 嘿，
0: 哎，关。你各个都无收你呢？
1: 系啊，
0: 啊你无你咪更加低。
1: 是啊，
0: 啊无你那五十万，
1: 嗯，
0: 五十万有些人就租啊，
1: 对啊，
0: 是四十万人就租，
1: 系啊，
0: 人啊租了是不是生意就鼓起来？
1: 啊对啊，
0: 啊地段就鼓好起来，
1: 系啊，
0: 啊地段好起来，人民就黄金所在啊，
1: 啊对啊，
0: 对
1: 啊，啊这个人啊也要存，也要存啦。
0: 啊你那地址出租了唔得嘅，
1: 有，
0: 人都无在租，
1: 是，
0: 啊是一间换只一间，
1: 对，
0: 换到尾这所在就落寞啊，
1: 啊对，有影，
0: 啊是迄个气。照顾啊，
1: 照顾就无用。
0: 哎呀，迄个险哦，人讲照顾往早保卫啊。
1: 是，
0: 你顾较伤哦，不一定往有位大
1: 啊。对哦，你就讲哦啊，有一个朋友啦，你去这做一间这个饮料店，咱差不多上名就是饮料店嘛，对吧？
0: 对。
1: 这个饮料店一个月租金是3万块，
0: 3万块
1: 哦。啊，结果吼，伊吼这个算我按台中吼来操纵拍品牌，
0: 啊
1: 拍了袂歹，
0: 是
1: 啊袂歹，所以即马变成讲哦，都做一年过啊，客户就那是就拍。
0: 一年
1: 啊嘛，
0: 一年就高啊，
1: 一年高啊，对不？叫出租车唔做，出头给
0: 唔做，啊，看行李袂歹怎啊？收起，
1: 就收起，
0: 不做。我一个地不做，
1: 哎，你别做啊！你讲我租金
0: 无啊？只管出租哦，只管出头给哦，
1: 嘿，
0: 全无意思。
1: 你真正呀？
0: 只管人
1: 哦。我一家己咧做无大金有无吼？一个刷落去来对店的装潢啥物，伊拢白开去啊？
0: 对，
1: 是啊。啊，你想我唔在讲做到像这种的职
0: 位哦？
1: 嘿，
0: 哎，哪个话吼？
1: 嘿，
0: 以我的个性啊，
1: 是，
0: 我个别开。几十块钱，你出头给你唔做啊？啊，决定拢唔嘛？
1: 哟，
0: 啊，你要白搞啊 ？Q 我真系装我，我系讲我派，我一定讲我派，我家己也讲腿啊，
1: 家己讲下咧，
0: 我交钱嘛，
1: 系啊，
0: 我恢复原装行李，
1: 是啊，
0: 是不是理所当然？
1: 哎对，
0: 哦对，我当初是安怎甲你做？
1: 嘿，
0: 啊，你怎么唔做啊？看我行李好，你要甲收进去，
1: 要
0: 会用诶，处理诶，你有权利。但是装潢我当徛上来，好对吧？
1: 是啊，
0: 恢复原来的
1: 面貌，咩样貌好
0: 滴？对，我当安尼啊，这是合法的哦。
1: 对啊，结果抓到去，起码是无做啊，对吧？出头计嘛无在条营业啊。
0: 哦，
1: 出头计我们排如意算盘是下面的账。
0: 啊咯，
1: 我一个月做你3万，我工作有搞不好，我两天我就收回来
0: 啊，
1: 我一路卖，我两天就赚回来啊。
0: 对，
1: 所以你十八天我干嘛赚呢？我那就要做你。
0: 我故意不成功哦，啊我故意。 都唔免装潢。
1: 系啊，
0: 我都注意这闽南路条啊。
1: 系啊，
0: 哦，安尼是唔是算个咁啊？叫做成本呢？
1: 这个算我拍得最好个啊，结果想袂到讲我都假装讲个，人都不好，你唔做我唔要紧，好，因你嘛袂带用我品牌。
0: 啊对，哦，
1: 用我品牌有注册商标啊。
0: 哦，用个袂用，你个用我品牌的吼，我讲我家己顾。
1: 是啊，
0: 我家己顾
1: 哦。对啊，啊，你千万阮这个内部装潢，佫是总公司迄边遐，阮做连锁店有哦，总公司来装潢个呀，是唔是该贴嘛？是拢爱贴，无可能弄好你呀，对不？叫主导个讲，我不要紧，不要紧，我跟我讲，跟我跟来买。
0: 但是你嘛袂使咁慌哦。
1: 啊，袂使咁慌个呀，对哇？
0: 迄个装潢，迄个看房，迄个咁慌，人买家己顾哦。
1: 对哇，叫主导个家己来，我卖，我讲真个，就卖无三个，我讲真个，一工卖到一杯。
0: 哎呦，外国境外人拢是看品牌。
1: 啊，对啦，
0: 境外少年个家嘛拢感官嘞。
1: 嗯，
0: 你不管什么经营哦，就是先看认品牌啦。
1: 哎，对啦。
0: 刚才你食保健食品哦，
1: 感官
0: 哎，清点成分。
1: 哎，对，有影。
0: 唔通刚才听到讲哦，哦，就较嘴裂会较好。
1: 嘿，
0: 不见得。
1: 是。
0: 哦，咱阿爸阿妈，你唔通想讲，哦，啊，我嘴裂较好，外面这个认成分上重要。
1: 对啦。
0: 成分有够。
1: 嘿。
0: 人讲，前较早人讲一句诶，嫌姜啊来，嫌一粒啊见到嫌啊。
1: 对啊，免阁食个一母啊啦。
0: 对。
1: 嘿啦。
0: 一母是咧难难好看。
1: 对啊，一早是咧，一早咧食物件，等于说咧食这个保健食品吼，是讲哦，重要食粒。
0: 啊。
1: 但是啊，有时阵你就爱食两粒。吃三粒，吃五粒
0: 啊！对对。
1: 但是即马无同款，即马只细细啊一粒，
0: 一粒都够啊，
1: 成分就有够啊。
0: 即马拢科技，有科技，等家人决定啦。
1: 是啊。
0: 啊，你以前咱各位士多兵，最近我拢有接到电话呢。
1: 有。
0: 嘿，大家嘛。
1: 嘿。
0: 白沙墩的妈祖。
1: 是。
0: 是咪拢了经完成啊？
1: 啊，拢经啊，拢安做好啊。
0: 咱的听友吼，有我那足多人去参加。
1: 嘿。
0: 啊，你行吼。拢唔知影，我同你讲哦，恁人哦，真正袂气气嘅，
1: 是，
0: 隔一个年而来吼，真正袂好笑嘅，
1: 嗯，
0: 迄个行哦，头啊咧行无感觉哦，
1: 嘿，
0: 你头啊，因为咱普通时也无行向，
1: 跳跳，
0: 啊，你常常忽然间倒马座行向哦，
1: 嗯，
0: 常忽然间你何来哦，
1: 有。
0: 哦，原来安尼，这这艰苦下啊！你怪讲人最最咧行，你无感觉忝，
1: 是，
0: 这真正哦，
1: 对啊，
0: 咱各位是多变，这袂好笑，你家想，你若家己出去行咯，
1: 嗯，
0: 你行袂远，
1: 行袂远啊，一定行袂远，
0: 你家己咧无伴，
1: 有，
0: 爱行袂远，免偌久行过来，
1: 啊对哇，
0: 但是人若追，
1: 有，
0: 我咧像咧大家妈来，白沙墩妈祖，哎，一家拢几啊十万人哦，
1: 是啊，
0: 迄个行是毋是无形之中咧，感觉你。行路难
1: 啊，对哇、啊！
0: 哦，感觉清气是如何？
1: 啊，对哇、啊！
0: 但是呢，当行到完成了后，何来迄个吼？
1: 嗯，
0: 你归讲好咧，哦，安尼话呀，遐艰苦，遐艰苦，真哦。
1: 吃生吃甜咧嘿。
0: 哦，还卡在那个讲，啊，同我哦，啊，像是安尼行路，哦，哎，行路贵安，我讲哦，这个是啦，普通时啊，叫恁保养拢保养啦。
1: 对啦。
0: 真正人拄着啊吼，
1: 嗯，
0: 你都无法啦。
1: 啊，这什么呀？
0: 咱阿伯阿妈过时多，你何那有啊？该当筋骨嘞、软骨嘞，
1: 嘿，
0: 啊，这卡头，
1: 对，
0: 哦，骨头就
1: 你该，嘿，
0: 筋络的，
1: 嗯，
0: 咱咧行路就是一定爱做，对，咱爱有把嘛，
1: 对啊，
0: 有把，唔知我都。记在咱的身骨顶，
1: 诶，正咱这
0: 个重量，
1: 重量还是重量，
0: 对不？啊，你记得行路是不是要靠筋骨？
1: 是啊，
0: 啊，要靠的是要靠软骨。
1: 啊，对，
0: 筋骨恁阿个筋络，
1: 系啊，
0: 筋络你要顾好软骨。
1: 对啊，你话筋络定曲曲啊，你话吼，
0: 筋络按多多，筋络按多多，本来当做工具。
1: 啊，对啊，
0: 哦，反正按闹活动，
1: 这是
0: 啊，是不是？系啊，啊，所以在这款的状况之下，
1: 嗯，
0: 恁阿爸阿妈恁都唔当好笑，
1: 是，
0: 该当。爱筋络爱保养，好能 Q 就好能 Q。
1: 对，
0: 筋骨嘞爱顾好用起来，
1: 就爱顾啦。
0: 能骨嘞爱补充，就是爱补充。
1: 对，尤其咱今嘛老大人喔吼，较容易吼，就这啊骨质疏松。
0: 啊，对，有喔，
1: 骨质疏松有喔，今嘛在这个一般咱这个医学内底有喔，这是沉默的杀手。
0: 啊，
1: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喔，针对讲吼，咱家己本身那个要活就是要动。
0: 哎，对对对。
1: 啊，你要动，你就是要补充啊，你无去甲补。冲我哈！你每一间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扑街尾啊！你就是家己卡头无力，甚至讲哦，啊，规身躯酸软痛
0: 啊，
1: 这些问题全部拢来
0: 啊！啊，所以啊，恁各位是老兵哦，所以恁有时啊，隔一年年，你像卖讲啥物啦？卖讲啥？你若会晓的人，你像我，
1: 要
0: 我五十几岁我就开始咧保养。
1: 对啊。
0: 各方面拢会衰退啊。
1: 是啊。
0: 咱也想要食较久诶。
1: 嗯。
0: 想要较快活。
1: 哎对。
0: 想要人啊，招要佚佗，咱就要带人来佚佗。
1: 嘿。
0: 我讲故意咧。
1: 是。
0: 就是、一定爱行咯。
1: 对。
0: 各位是大好朋友，恁不听人讲这个。佚佗吼，
1: 哈，
0: 拢坐车讲无咧行路，
1: 啊，无可能啦，
0: 一定爱行路吧，
1: 一定爱行路啦，
0: 对啊，清代恁那个风景区啊，
1: 嘛是爱行，
0: 你清代一天啦，你打起边的风景区啊，好起边的所在啊，你行来行去，哎，一天清代行一万步啊，万外步啊，迄种基本的呢，
1: 拢是基本的啊，
0: 对啊，迄种基本的，尤其你那去外国，
1: 嗯，
0: 哦，你那去中国大陆，迄风景较大，
1: 啊是啊，
0: 哦，你听，
1: 对啊，你家一抓行路来话，你唔得别。要行多久啊？
0: 我讲一抓起来哦，拢爱行行几啊点钟呢？
1: 是啊，
0: 系啊，啊，在迄款的情形，恁若脚头无力，你是要怎行啊？
1: 啊，这是呀，
0: 啊，无你感觉讲啊，啊，行路都久啊，哎呀，佚佗干那一行路我有法度，
1: 是，
0: 恁若无法度，你忙到那么去佚佗，
1: 对，
0: 你会定定都爱放落，啊，无啊，恁若行个真好，
1: 嗯，
0: 啊，无单恁行，我卖行，我过行路我脚会冻袂掉，
1: 要，
0: 安尼你就唔能佚佗啊？
1: 对，
0: 哦对，
1: 真正，
0: 哦，恁你个搞啊，就是一定爱不用啦，
1: 对啦。
0: 哦，好嘞，谢谢，感恩多谢，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过来听一首啊，飘飘的，飘飘的男子汉，谢谢。

0: 阿仔，今日拜六吼，第一只吼，咱兄弟变许多好朋友哦，恁拢知影拜六吼，啊，明仔载就礼拜嘛，
1: 对啊，
0: 啊，明仔载礼拜下晡两点到四点爱甲阮听哦，
1: 对，我看咧拢当伫遮，
0: 我来讲，我先甲恁透露一点点的消息，
1: 嘿，
0: 明仔载礼拜日对啊，
1: 是。
0: 我甲头家有他几个，
1: 有
0: 讲过。头家讲啊，你今麦拢唔知食咩物价啊？今麦拢不出，我知啊，不出拢起价啊。你讲啊，你不你要求的这样物件嘛，拢有起呢？
1: 对，拢起就贵呢，拢起三成。
0: 啊，我讲啊，人嘛有，人较早有上过。
1: 哎呀，
0: 啊，人讲啊，这款物件特工用的。
1: 是。
0: 啊，用久物件用久拢会歹嘛？
1: 拢会歹呀、啊。
0: 一定会歹。
1: 对啊。
0: 啊，人讲哦，啊，用了袂歹，还不够爱。
1: 是啊。
0: 啊，阮头家教我啊。要爱叫去外口买啊，
1: 贵啊！
0: 我讲对啦，
1: 贵啊！
0: 外口买是贵。
1: 哎、欸，你像讲我跟你讲吼，哎、阿伯阿妈，恁可能唔知影有啊。你像讲那比如讲较大项的、较贵的物件有啊。你像讲阮头家就要出五百块，小商就要出五百块，
0: 对啊。
1: 我嘛爱出五百块，大夫嘛爱出。
0: 大家共同分担啦，
1: 是啊，
0: 大家共同分担迄个介绍，
1: 对，
0: 大家小分配就好
1: 啊。
0: 嘿呢，啊，所以啊，我头家讲啊，贵啊，啊，你都哪用心啊？叫朋友无去广告，无讲，啊，人都咧讲，我的饮料袂歹啊，人都你慢慢啊，你人咧恁较早都上，
1: 是啊，
0: 人都讲饮料袂歹，饮料袂歹，讲啊无嘛，佮叫人讲个想办法，
1: 啊，
0: 阿五啊。啊，规尾桥七桥八桥，公固就成局啦。
1: 对啦，
0: 来讲个无讲无机会，有讲就机会。
1: 是啊，
0: 啊我明仔载哦，都有机会啊。
1: 是，
0: 但是量无多，恁明仔载，哦，恁明仔载恁家己爱去把，家去听。
1: 是，
0: 哦，下晡两点个时间。
1: 对
0: 啊，啊，恁来讲今仔日拜六个工课吼。
1: 有，
0: 今日拜六个工课，咱无抢箱，
1: 无
0: 抢箱无来。
1: 是，
0: 但是我冇甲抢箱讲，
1: 嘿，
0: 你就知。阿董哦，都加减出啦，
1: 是啊，
0: 啊加减化解啦，
1: 有呀。
0: 啊，这咱真侪时多，不管是杂波走吼，啊拢有下，
1: 嘿对，
0: 这拢有泡来啉嘛啦，
1: 是啊，
0: 哦拢有泡来啉嘛。啊，这边听讲啉啉会爱困，哎袂爱困，那用心用心。
1: 因为伊无咖啡因，
0: 伊无咖啡因，
1: 对，
0: 采用的是咱哥伦比亚，
1: 是啊，
0: 高山阿拉比卡岛，
1: 对，
0: 阿拉比卡岛，
1: 有，
0: 这袂歹，但是哦。两部车，讲到四百几安秒，
1: 对啊，
0: 恁家己速度要紧哦，吼，来，啊，准备要来进广告啊。来哦，准备进广告哦。来，相信大家啦，听到讲哦，哥伦比亚，
1: 嗯，
0: 哦，哥伦比亚这啉啉的袂爱，恁听讲的爱袂爱困的呀，
1: 是啊，
0: 就是咱的防弹咖啡，伊将咱的咖啡因哦，甲抽起来，咖啡因抽起来，第一，你一天啉两杯啊，伊会当慢慢啊将咱巴肚糖啊，这个利能油。慢慢那个气堵掉，
1: 对
0: 哦，这膳食纤维哦，阿伯阿妈，这看咱这个防弹咖啡哦，这你拢有吃过一款啦哦，
1: 是啊，
0: 应该咱袂说久啊啦。
1: 对啊，而且为咱一寡这个啊，乡村人啊，我食了后我吼，哎、欸，我这巴肚糖啊消足多呢。
0: 我来讲。体质不好，
1: 是
0: 巴肚糖啊，绝对袂使大
1: 啊！对，
0: 巴肚糖啊，那大衫裤好你穿，想安怎穿都穿袂顺，
1: 是
0: 真正。
1: 嗯，
0: 啊，咱这内面黄蛋糕内面佫添加这个中链脂肪，
1: 叫 NCT，NCT。
0: 啊啦，啊个咱这是哦，用咱我讲咱这豆啊吼，黄蛋糕咱这豆啊是，我拄啊讲哦，是用咱这个哥伦比亚哦，哦啊，所以哦，这你绝对你安心，这世界豆啊上好的，
1: 对，世界上好的豆。就是这个啊，哥伦比亚、阿拉比
0: 卡，咱那边有参加这个日本专利的甲醇的这个纳豆菌，
1: 对，像咱这个配来一挂这个啊多出的糖分物哈，一全部拢给咱吃掉，这个袂较袂去造成着咱的糖分量、关联低，
0: 因为咱年岁多啊吼，
1: 嗯，
0: 代谢会较不好，
1: 是啊，
0: 你得你若有糖分较悬的人，糖尿病的，你啉这会当啉，伊会当将你赶紧把你计出来糖分哦，紧甲吃掉，
1: 是。
0: 啊，咱若讲哦，无糖尿病，你像我无糖尿病啊。但是我糖分，我一切拢稳定的当中哦，咱年岁多啊，惊新陈代谢较无好。
1: 对，
0: 啊，咱若有咧食这个黄蛋糕，第一咧将咱腹肚二能油哦，甲气堵掉。啊，腹肚疼啊，唔则袂腹肚较袂痛噶，安尼惊死人啦！讲哦，这是几个月啊？你是要死啊？不是，不管是十步走拢是安尼。
1: 对，
0: 啊，咱咧黄蛋咖啡啦。 伫外口，伊咧一盒吼，伊一盒内面诶，怪只一盒是几包哈？
1: 一盒内底有八包，
0: 一盒有八包对无吼？
1: 是
0: 啊，红你去外口买嘛，同款咯。是啊，我那同款八包，拢数拢同款，
1: 是，
0: 但是介绍无同，
1: 无同款。
0: 你外口买一盒那个八百块款
1: 吼？对，即马搁要搁起价啊？
0: 要搁起价，你
1: 讲
0: 我来讲一定起的啦，
1: 是，
0: 一定起的。你外口哦，即马最近是一盒是八百啦，
1: 对啊，
0: 即马可能差不多得八百五至八百八，
1: 对，
0: 有可能是安尼啦。好，啊不管啦，外口介绍咱不管你啦。比你同款的，拢是采用哥伦比亚这个阿拉比卡豆的啦，啊，佮中链脂肪的啦，吼，啊，佮益生菌啦，乳清蛋白、膳食纤维，这个啉这哦，长期你咧啉这黄汤咖啡哦，不但会把咱的葡萄糖啊、甲气体消掉，以及话过当可能大便也更较能润哦，
1: 就较顺畅。
0: 哎，阿怪讲这里边烦恼有糖尿病人，你拢会当啉吗？
1: 就因为伊袂甜，
0: 啊，这袂甜，
1: 而且内底嘛无添加奶精，
0: 无，哦，啊，佮会当降低着咱的体脂肪。
1: 对，
0: 这来咱加四百几阿么？
1: 四百几阿咩？
0: 来，我来讲，咱安尼来归结啊，照较早不介绍啦。是咱一组啦吼，咱分大细组，
1: 大细组嘿，
0: 咱细组就是咱只要外口买拢爱八百几块嘛吼，
1: 对啊，
0: 来，咱今嘛安尼啦，五盒，咱外口买爱4000多块，
1: 是啊，
0: 咱变把5盒咱直接40包，5盒40包直接个优待股价小1000多块，
1: 1000多块就叫正常介绍啊，嘿啊，5盒优待1000啦，
0: 但是刚才只回俩吼，
1: 是，
0: 啊你那大组啦吼，大组就是11盒，
1: 哦11盒，
0: 我讲咱3000块着。哎，咱那边只剩下个给俗家做呢。
1: 啊对啊，
0: 你要想5盒1000啦，
1: 啊
0: 你10盒是不是啊？照你讲哎，
1: 3000里啊，嘿啊，
0: 3000里咱去掉200，
1: 200个给去掉，个给30盒，
0: 嘿，啊恁那不矮，恁家己点的改进卡手较紧呢。
1: 是，
0: 哦，咱的防弹卡位在400几安秒，
1: 嗯，
0: 哦，无加500盒，400铜安秒，
1: 是啊，
0: 所以算算的嘛，差不多得80组，你卡打70多组，80组呢。
1: 还是细组的哦。
0: 啊对，
1: 啊你啊。
0: 大嫂就佫无共，
1: 大嫂无共啊！
0: 哦，咱大嫂佫加上几号，迄就佫无共啊！
1: 对啊！
0: 哦，啊恁若要爱人哦，咱今日来拜六嘛。
1: 是啊，星期六。
0: 嘿啊，咱今日拜六都新历的5月初，今日5月初二吼。
1: 对，5月2号啊，嘿啊。
0: 就讲五一劳动节。
1: 是。
0: 今日5月初，吼，啊恁若要爱人，咱的电话联络交代咱的房产卡位，5盒。多总共48，48，
1: 是
0: 5盒多48。
1: 啊，你来大组诶，我11盒，总共88包。
0: 啊，咱最多就是1600块，
1: 是
0: 大组就是3000块。
1: 哎、欸、对，
0: 啊，要爱较紧诶，电话联络交代。干啦，咱今日5月初日，就干啦，今日一天来赞助一份哈。你要爱啦，咱诶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7100023。
0: 啊，我建议恁哦，一杯哦，一天干恁一杯啊。哦，还是两杯，上最两杯安得好啊？
1: 对，还是讲哦，咱一寡出来带一寡这个小朋友吼，那个体重吼较丰满的吼，较好上的吼。
0: 好啦，我来讲，你讲的讲较好上啦，那我咧讲的较行练的吼，较肥的款。
1: 有那个叫啥当恁放心，甲做使用
0: 喎。对，
1: 就后面一旦阻断讲吼，咱一寡这个是为了吸收之外，佮刷落去会帮助咱将一寡这个利能个排掉。而且那里伊阿个这个啊乳清蛋白，
0: 有啊，
1: 这乳。乳清蛋白是要让咱生吧，不是要让咱生肥吧？
0: 阿伯嘛，咱有些你那做来吼，你看话了70外吼，80外喎吼，
1: 嘿，
0: 你气话吼，
1: 你
0: 蝴蝶笑你听，安尼马龙也无弹性啊，
1: 对，
0: 哎，看你拢会当几个你嘛，来，后来你啊，
1: 来，祝你顺利了，
2: 哎，
0: 来
2: 啊，
0: 你们大嫂啊，小嫂，
2: 大嫂，
0: 11盒3000块，按你小号领哈。
2: 好
0: 了，我无甲恁起价啦哈。
2: 好，
0: 谢谢你啊！哎，后礼拜啊。
2: 好，我要变。
0: 好，安尼好不好？
2: 我也做。
0: 哦，你啉啉未？你啉，我问你哦，你但你都有客啦，我请教者。你啉这個防弹口啉多久啊？
2: 我做几啦？几斤啦？
0: 就咧卖，甲即阵安尼啉几啊年啊呢？
2: 我伊十几拢同事也一种啊。
0: 哦。
2: 后来听到你这，我就。 对啊，
0: 安尼哦，哦，啊，就安尼，今日咪感觉佮佮较大变啦，啊，各方面咱的钱包较简单啦吼。
2: 哎啊，较无发多汤
0: 啊对。哦对，哎，发多汤会慢慢啊消。
2: 哎，
0: 独立的我都吃。安尼哦，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哦，因为这发多汤啊要消哦，足困难的。
1: 是。
0: 尤其恁呐有去运动，你嘛感觉你嘛知。哎，有诶讲哦，啊，我发多汤啊较二两油较有哦。
1: 嗯。
0: 来靠运动看。到运动第一天，不过身体是袂歹，不哩过你要将这个葡萄糖啊要甲消掉，无遐简单。你会睇，你会当去问个运动教练啦。你甲问我啦，迄葡萄糖啊，若要消无遐快啦，就是一定要往食咱这哦，袂排害，你对咱身体袂有影响，而且一干干啉一杯两杯啊，慢慢啊加咱的二两油，慢慢那个去除掉。安尼，大家在些时间来固定呀。
1: 对，
0: 哦，我在
1: 咱冬季啦。
0: 嘿，你那无事无耐心的人，你卖啉啦。
1: 是，
0: 就是爱有耐心的人，慢慢啊吃。来讲，吃三个月，吃半年，甚至你像咱拄啊苏女士，吃几啊年啊，咱话吃个几东西，人又讲，拄啊伊个讲恁就听。迄二两油哦，迄巴拉糖来慢慢啊，大家在个去除掉，慢慢在个消掉。因为这是葡萄糖啊，一定要慢慢啊来，无啊到伤紧。啊，咱这无南化学的嘛，无南西药的，
1: 都无。
0: 所以天然呢，
1: 嗯，
0: 哦，啊，恁若要爱，咱就是最早就是五盒，内面总共有四十包，特别优惠1600块。啊，若大组11盒88包哦。偌济呢？才3000块，只有今仔日一工尔。
1: 是
0: 哦，总共加只有今仔日一工。恁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房贷卡位0800710023，0800710023。糖尿病的人会当啉，
1: 可以。
0: 食素食的嘛会当啉，
1: 可以。而且伊口感非常的好，而且你
0: 啊，恁免烦恼讲哦，食咖啡讲啊，我咧今日困袂去，你放心，
1: 绝对袂。
0: 咱的咖啡因拢甲抽掉，
1: 是。
0: 大人囡仔拢会使泡来啉哦。来好，来你好，
1: 来了，大哥你好，来了。
3: 我
1: 大哥呀。好，大哥好。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哦，
0: 好，谢谢哦，谢谢哦。啊，你那边爱人点的电脑高台，防弹咖啡，是啊，那边有
1: 八包，
0: 嗯，啊，最多就是五盒多40包，你去外口买爱4000几块，
1: 对，
0: 哦，啊，咱家1600块，哦，啊，就今仔日尔，啊，那大组较俗，大组有11盒，88包。才偌济，才3000块。
1: 对，
0: 啊，恁那边人，恁电话再改点卡哦，0800710023，0800710023，点点咩哦，慢慢啊，甲咱这个八道汤啊，十个头啊，拢会使点咩哦。
1: 嗯，
0: 你有慢性病人买单吃，我
1: 朋
0: 友病拢会当吃，大人囡啊，无分十个头。那葡萄糖太多，你那感觉讲，我这个葡萄糖像几像游泳圈哦。
1: 来，
0: 我一个防弹咖啡，特讲给你，慢慢啊，伊就把你剃住身材，会有你苗条的身材哦。啊，给你膳食纤维，哎，当促进咱大便呢。点了点了，高蛋降低着咱的体脂肪哦。好了，啊，广告到这哈，广告到这。啊，你那边人，你在改卡加酒，今日拜了新的个五岁的酒，今天
1: 对，你家在18杯阿妹啊，我都一旦先吐掉酒家呢。
0: 酒今天哦，明天就不用了，明天就不用了。
1: 来你好，
2: 哎，是多多
0: 哎，
1: 好，好，
0: 这拢价格拢内行的啦吼，啊，好来来行的拢要买大罐的啦，
2: 对
0: 啦
2: 对，
0: 啊，佫较俗嘞，
2: 对啦，
0: 哦，我你啊看，我看继续落水讲。
2: 是啊，
0: 哎呀，哦，安尼好不好？好，好，好，谢谢。
1: 好嘞，拜好不好？
0: 哎呀，好嘞，拜好不好？谢谢。我阿请啦，
1: 嗯，
0: 阿哥我阿请啦，阿哥哥请啦。
1: 哎，对，我得3000里呀。
0: 3000里呀，阿你个请，阿我先弄把个恁点掉。
1: 哎呀，剩3000啊。
0: 阿我哥给加我嘞。
1: 哥给上加我嘞。
0: 啊，这个是分大个数，
1: 要
0: 价格大概拢内行啊，拢要买多啊。
1: 对，
0: 阿你难不价格哦？ 我讲啦，那惊惊，你那惊惊哦，我讲第惊惊，惊惊袂着点。第二，你那惊你袂睡多。
1: 对，想要多睡多，等你试看卖。
0: 啊，你食食你就后悔啊。
1: 是。
0: 啊，我袂在乎，我就袂大招
1: 啊。有啊。
0: 不要紧啦。嗯。人咱人的人生哦，做做做做，拢常常拢有后悔，代志拢常常咧做啦。
1: 是。
0: 不要紧啦，你都想，南北只啊，你想袂睡多，都食看啊，食食后日你都你都后悔啊。后日阿东主演啊，喜欢阿卢哪里背哦，你就讲啊，我袂大招啊。所以咱咧做啊咧客，全拢嘛袂大招。
1: 拢全部拢是大招的啊。
0: 哎呀，好啦，我们来听歌啊哈。
1: 来。
0: 啊，唔敢袂记，明仔载哦，礼拜日喏，下晡两点到四点哦。来，来听一首王力宏讲《甲青春》，拼起来输赢，谢谢。

真心心的影，离别的青春正是咱的运命。你认为不甘痛苦，坚持着送我的恩，恩我心，恩我灵。

0: 拄来谢女士讲的一句话，较巧嘛，无买大刀啊。伊是讲他讲的，对啊，啊所以哦，恁因为恁现在谢女士哦，伊往来一直等级保持拢一直食，
1: 对，
0: 恁若只要若买哦，伊就拢买啊，
1: 是啊，
0: 伊就拢买大号呢，
1: 对啊，
0: 伊就安尼一工安尼泡一杯啊，一工泡一杯啊，
1: 是，
0: 哦，啊恁若感觉最近哦，哦油醋食较多，
1: 最近哦，是食较好哦，油醋食较多哦，
0: 我讲你都加甲啉一杯，
1: 是，
0: 伊气度就咱的体脂肪，
1: 对，
0: 甲咱的体脂肪降低降低。
1: 对，将咱体内一寡无必要的成分嘛，给吃掉。
0: 对啊，对啊，你顶唔只会熬恁哦，来讲个用用忽然间哦，食了则咧低糖尿病。
1: 对啊，你像我哈，伊内底有咖啡的糖块，不，你即来讲一般来讲会爱啉咖啡的人哦，你这行防弹咖啡真的是很棒。
0: 我跟你讲哦，伊无咖啡因，
1: 无绝对无咖啡因。
0: 你啊，一般咱外口咧啉的咖啡，嘿，人个医生冇讲，
1: 嘿，
0: 一工。上醉两杯，
1: 是啊，
0: 啊无你啉久吼，我讲咖啡啉醉吼，
1: 咖啡因中毒啊，
0: 你的咖啡因的中毒，
1: 对啊，
0: 吃久的骨质疏松，
1: 是啊，
0: 迄嘛真严重，
1: 对啊，
0: 啊你啉咱这款的防弹咖啡哦，
1: 一杯
0: 一杯，
1: 因
0: 为咖啡因甲你清掉，
1: 是
0: 第一，你免烦恼讲，你若讲一工啉两杯三杯，你嘛免烦恼讲哦，咖啡的中毒，
1: 是啊，
0: 伊这第一这杯，
1: 第
0: 二骨免烦恼讲哦，啉啉的讲。困未起，
1: 对，甚至嘛袂讲吼，骨质疏松，
0: 嘛袂，
1: 因为内底佫参加着益生菌，就好比佫当帮助咱排便，
0: 啊，佫当补充着咱膳食纤维，
1: 是，
0: 哦，即拢甲恁教材内面拢教好啊啦，
1: 嘿，
0: 内面古话有啥讲的，主要讲益生菌啊，乳清蛋白啊，
1: 是，
0: 即拢普通拢参加伫内面啊，
1: 对，但是咧，你冲泡的时阵一定爱用滚滚水，
0: 哎，咱恭喜，
1: 温开水哦，
0: 恁若有食过人，恁就知啦，啊，若不食过人。恁水吼，卖用烧滚，
1: 对啊，卖用烧的啦，
0: 中中啊就好啦，
1: 是
0: 中烧炉啊，烧炉安就晒，卖烧过头烧哈，
1: 是，
0: 不会破坏着来来宾的这个啊啊膳食纤维。来，我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好，
1: 来你小姐，
0: 来你这这个小姐，你个小姐哦，你阿姑我阿妹哦，阿你电话唔会打错，食不完哦，嘿啦，恁咧保存的期间，你别烦恼，保存期限。你们绝对不用烦恼，讲的什么过期，我讲拢上起码两年的啦。啊，恁都，你卖讲什么啦？你都两公斤一包啊吼，啊，绝对免惊讲会过期吼、哦。放心，电话联络交代，趁我甲公司清楚，啊，我嘛无啊无甲恁起价啊，放下无，尽量卖甲恁起价啦，会当做的。阿董哦，尽量会当做卖甲恁起价，卖甲恁起价，啊，无你甲看外口，什么物件多钱无起价，你讲我听。好不好？你讲我听，到时还无起价啦。你讲给我听啦，打嘛去。好、哦、对，都跟他讲，薪水无起价，薪水无价面，只有讲薪水无价，其他都你要看其他打行啊，民生用的，或者是家用的，到时还无去打嘛去，对吗？你甲看，就像我今日来看新闻啦。
1: 嘿，
0: 轮胎
1: 嘿。
0: 五月份哦，
1: 有，
0: 恁今日五月几点？
1: 对啊，
0: 轮胎起百分之五至八，几条链哦，
1: 几条链，嘿，
0: 哎，几条链哦，
1: 是啊，
0: 起码汽油，啊，佮机油，
1: 嘿，
0: 啊，保养是买换乌油，
1: 对，换乌油买起啊，
0: 起
1: 啊，
0: 买起价，
1: 对啊，
0: 我爱真好，用佮看到这新闻了，我坐头壳坐上。啊，平店拢一定姑姑爱换一遍。
1: 啊、
0: 我本来要拍一轮胎，讲我先给你买部起价，先给你买四粒坑的坑的你呀，我真想好你，先坑啊，这四粒无起价。
1: 要
0: 啊，我后日的一定爱换。
1: 要
0: 换，现在再来退换。
1: 这个我一定，你像讲五月份吼，个颇大波动。
0: 哦、啊、
1: 你像讲吼，这个电器类啦，
0: 三 C 类啦，
1: 三 C 啦，三 C 产品这问题嘞，这物件全部拢是起三成至三成半。
0: 哦对的，
1: 但是你要讲一万块的去三千五啊？
0: 哎呀，哎，三千偌恐怖的呢！
1: 对啊，
0: 你来是等你回来了，等你好，
1: 林大师你好，
0: 啊，单子啊你好，
2: 啊，等你好，
1: 你好，
2: 我在做一做，
1: 好，我先去睇哦，
0: 好啊，啊，咱再后礼拜哦，
2: 好，保重，
0: 哎呀，啊，咱拢正经拢不吃去啊，哦，啊，恁啊吃了会要吃就好啊，哎呀，
2: 哎，
0: 啊，你好，啊，我就免阁甲你交代啊，哈，
2: 好，对对，
0: 好，
1: 谢谢，
0: 不吃去我就免。都高大，啊！你那新朋友哦，我来讲，第一 你枪炮，啊，你会当拿物件，
1: 可以。
0: 你想要拿别项的，你会当做伙拿，
1: 是，
0: 不要紧。
1: 对。
0: 但是要为了你爱伊的一项就是水，
1: 嗯，
0: 唔通伤过头滚。
1: 对，你伤少的水吼，会将来得一寡益生菌啦、
0: 啊，包括
1: 这个一寡会食成的纳豆菌
0: 哦，吼，
1: 加全部拢甲破坏干掉。
0: 破坏掉，
1: 嘿，
0: 咱卖用心烧，
1: 是，
0: 你都打好吼，
1: 是，
0: 泡泡的啊，都放在个清火水里嘛，
1: 是，
0: 啊，你这个烧多都会用的呀，
1: 对，
0: 哦，啊，恁那边恁在家烤，我是先跟恁讲哦，
1: 嗯，
0: 今日拜啦。我会当小学呢，就是家。
1: 对啊，啊，这个那个推推个起价，我嘛不花刀。
0: 啊，人阿不起价。
1: 是。
0: 啊，人阿不讲起几趴。
1: 嗯。
0: 咱嘛是爱用起。
1: 哎，有呀。
0: 啊，无人阿唔买，你嘛是买袂着。
1: 是啊。
0: 啊，无你去外口买，不停都贵。
1: 啊，对啦。
0: 卖讲啥子啊啦？
1: 嗯。
0: 卖讲外口有起无起啦？
1: 是。
0: 是啊，八百你都卖好啦。
1: 对啊，我记得这推推的阵啊，是阿是六百九嘛。
0: 六百啊。
1: 那个够嘛？
0: 啊，今嘛变个八百。
1: 今嘛是变八百。
0: 啊，今嘛卖讲有起无起啦？伊叫来个外国啦，你就准大家教啦
1: 吼、嗯，
0: 你嘛比人家更加贵啦，
1: 更贵呀！
0: 我讲爱上辈啊，
1: 是啊，
0: 哦，卖国讲哦，嘿，大家教是几啊年前的代志啊，
1: 对啊，
0: 哦，嘿是几啊年前，你若讲以前话来讲，大家教是买袂着啦，
1: 买袂着，绝对买袂着，
0: 哦，你上好买八百啦，
1: 是啊，
0: 啊八百你啊先啦，我阿妹都爱开四千啊啦，
1: 对嘞，
0: 好的，来好来你好，
1: 来黄大姐你好，
0: 是，
2: 哎我大嫂子，
0: 好，
1: 好，我正式开，
0: 来，我们买大嫂了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坐人家，
2: 哎，我面对坐，
0: 好，
2: 坐坐啊，对，
0: 过啊，千六块，
2: 好好了，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有分大分的细分的阿东尼啊，我拄啊工资是上千几万加，
1: 嗯，
0: 你那股最小只要是六百加，
1: 是，
0: 还是几啊年前哦，
1: 几啊年前的啊，
0: 阿恁今嘛不恭喜恁主席的，上新的这种车，我坐的八百，
1: 嗯。
0: 五啊千来四千，
1: 是啊，啊
0: 我才五啊千啦，
1: 哎、欸、对哇、啊，
0: 啊拢同款嘞，
1: 是啊，
0: 一模一样嘛，
1: 是啊，
0: 你是要买千啦，还是要买四千？
1: 啊、我当然买千啦个哦，
0: 啊你若、啊、你若讲哦，啊我一个提钱啊，无你你来讲，你去外口买，
1: 嘿，
0: 一个买几啊？
1: 是，
0: 啊，迄啊买大。

0: 你要把握唔把握，就看明仔载下晡两点到四点。
1: 对，
0: 你若无恁就爱注意听电台。
1: 是，
0: 啊，你若唔把握就放弃，啊，数量无多吼。来，好来，你好，
1: 来。
2: 咱这门的我有叫来救心嘛，来救心。
0: 好来来，你刷卡做好不吼？嘿，就是顾心脏的，顾心脏的哈啊！等下等下，交代来要来听歌啊啦！啊，谢女士安排一首歌吼，叫做《忆相忘》，是讲田露露啊嘛，这条歌嘛是田露露唱的呢，啊，佮无讲过别人唱，应该无吧？吼、哦，好啦，田露露唱的讲《忆相忘》，大家共同作为收听，谢谢。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00。

0: 噔噔噔噔噔。袂歹听吼，这首歌老歌，先认真讲哦，老歌我那真多吼，足好听。迄个音乐啊，啊，迄个歌词啦吼，啊，唱起来嘛是有迄个韵味。啊，少年歌吼，来讲，新歌哦，有诶，你若国语诶哦，我真正拢听无。咱认真讲，咱平常心讲哦，啊，最近新诶国语歌吼，嘿，我是听无。
1: 哦，唔呀啦，
0: 我真正我听无。啊，你若像这老歌国语诶，我都听。哎，这可能是你和问题吧。
1: 无，啊，我甲你讲，你煞咧唱国语歌曲吼，都然后咬字要方正，
0: 啊，
1: 要正确，啊，这个无同啊，这噜噜啦，那咁啰啰啊，那噜就贵呀。
0: 你若无听，你听咧唱歌，你
1: 没有
0: 看歌词哦，
1: 没有，
0: 你真正搞不清楚。
1: 啊，对，这么
0: 那是在搞什么？
1: 对啊，这么那。

0: 那个唱歌拢咧咁老嫩啊！
1: 罗志祥啦、啊，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啦、啊，啊，因咧唔知恁几多人啊，而且哦，来咧唱歌哦，去听下有啥？啊，像诶，萧敬腾诶，人家呐，恁呐国语歌哦，恁呐无安尼哦。小姑甲看一下你的吼，
0: 叫唔知出啥啦？
1: 真的，你搞不懂他是在搞什么？
0: 哎呀，
1: 是咧念经啊，是咧念佛啦，啊，是咧敲头，你真正听无啊？啊，咱哪这老歌吼，你像这田露露云这吼，老歌星啊，这唱的歌个，咱拢听无
0: 啊？啊对啊，
1: 咱唔免看歌词，
0: 哎呀，
1: 都慢慢来听，啊，就听出伊的感情，
0: 啊是，
1: 啊袂歹啦吼。
0: 对啦，
1: 好啦，啊咱咧服务商稍等咧，空八空空，
0: 一一空一两三，
1: 啊咱。阿伯顾一点钟，
0: 是
1: 哦。阿恁咱一个月是多少？一记哦。
0: 嗯，
1: 要买一味的，要泡来啉的。
0: 嘿，
1: 去除咱的二能油，
0: 对。
1: 阿哥会当降解着咱的体脂肪，
0: 是。
1: 啊，促进着咱的大便的当能存，阿哥补充着咱的膳食纤维，
0: 是。阿哥将咱出咱体内多余的糖分给吃掉的。
1: 啊，补充着咱肠内面的益生菌，
0: 对。
1: 哦，啊，乳清蛋白当个补做补充，啉袂着爱紧哦。但这顿我是无甲恁起价，
0: 是
1: 哦，咱卖讲哦，私教讲啊，同我拢你来听，哎，我讲，干那听你数量是无多，四百同阿名，
0: 对啦，
1: 哦，四百阿你个心难买大数哦，大数就十二大吧，
0: 对啊，咱保存期间阿够两年嘞哦，
1: 啊，我主要甲恁讲哦，恁那出来有只剩无几盒，
0: 是，
1: 你要买你会当紧买赔吼，来先看买细数，
0: 先看会啦，
1: 嘿，啊，你买大数嘛袂过期啦，
0: 对，绝对袂过期，
1: 我恁那讲个，我恁。一天两天喝一包啊，你安怎嘛勉强会过期？
0: 对，
1: 大早总共88包啊，啊，小早总共40包啊，吼、哦，啊，未直接那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时间的关系，恁爱和电台共享啊，暗堂未记得明仔在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哦，吼，礼拜日下晡两点四点，甲咱继续甲咱爱和收听阿东主演啦，咱的电话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

0: 雄广播的声音，金杯对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我哩发，我哩 lucky seven， 雄广播公布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石头村的街里，咱丫头在咱看到一枝搁一枝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树拢倒去，带动了整个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一番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龙脊壳、产品的新款，也让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啊。伫咧全球时期，砖啊由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啊，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啊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也叫改行，砖啊由横贵，花坛砖啊由细瓜，也渐渐退烧。我都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啊由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啊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着无买好砖啊，伊家己自己带消息，一旦影响你。
5: 葡萄不成熟时，伊得先记得三到半年，葡萄够酸。国风葡萄的发源地四川，时间是下午10点，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花，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的边啊有咱阿如诶，电的边啊咱阿如诶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播音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首歌叫做《了断》，
1: 嘿，对，
0: 了断，了断，
1: 嘿，
0: 哦，
1: 嗨，
0: 不是做生意了钱哦，哈
1: 哈哈哈哈，你差个多啦，
0: 了断，
1: 嘿，
0: 啊，
1: 该，嘿，该登就登，
0: 对，
1: 嘿，
0: 卖骨头收，
1: 嘿，
0: 该破破就破破，
1: 啊对，
0: 啊了成呢，
1: 了断我就是破破红尘，
0: 破破红尘，
1: 跟那数差不多，
0: 那个人嘞，出出家，
1: 嘿，
0: 回乡，
1: 哟，
0: 你哥，
1: 嘿，
0: 破破红尘，
1: 啊对，
0: 哦，叫做了断，
1: 嘿，了
0: 断，了钱哟，
1: 了钱，
0: 做生意了钱，
1: 啊做生意了钱，我跟你讲真嘛，我聊聊啊，拢讲真嘞啦，拢实拢都拢了钱啦，你像讲这个市民大道你知啦
0: 哈。哦台北市民大道，
1: 市民大道，那几排是不是拢转一挂这个火火锅火锅店？
0: 哦，一对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哎，哦，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对，
1: 对啊，哈，关十斤，
0: 关啊，
1: 关十斤起来，
0: 你而且这是十几排，
1: 十几排了钱啊，
0: 我讲十几排，
1: 嘿，
0: 啊，过来啥的在，
1: 嘿，
0: 物件拢起价，
1: 对啊，竞争个大，
0: 竞争大，消费都少，
1: 啊对，
0: 加大中工业路同款，
1: 嘿，
0: 大中的工业路你那。人住台中拢会知影啦，
1: 嗯，
0: 若要去啊做起来吼，
1: 哟，
0: 遐是第一区诶，
1: 对，一级战区，
0: 战区
1: 啊，战区啊，
0: 你无相当的实力吼，住在遐无在了生存，
1: 哎是，
0: 啊，佮而且遐租金嘛贵，
1: 贵呀，对哇，所以讲吼，即卖人讲为入不敷出的，
0: 啊，
1: 你啊你收入无够遐，但是你有一间的开销遮遐侪，
0: 对，
1: 啊要安怎？
0: 啊你佮存钱，存咧为黄金所在，你存咧台北。八千新店、淡店啊，
1: 有啊，
0: 迄地点是拢做好诶，
1: 欸，是啊，
0: 哎，厝租拢足贵诶，
1: 嘿，
0: 啊贵吼，租未起啊，
1: 是啊，
0: 哎，厝头家吼，
1: 嗯，
0: 介绍够唔棒，
1: 哎对啊，
0: 啊，今晚人无在做啊，
1: 嘿啊，
0: 比如讲我这一间一个月爱六十万啊，
1: 是啊，
0: 啊人租未起啊，
1: 嘿，
0: 一工上起要开门都爱两万呢，
1: 对啊，
0: 啊贵就租未用诶，就白租啊，
1: 啊是啊，
0: 厝租哦，
1: 嗯，
0: 介绍够唔落去，
1: 啊对，
0: 啊今晚关起来，
1: 嘿，
0: 啊关起来。你各个都无收你呢？
1: 系啊，
0: 啊你无你咪咁客
1: 气？是啊，
0: 啊无你若五十万，
1: 嗯，
0: 诶五十万有些人就租啊，
1: 对啊，
0: 是四十万人就租，
1: 系啊，
0: 人啊租了是不是生意就不起来？
1: 啊对啊，
0: 啊地段就不好起来，
1: 系啊，
0: 啊地段好起来是咪就黄金所在啊？
1: 啊对啊，
0: 对
1: 啊，这个人啊也省爱也省
0: 啊，啊你若坚持出租都唔得嘅，
1: 有，
0: 人都无在租，
1: 是，
0: 啊是唔一间换只一间，
1: 对，
0: 换到尾即所在就落寞啊，
1: 啊对，唔呀，
0: 啊是迄个气。照去啦，
1: 照去就无用。
0: 哎呀，迄个险哦，那讲照去往走跑位啊。
1: 是，
0: 你顾客少哦，我有问有回答
1: 啊。对哦，你就讲哦啊，有些朋友啦，
0: 你
1: 去这个在做一间这个饮料店，咱超正常，我们也就是饮料店嘛，对吧？
0: 对。
1: 这个饮料店一个月租金是3万块，
0: 3万块
1: 哦。啊，结果吼，以后这个是我按台中哦来超正拍品牌，
0: 好，
1: 拍了未歹，
0: 是
1: 啊，未歹时阵，即马变成讲哦，都做一年过啊，客户真的是诶，就拍。
0: 一年
1: 啊嘛，
0: 一年就
1: 够啊，一年够啊，对不？这出租车唔做，
0: 出头家唔做，一看生意袂歹，怎啊？
1: 哎，
0: 收起，
1: 就收起啊！
0: 不，自己要做，
1: 自己要做啊！你讲我租金
0: 无啊？出关出租哦，出关出头家哦，
1: 嘿，
0: 全无意思。
1: 你真正呀？
0: 出关难
1: 哦。我应该去要做无大金无啊？一个刷落去来对店的装潢，什么伊拢白开去啊？
0: 对，
1: 是啊。啊，你想我唔知讲拄到像这种的
0: 债务哦？
1: 嘿，
0: 哎，那我啊，
1: 嘿，
0: 以我的个性啊，
1: 是，
0: 我够白开。是我钱，你出头给你唔做啊？啊，决定拢唔啊？
1: 哟，
0: 啊，你要白白搞我 Q， 我真系装我，我
1: 系
0: 讲我派，我一定讲我派，我家己也讲腿啊，
1: 家己讲啊你，
0: 我交客嘛，
1: 系啊，
0: 我配合原装行李，
1: 是啊，
0: 是不是理所当然？
1: 哎对，
0: 哦对，我当初是安怎甲你做？啊，你怎么唔做啊？看我行李好，你要甲收登去，
1: 要
0: 哎呀，处理六款的。但是中红我会当徛上来，好对吧？
1: 是啊，
0: 恢复原来的
1: 模样，嘿，咩要貌合理？
0: 对，我会当安尼啊，这是合法的哦。
1: 对啊，结果抓到个起码是无做啊，对吧？出头计嘛无在只营业吧？
0: 哦，
1: 你出头计我们排如意算盘是下面的啥？
0: 啊喏，
1: 我一个月做你3万，我工作有搞不好哦，我两天我就收上来，我自己老卖，我两天就赚上来。
0: 对，
1: 本来28天我大概嘛赚来，我那就要收你。
0: 我估一估算工哦，我估拢。 唔免装潢，
1: 是啊，
0: 我都属于这闽南路条啊，
1: 是啊，
0: 我安尼是不是算个感觉比较幸福呢？
1: 这个算我拍得最好的啊，结果想袂到讲我都照同讲的，人都讲好，你唔做我唔要紧，
0: 好，
1: 因你嘛袂带用我的品牌，
0: 啊对，哦，
1: 我用我品牌有注册商标啊，
0: 不用不用，你爱用我的品牌的话，我讲我家己顾，
1: 是啊，
0: 我家己顾哦，
1: 对啊，啊你现在我这个内部装潢，可是总公司那边遐，我就连锁店有啊，总公司来装潢的啊，是不是该拆嘛？是拢爱拆，不可以弄玻璃啊，对吧？
0: 叫
1: 副导你讲，我不要紧，不要紧，我改台买。
0: 但是你嘛未使咁慌哦，
1: 啊，未使咁慌的呀，对吧？
0: 那个装潢，那个看房，那个咁慌，人买搞得过哦。
1: 对哇，叫副导你改去，我卖我公司今就卖不三块，我公司一天卖到一杯。
0: 哎呦，外国金牌人拢是看品牌。
1: 啊，对啦，
0: 你嘛晓得你改啊嘛拢咁乖呢。
1: 嗯，
0: 你不管什么经营哦，就是先看认品牌啊。
1: 哎，对啦，
0: 刚才你吃福建食品哦，
1: 咁快。
0: 哎，先练成分。
1: 哎，对，有影。
0: 啊，唔通刚刚听着讲哦，哦，我都较水点会较好。
1: 咦，
0: 不见得。
1: 是。
0: 哦，咱阿爸阿妈，你唔通想讲，哇，我水点较好。我讲你爱练成分上重要。
1: 对啦。
0: 成分有够。
1: 咦，
0: 人讲前较早人讲一句诶，嫌少啊啦，会嫌一粒仔见到嫌啊。
1: 对啊，免阁食个一步啊啦。
0: 对。
1: 哎呀，
0: 一步是咧难好看。
1: 对啊，一扎是咧，一扎咧食物件，等于咧食这个保健食品吼，是讲哦，强调。食量，但是啊，有时阵你就爱食两粒、食三粒、食五粒，
0: 啊对对。
1: 但是即马无同款，即马只细细啊一粒，
0: 一粒就够啊，
1: 成分就有够啊。
0: 即马拢科技，有科技会当甲恁决定啦。
1: 是啊。
0: 啊，你以前恁公司多边，最近我拢接到电话呢。
1: 有。
0: 嘿，大家嘛，
1: 是。
0: 白沙墩的马祖，
1: 是。
0: 是咪拢要建完成啊？
1: 啊，拢会拢建，安拢安做好啊。
0: 咱的朋友吼。有我那足多人去参加，
1: 你
0: 阿咧行吼，拢唔知影。我来讲哦，恁、人哦、真正袂刺激的，
1: 是。
0: 隔一个年而来吼、真正袂好笑的。
1: 嗯，
0: 迄个行哦，头阿咧行无感觉
1: 哦。
0: 你个头啊，因为咱普通时也无行遐远，
1: 跳掉。
0: 阿你熊熊忽然间到马祖行遐远哦，熊忽然间何来哦？
1: 有。
0: 哦，那你这这干好下啦！你怪讲人最最的行，你无感觉甜，
1: 是，
0: 这真正哦，
1: 对啊，
0: 能够是多变，这不好笑，你改心，你那改节出去行咯，你行袂远，
1: 行袂远啊，一定行袂远，
0: 你改起来无看，
1: 有，
0: 哎，行袂远，没偌久行到
1: 啊，啊对哇，
0: 但是人那追，
1: 有，
0: 我咧存咧大家骂来，被刷到骂做，哎，一家拢几啊十万人喎，
1: 是啊，
0: 迄个行心你无形之中你感觉行路啦，
1: 啊对哇、啊！
0: 哦，感觉清气是如何？
1: 啊对哇、啊！
0: 但是呢，当行到完成了后，何来迄个吼？你归讲好咧，哦，安尼话啊，遐艰苦，遐艰苦些。
1: 加登加平咧
0: 嘿！哦，你看见你咧讲，阿什么？哇，像是安尼行路，哦，哎，行路归安，我讲哦，这就是啦，普通时啊，叫恁不用拢不用啦。
1: 对啦。
0: 真正若拄着啊吼，你都无依法啦。
1: 这是咩？
0: 咱阿爸阿妈过时段，你何那有啊？该种筋骨嘞、软骨嘞，或者卡头
1: 骨，哦，
0: 骨头就
1: 筋络的，
0: 筋络的，咱咧行路就是一定爱做，
1: 对，
0: 咱爱有把嘛，
1: 对啊，
0: 有把，唔照我讲。记在咱的身骨顶，
1: 诶，真咱这
0: 个重量，
1: 重量啊，这重量，
0: 对不？啊，你记得行路先是买靠筋骨，
1: 是啊，
0: 啊个骨头是买靠软骨，
1: 啊对，
0: 筋骨恁买靠筋络，
1: 是啊，
0: 筋络你爱搞好软条，
1: 是啊，你话筋络定骨壳啊，你话吼，
0: 筋络按速度，筋络按速度，不然会当做工课，
1: 啊对啊，
0: 哦，慢个按绕我道，
1: 这是，
0: 哦，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在这款的总共之下，咱阿爸嘛，恁都唔通好笑，
1: 是，
0: 该种爱筋络爱保养，好能抽就好能抽。
1: 对，
0: 筋骨嘞爱搞好用起来，
1: 就爱搞啦。
0: 啊，能骨啦爱补充就是爱补充。
1: 对，尤其咱今嘛老大人喔吼，较容易吼就这个啊骨质疏松。
0: 啊，对，有哦，
1: 骨质疏松有哦吼，今嘛在这个一般咱这个医学内底有哦，这是沉默的杀手。
0: 啊，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哇，针对讲哦，咱家己本身那个，然后要活就是要动。
0: 哎，对对对。
1: 啊，你要动，你就是要补充啊，你无去甲补。像我哈，你每一间一直流血，一直流血，不甲咩啊？你就是家己卡头无力，甚至讲哦，阿龟身躯生两天，这些问题全部拢来
0: 啊！哎呀，所以啊，恁高士多病哦，所以恁有时啊，隔一年，你从卖讲啥物啦？卖讲啥？你啦会晓啦，你从我
1: 要。
0: 我五十几岁，我就开始咧保养。
1: 对啊，
0: 各方面拢会衰退啊。
1: 是啊，
0: 咱若想要食较久诶， 想要较快活，
1: 哎对，
0: 想要人啊招要佚佗，咱就要缀人来佚佗。
1: 嘿，
0: 我个贵咧，
1: 是、
0: 就是一定爱行咯。
1: 对，
0: 各位是大好朋友，恁不听人讲去咧佚佗吼？
1: 哈，
0: 拢坐车讲无咧行咯。
1: 啊，无可能啦，
0: 一定爱行咯吧？
1: 一定爱行咯啦，
0: 对啊，亲家去哪个风景区啊？
1: 嗯，嘛是爱行。
0: 你亲家去浙江哪里？啊，去边的风景区啊，或去边的所在啊，你行来行去，哎。一天清晰行一万步啊，万外步啊，那种基本的呢？
1: 那种是基本的啊。
0: 对哦，那种基本的，因其你若去外国，
1: 嗯，
0: 好、哦，你若去中国大陆，那风景较大。
1: 啊是啊。
0: 好、哦，你听。
1: 对啊，你家一抓行落来哦，你唔得要行外久啊？
0: 我讲一抓起落来哦，那拢爱行几啊点钟呢？
1: 是啊。
0: 哎呀，啊在迄款的情形，你若脚踏无力，你是办法行啦。
1: 啊，这是咩
0: 啊？啊，无你感觉讲哦，啊行路一久啊，哎呀，佚佗干那一行路我有法度。
1: 是。
0: 你若无法度，你唔能。到人去佚佗，
1: 你
0: 又行行都爱半路，我无安尼来行个车，啊无单恁行，我卖行，我不行了，我脚也挡袂掉，安尼你就唔通佚佗啊？
1: 对，
0: 哦对，
1: 真正，
0: 哦，恁你搞就是一定爱不用啦，
1: 对啦，
0: 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空不空空，
1: 一一空一两三，
0: 来过来听一首啊，飘飘的，飘飘的男子汉，谢谢。

0: 你拜搭吼，
1: 嗯，
0: 而且吼，咱星期天是多好朋友，恁拢知影拜搭吼，啊，明仔就礼拜嘛，
1: 对啊，
0: 啊，明仔礼拜下晡两点到四点爱甲阮听哦，
1: 对，福康的拢总伫遮。
0: 我来讲，我先甲恁透露一点点的消息，
1: 嘿，
0: 明仔礼拜日着，
1: 是，
0: 我甲头家有擦起过，有逛过，
1: 对，
0: 头家讲你今晚拢唔敢食米米粿，今晚拢不输光，我知影，不输拢起价啊，
1: 是，
0: 你讲啊，你不你要求的这样物件嘛，拢有起呢，
1: 对，我拢起就惯了呀，拢起翻起
0: 啊，啊，我讲啊，人嘛有，人较早有上过，
1: 对呀，
0: 啊，讲。啊，这款物件特工用的，
1: 是
0: 啊，用久物件用久拢会歹，
1: 拢会歹呀，
0: 一定会歹。
1: 对啊，
0: 啊人讲哦，那用了袂歹，还不够爱。
1: 是啊，
0: 啊，阮头家教我，啊，要爱叫去外口买啊，
1: 贵啊，
0: 对啦，
1: 贵啊，
0: 外口买是贵。
1: 哎，你像讲我跟你讲吼，哎，阿伯阿妈，恁可能唔知影哇。你像讲那，比如讲较大项的、较贵的物件哇，你像讲阮头家就爱出五百块，小商就爱出五百块，
0: 对啊，
1: 我嘛爱出五百。
0: 大家共
1: 同，我不买出，
0: 大家共同分担啦。
1: 是啊，
0: 大家共同分担迄个介绍，
1: 对，
0: 大家小分配就对
1: 了。
0: 啊，所以啊，我头家讲啊，贵啊，你都哪用心哪叫钱，无去广告，无讲，我人都在讲，我就饮料袂歹啊，人都你莫买啊，你人咧恁较早都上，
1: 是啊，
0: 人都讲饮料袂歹，饮料袂歹，讲啊无嘛不叫，讲个想办法，啊有啊。啊，规尾桥七桥八桥，公布都成局啦。
1: 对啦，
0: 啊，讲诶，无讲无机会，有讲就机会。
1: 是啊，
0: 啊，我明仔载哦，都有机会啊。
1: 是，
0: 但是量无多，恁明仔载，哦，恁明仔载恁家己爱去把，爱去听。
1: 是，
0: 哦，下晡两点到四点。
1: 对
0: 啊，啊，恁来讲今仔日拜六诶工课吼。
1: 有，
0: 今日拜六工课恁无受伤，
1: 无
0: 受伤无难。
1: 是，
0: 但是我冇甲受伤讲，
1: 嘿，
0: 你就知。阿董哦，都加减出啦，
1: 是啊，
0: 啊加减化解啦，
1: 有呀。
0: 啊，这咱真侪时段，不管是杂波走吼，啊拢有下，
1: 嘿对，
0: 这拢有泡来啉嘛啦，
1: 是啊，
0: 哦拢有泡来啉嘛。啊，这边听讲啉啉会爱困，哎袂爱困，那
1: 个那个因为伊无咖啡因，
0: 伊无咖啡因，
1: 对，
0: 采用的是咱哥伦比亚，
1: 是啊，
0: 高山阿拉比卡多，
1: 对，
0: 阿拉比卡多，
1: 有，
0: 这袂歹，但是哦。用不着，讲到四百几阿秒，
1: 对啊，
0: 恁家己速度要紧哦，哈，
1: 嗯，
0: 啊，准备要来进广告啊。来哦，准备进广告哦。来，相信大家啦，听到讲哦，哥伦比亚，
1: 嗯，
0: 哦，哥伦比亚这面顶的袂爱，免惊讲的爱袂爱困的啦，
1: 是啊，
0: 就是咱的防弹咖啡，伊将咱的咖啡因哦，啊，抽起来，咖啡因抽起来，第一，你一天啉两杯啊，伊再慢慢啊，将咱拔到糖啊，这个二能油。慢慢那个气煮掉，
1: 对
0: 哦，这膳食纤维哦，阿伯阿妈，这看咱这个防弹咖啡哦，这你拢有吃过一款啦吼，
1: 是啊，
0: 应该忍袂足久啊啦。
1: 对啊，而且为咱一寡这个啊，乡村人啊，我食了后我吼，哎，我这不多糖啊，消足多呢。
0: 我来讲。体材不好，
1: 是
0: 不到糖啊，绝对袂使大
1: 啊！对，
0: 不到糖啊，大衫裤好你穿，想安怎穿都穿袂顺，
1: 是
0: 真正。
1: 嗯，
0: 啊，咱这内面红蛋糕内面佫添加这个中链脂肪，
1: 叫 NCT。
0: 啊，咱这是哦，用咱我讲，咱这豆啊吼，红蛋糕咱这豆啊是，我拄啊讲哦，是用咱这个哥伦比亚哦，哦啊，所以哦，这你绝对你安心，这世界豆啊上好的，
1: 对，世界上好的豆。哦，就是这个啊，哥伦比亚、阿拉比卡，
0: 哥伦那边有参加这个日本专利的加糖的这个纳豆菌，
1: 对，从咱这个体内一挂这个啊多出的糖分物哈，一全部拢给咱吃掉，这个袂较袂去造成着咱的糖分量、关联低，
0: 因为咱年岁多啊吼，
1: 嗯，
0: 代谢也较不好，
1: 哎是啊，
0: 你得你若糖分较关联人糖尿病的，你啉这会当啉，伊会当将你赶紧把你解出来糖分哦，紧甲吃掉，
1: 是。
0: 啊，咱若讲哦，无糖尿病，你像我无糖尿病啊。但是我糖分，我一切拢稳定的当中哦，咱年岁多啊，现在新陈代谢较无好。
1: 对。
0: 啊，咱若有咧食这个防弹咖啡，第一咧将咱腹肚的二能油哦，甲去除掉。啊，腹肚疼啊，唔则袂腹肚较袂胖噶，安尼惊死人啊！讲哦，这是几个月啊？你是要生啊？不是，不管是查甫查某拢是安尼。
1: 对。
0: 啊，咱咧防弹咖啡啦。 的外口，
1: 嗯，
0: 伊只纸盒吼，伊纸盒内面，哎，怪只纸盒是几包哈？
1: 是啦，只有八包，
0: 只有八包对无吼？
1: 是
0: 啊，我你去外口买嘛，同款哦。纸盒我那同款八包，拢数拢同款，
1: 是，
0: 但是介绍无同，
1: 无同款。
0: 你外口买纸盒那个八百块款
1: 哦。对，即马都要去起价呀，
0: 要去起价。
1: 你看
0: 你外公一定起的啦，
1: 是，
0: 一定起的。你外口哦，即马正经是纸盒是八百啦，
1: 对哇、啊。
0: 即马可能差不多得八百五至八百八，
1: 对，
0: 有可能是安尼啦。好，啊，不管啦，外口介绍咱不管你啦。比比同款的，拢是采用哥伦比亚这个啊阿拉比卡多的啦，啊故中链脂肪的啦，吼啊故益生菌啊乳清蛋白、膳食纤维，这个啉这哦，长期你咧啉这黄汤咖啡啊，不但会把咱的葡萄糖啊、甲气管消掉，一直话会当可能大便会更较能润哦，
1: 就较顺畅。
0: 嘿，啊我讲这这边反正有糖尿病人，你拢会当啉吗？
1: 就因为伊袂低，
0: 啊这袂低，
1: 而且内底嘛无添加慢性，
0: 无，啊故会当降。解决咱的体脂吧，
1: 对，
0: 这咱家四百几阿毛，
1: 四百几阿面，
0: 嗯，来外公，咱安尼来归结啊，叫卡在福建小啦，现咱一组啦吼，咱分大细组，
1: 大细组嘿，
0: 咱细组就是咱只要外口买拢爱八百几块嘛，
1: 对啊，
0: 来咱今嘛安尼啦，
1: 五阿，
0: 咱外口买爱4000多块，
1: 是啊，
0: 咱变。把五盒咱直接48，五盒48直接把优待去介绍1600块，
1: 千六块就叫进去介绍啊，你啊五盒优待千六。
0: 但是刚才这回俩吼，
1: 是
0: 啊，你那大组的啦吼，大组就是11盒，
1: 哦11盒，
0: 我讲咱3000块条。哎、欸，咱那工资算起来，佫加俗真多呢。
1: 啊，对啊。
0: 你也想五盒千六，
1: 嗯，
0: 啊，你10盒是不是啊？照你讲，哎，
1: 3000里啊，咩啊？
0: 3000里，咱去掉200，
1: 200佫甲去掉，佫加30盒，
0: 嗯。啊，恁那要爱，恁家己电的改金卡，卡手较紧呢。
1: 是。
0: 哦，咱的房单卡位才400几阿名，
1: 嗯。
0: 哦，无甲500盒，400同阿名。
1: 是啊。
0: 所以算算嘛，差不多得80桌，你卡打70多桌，80桌呢。
1: 你是几桌哦？
0: 啊，对，
1: 啊，你啊。
0: 大桌就佫无
1: 同啊！
0: 哦，咱大桌佫加上几号，迄就佫无同啊！
1: 对啊！
0: 哦，啊，恁若要爱人哦，咱今日来拜六嘛。
1: 是啊，星期六。
0: 系啊，咱今日拜六都新历的5月初，今日5月初哩吼。
1: 对，5月2号啊，吓。
0: 就讲五一劳动节。
1: 是，
0: 今日5月初，好，啊，恁若要爱人，咱的电话联络交代咱的房产卡位，五阿。多总共88，48，
1: 是
0: 五盒就48。
1: 啊，你若大组诶话，11盒总共88包。
0: 啊，咱细组就是1600块，
1: 是
0: 大组就是3000块。
1: 哎、欸、对，
0: 啊，要爱较紧诶，电话联络交代。刚才咱今日5月初日，只有刚才今日一工来赞助一份哈。你要爱人，咱诶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啊，我建议恁哦，一杯哦，一工甲饮一杯啊。哦，还、啊、是两杯，上最两杯安得好啊？
1: 对，还、啊、是讲哦，咱一寡出来带一寡这类小朋友吼，能够体重吼较丰满的，吼、较好上的吼。
0: 好啦，我来讲，你讲的讲较好上啦，那我咧讲的较直接较行灵的吼，较肥的一块。
1: 有那个叫啥等恁分钱甲做使用
0: 喎、啊。对，
1: 就后面下当手段讲吼，咱一寡这类是为了吸收一句话，佮刷落去会帮助咱将一寡这类利润个白标。
0: 而
1: 且来咧也够这类啊乳清蛋白。
0: 有啊，
1: 这乳。清蛋白是要让咱生食吧，不是要让咱生肥吧？
0: 哦，别嘛，咱有些女人啊，做来吼，你看胃了70多吼，80多吼，
1: 哎，
0: 气味吼，
1: 哎，
0: 蝴蝶笑你听，啊，你马龙啊无弹性啊，哎，快点拢会当钱甲恁来，来，好来你啊，
1: 来，助理这边了，
0: 哎，你们大桌啊，小桌，
2: 大桌
1: 一号。
0: 十二粒3000块，按你十五年哈，我无甲恁起价啦哈，好，谢谢你啊，哎，后礼拜
2: 好，我要跟，
0: 好，安尼好不好？
2: 我也做，
0: 哦，你阿爹，阿你林你妹，你我问你哦，你但你都有客啦，我请教者，你林这黄蛋口味林多久啊？
2: 我
0: 做几多？几多？住咧卖，甲就是安尼林几啊年啊呢？
2: 我伊十几年。
0: 同事
2: 也
0: 有
2: 做嘛？
0: 哦，来听下电视，
2: 我
0: 都哦，对啊，安尼哦，系哦，啊，即话咧，今年咪感觉加较改变啦，啊，各方面咱咧正毛较简单啦，吼，
2: 系啊，
0: 较无
2: 不
0: 多汤
2: 啊，
0: 对，哦，对，不多汤会慢慢来消，
2: 诶，煮啲咧，我都食，
0: 安尼哦，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哦，因为这不多汤啊，要消哦，足困难咧，
1: 是，
0: 尤其恁若有去运动，你嘛感觉你嘛知，诶，有诶讲哦，啊我。 巴肚疼啊，较二两年较有哦。
1: 嗯，
0: 来靠运动看到运动第一忝，不过身体是袂歹。不如果你要将这个巴肚疼啊，要甲消掉，无遐简单。你台你当去问个运动教练啊，你甲问嘛，迄巴肚疼啊，若要消无遐快啦，
1: 是
0: 就是一定爱往食咱这哦，袂排害，你对咱身体袂有影响，而且。一天到饮一杯两杯啊，慢慢啊，加咱的二两油，慢慢那个气度掉，安尼达达，但是啊，时间来固重要。
1: 对，
0: 哦，我在
1: 咱。爱登记啦。
0: 嘿，恁啊无心无耐心的人，恁卖啉啦。
1: 是。
0: 就是爱有耐心的人，慢慢啊吃。来讲，吃三个月，吃半年，甚至你像咱拄啊苏女士，吃几啊年啊，自然会吃个这东西。人有讲，拄啊伊讲恁就听。嘿，二两油哦，嘿，巴肚疼啊，慢慢啊达达，得个气度掉，慢慢得个消掉。因为这是巴肚疼啊，一定要慢慢来，无阿到收紧。啊，咱这无南化学的，嘛无南西药的，
1: 拢无。
0: 所以天然呢，好、
1: 嗯
0: 哦，啊，你若要爱咱就是，最多就是五盒，内面总共有四十包，特别优惠1600块。啊，若大组11阿无，11阿88包哦。多少年啊？才3000块，就今仔日一工尔。哦，总共加就今仔日一工，恁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房贷卡位，0800710023，0800710023。糖尿病人会当啉，
1: 可以。
0: 食素食的嘛会当啉，
1: 可以。而且伊口感非常的好，而且你。
0: 啊，恁边烦恼讲哦，食咖啡讲啊，我咧今日困袂去，你放心。
1: 绝对袂。
0: 咱的咖啡因拢甲停掉，
1: 是。
0: 大人囡仔拢会使泡来啉哦。来好，来你好。
1: 来了，大哥你好。
2: 大
1: 哥。哎，你好。
2: 我系大哥啦。
1: 好，大哥哈。
0: 好啊，好啊。
2: 好。
0: 好，阿你我是后礼拜服务哈。
2: 好，
0: 谢谢哦，谢谢哦。啊，你那边爱人点了点了高台防弹咖啡，是啊，那边有
1: 八包，嗯，
0: 啊，最多就是五盒多40包，你去外口买爱4000几块，
1: 对，
0: 哦，啊，咱家1600块，哦，啊，就今仔日尔，啊，那大多较少，大多11盒88包。叫老姐，叫3000块。要阿玲那边人，恁点的这改点卡哦，0800710023，0800710023，点点没有，慢慢啊，把咱这个八道汤啊，十块茶啊，拢会使点没有。
1: 嗯，
0: 你有外省边人买当吃，朋友边拢会当吃，大人囡啊，无分十块茶。那八道汤，他大人啊，干嘛讲我这个八道汤像用钱哦？
1: 哎，
0: 外国黄山咖啡。看看你，慢慢啊，伊就甲你气度、身材会有你苗条的身材，哦，啊，甲咱的膳食纤维，哎，当促进咱大便，来，点了点了，交代降低着咱的体脂肪哦。好了，啊，广告到这，哈，广告到这。好，阿你那边人，你在改卡加酒，今日拜了新历的五岁的酒，今天
1: 对，而且这400几阿名，我所以当先吐掉酒家呢。
0: 酒今天哦，明天就不用了，明天就不用了。来，你好，嘿，
2: 多
0: 多
1: 哎，好，
0: 这拢价格拢内行的啦，吼，啊，好，来行的拢会要买大罐的啦，
2: 对啊，
0: 阿哥较俗嘞，
2: 对
0: 啊，我你也看，我看几俗咯，所以讲。
2: 对
0: 呀、啊，好，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后礼拜好不好？
0: 后礼拜好不好？你个钱啊，我阿请啦。
1: 嗯，
0: 阿哥我阿请，阿哥我请啦。
1: 哎，对，我得3000的呀。
0: 3000的，阿你个钱，阿我先200给您两条。
1: 哎呀，剩3000啦。
0: 阿我过给加我嘞。
1: 我加上加我嘞啦。
0: 阿哥，这个是分大个税。
1: 是啊。
0: 有价格，大家拢来行的，拢要买多啊。
1: 对。
0: 阿你两把价格哦。我讲啦，那惊，你那惊，我讲第一惊袂到点。第二，你那惊，你袂睡着。
1: 对，先要早睡着，等试看卖。
0: 啊，你食你就后悔啊。
1: 是。
0: 啊，我袂在，我就袂早走
1: 啊。有啊。不
0: 要紧啦。两咱人的人生哦，足侪拢常常拢有后悔，代志都常常在做啦。
1: 是。
0: 不要紧啦，你都想南北街，你想袂睡着，都食看食后日你就后悔啊。后日阿董主任啊，阿喜欢阿卢哪里陪哦，你就讲啊我。不会打招啊！现在恁都来看，传统嘛不会打招。
1: 侬全部拢是打招的呀！
0: 好啦，我们来听歌啊！哈，
1: 来
0: 啊！唔通袂记明仔载哦，礼拜日哦，下晡2点到4点哦。来，听一首王力宏讲《甲青春》，变一下输赢，谢谢。

爱过，不管。

0: 刚才谢女士讲了一句话，他跳嘛不会大刀，一起讲他讲的，对啊，啊所以哦，那因为那些那谢女士哦，伊往来一直等级波起拢一直加，诶，人那只那不会哦，爱就拢不会啊，
1: 是啊，
0: 就拢不会大号呢，
1: 对啊，
0: 爱就安尼一工安尼跑一过啊，一工跑一过啊，
1: 是，
0: 哦，啊你那感觉最近哦，哦有好食较多，最近哦，食食好哦，有好食较多哦，我讲你都加甲啉一杯，
1: 是，
0: 也去除到咱的体脂肪，
1: 对哦，
0: 甲咱的体脂肪降低降低，
1: 对哦，将咱体内一寡无必要的糖分嘛给吃掉，
0: 对哦，啊，你才袂熬恁哦，来讲个从从忽然间哦，食老在咧低糖尿病，
1: 对啊，你叫我哈，你内底有咖啡的糖块，你先来讲，一般来讲会爱啉咖啡的人，你这行防弹咖啡真的是很棒，
0: 我跟你讲哦，一无咖啡因，
1: 无绝对无咖啡因，
0: 你啊，一般人外口咧啉的咖啡，诶，人个医生冇讲，一天上醉两杯，
1: 是啊，
0: 啊无你啉久吼，我讲咖啡啉醉吼，
1: 咖啡因中毒啊，
0: 你的咖啡因咪中毒，
1: 对啊，
0: 听过骨质疏松，
1: 是啊，
0: 诶嘛真严重，
1: 对啊，
0: 啊你啉咱这款的防弹咖啡哦，
1: 一杯
0: 一杯，因为咖啡因甲你去掉，
1: 是
0: 第一，你免烦恼讲，你若讲一天啉两杯三杯，你嘛免烦恼讲哦，咖啡会中毒，
1: 是啊，
0: 一节第一，一节杯，
1: 对，你先嘛。
0: 你骨边烦恼讲哦，啉啉的讲会困未起，
1: 对，甚至嘛袂讲哦，啊骨质疏松，
0: 嘛会，
1: 因为内底佫添加着益生菌，就好，佫会当帮助咱排便，
0: 啊佫会当补充着咱膳食纤维，
1: 是，
0: 哦，即拢可能价钱内面拢较好啊，内面久啊，以前讲的主要讲益生菌啊，乳清蛋白啊，
1: 是，
0: 即拢主拢拢添加在内面
1: 啊，但是咧，你冲泡的时阵一定爱用滚滚水，
0: 哎，咱高，
1: 温开水哦。
0: 你若有吃过人你就知啦，啊若有不吃过人你水吼卖用烧滚，
1: 对啊，卖用烧的啦，
0: 中中啊就好啦，
1: 是，
0: 用烧炉啊烧炉完就晒，卖先过头烧哈，
1: 是，
0: 不会破坏就来来边的这个啊啊膳食纤维，来我来你好，
1: 喂你好。来你
0: 阿姑，来你这这个小蛋，你个超级哦，伊阿姑我阿妹哦，阿你电话唔会多多，食不完哦。天哪，恁咧保存的期间，你变反正保存期限，你绝对不用烦恼，讲的什么贵金，我讲拢上起变两年啦。啊，恁都你卖讲什么啦？你都两公只一包啊吼，啊绝对免惊讲会贵金吼，放心，电话联络交代，趁我。公司清楚，啊，我嘛无，啊无，甲恁起价啦，看有影无？尽量卖甲恁起价啦，会当做诶，啊，懂哦，尽量会当做，卖甲恁起价，卖甲恁起价，啊，无你甲看外口，啥物物件到时还无起价，你讲我听，好不？你讲我听，到时还无起价啦，你讲给我听啦，大行嘛去，好、哦、对，都干那几行，薪水无起价，薪水无起价。只有干心师傅给其他，好，你要看其他党啊，明星用的花在借用的，到时候不去打马去，对吗？你甲看，即从我家里来看新闻啊，
1: 嘿，
0: 轮胎，
1: 嘿，
0: 五月份哦，
1: 哟，
0: 恁家里五月几点？
1: 对啊，
0: 轮胎起爆至五至八，
1: 嘿，
0: 几十遍哦，
1: 几十遍，嘿，
0: 还几十遍哦，
1: 是啊，
0: 起码起油，啊，佮机油，
1: 嘿。
0: 啊，不用是买换欧油，
1: 对换欧油买起啊，
0: 起
1: 啊，
0: 买起价，
1: 对哇、啊。
0: 我爱真好，用佮看到这新闻了，我坐头下坐上，啊，闭店拢一定姑姑爱换一个，
1: 要啊。
0: 我本来要拍一轮台，讲我先甲你买部起价，先甲你买四只坑的你呀，我真想好了，先坑啊，这四只部起价，
1: 要
0: 啊，我后日就一定爱换，
1: 要
0: 换是呢，真系对换。
1: 这个我尤其你像讲五月份吼，佮颇大波动，
0: 啊、
1: 你像讲吼，这个电器类。山西产品在问题哦，在物件全部拢是起三成至三成半。
0: 哦，对的。
1: 但是你要讲一万块的起三千五万。
0: 哎呀，哎，三成偌恐怖的呢。
1: 对啊。
0: 来，等下，喂，来了，来你好。
1: 林大姐好。
0: 啊，单子啊，你好。
2: 啊，等你好。
1: 你好。
2: 我先睡多一多。
0: 好。
1: 我先去开
0: 啊。好啊。啊，咱爱后礼拜哦，吼。
2: 好，不紧。
0: 系啊，啊，咱拢之前拢不接过啊，吼。
2: 对。
0: 恁啊，食了会晓食就好啊，系啊。
2: 哎，
0: 好，俺我都免阁甲你交代啊，哈。
2: 好，别别。
0: 好，
1: 谢谢，谢谢。
0: 不食个我都免阁交代。
1: 是。
0: 啊，恁啊新朋友哦，我来讲，第 你枪炮啊，你会当南面件，
1: 可以。
0: 你想要南北行诶，你会当做迄南，
1: 是
0: 不要紧。
1: 对，
0: 但是要为了你爱伊诶一项的水，唔通伤过头滚。
1: 对，你伤少诶水吼，会将来得一寡益生菌啦、
0: 啊，包括
1: 即个一寡会食成个纳豆菌
0: 哦，吼，
1: 加全部拢甲破坏掉。
0: 你也破坏掉，
1: 嘿，
0: 咱卖往伤少，
1: 是，
0: 你都打好吼，
1: 是，
0: 泡泡诶，啊，都捧起来冲个水啉嘛，
1: 是，
0: 啊，你即个。修多对应的呀，
1: 好、
0: 哦、啊！恁那边恁在改考，我是先跟恁讲哦。
1: 嗯，
0: 下礼拜啦，我会当小学恁就是家。
1: 对啊，我这个那个推个起价，我嘛无法到。
0: 啊，人阿要起价，
1: 是
0: 啊，人阿要讲起几趴，
1: 嗯，
0: 咱嘛是爱用起。
1: 哎呀，
0: 啊无人阿唔会，恁嘛是买袂着。
1: 是啊，
0: 啊无你去外口买，肯定都贵。
1: 啊对啦，
0: 卖讲啥子鸭啦，卖讲外口有起无起啦，
1: 是
0: 只要八百你都袂好啦。
1: 对啊，我记得做
0: 生意
1: 出来真系假。是六百九，
0: 六标啊，
1: 那个高嘛，
0: 今麦变个八百，
1: 今麦只变八百，
0: 今麦卖故宫有去无去啦？
1: 对，
0: 伊叫在外国啦，你就准那个高啦哈、
1: 嗯，
0: 你嘛比人家更加贵呀，
1: 更加贵呀，
0: 我讲爱上贝呀，
1: 是啊，
0: 哦，卖故宫哦，哎，那个高是贵啊，你真没代志
1: 啊，对啊，
0: 哦，那是贵啊，你真，你那个以前我来讲，那个高是买不着啦，
1: 买不着，绝对买不
0: 着，哦，你上好买八百啦，
1: 是啊，
0: 啊八百你要新人，我阿你都爱开四千啊，
1: 对嘞，
0: 好的，那好啊，你好。
1: 来，黄大姐你好。
0: 是，
2: 哎，我大大姐。
0: 好，
1: 啊好，我先去开。
0: 来，我们买大大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谢谢二奶你好。
1: 来，邓兰姐啊。
2: 哎，我买最多。
0: 好。
2: 最多啊对。
0: 五盒千六块。
2: 好好啦。
0: 哎，好哈。好，谢谢你，好啊，谢谢啊。有分大分的细分的阿东尼啊，我拄啊讲这是咪上千金万卡？
1: 嗯，
0: 你那估计小几阿是六百卡？
1: 是，
0: 还是几啊年前哦？
1: 几啊年前的呀？
0: 啊，恁即马国公现主席的，上新的这一尊甲，我做好的八百。
1: 嗯，
0: 五阿是爱四千。
1: 是啊，
0: 啊我叫五阿千啦。
1: 哎、欸、对哇、啊，
0: 阿拢同款的。
1: 是啊，
0: 一模一样的。
1: 是啊，
0: 你是要买千啦，还是要买四千？
1: 我当然买千啦的哦。
0: 啊，你那、啊、你那讲哦，啊我只个事情阿无的。你来讲，你去外口买，
1: 是
0: 一个买一盒，
1: 是
0: 啊，一盒买大，吃完就去买，
1: 有
0: 你都买两盒就成啦啦，
1: 对哇、
0: 啊？啊，我这会再讲我的想啥？
1: 哎，是啊，
0: 你来讲，你来讲，这我没什么，你听，恁大家拢不要搞我什么啦，好、哦、对不对？恁这个羊比我这个米较多呀，
1: 对哇？
0: 我大概你也醉啦，拢有几百。好啦，等你等到搞大条啊！啊，我刚今日拜当了吼，
1: 是
0: 啊，明仔在下晡两点钟。加时间，我甲恁政府好讲诶。
1: 对，
0: 啊，恁前面恁，我有甲恁提醒啊。
1: 嗯。
0: 哦，啊，机会是爱互恁。
1: 是。
0: 我有争取福利。
1: 对。
0: 啊，机会恁要把握，唔把握，就看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
1: 对。
0: 恁若无，恁就爱注意听电台。

0: 噔噔噔。袂歹听吼，这首歌老歌是认真讲哦，老歌我那真多吼，足好听。迄、那个音乐啊，迄、那个歌词啦吼，迄唱起嘛是有迄个韵味。啊，少年歌吼，嘿，那个嘿新歌哦，嘿有诶，你若国语诶哦，我真正拢听无。咱认真讲，咱平常心讲哦，啊，最近新诶国语歌吼，嘿，我是听无。
1: 哦，唔呀啦，
0: 我真正我听无。啊，你若像这老歌国语诶，我就听。哎，这可能是你和问题吧。
1: 我阿哥甲你讲，伊在咧唱国语歌曲吼，都然后表示要放假，要正确，啊，正确无讲，啊，都噜噜啦啦，咁啰啰啊，噜就过呀。
0: 你若无听，你听咧唱歌，你听话歌词哦，你真正搞不清楚。
1: 啊，对，这个
0: 他是在搞什么？
1: 对啊，今麦咧，你少年咧唱。
0: 罗志祥啦、啊、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啦、啊，啊，因为你这组人啊，拿来唱歌，我听下就阿俊诶，萧敬腾诶，因这那恁那国语歌吼，恁那无安尼哦，小姑甲看一下字诶吼，
1: 哟，唔知你唱啥啦？
0: 真的你搞不懂他是在搞什么？
1: 哎呀、啊，
0: 是咧念经啊，写念佛啦，啊，是咧敲鼓，你真正听无啊？啊，恁那这老歌吼，恁像这田路路云这吼。老歌星哦，你唱的歌，咱拢听有
1: 啊。啊对啊，
0: 咱免看歌词。
1: 哎呀，
0: 都慢慢来听，咱就听出伊的感情。
1: 哎是，
0: 啊袂歹啦吼。
1: 对啦，
0: 好啦，啊咱呢，服务专线电话。

0: 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咱后边有一点钟。
1: 是。
0: 啊，恁咱的各位士多兵会记哦。
1: 嗯。
0: 要买一味的药，要泡来啉呢。
1: 嘿，
0: 去除咱的二能油。
1: 对。
0: 啊，佫会当降低着咱的体脂肪。
1: 是。
0: 啊，促进着咱的大便的当软性，啊，佫补充着咱的膳食纤维。
1: 是。啊，佫将咱出咱体内多余的糖分佮吃掉诶。
0: 啊，补充着咱肠仔内面的益生菌。
1: 对。
0: 哦，啊，乳清蛋白当佮过做补充，啉袂着爱紧哦。像这阵我是无甲恁起价，
1: 是
0: 哦，咱卖讲哦，时教讲啊，同我拢你来听，啊，我来讲，刚才听咧，数量是无多，四百同安尔，
1: 对啦，
0: 哦，四百啊，你个心啊，买大组咯，大组就十米大吧，
1: 对啊，咱最近时间啊够两年嘞哦，
0: 啊，我拄好甲恁讲哦，恁若厝内有啊，剩无几啊，
1: 是，
0: 你要买，你会当紧买铺吼，来先看买细组，
1: 先看会啦，
0: 嘿，啊，你买大组嘛袂过期啦，
1: 对，绝对袂过期，
0: 我恁阿讲诶，我恁。一天两天拎一包啊！你安怎嘛明天会过期？大嫂总共88包啊，啊小嫂总共40包啊！哦，啊未直接那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时间的关系，恁爱学电台共享啊！暗堂未记明仔载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哦，吼！礼拜日下晡两点四点，可能继续来爱学收听阿东主演来，咱来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瓶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基金，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基金。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基金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基金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零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松之间。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有名不？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之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尖进修尖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咱台湾有富俗义工，人情世故，道友之俗，艰辛苦涩，家己事业。这句俗语就是在讲，咱人活在世间，每一个人命运拢总无同款。有人真好命，啊有人真歹命。有人伊食着甜，啊有人伊就食着苦。有人伊会食着酸，啊有人嘛会食着涩。总讲一句，命运是掌握在咱的手中，爱靠咱家己去练、去创造、去打拼。那是爱食咸，咱就爱甲抗咸、甲抗豆油；咱那是爱食甜，就甲抗糖、甲抗味素；咱那是爱食苦，就来去买苦瓜，甚至来甲食黄梨；那是爱食酸，咱就甲食柠檬、食醋。咱的一生，看咱安怎做。就会去得到什么效果？人生所有的路，所有的一切，拢是咱家己行出来，拢是咱家己去做。所以命运是掌握在咱的手中，健康平安嘛是掌握在咱的手中。好命甲歹命，咱人的意志力有法度去改变。参像你家己那部钢琴、部电脑、部美术，那是这个囡仔伊真有兴趣。伊一直学落去，伊到尾啊，就是钢琴老师，甚至变成音乐家。那是学电脑的人，伊就会变成电脑的专家；学美术的人，伊就会变成画作家。反倒转来，咱那是去学歹，咱所得到的同款那是歹的效果。咱蔬菜该放盐、放豆腐，伊的气味一定是咸的，伊无可能会来变甜。所以俗语则讲，人情世故，道有艺术，艰辛苦涩，家己去练。

前的天里起伏期待在胸口，举步不能起步，流转的经过

咱台湾的俗语讲，老翁是疼媳妇，啊，钱翁是不如婆。虽然俗语佫讲，娶某大姊是嫁金交易，娶某大姊是好教死，娶某大姊是娶家无几辈阿姐辈，这才有法度嫁金交易，有那才有法度好教死。那是十八岁少年家来娶五十几岁的妈妈辈，还是阿妈辈的负责人来在做某，这敢有法度嫁金交易，这敢有法度好教死。但是咱人就真歹讲，拢是在找一时的刺激，因为着家己的刺激甲需要，因无去想三兼想四，伊连去伤害着真侪亲戚朋友的心，因拢袂觉醒。人俗语搁再讲，老婆钱翁好无上两三单，你甲看五十三岁丽丽，光是凄凉半老，风韵犹存。啊，十八岁小郑，故意将头毛是恁家白白白，好亲像半辈老翁。尽管因的外表安怎去改变，因的内心的感受根本都拢总无同款，因为这根本拢唔是真爱的感受，这是一种临时起意、性欲的交换。这种的感受，这款的交换，真紧就会来感觉讨厌，因为老翁。伊会疼媳妇，啊，原来是世间无。啊，老婆伊孝钱翁，安怎疼惜都有哪拢种无采工，真正无法度恩爱超过三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我的弟弟，我伫细汉的时阵，阮妈妈伊就时常向阮讲，你若是去学校的时阵，你顶看三，爱下看四，啊看别人想家己。对着这部俗语，我起头悟未出伊奥妙的所在，我若唔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一直到我读高中以后，我才体会出这部俗语的意思。原来这部俗语，伊的含义是啥物好，伊的功用是啥物大。因为无论啥物代志，咱若是顶看三，啊下看四，咱就有法度去做参考，去做比较。好的甲歹，咱一个比较就拢会了解。好的，咱就一直甲学习，一直甲捡起来看。啊歹，咱一定甲放弃，咱甲断掉。交朋友嘛是同款，好朋友咱就少见、少缘、减少薄。若是去遇到歹朋友，咱有机会有法度就甲苛刻、甲分解利害关系，互伊知影。多话会行，就甲多；啊，若多未行，这是咱的功力还阁无够，咱的道行无够，咱只好敬而远之。边看山，啊下看山，看别人想家己。这句俗语提来做人、做代志，拢真好用。尤其是看到别人想到家己，这有将心比心的意思，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存在。台湾的俗语，好念好记，搁斗过，一念就记在心肝内。希望大家会当念我时时知影，凡是这句话，会当可以前途光明，做人成功。

0: 进广告。
1: 有一位学生在咧讲，迄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么讲？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心情未清，手骨行一点么路就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么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个，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个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搁较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可能是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三字经，规天个精神呢拢搁较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的好朋友，啉三字经的好处，一时间也讲不完。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欠贵治疗。就是啉三字经，今嘛有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做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的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筋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因此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良贵。其他亲就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那安尼，三字经内面呢，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在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予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若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转呢，只要小花出来，正边倒边，正边倒边安尼。就安尼飞起来，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伫挂诶看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食，因为我诶传播钙是高单位上好诶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发热，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诶传播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清。所以看到转型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就是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做事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00到300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尖甲七代三字经，互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互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强三字经。

无论是身心小小，车轮换境内。

四五名五全省互人知，我是一个有名的裁缝师。迄当时牛三撇竹英台草帽小结拜，土生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不在去改组改建改台，唔信恁去问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的流行是新潮派，查某囡仔裙讲着爱愈短才会愈可爱，也唔过穿迷你裙啊，上镜拄着做风胎，所以迷你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一个闹厉害，顶时啊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讲叫我就开始做一套干身的服装，可以通我穿去上舞台。叫我就开始做可爱可爱，一工钱讲要给我凊彩凊彩。啊好啊，这凊彩就来凊彩咯，五十分钟我就给做到真可爱。有一天那个干身啊穿我做的服装来上舞台，在舞台上底坐一个白鞋，哇靠背啊，裤底却二塞塞。去猜猜观众是看甲笑诶，海有诶笑甲咱多大？也毋过做诶是厉害呢，感觉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呦，安尼边那会使？就安尼临时叫一个秀才出场要来请干神接后台。这个秀才出场就大声哀讲：气定松牙，风雄有志，连你速速回调。这个干神啊，感觉真奇怪，这种鱼都不是这个跨秀才秀才，因何你来给我撞出来？就安尼开始搁在问秀才讲，有何急事？重新再来。这个秀才一边在讲，客厅上牙，因为惊吓会进来做派，下地下井不应该，互相用力量来抬，请你地球来看卖。这个感情感觉奇怪，就安尼讲，太恶断了啦呀！哎呀，但是不了了。对哇，靠这人才才快快的后台呀、啊！这拢是我糊涂的裁缝师所做的服装在作怪，可见我的功夫未歹。那迄个气质不相信的人啊，你来定做看卖，定做落去到底啊，你就会知影讲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糊涂的裁缝师。

爱水是咱人的本性，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上好逐天拢甲生活水水，生活水水这是第一忙，生活水水会增加人对咱的好感，增加人对咱的好奇甲看法，尤其是小姐、太太、有钱人，增加一家拢爱甲生活水水。人讲有妆是查某水，啊无妆是查某贵。水有外表的水，甲内在水。外表的水就是靠胭脂、水粉去甲化妆，顺便穿水衫甲装好水水，别人一个看到都有正好的印象。啊，内在水就是身体爱健康，对体内来发出一股吸引人的香味。咱的肝火甲胃火未旺盛，来发出一种口臭，来发出恶臭。咱的身体更加爱注意的就是内在水，所谓内在水就是这种古人人的生理机能爱正常，唔通有黄带、赤带还是白带，嘛唔通有口臭到口臭。外表的水是真重要，但是内在水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若是讲话还是呼吸拢有真大的口臭，这真正会使人受不了，使人感觉讨厌。有时人就会闪避，尤其是太太有人人，那就真严重的黄带、白带。黄带、白带在未打理，在未轻松，这不但家己真未爽快，这嘛影响到翁仔某感情。莫怪有真侪有钱的富人人，伊平常时珍珠、五宝买来在食，因为珍珠甲五宝会当有皮肤水，佮会当用肝解一切毒。毛家的查甫人拢讲别人的某较水，事实上查甫人也是疼某，伊倾向某甲生活水水，外表的水、内在的水拢只甲兼顾。那安尼，别人的某是玫瑰花，啊，咱的某嘛是娇艳美丽牡丹花。即阵有真侪结婚过的太太，甲结婚过的夫人啦，伊不但讲究日时爱水，暗时就是要困啊，嘛爱重视暗时的穿衫甲化妆的水。安尼，感是加真好，加真有气氛。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有妆是查某水，啊无妆是查某贵。即句俗语，太太甲夫人啦，恁一定爱谨记在心。安尼，你永远是爱情的胜利者。

有真侪人伊拜神、拜佛、伊信佛，但是拢信到只有感情，参像过去食死的大水灾，有十五个天道研究学院的学员，人大水拄在入水的时阵，就有厝边的人来向因讲，大水好参像是真大，恁爱赶紧撤退，因为恁的佛堂是伫地下室，大水若是到地下室，一定会带成阴着。可是这十五名学员靠这佛祖的佛法无边，因只要念佛，就会当将大水来撤掉，所以因无爱撤退。结果大水就来，一阴就是一两公尺深，阴到地下，十五名学员拢阴死伫地下室，真正是真可怜，真可叹，有那真可惜。人佛祖叫你正信，不是叫你迷信。人佛祖教你八正道，啊，什么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欲、正义、正业、正念、正情、正量、正定。啊，恁在研究天道，恁在研究佛理，煞研究甲拢只有空气啊！大水拄在入的时阵，厝边来叫恁走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伊就是佛祖的化身。啊，恁无爱走，佛祖伊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伊若无多替恁解围。人讲神仙难求无名镜，也就是安尼。信教爱正信，毋是迷信，爱有智慧，就是佛堂音调啊，咱会当去听，会当去重修，会当去重读，打一声。拢种因自己啊，因有那之后又不做，倒去西方极乐世界，上界烦恼，就是功德也不做无够。那是因功德做无够，因之后有那不重心轮回不重修。人讲得道上修得无人，尤其是咧修把善道，咧修把大安心来进行进步，这无限简单。人讲人生难求，佛法难悟。咱爱把做人的每一分功夫，每一秒功夫，尤其是对待对到底是天灾还是地祸，政府的大官话，有人爱大大检讨。你甲看一夜之间呢，增值偌济性命，偌济财产，心内大智慧，啊大官话，大正直家。你家家户户拢讲福报自然，这款小老百姓是非常的感谢。阮百姓的性命、财产、大安全、大健康，拢是伫恁的手中。希望恁大发善心，功业大将有好收成。希望恁真正是拢福报、福报自然，唔是得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报、福

农业社会，有人人行无地位，其他正常有人人好产就是上，嘛好产就是这些的时代同款。其实是啊，嘛唔敢甲红尘小看钱钱钱，啊嘛唔敢出手去讨红尘，以为伊有法度甲红尘讲话，就是伫暗时啊，两个人都是眠床顶的时阵。但是较早查甫人，有若听无尊重女性，较早有听见查甫人讲，金头鸡听无金头鸡，所以大部分的查甫人拢着只听无听。果因为较早有钱人，拢讲无读书的较多，真正有若较无知识。你看较早的有钱人，拢住伫古井边还是溪仔边这些山，因所讲的话，拢是咧讲人的。拢是在排挤人，讲人歹，啊好，因就会嫉妒。所以较早的人讲高阶兵看无看细，金头鸡听无真意义，啊高阶兵看无看细，这句俗语是对着较早的富人真排挤、真无尊重的一句俗语。但是即阵就拢讲无同款啦，你甲看即阵的富人啦。伊十八看五个行行开，有时搁比查甫人搁较早。所以即阵的人讲听无顺是寡妇，因为福建人拢比较较小心。即阵的人搁讲安排布置，买好也先规年。即阵的人搁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珍贵的福建人。福建人的地位，即阵已经拢是女人平等啊。所以不再有一句俗语讲安排布置买好食是先规年，搁一句俗语讲红布若共条心，啊本就会变黄金。当中的好俗语，台湾的俗语好听又好用，我即阵从这俗语搁再念一句，予大家记在心肝内。金头鸡听无金鸡，乌鸡鸡看无看细，红毯布买好食免费面，红帽当标金，运作也会变黄金。听无是是大富贵，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熟的男人。

咱时常听人讲无无人啦，啊，你身体就爱苦，身体呐苦，看未少，食未少，所以咱台湾就注重于讲苦命，唔发叫死命，啊，苦命唔发叫身体强健，咱客家人毛注重于讲健康，健康，唔发叫一般般来路吧。你甲看有啥个大富爷人去家财万贯，伊是一来一去，伊正富爷，伊嘛贪钱正富爷同款，伊爱正富就正富，可是伊去着官人，去着富人，结果伊有钱开过咯，得花命，伊那食出来物件，不过就是都穷都烂，伊正富人用伊金钱。会当去看身体状况，会当去看健康的身体。可是有人病治会好，但是有人病就治未好。到尾啊，治未好的人就把有经验人上将，较大江山都拿变别人去。这好命在哪里？那好命就是在福气，上将好表现，身体方面，真正是要靠人家去照顾。一阵有真侪老人目睭来失明，摊像安尼去就是钱，有那无路用。猫真侪人伊脚当行来袂行，咱的双脚那是来袂行。就是有钱，有那无多对人去乞讨，真正有钱好食，唔达到地价，啊好命唔达到身体强健，真正有真侪珠宝、钻石、金甲、银甲。唔达到一碗饭来路吧，空中好朋友，咱的身体真正是爱错，但是身体唔照顾，到时真正是看唔到，阿食唔到。人讲健康原是无计过，健康好命是上盖福，健康好食是人人爱，但是代价家己去麻烦。干那好食无路用。只有好命嘛无相烦，上好三项拢做对啦，好食、好命、好健康。但是那三项不要你拣一项，戆戆的嘛要拣健康。人生人人爱打拼，身体一定要强健，健康医院的人生第一条件就是身体养，身体养啊，身体养。

0: 广告。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手，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会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叫人食较好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桃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非常要紧。这个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下去，这到尾啊，就是无药医。不因为肝病有一些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到下无性命。有人肝病发到来壮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趁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到无病，咱悄悄强强就要来治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你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风、大疹、牛皮疹。皮肤粗厚，会起条纹，乌斑地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蜜桃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跳价斜斜行。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面部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毒，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得肝药，人轻松，真正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何不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
1: 药药方便店需要金油站，药药医生要靠我，我今同考单相亲，因为贵入医治好，我啊宽博色清甜。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要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较大天。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关区加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是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

0: 工，
1: 听到没？新闻说
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给你抱 baby 哦。
0: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容易进手，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空气，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意。好学徒，咱上进的本钟将在天天地地。江华下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妈番，番所在位所在就叫做下。下头因为荷兰人的手艺较贵，台语叫头手，下里有头手，所以叫做下头。下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企业梅，经过40%以上是伫咧下头生产。我们现在除了去做些别的事，在你下头开始做梅子，后来就叫做春季。一直到今麦，下头每个月生产的企业梅超过100万担，40%外销出口。甚至将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子，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下头。除了梅子，巴拉也是下头另外一个春季标志。下头是一个八卦山的山脚。今年未透风，所以下好的白蜡就你一个。
6: 好啦，李玲丽蔡慧芬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故国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空白站，天衣天线，相信是江苏主角，海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到教育，咱心心心心爱健康，本就不能平安贵重。他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谨慎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他那逐日拢想要快乐，就要要慎重，不能爱度量，更加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329，09913281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呐，拢有一种真奇怪的故事，就是得不到，也是无应该得的，爱就降低得。但是那是正好有一天，气候得到，伊确实也要去爱惜，也要去保守。 你将得到的物件，甲当作是粪扫同款，伊袂晓笑吼，袂晓笑的，甲袂晓笑的。但是听候有一天，伊本来得到的物件，搁再来一次啊！伊迄个时阵，才在欢笑，才来在吐白，伊才来在笑过。参像咱即阵做太太的人，你的身躯边有一位好翁婿，你敢有感恩？敢有感觉真幸福？啊，做翁婿的人，你的身躯边有一位你较早真用心计较育来的太太，你即阵育着啊！伊有若早就做你的某，啊，你即阵敢有比较疼惜？敢有真莲花接玉？会使讲是想的较济，啊，互相在讨论是无几个，是安怎样才变成安尼？这就是一个未晓去剥削。较早的老翁老母，拢较会晓存论，较会晓包容，有那较会晓笑吼，较笑点。但是这阵的少年人，真正是过头偏执。什么是笑吼？什么是笑点？什么是笑点？有真侪人拢无去重视。一直到有一天，因才会感觉过去失去的是真可惜，可是失去的也已经变成别人的了。就是想要讲得到回来，也已经是有机会啊。这个时阵，伊才欢笑，伊才感觉可惜，伊才后悔。较早伫花莲，有一个叫做泼水的少年家，有一次，伊工课做煞时阵，伊甲伊好朋友。去一间面店啊，要食中昼饭。伊看到面店的查某囝是生侪正水，伊就向伊的好朋友阿婆啊讲：“喂，阿婆啊，你甲看，伊一只啊实在是有够平的。这若是爬会着，甲爬上来做某，唔知要偌尼好。就是会当替伊做不做尾，我有哪甘愿？”伊的好朋友看看来讲：“真啊。”这一次啦，确实是有影有够用的。我看也是让乎我拍卡好，因为你的缺点是甚济。这个次啦，若真正去予你拍着，我看伊是有够衰。是那伊听到伊的好朋友和阿相讲这的话，伊心中吃一个，想讲啊，莫非你有哪个介意这一次啦？是那伊就讲，我看你是见色忘义，但你是给我好话的。这位姑娘，伊个名叫做雪莲，真正是真水。虽然皮肤有小花较乌一出来，但是伊个五官偏白出，真正是真迷人。尤其是笑起来是更加高级、更加迷人。雪莲，伊是生理人，伊生理是真高级。伊对待每一个人客，拢是安尼笑头笑面，伊真好咧，讲话有那真甜，在对待人客。是那大伙啊，这两个做土匪的好朋友，也真正同齐去爱着雪莲啊。就从迄个时阵开始，两个人拢时常来一间面店啊去食面，但是拢总无烧焦啊。有时两个人时常会烧碰头，但是两个人也拢笑笑自己，因正勉强在打招呼。事实上是两个人的心中拢感觉不是滋味，拢感觉怪怪。但是发现这个水波呢，伊是人人好，伊对待每一个人客，我那拢真好咧，因为伊是生理人。事实上，这约发现的少年家是真多，伊是发现伊的老爸是过家表，伊唔想和发现随便出去跟人约会，所以无遐尼简单，就去和人查去。时间在过，真正是真紧，一过就是两年啊。这两年来，是呐。大伙啊，虽然拢不断手段在约雪莲，但是雪莲的态度，就是恁来食物件的时阵，伊拢真好咧。但是若是讲到约会的代志，伊拢杀乎伊的老爸。伊讲若是无因老爸的温顺，伊就唔敢出门。是呐，大伙啊，两个人约起啦，拢总约不少，约两年外，约甲细字拢总无一个。人讲。予人约袂起的小姐，拢加加高级，加加高尚，永远拢是说无价之宝。后来进来，伊可能由此先山学习武艺，又得到高人的指点，到尾啊，伊改变方式。伊知影要约发现这个水姑娘， 爱百姓来约伊个老爸，也就是讲爱互伊个老爸欢喜，互伊个老爸来动，安尼才有可能来约着雪恩。有一次，天啊，伊就摕着一张卖厝个宣传单，伊来到雪恩个面前啊，伊就约雪恩个老爸讲：“阿爸，你有想要买厝无？是四楼个透天厝，地点阁真好。这间厝若是来开店，生意一定会大发，一定会大赚钱。尤其是阿伯，你所煮的面汤头是鲜好食，我看恁一年人气一定就较甲甜，生意一定是安尼流热滚滚。这间厝阁无贵，才320万尔，阁会当15年分期付款。咱用储蓄钱来搭，安尼就搭得起啊！一招果然是功效，但是雪人的老爸看广告单，看的讲320万，这不是小数目，何况品质应该好无？有影是30年前320万，不是一个普通的数目。阿进来一听到雪人的老爸讲安尼，阿进来即是讲阿爸，那是品质这无问题。因为工地主任是我本人在做，我绝对袂去偷工减料。尤其是阿伯，你所要买的厝，我绝对会一直去监工。讲实在，我家己嘛正想要定一间。我知影，这个地点的店面将来会起起。我看银行，我就带你来去看这间厝的地点。雪平的老爸，听到阿金啊，讲伊是工地主任。我听伊讲，伊家己本来想要买一间，雪田的老爸心中在想，佫唔正够哦，遮尔少年就做甲房地主任，还佫家己想要买一间，那是安尼阿姐啊，伊都毋是夫妇父母的角色啦。这两年来，莫非我看唔着幸福啊？莫非伊看清大事啊？伊无想到少年人为着要作起来，拢行到真碰碰。但是雪人老爸，我若同款伫迄一人，就教阿姐来去看房子。果然地点是真好，就是路边个店面。雪人的老爸向阿姐来讲，地点是一般，只是孙中山也不有问题。阿姐来听就安尼讲，阿姐，你若是有介，就上十间甲老婆哩，啊，我来买几只间，我是当地主持。我那是立一间厝，结果空想上好处，我连空想都心太苦。雪人的老爸伊虽然无讲要买厝，伊本来也未做决定，但是伊就准备着阿姐啊，这个少年人已经是真好干。对于一刚开始，阿姐啊，伊就变成真大方、真慈悲，来去约雪人。雪人的老爸老母多谈钱，本来拢装未来还。全都拢在讲阿姐啊，这个少年家厉害，这个少年家这么少年就做到当地主席，伊未输，不再有风向上好处，这将来生活一定未歹过，一定前途加光明。有一天阿姐，伊就向雪莲的老爸讲，伊正介意雪莲，那是倾向雪莲最好伊，伊要买一间厝，经济和雪莲，雪莲的老爸老母甲雪莲分啦。拢想讲阿姐啊，有正当的职业，搁好产生无不良的歹习惯，这样少年就会当买厝。伊拢无去想着买厝是15年分期付款，这其中也阁有真侪变数。但是若是好好啊落去做，好好啊落去拍拼，落去抢，这是拢无啥物大问题。但是15年，这个时间问题是真大。世界会变成安怎？这无人有法度去预料。但是到尾啊，阿姐呐，伊呐达成伊的愿望啊，伊真正甲雪莲来结婚啊。一个结婚了后，我呐真正住伫迄间新的厝，为着要立厝税贷款，两阿婆拢是爱钱爱钱，我有呐爱买包厝，何况迄间厝是经济无用，所以雪莲伊就爱做老婚啊。其他面都爱来笑，伊呐，搁一个生在到底，生一个两个三个，雪莲都不是这么水的雪莲啦，一个无用来到底，就好像就是小布甲款啦。人讲人呐，那是有生查无水，
5: 啊，无生变成查某鬼同款。伫这个时阵，那是做红牌啦，那是会晓体谅，那是会晓倒卡手，会晓笑人，会晓笑我，安尼一切拢是美好的将来。可是偏偏啊，就是种查某人，伊好贪成死人过节。伊伫七月底的时阵，伊用心计较，想要去钓。幸好伊去到手啊，伊确实会晓去爱惜。伊那是会晓爱惜，伊开物件啊，就爱要去斗钱，爱花钱。有哪爱买水衫，互爷母来穿；爱买化妆品，互爷母爱来化妆。那是家己都袂晓买，这个时阵就爱找家己，带着某囝去佚佗。顺续买寡衫裤，买寡化妆品，也是提前互补，照顾家己身体。安尼做某人一定是真感谢，伊会感觉真欢喜。伊逐日都拢会穿甲水水，变成一个真水的头家呢。但是阿姐呢，伊确实袂晓笑，袂晓笑哭。伊前倒拢向爷某讲，伊爱交际应酬，伊爱伫外面啉烧酒。伊做着高级应酬，伫外面得胖，伊根本就无啥物趁钱，就是有趁，嘛家己白先开了了。伊根本就拢无得到那一间厝的钱，无怪无，伊也咧顾囡仔，也咧做生意，伊是无闲干呐，消不赶快。伊自己的父做某人，心情本来会压杂，伊本来感觉太脾气搞性格。伫这个时阵，面相一定是无好看，就拢讲无笑容啊。尤其是有钱人，未输那是阁无顺，我如往个公平那是阁来不足，人就会一直操劳累，就会一直败累，连体体都来变色。本来是36、24、36的体体，到尾啊就会变成32、36、32的油汗，连一丝啊泥黏的味道。通通没有，这个时阵的女人，那是搁无得到红仔三不五时的关爱，伊的心理上会起变化，伊的变性会骂人，伊的谢谢人，甚至伊的骂人。伫这个时阵，红阿婆就会冤家啊，甚至什么出头都拢会来产生。是啊，伊阿婆比伊阿婆较霸道，伊逐天啉酒五分两，伊啉甲醉醉醉。伊个借着酒水来拍摸拍拼，一次、两次、三次，伊是拍到正煞手，伊嘛愈拍愈残忍。煞下，伊到尾也是忍不住去啊！煞下呢，老爸老母有若看袂落去啊，无爱不再忍。有安尼，下下面的新冠证明书向法院按告离婚，红仔和陈拍摸。离婚就是成立，伤害多不能成立。三个囡仔到尾啊，归我来抚养，厝嘛归我，但是还佫有两年贷款还袂到。伊的某就来当，伊的某讲贷款本来就是拢总伊在拿的，囡仔嘛是拢伊在饲的，伊开物件嘛是交袂起。何况伊的大查某囝、大查某囝，有哪拢小寡大汉啊？有哪拢会做？妈妈的好帮手啊！伊来听着法官的判决，伊破产就真后悔啊！伊未晓少的、少好的代志，是付出下一段。伊来伊个上司看结果，结果并无变加偌尼快，只是小可较不注意。这那是本机该开的，该做好水水，该做好水水。敢会较久较在用水水，敢会输寡些。那是营养品、保养身体药品，搁较假了，同款是会变成天诛恶业，也搁真侪人会去拍。你甲看，人50几岁的利益，都还搁有少年人在干涉，何况伊个时阵才35岁尔，是那伊好谈就是真社会同款啊。伫法庭判决的时阵，伊好谈想要向爷母说狠讲话，但是说狠。我一怕他死心啊！伊无爱看这个酒鬼，伊嘛唔看这个霸道的红仔。伊较早在上夜时阵，是呐，伊无食薰，伊嘛无食薰呐，伊嘛无饮酒。伊还未结婚的进程，伊是这样体贴，伊会买物件来送，伊来带去佚佗，带去食好物件。
7: 甚至有那听不到，咱们看过一种些报道，就是叫伊做生工有那笑，可是一个好大教授，可以得着啊，伊啥物都拢总变化啦，伊欺负我看，就好像像在挂教下教同款。说的伊真正是万幸不万幸，伊彻底拢总失心啊！这款的案有假证据，无假同款。较早已经只有伊骗一次啊，绝对袂使再伊骗第二次。尤其是说的那老爸，我那真受气。伊向前来讲是当时，我是看你有够胆，看你会气，所以才将阮查某囝嫁你。无想到你会做变神啊！就是做变神啊，那是会改，这嘛不要紧。像知影你唔知影腐败，你得寸进尺。参像你这款的查甫人，我的查某囝，独独的在饲鱼母，也不开心。发现的老爸，讲甲啥尼严重？讲查某囝独独的饲鱼母，也不开心。这互人听到是也无过。是呐，虽然是社会啊，但是一切拢总治疗了。伊本来用心计较所得到的某，即阵已经唔是伊个啊！伊想要过去爱惜，也拢讲无机会啊！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若是了少缘，了少情，了少福，有时拢会后悔一生，会遗憾一世人。

0: 姓公狗。
1: 这阵有真多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治得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火肝药，牛黄五虎丹，这也是强肝、破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特别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虎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治疗肝病，也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虎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虎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这边就我会当使用牛黄五虎丹来治疗。牛黄五虎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虎丹。

艰难实在是真奇怪，心肝内到底是啥货在作怪？得未到的物件讲是好，啊得到的物件讲是错，有人食甲冷热，搁加咧害，伊嚣张嚣坏，家己感情正拢唔知，言语言语有因素，情绪平衡靠安排，有福无福是家己请。其他的下场拢是家己做得来，死路一条是永无解。本一个死期，敢会使搁重来？水化落地是真歹受，花岗共看有若真歹复原。红我感情爱珍惜，感情破裂有时安怎补都补袂好。一个姻缘是三世修，长修三世叫红我缘。不要秀贤是公大灾，不要秀贤是不改，不要秀福是糊涂涂。我只奉劝天下有情人，爱有主有将有卡苦，一生若想要一直换花香，换到尾啊，家己的财政变臭蛋。

咱的心肝好歹咱家己知，做歹那是唔知，这上界害。只是安慰家己讲了解，结果是讲了解，啊心不解。有诶有解变无解，有诶无解愈变愈厉害。人讲不到缘何是心不熟，无看到观察是个老目屎。有人修行在食菜，就是在修咱的心肝，唔通去变歹。有人逐礼拜在做礼拜，就是经过咱家己，唔通过去犯错事。那是一错再错，三错四错五错，一生食到老，就拢总在犯错。那是安尼，一直念经拜佛，只有那无功效；一直祈祷，有那无多通好变好。什么代志？好歹拢在心内，初初发动，咱心内拢会摆清楚。善恶那是分不清，好歹那是看不清。这若不是逆气，就是妄大胆。不过妄大胆，伊未去做大歹；逆气，伊嘛无可能去做大歹。上者伊是贪小吃，不然去贪去财。人讲知错不改性，知错不改是贵人，性灵甲贵人到尾也是差距大噻。人讲回头是岸，那是一错再错，真正是可怜哉。

0: 健康个，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洗好清洗清洗，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糖蜡、汤头去浸汤，蒜头尽量加放好淡淡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点冰，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口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灵中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回来出问题。有在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健壮。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冬至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抗惊。咱的冬虫冬至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场送资金。

这阵社会的毒虫是满世界，所以咱出门拢爱顺头兼看尾，咱的心肝唔通去想贪，借着一寡钱去用金光洞来骗个空空空。咱出门钱财不露面，上好钱银唔通诈上济。咱挂标啊，万免一定都爱挂落。感情借你的钱拢存上济。挂路咧，互人抢，互人抢下咧上盖济；挂船啊、银啊、珠宝，互人抢的嘛是死价。若要挂到金当当，出门上好爱看，天边暗路上好唔通行。有着抢人的土匪，有时就会无性命。水姑娘啊，若是要增加交际气，若行暗路一定是爱死。上好唔通塞波旁，所行的路线爱选较济人，停车场地下室不能爱注意，上车之前更加爱细致，聪明保命这件要紧，智慧脱险只爱伤脑筋，出外一切无平安，凡事拢得求安全，而且大家一行顺风正顺利。一切如意，年年大赚钱。

语讲行东风西，叹气无人知。地南雾北，叹气温沙沙。友好父母无大富，嘛小富。那富是先财，大财小财一直来。天生积德，这款的福德，任何人都对得到。低温不温，一生福禄用一分。勤俭打拼，歹命就变成正好命。疼惜无疼，行路一定是予人笑命命。以上这俗语拢亲切，每解说相信大家也拢会了解。台湾的俗语是正好用，节俭是节俭用，就会当予咱的人生走出一条光明路。爱是一切，友好父母。无大富，嘛小富，也是的。疼少无疼，食老一定正好命。

梦呀梦呀梦呀梦中

闷闷的太阳，这个故事来不休。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起码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万幸的歌音，咱一定爱赶紧的下降了解治疗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歌、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癌歌。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和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子第一个共事。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脂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谷丹的内中有牛黄、金猪角、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言讲是一柄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着，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最严重的结果。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过。就会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补肝。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谷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补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谷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色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谷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用了那是好用，下次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燃油站，玉窑依尊有靠我，我今同靠难相亲，将以为汝以之后，我反驳色心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

一段一百零两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少し聞いて笑顔みんないつも頑張る信じて希望に愛に感謝を見仕事と最近に信頼か
1: バカバカエッサンコ開花好漂亮哦バカバカ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江甲七代东琼总机间专名是江甲七代东琼系统人工连机间东琼系统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江甲七代东琼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江甲七代东琼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增强，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张雄总机经多谢谢谢
3: 月山月水月空地月出来你在哪里真真理好吃阿姨难道你的本中阳怀香香地高阳江是在江化国的中央花都地区我们将江化上欢迎三个中点江化市观音殿甲六甲殿连成一个三角形，高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超过10分钟的距离。40年前，这遍地拢是高岩区，现在才推出着新式的水利区。后来经过江林经过的开垦，高岩变成了今日历史之中。但是地名由来高岩区也消失。
4: 小桃有三色，芭乐色、梅亚色、粉色，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着最高者。有人在雪州来小桃色，时当天是下午4点，一到10点是FM88.7，飞行广播电台。

是飞鸿广播电台收到八十点七，朋友之间最好你听得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播地戏。咱每当这个时段准时播送，最拜一个拜啦，希望你也请收个支持。全部全国人民众送来欢迎，林正白永新生，林正白永复工，林正白接工作，林正白官职报，林正白霸天王，要够咱稳定会成的林正白成可果，为咱做更多事情之宝。咱都是来做朋友，那要找林正的前辈个下起来，空九三三五七。空空空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空一三三五七空空空电话得挂得用刚才的收听大家来给您听的收听追获英雄观。

港大演做应该是亚洲的李怀波头的。一般大家讲李怀波头更好钱的女儿。我阿杰的选择的办法。起码来吼，那卖公也摆地图破。你一定动作公啊，那个肥肉油我擦了后，跟他顶中第一，所以无有所怀疑。起码来恁回钱厂里，叫恁拢伫外口的。我今仔来面个骗，骗讲啊，大钱有重要个代志，伊也是要叫伊来厦门个。伊做人妖吼，等候伊惊出了外口面个所在，恁想用我来做啊，做安尼杀来夹白布。伊若无李怀金用半辈，那稳当啊，恁足人拢唔是个对手。你波头个恁斗阵要久啊，恁知影啦。一今日发生这个代志，恁嘛未使讲啊，也来顺了就顺情。反正大钱个有所交代，恁总是足人会当将我解围个，来拐骗李波头归案。

0: 生意啊，这你是安怎？你敢是讲出白猪传？这请转来一个囡仔呢？那是怎样呢？娘，孩子今日去白猪馆陪母，呀，都拄着那个门的东风，老婆叫我去看伊，要去听伊，结果做个人冤家，叫伊表示我吼，一时这孩子脾气也起来，做个怕丁凶。所以回来就比较心情较歹，阿娘你就莫见怪。
1: 哎呀，怪你呀，这是三公子非常的个性啊！啊，你到达我人出寡人，恁不该忍耐的。
0: 我未看你这个一目了然之下，这地主的表示我讲什么话，不是你多头，我是对地头。娘，你敢想看卖嘞？难怪我最坏发脾气哟！
1: 啊，恭喜阿妹啦，你当回就好了。孩子啊，就是那药盖的。
0: 走。咱们李宝头。
1: 原来是你们阿杰啦，
0: 怎样？
1: 李宝头，大人向阳公有大事啊，这个处理啊，这希望啊，你赶紧来上水果来，大人李瑞杰在等你哥。
0: 哦。听老的阿明啊，你去那边休息的，只要大人有要事交给我，我什么都叫你来。娘，你几个来事？
1: 我问个乖的。哇，是娘哦，今天来宾呢，从这边，他们在那办完这个签证啊。
0: 我怎样？我请你给他游戏。
1: 听了。
0: 阿杰啊，你今早大人叫我什么事？
1: 我唔知啊，一路对过头，你哦，当都出差回来啊，大人放你一家。啊都管你动态啊，大人都安尼交代啊，我阿杰来对待啊你。
0: 哦，阿老嘞，行，大人你注意点，
1: 这个你们个大姐在等你。
0: 好，阿老嘞，行。

0: 我这个行啊，我搞个所在呀，也不平衡了。边仔的人杀得多，已经冲出了这里外圈。主人乡也十外，我来个地中里外阿姊阿姊，里外根本无在公共抢救病患一号。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八卦？
1: 你讲头，反正反正你不公效用，我还是来寻这个办法的。嗯，是因为大人交代，这个大事出错。你伫这个青楼院的所在，也来共拍死着这个戏班的头家，现在白求恩去结门控诉，
0: 这个就是，
1: 共拍人，你唔敢讲你混天堂，
0: 混蛋一死，
1: 那今仔日都我哩造孽哩，你无头啊，虽然是中书，但是真歹势，要请你官人挂起来，奉公行书，你用这个办法叫在抓住你，
0: 不用紧。咱们全在江湖一群做主一群干争，你唔免大哥，我跟你讲，
1: 你不好，快点走。

镖头第高高啊，且第眼镜挂，我哋将鬼魂带进去。长剑飞剑，雷怀，你先为鸡毛磕头，低关关关。小口地书出滚雄影，怕低飞玉牛，点出你猴子飞秀英，不等再出，竟引得动了。风中不得把为竟引竟是地，不低飞玉牛，最近一战，你英雄鬼帅，大爷，我刘一怀敢不敢相信鬼神？你要叫自己不管太重，我并会给你做一件事的，因为你表示过叫鬼不安。鬼怀做了相中多发生的事情，也来破到一处。在鬼怀这里想来想，哎呀，变得管我是跟你惊喜啊，应该啊，你当用这条理由，因为你表示过打偷看买下来。你唔敢讲啊，哈哈，哎，人金头人咧几较厉害啊，哈哈，你地主应是这个新人官官，唔存咧这个大头啊，嘿嘿，尤其是这个将军啊，一中中伊咧将军啊，也一向对过这个女怀印象不好，因为女怀人较破，也对过军官的印象较好，所以叫地骨军官啊，啊，亲切，一个女怀也不得咧做波头，伊这个官军呢？原来这个官官现在有个表现，我这个白秀英看卖啊你，哎，那边蹲着的真啊，啊，一个白秀英两个人是天下会奇，也东东莫给那个哎，探头哥不用做掉伊，专门个办这样事业的。虽然内外的错错的理由，为这个官军啊，这出门来差人啊，啊，也虽然讲个实话，你来讲啊，这个官官根本听没你的，嗯，小李。雷怀不能得了解，最近几单前来，将雷怀阿龙飞行官打得将军，真命！哎呦！当前刀破关了。

0: 这个中女外婆，
1: 秀英啊，你卖口卖口。来讲这个官官也退等了后啊，一官兵啊，就这个被秀英进搞了，就这个新门房所在了。来话推了这个回京也帮军队干了的话，一个这个秀英啊，你本宫也呢，意思那是我表奏皇皇宫这个新办这个案件呢。秀英啊。你功能之兄，我送你离开永远对你华年欢心是最凶我的家庭我们本花队心中一直接开内外不应该离我的作乱你用心打刚好我是被破坏事业这里过三秀是这么大事并是我管花队的作用必须要辛苦庇护也说中花花的信用官太过大概这就户的所在和地户老爷你心决定了后就在这就户的地户所在的习惯
0: 你哪里内外满足你那是开车死鬼呢
1: 放心哇你当就我心八个人大概内外就在这就户的地户那主人有我主人这个下辈子这个门外在走家的三十公里呀你看主家公是非常不得痛主人的地户机心把这家长官破坏的一种玩笑你买口你看我的口子怎样能怪这种公事人
0: 这个主家大家被你看见你是来玩这个公事
1: 哦哦哦你这个反差比较重重的要我这个中台啊你这里能不能给你指证几个那里一瞬间一瞬间成为反哦三天熬过反了就是你外心有几个外在索性不满别让我普通啊穿着想盖服你打个快的过年熬下来过来过呀不得过你过心儿的你过心大这个反标的
0: 都是他们
1: 回去吧你这个路易环你要来不带不行的怕地瓜爱人的老兵请你走出一生路

0: 你的点灰，记住我自己。
1: 喂，你别骂，白水白水，白水你不赢的，你多跑几码，跟起脚点，
0: 记住我自己啊。
1: 你怀疑老母，再讲你怀疑一次白痴，你现在了就这个打个了好啊，来这个打个挂靠啊，这边给你一下回京无疑。你怀疑老母，我是太哪一个太重啊？这个参加三级大人下令禁止接见你。
0: 你话是你太重，太重为什么？我被关外怀疑你。
1: 这边来谁派去？你带领武林的。啊、我立马带阮做家族的人，也无什么管呢，阮嘛唔敢答应。你为嘛？听你啦，听你啦。可怜呢，你怀疑老母安尼家呢，不识机关，长期的放假。就在这个东西，偏偏所在一个人在行过来，不是别人。老是破金水，等退休，一边安哥下地。这个正是江湖挂号，这是阴公主管嘛？哎，这个主管当着李怀两个送西瓜钱归的，这一面哦，主管呐也出过办大事，现在出外做生意。这开封李怀老母太在这个家在挂靠的所在，干哪一直对起你安尼嘞？像你这么离婚，这么奇怪，主管赶紧到我来，兵兵。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我拢互相做伴，真正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再讲下一个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重要，阿嘛相信。比如讲，一个歌，这个歌就是关，两种发音关，那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今日是经营物件，就爱讲关，比如讲基础足关。哦，无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在咱生活当中啊。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较悬，啊，就爱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和人讲高高太上，真正吼。咱一个提大朋友提前介绍。假咱运输的公路，可以较清气些；轨道会通顺，未安尼加强发达。现代无形的失手，人拢就是讲心肌梗塞，啊，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个讲，你的轨道轨道高高在上啊，三高进行会影响着，所以人类了嘛，一直是个研究。这样一个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政府咱的公路上会较顺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镜台中心餐，中心中心就是中咱的中心，咱政府的血路是靠心中一个神，心主心血，胸主脑筋下层主脉。心中自己的归宿爱烧钱，所以普通汉生，好好人就爱开始的保养，平常时啊保持好一个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啊。养心丹不需要吃，咱这补血，一盒两千块，这是四十粒，啊你那吃了有效果，你话来换生一只，大个呢？八十一，一无情况。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金天，而且还佫有人性的成分。内底面有多本植物修精啊，所以有达到你的好处。保养效果让皮肤光滑，所以一通一顺。第二，也明正牌养心丹的计划，隆重指定药房，这个知名科别。明镜白用心丹，感谢这个这个小瑞。
1: 可怜呢，哎，不以欢迎老婆安尼家呢，不识机关，看我这里参加了，哎。就在这个东西，偏偏所在一个人在行过来，真是不当。脑子破筋，水等退休，一边安哥彻底。 这个正是江湖挂号，这李严公苏传呐，这个苏传当着都因为两个宋太公是不一定，因为吼苏传呐也出过办代志，今日拄啊好倒转来。这个开工都因为因老母太伫这个家在外口的所在，干呐一直对起你安尼嘞，像你这么疑问，这么奇怪，苏传赶紧走过来，兵兵。什么苏坦中牛你在家
2: 算了算了你一定要救我怀你一定要救我怀
1: 老人是什么救大哥这天命这个要吕多头啊老母这边来跟吕多头参加
2: 好
1: 吕多头是皇帝什么官场
2: 这多呢要他跑天就这个青老爷来人地秀英啊吼
1: 因老爸要地狱求经费就是这样呢要夹出快工感觉上来关心你正在哪儿要地狱这个事情阿楼直接就是经历这么感觉上主角夹出一直在布工一出了后这个苏传心话这里想说阿大海啊苏传知道说这个吴冠瓜吼也当着那个地秀英经所搞定的为安怎说他就知因为这个吴冠瓜一用心信用苏传所以呢有当时吴冠瓜要出去风流一下都会叫苏传做官呢啊这是农民嘛那是吴公安的高标安的呢啊这主张这个吴冠瓜来这个所在啊这个苏传啊用功啊是会当用的哎这个就是传出说吴冠瓜这个心法就对了吴冠瓜有一个苏人的代志都是交代着这个苏传一半呢呀所以包括公务当天吴冠瓜这个上级啊苏秀英啊是啥哦拢把苏传摆起来起的所以这个苏传开始在烦恼了，想讲想未到啊！你当吕怀几啊个月无见面，也伊个人一定爱交差，也着出这个代志啊。那个讲啊，有规矩讲啊，讲当着吕怀见面啊，哎，那个提起着这个代志呢，这个叔叔啊，不一定吕怀就未出这个代志的。总而言之，就是天意安排嘛，命运注定安尼呢。苏传听了后头在咧喊，叔叔。
2: 算了呀，你一定爱我就要来替你看坏呀，看坏
1: 呀。各位，不要紧，不紧，我快过来。这里广告过完不是空，也这个老人家这个看也正。我公公李多头过去，跟他们也是东风一边。我住住，我快过来。
2: 这个一滴阴尊的给你问东人不会啊拍摄啊你真
1: 我走起来
2: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
1: 老大爷李严公苏传也来做出来，要那无啊？对怀老母这个看对怀一边话真舒服，要假设成功，要到后来讲可以就可以嘛。苏传来看了解这个对怀的老母，假设呢到了解这个西营房的所在，西营官官下令甲捉到西营房，你就知意思啊你。对怀一个双手被炮弹的空地的所在。李怀老母，我来照料着这个罗宾。
2: 怀哟，阿怀哟，
1: 娘们，
2: 不去。
1: 李怀赶紧也罗宾，我就这个张阿兵也坐在，也这个中传光线就赶快过来。来，我们怕鬼。你来一个。传奇的鬼主意不在其他来这边的所在这路音怀疑是我的鬼在因老母的朝廷我见他们表的这个口
2: 对安妮啊干了你啊那么多啊都是相应用心啊你今晚哪天有破地你挂脸的面对我怀疑阿娘我妈咪在那边做母亲的我都以为不好我不在乎你那个病就丢一个比我怕的娘我妈妈想这个事我这个意外回家娘我不爱死我不爱死喂
1: 能不爱啊 样呢，咱们考考就是啊，这个录音环音，这样呢，坐来考三天，这里看书馆。主人对，
0: 你怎么救我？主人对，你怎么救我？
1: 不保护。我主管出关不在手，你告诉你，来家属去躲财库，你们怎么？我只能求办法，可能就是在地里明白了。你所怕的那个白玉桥，你打不掉白秀英，是对当家来的。现在官官打东钱的当家的时阵呢，要被派来这个文祥官进行，就叫这个白秀英有所来过。你多才有一人带领的广告都是一些小钢管，所以这个拿来怕兵把人，不一定能来开钱。要恢复他的收入，我是从前工资带领的。我就这边邀请工人听说李秀英，也得给他怕兵。李秀英的老爹啊，当年一定给他办事人，非常担当的独立，所以。我这里想这件事情，啊，主人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要想办法。好了，我这里想办法。
2: 好啦，大娘，你阿哩好好教阮话诶，用讲情亲兄弟啊，我老心甲咱讲伊一个命，绝对袂使出差错啦。大娘，你一定要想办法啦。我老弟们看到这里跟我说话的呀，我这个是我不要来开下来开呀、
1: 哎对不起，孙作公爱当有钱的说大一块中管要到他头开，别人的用心这是西楼板呀，是我说的一来大金哈林经济叫做两张三五千股，就跟我这么是公职在心，雷大哥的事情我中传一定会尽量雷刀动，也不信你也不太过弟兄，给那帮打不同的人管想尽办法，我来想真是你也中传雷大哥，你被你们想到我中传你该叫做
2: 杜小姐
1: 为多那种祖传蓝条条的地方呢，现在呢究竟好朋友就是好朋友了，你这个所在沙南是开创性的祖传，一直强调讲这个地秀英是官官的精神啊，可能真歹透，两队外哪输哪悲伤，你知影吼，都卖是个官司，但是啊，因打讲一直看起地狱桥，当作讲官官才是有代志这个表情。哎呀，这一种的情况观念就是这个老庙人气低哦，跟他可以这个优势，可以这个骄傲。呀，对于还是这个骄傲的人啊，当然伊这么情况一定在世啊，世道无变嘛。呀，中转开工时间差不多，不是要补充休息的，现在是我的下班。
2: 哎，用心了，娘，你回去啊。你慢慢上风台来，
1: 中央被你的管我去，所以你身体不重为重要，那我帮你办。李小峰，我出来请办官。
2: 谁帮我？
1: 反正来挂了雷，欢迎老夫也地区就是大雷，但是挂来就不用再等。后来有主管也来放了，就是雷欢迎老夫回本家嘛。要熬主管，这都等你出来。休息熬就过来，就过去，这个幸福感了。

你之所以放你回去，你这个老六，你这个老六，你这个大脑袋有多不骄傲，真是大笨蛋。

0: 前新增那个家伙兵是这些工作，那么一定要帮助这个兵做工作，因为吼、哦，咱这不是一个做旧的，哦吼，不是讲哎，今日破坏，明仔日就是破坏行话，咱这根基性，有信用符号做的商品，拢是一定要帮这个推销，因为直接资金一定要帮这个做的吼。啊，即摆一定要帮服务员讲句吼，比如讲你地头来较远，啊，你附近都无一定要帮，你会使卡着服务员一个，啊，我该做。咱个要帮一个大上吼，比如讲，亲像国庆啊、相当啊、婚庆啊，有个朋友吼，咱头前个时安就帮伊做做做大上。头前个中山街附近有足麻烦，咱这里办事总要帮十人宽松一个大上。今麦真方便，电话也提来，甲拍电信中门要帮个名，就拍电话啊吼。一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民警，就伫水平的水平福轮大市场，啊，到时间民族路的公馆大市场，今啊民间乡的朋友，你再来咱南里街一二九房，水里乡的朋友，咱市进来人人九房来做客。玻璃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京路一九一九，第三凤林凤九房，咱哪来的？咱中山路一百九九，七栋是中山路二九九房，到了是咱中华路林老板区的五层九九，再来是咱金平路银行前，咱的一心一房。这种东西咱的这个基金有房，今日这基金在知名各位人民认定在介绍的明星牌中南环中心丹中成功一红座花一座很可靠，感谢你，谢谢，来这个这个刷你
1: 我一个我的人就够大咱老太爷当天熬破骨破破几乎了后，我才来做决定。我对你在我对你坏，来是畸形机关。我一坏一片好心，不成不坏。你几乎是上帝恩赐，你是荣耀的基金，只要靠你坚持。这些三老太爷破不了口，这是大官吧。

0: 黄昏已经坐下了，就是个半分时分。夜凉天气也无限松阴，将住这个家格大殿来提出的这个兑换，兑换一个过境的这个商家给四处来收掉。半坡那一个空洞之下，中间这个树段下的车在一边的坐在这个树上。兑换压迫，内兑换身为公门高道，低换换换，小书掌握，怕比被有九一案，因本官不能表达，文帝的内外不够不足，黑暗显用被动，依旧公款，何惧何威？依旧公文及书名，加强怕比被有九，罪不可赦，文官错话，我力必行其罪。大当庇护，家好无关。
1: 啊！带你过关路，带你闹。
0: 两边爷爷将军是对外夸来夸来夸来的牛了。我大弟在夸夸，这人家嘛是夸夸嘛，赶快人家嘛夸夸的话夸哪得嘞？真夸哦，出来就变成一家嘛夸的。这个时代啦，家里生活了好几个中文人多的多，来配等，不断的个外办公室，不断新官对马枪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一算工啊，这个官官就官累还是赢了。但是好家在哦，也都爱上疑心，也这个地主户、地户户的所在过无看，地主户、地户那赶快推迟我我经营啊，那就是爱分别不值啊，也在家庭负担里。什么官官也呢退下了后，交代主管的办公室会议啊，你从这个主管，我呢这个地会官官的，我谈不准办公。主管不用多虑，主管今天我来夸夸这个如意环西要以你这个如意环如果怕敌精明不仅凶灵这些情况要你把咱东西怕敌这些兄弟学会了还有我的两个你修行我怕敌其实呀，都联盟那边都是地国最兴奋，我个被秀英的代志马上那里边也是地，所以这在这个阿房如意环到地户那个所在地为新化，我家是八名人这个高代的，明天的清新湖就阿上，呀，从从这个如意环阿到地户那个所在如连休，我就开心。一个这是八兵营，我的高头地户，地上独行独断，大大江湖都一晚，三袖之中，待地办清楚，不得来，我当当优秀，学他之流，是八兵的队员，是。第七八，明天修心大当的一晚，告诉师傅。今天我们当夫妇跟弟兄安慰全。

在这个地方，我不管多久如何，也一定要在旧路与海阔天的顶。也敢准备把那些多金面进去一流房来见，一当你还有多大费用，毕竟下边一平，我就再把旧金金来看你还有上进。也敢进家人，一当你还有多费用。

0: 三三的西的方来飞无双一名为欢迎欢迎胜欢三百一共无当之王今中国党派为有大家旁边多少我觉得当时是英文哎他们才是中国夫妻的今后另一方面的收财有哪怎样雷波涛一党老主管那是以同世界下的如今一笔跨西洋明天桥二省道第一户为了收财做以新的新华在临别之前我请你做地在临回回啊这一回红呢能去广告原来已经做完了是的没坏今天一场你我在这门上是这么多年你看那是谈情情情就感官那么今天一个反击的资源来你应该了解意思说你去做这个锦楼的是的这个锦楼的今天一场我常常来给你领着来来来请您这个座我看你没有故事哎哪里也没得去内心临河爽快心态就好办那我你可以带几个的够重要啊你心情的基金推广你管你可以今天要找个工作我的银行比划第一名你对我现在要不得搞新办法创造的改革还有人安怎开你只要等我的心情也行你先打开的陪我去打你去公司你让你一怀疑就没时候给你报答连理事总裁是哎你给我总管一点我敢把给你讲的钱讲的钱的理念太细分那我主管就听我跟你讲你这钱的关系根本用钱你就开的钱不行简单你所派人那是老爷你的世爷李秀英的老爹你敢想平常起来是一定人这个财钱你开钱了哈老爷是等着跟你跨起用好在我用钱准备这个阿桑力到经济的所在以心的心法这个以心的心法你以为你也是难得定的不要怎样你这个这一个北秀英听老丁老爷心中应该有成就所以我真心给你的机会那就是我主转给你配合你看我来你听一次我不喜欢你主传代表瑞环的行参兵家庭啊不晓得行啊当然这个计划什么款的必须呢都有听到小狗进风子明天这里做这部戏啊没啦齁啊咱这主心的动员哦弄叫飞机来该攻格咱个进攻格齁现在该做这部戏就咱用做这部齁跟大家蒙古咯因为每当讲阿那做节目，阿真嘞，咱来看电视剧来，就底下咧顺工具，顺工具，吼、哦、吼。啊，所以呢，啊，这对着听来讲是相无礼貌的，吼、哦。但是咱不是咧批评别人啦，吼、哦。咱嘛不自己去批评别人，咱意思就是讲呢，做节目是要规范，即个政府一再 NCC 一直严谨重视的，就是讲你的节目未使广告化，吼、哦，自主性行销啦，吼、哦、吼。啊最近时间的这个行销呢是电视现在是有英俊就是说比如你现在看电视那宾馆这个角度把你拍出出来、哦、那你、啊、这个商品的名字啊，这个自助性行销啦、哦、 但你现在伊嘛有引入你哦，啊不如果你袂使讲干那一直个啊，啊个你啊就一直讲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所以一点政府在地面有限制哦，即七分钟互你讲过嘛，七分钟你啊个分做几段，哦这就种个这个规定，啊咱若叫过来，啊你卖去违规，伊就是你的麻烦啦，哦，上重要是安那呢，介绍产品呢，爱护朋友吼。吃了有那个好果出来，这会固定啦吼。那平常的一定就是讲以药品为主，所以讲啊，我所介绍的这个药品啊，一定就是爱止痛药房的病人。那么咱这种纯中药吼，就是冻来丸，这个中药处方来这边不不比简单为主的每几年呢吼。这已经啊啊，员工介绍几个十年了。啊，个只嘛，目前相关啊个经济人登记性就去讲，因这七波比两张来这边就今年产生七波增长快，平常时啊你那边订就多，啊你啊订个不精神有啊病，爱吃一大件，啊就爱吃碗大半杯，哦，较早较无变做爱食香料，只嘛有种啊啊这个病嘞，食香料吼，就当讲重要啊，不得时间，这只嘛是那，但是爱拢是废气啊。咱平时做干活，直接在这边的新闻就给你讲了吼。如今浓缩水电精华，哎，经过 GGMP 污染指标都最新出来，所以伊的效果一直就是安尼生存住吼。冬季性在你食，你绝对会明显的这个感觉。这是过身体、补身体吼，啊，就产生讲你食干就是健康又你补人食的。咱人的消磨甲精神，逐工练精神，所以才是我来做呢。一代提醒朋友，身体去才是主要。咱这大碗呢，你个西式食一碗，暗时这个食一碗哈。啊，你拿人家用长的朋友的火锅配进去，啊，人家长的朋友你慢慢去讲的哈。啊，讲了后再配一杯进去，哎，嘛未歹呢哈。呀，不再提醒朋友，你若讲当时啊，三不五时去订的，再不去订的多。这个蛋鸡骨啊，对，你唔免去吃油啊啦，吼、哦，讲实在正好用。这是咱国地区的指定药房拢在做啦，吼、哦。比如说，给你那去指定药房的时阵，啊，你也得认好清楚，认定给你介绍的，认定给你介绍的，吼、哦。中上的上，中下的来，中来中来中来中来，是吧？嗯，啊，你顶着顶住啊，吼、哦。药房指名的，感谢你哈、啊，来，这个规章。做那个铁路，你敢想？从现在是一丢人，这个代志你太紧张哈。你也是从这个判死刑，好在我用钱准备这个阿三力到京西的所在疑心的审判，这个疑心的审判，林华你也是敢做定的。这个怎样？你这个是一丁秀英，你老丁老爷辛苦兵加油撑着，这所以我这里想。你的机会，那只有就是我主管跟你配合，你看我也是也是。主管在有你欢迎你当兵干呢，当年这个机会怎么看呢？我主管。所有高官的法律，这里你万一跟我不相关，你起码别再过度一点。毕竟你是基层一条，所以我只能帮助你到。啊，你跟你放心，帮助东关随时准备。你也跟我们这家机关去看清楚来的，曾经发生一件西风关非常突出，非常突出，今年今后多大，总是西风关多多翻翻。对肌肉房一直抓出球这个水退这个抓套看这里抓按家你实在是没有我看但这些主管会有多想大事直接关注你那个主管要投降这个心在这里你怀疑一下就解决了要努力对这款关注你的心心所以我会做一口第二列上平安还要利用推行三跑台三跑啊我都要怀疑我的金钱被盗，我的财产。你这个财产，你讲的公，全程到了我们家，你也做定情， 明天批评官府叫给明天干样
1: 明
0: 天批评官府我们请办法请明天明天先生为正当宋大哥那就要在朝鲜的无底了宋大哥自己也不要参加他的事情当然他们行在赶快的路来做官府这个政府就是有情有双不管你这个高级等一个主管都是希望你让平安顺心干你看你回松了明天那就叫你明天
1: 等一下你管你

司令这个名不长，来大概就提前挂这堆王出团。我打起来万能钱就很痛，你们万能哦，只有我自己也靠得卡长，也不行哦，哎，靠得就长，我打起来万能。

0: 场啊！林波头，是会当将恁迄间客店小可休一下，叫我请大家吼，啉一杯啊白酒，然后呢吼，吃一下鸡这个干肉。阿爸，来点东西一点，人家兄弟啊，咱就平庸的，我当就来客店里休息一下，也是等下分这个干肉。
1: 好了好了，你波头你敢决定啊？我有正人都意见。
0: 兄弟家，阿弟来。

0: 就这个配上来对面江小鱼郭靖这个酒喝的啊，来这来这哇这关公车不知这个吃什么吼，
1: 您这个所在有什么好喝的
0: 啊？本店有一项出名的薄荷酒啊，像这个盐品在里头啊，这薄荷酒啊，你食得怎样呢？吼，啊，泡心凉哦，对这个喉头一直凉凉，对腹部底嘞，哇，再过来一滴腹肚开始凉凉，对脚底嘞，对脚底个凉，对手底起来去。听你讲话，就感觉感觉讲一直凉起来。啊，来来两三盎薄荷酒，招牌做盘，诶，是不准备上到顶？
2: 啊，是是是是是。
0: 来来来来，江湖中出谁谁谁？
1: 主播好，你等请问不问还？只能你三个公算好单子，这个结婚确实炸掉的，啊，比较方便方便。但是你当请求这个铁闸抛出去，是肯定要给你出点卡头。来呀，不错，了不起！我看江苏这边，我啊，这里有各位贵人。
3: 原来呢，各位同事，我主管这边在拍水，应该多少斤？
4: 是的，是的，我头里做不定到。
3: 来，给你张杰先在拍水。
4: 是。
1: 来来来。呀，感谢各位，我都认为这个所到了就是这个异性呀，精细的所在就不行了，那个小细路呀，所以我来当他的这个关系有些幸福，我不能当如何听各位啊，给那个领导这边啊，有当然我都有办法处理就可以。
3: 嗯，今天这个电话向南妈希望讲你要当平安无事的，
1: 来来来，
3: 林林林。
0: 波涛一万浪，也呢何尝啊？无什么奇遇，这个因啊，因为大家太闲了哦。尤其是这个轮换过去做波涛的时啊，对位置啊，这个也不难。哎，平时做做运换地方哦，你看到讲波涛波怪，讲讲平时，啊，其实哦，自古以来啊，万浪到这个政策啊，做伙啊，这个民主啊，这个地啊，早就有啊，不是讲咱今麦才有啦哦。究竟做准了后啊？这个对于怀疑怎么能救对不到烂的
1: 不多怕了不多算这个气氛搞不
3: 多啊哪来哟我准备做你到后面红边哎哪里啊我给看清楚我带来后面这块盖的决定我这个收在街头里面我头啊这个温带来的哎我家己顾客的放心，你饮饮的酒。
2: 哦，是是是。
0: 主船到了内环，出客店后壁面茅房的旁边。
1: 嗯，我今天正是你茶店出口的大哥。你吼、哦，将我锁在这个茅房台底面的角角，啊，不，啊，了后你就去走，就管你坚持威风，我来把你镇住。
0: 您告诉哪来是哪精彩哈？这部中所介绍。

英雄上挑技术，英雄送来还八金环中心山一封锁中统工，今天再给你去指定的方式各位好，那么时间先到我准备做刚上服务了后做回来，咱们继续进入第一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稍等再会，谢谢多啦咯。

0: 着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光广播电台。
1: 听说这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啊！听说好在注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注井器哪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注井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香港这代三雄同时间是用上好的药材三雄内靠人工甲灵芝点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灵芝点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接下这代三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5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接下这代三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接下这代三雄同时间，多谢，谢谢。
5: 各山鬼市火高地，有真吗？
6: 为着南岛关系之上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由石水溪甲河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微波火焰，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前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心灵情报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会家己的身体永不能够来过日子，咱的病情总是难缓。过咱的呼吸道系统先感觉起火的，鼻加烧的，咱的病情百病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一寡勇敢观众们。以及个人热心，个人辛苦，费劳费精气上来，咱的兵进白勇承担，啊，个人过成功呢，就是咱的兵进白勇成功。以及这个个人智慧，咱的灵魂之窗会较不自在，就是咱的兵进白也成功。啊，个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过程，就是咱的兵进白成果果。在营养产品里面做起做的节目，欢迎听陪同指导。这个过程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请直接打过来。0933-57-000的电话，0933-57-000的电话，请接到我的利用。咱过程之中，连续。Thank you.

0: 来出体验后这面猫房的天边我今晚从你的卡链手铐给你打开你吼、哦，将我锁在这个茅房大里面的角角，啊，了后你就得走，就算你变成鬼魂，我把你绑在绳子，你管吗？你可能在外面是偷钱一头，该偷的也偷，另外你这里放心啦，这我家里有打算，你去买龙虾对自家绑来，啊，你就得先走。在拍戏，我给你绑的。不管，我一定去。
1: 今晚苏团发财，这个变数带来给您喜提要求快，多大比赛变数你就今晚画上，哈哈。所以嘛，这个气流真的出来，因为现在的题材，它的产品哦，都在发生了，非常难做。为着兄弟的苏团的精神，这么多人。一起兄弟哦，阿大人啊，交朋友就对啊，拢咧感情上面，你嘛交朋友啊，爱交朋友，交朋友还行。因为兄弟呢，来气沉丢人，跟你丢丢去回公车，哦，变得轻松快些咧。
2: 哎呀，风啊，安尼咧波涛哦，安尼哦。哇！这旅游欢迎去成都啊！来去个古里，快去个看卖嘞！
3: 好，来个看卖。
1: 一种这个波涛啊，是啊，真嘞真嘞！成都门个大鬼，
4: 哎嘿，有希望波涛用过嘞，我今个你偷窥，你走。
1: 来这兄弟啊，还能叫走呀？
4: 哼，不逃就不逃，这劫难有几回事？
3: 各位，哦，
4: 老杜啊，这林怀家骗，我去阿妈跟皮条阿妈无回，阿爹我甲怕飞，怕了怕连叫走嘞，阿爸在我跑死啦！
1: 阿你别乱。
3: 哎，哎，阿威门走，
4: 咱被阿威门叫出来看卖。
1: 是。如咱十零家波涛之中被妖精吞，已经无看到瑞环行踪了，这根本要打退的。外口看风东西的处处是难的，因地无名波涛，这套在了两面风中。你个所在苏城过一队啊，这金兵都要得指挥了，指挥了指挥，用人就在附近的所在退了这回，退无影响。
4: 害了害了害了，我给你失去灵魂，我害了。
3: 这头啊，怎么这么厉害？
4: 我听见老马上官当罪啊！
3: 冇紧冇紧冇紧，阿芳阿叔啊，我跟你讲哦，恁做恁放心，这一切代志啊，恁拢讲我周全就好。如果周全家己哦，也心老天用，我家己来甲阿爷顶住，才会去别个遐。
4: 波涛啊，讲平地的武功，
3: 什么武功不武功？
4: 天人怕过有时错，怕波打他天人无，是不是安尼？武功虽然好啊，但是一波波叫阿条嘞，你敢有在来反抗？你到我对边啊，甲你阿嘞，你敢有甲你紧张？
3: 真好笑啊！
4: 阿呆，你袂记得咱隔壁酒馆，是不是？去行出个案，李永文串通遐甲出走出来时，对不对？手机啊，驾驶，迄驾驶安怎来？因若像这个出个啊，因就准备。
3: 我咧，阮正南边安怎？我讲啊，有困就办啊。平时我咧甲发生啊，伊林正英都也。两路也去发球了，我哪能有两路进教班呢？

0: 飞，滚天滚地滚，这也不好的心情。嗯，你管
1: 路呀，这水呀，路呀，
0: 我来听。你比人家能放高度一环先去，
1: 对呀，
0: 我只管尽忠去去，将来也不是我的情况，你让路呀，你不想打欧国，我只管要把你整个做到一种够深刻，不然我一下子感情都不会。哼，我等你来最后。
1: 嗯，何人啊？
0: 公馆一门听说你主管，将你主管当作是金牌，今天你家团队好，来以后都一怀上，只是麻烦真大了。我不叫做公司公办，我都在那帮助你。
1: 路亚，叫他跟我下队，你让路亚重新稳住。
0: 嗯。大家没在分家关注你，我从我冒车的分关注中心的发展，花里翁从九六下从温沙里这边一站，这边老推平配成
1: 下路呀。
0: 关路呀，正将出号路径来拖了沙里，那么主管内心啊，当然也甘愿来为兄弟吃这款的罪。当时这个白秀英啊，就是不甘愿啊，代表着老爷面头前再三誓言做义，老爷不得已搁再从此案件办清办白。那么顶管顶起，来因为讲这个政策严重啊，所以呢，顶管来加重了着这个主管的罪行，加判十年。东江都爱十三年，你该怎么关十三年来关？这十三年都是我陪通州路行，也将军不错。这个通州路行朋友想在有印象哈？打当前这个大都头林冲啊，也曾经在通州路行是有辛苦过。通州路行那是这个出名的这个大干的。这些祖传被判十三年，在通州将军寡妇嫁衣，十三后阿祖传批评。这个代志暂且按下，咱先来讲在张家本地来的。五大天王交代，宋江以及军师郭勇，八字条林冲，正是关节首领集体中一人。李怀匆匆忙地挖他们的所在，以为这个报警。这个李怀已经上雷山要做起了。不知曹大哥、宋大哥，我李怀这几天来个人认真探听结果，大家讲兄弟主管为我辛苦，必须拉在家里来的。你看这个高官，官兵的判三年。伊的飞机啊，李秀英竟然多通着电视，不该加判十年，已经确定十三年。这个阿飞通州路城将军，这小大哥、宋大哥，无论如何，一定要先管我。就是朱传，朱传是为我雷怀的受害，朱传那是一个好兄弟。嗯，我了解。是用最严重的这款人，用警中医之术，这些中医之人年龄不低，当然的，你夸该如何？
2: 不是，
0: 如果你还是咱兄弟，他从前来救因代表大哥，你的心情，你利用宋江的心情，大哥唔方便给你一个拜，接了陈兴公了后，寡妇。金丝团里怀一条大布，这个金那个金丝皮，金团里怀也够你放屁。最终这个金团很死不克，如果拿一顶红绳花，我送上这几对，恭喜金牛郎先到银霞关，将是金团的大官。现在接到的这个牛花，然后咱半途之久。来接受着主管着牛花，然后再来把官府放红声，这个主管当知心，我
3: 还闹而且就是光神经以及他们天了清楚当然有什么事情提醒提醒那个鬼子的女方的本人到时间用正当神经影响他们提出的逃离我告诉他向家庭管酒文化一人在此处动人的立端团虎将向家庭管永分永存之意

正经的来做一个公布啦。哦，那咱时常在讲讲成分馆，像这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成分馆的成员啦。哦，因为呢，成分馆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病。所以呢，注意我，就一直在注意这些聊追踪，而且各位还是一种用个性化心态。这意思就是说呢，你的饮食习惯，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别再发来吃吃。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做陪伴手术，我们看病人都有常规会教科的哦，啊，教书教你安怎吃物件。除了饮食之类之外，就是要按时食药来控制自己体温。甲目前来讲，啊，关于血循环的朋友吼，啊，绝对啊，就是什么药啊，通在用尽，哦，这大家嘛知影吼。因为第一就是补充激素啊，控制自己的体温，慢血管，啊，慢慢休息。我所讲到什么物件拢唔敢食，安尼嘛唔对吼。所以。用心用好的饮食，不然身体的腰很重要的要调整心态哦。咱平时在吃的药，那都在配合病人，现在就是那个骨头骨来给辅助调效果，来稳定你心腹的体温。这一张温定，一张温定哦，啊，都啊未使讲其他，这是就是大嘛哦。啊，所以咱一直在咧强调讲，咱最新这贴布呢，就是用姜黄为基础，甲一般的土龟形态是同款。所以伊就是个所在，都配合稳定咱气温，即是个重点。哦，不怪讲使用个植物拢会增加一个好处。咱个植物果就是要用植物来当身体上来稳定咱家己个气温，咱个身体。你就该吃吃三粒，暗吃吃三粒，帮助你稳定你的体温啦。哦，消耗体温这个东西，这个是关键的。咱的如何过？今年这个如何过？给咱各地区的居民朋友，你敢问？回来要不要上交位？你再来就帮你讨个共识。咱的新产品如何过？过热烈疼，过疼温呢？如何过？林正白，如何过？就帮这个机名，空九三三五七，空空空电话，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电话哦。感谢，谢谢，来，这个这个刷雷。

也得听你描述听音播放，听音播放就是李庆华，就是李庆华，每个唱不赢唱不赢啊，也是金丹雄。李庆华老爸过去就是官老爷，辛苦变老文职官，但是退休啊嘞，也因为靠老爸这个福气啊，啊，所以这个李庆华这一次啊出来补退啊，来占了着这个新任总捕头之职，有了着这个老爷的交代，也得加上着这个士兵的兵法，这而且呢，用着这个周转塔的修车来的，用这个修车这个工厂，李庆华紧紧压住。周转内心暗暗笑破脸脸，原本你在咧想讲咧放走着李环，一届过去三年半载啊，啊想袂到讲啊竟然啊这么严重啊，十三年通宵，所以周转想着内心无限痛苦着着，尤其是想着厝内边的老弱，还佫有年纪幼细囝儿，水黏黏的某。现在头拄只这个来招上啊，招来除了着这个新人靠皮的波头李庆华，也做的收视。这个李庆华，员工啊真无担当啊！竟然啊来禁止着这个苏传的努力，一直就无进来招上。如此情形，就听到了一件李建群安哥有这个救这个机会啊！这个苏传啊，现在也抢救，但是也不可奈何，如今心烦战队。苏传这个想得到通宵这个差别，反正啊，这一做官不花，就是官钱啊。如果拿不了来使用的这个金钱，比这个送表的期待啊，这个官钱是用钱保障解决的也对。一提高了的这个通宵，再来做大本的就了。大党的车队，行行好行行，这就给你光荣。将接近着这个茶家渡，这个茶家渡朋友一定有印象，茶家渡这个地头来的地方，这个金出名的小山峰茶地头安位，朋友知影吼，一寡闽南这个到通州路啊，从广东路过着这个茶家渡的时阵，那么经过着这个茶家渡啊，有真侪闽南拢去拜访，你电视有去个拜访哦，茶馆的电视的这个招待会受到这个朋友跟这个精彩的对啦吼。而且老少见的呢，阿官在看的起的呢，隆重的个亲身加身体交代通州路名的这个官啊吼，等下就做个效果出来。当然，这过去一段往事朋友都有印象，包括林兄吼，也是曾经是做着这个阿官为查证的这个效果过。起码是对一条对进入的这个查查过的。
注意，还有士兵送药楼，走，可以留下士兵，有军人报假报，地假地，头假德。李天华，我到香龙，一拉，哦。地打一天的龙力，腿香破地上。呵呵，唔敢见死咧，你咪跳，哦。我李逵啊，咧哦，足爽诶！那李天华跳伊啊，哦，大快人心咧！准备啊，我来救苏团。李逵赶紧打卡步歪个地，我跟，我紧甲你放出来。嗯，李华，你有这个做法做？我苏团生存不归路，我要给你叫成功去重修，我开始挂起银矿厂出来不？嗯，哥哥，卖讲啊啦，安平啊，跟你讲啊，因咧做官人了嘛，为做官人，对唔对？我讲我安平啊，头拄啊两铺扑死掉，迄个唔像像你姓华，啊你个想哦，迄官府怎会放你抓？好啦，连门本身挂李环送礼挂，不仅仅挂李环就挂来排接十三年，这十三年太长太长的时间，多认真，还有当地来去牛抓，哈比哈比，快快走路的，哼哼，你个怪，是哪来的？那老大哦，那宋大哥也冇来呢，不认得。中央的地地的配合用用和海的照片邓国哥我们留了人家那我中央中央强给你顶跨的把你心情做出一旦公司中央最为改革那家庭家庭也当中心情同花你是公关是全部的事如今在你进了这把条从原始发了一个大半要是我们老的农具哎你放心管我宋刚已经变几多人马东西进来重新请进来当中的列大官来接到的这个牛山皇宫不只是列大官刘云华也大官来请我们这个牛花你就不生气你说宋刚对我宋刚的我很多才人和信徒的发展宋刚你能够救回啊宋刚都自信吗你那宋刚当时的吗你现在是真是能够周转转力给宋刚的回正发生嗯我为你是人吗回正你的发生

中各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正宗各个朋友做介绍。朋友若要食些身体强壮的有啦，皆都爱食冰镇排冻辣丸。今啊，要过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用一个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冰镇食放松。过冰镇放落海较清气上诶，就食冰镇的养膀胱。今啊，要过关，皆都要食咧关节骨。啊，若是这个好贵，其他会当冰镇咧，很腰的呢。这里就是我们很好的林正白有品本货是我们所使用的这本货这种药房我简单的朋友做成做客中华地区的朋友是我们中华时代林福路红星药房河里中正路万春河里的爱林路中正药局毛美地秀水泰安药房花坛是我们中正路中正药局连锁店六栋爱林路应接药房李林中山路这边，李林五林路的成功药房，黑河高安路的新城药局，地头是高安西路地头药局，今日泉州呢是咱镇江路市场内东安总药房，都到高安路林庆安药房，今天今日个啊金丝虫药局，镇江码头边头的林村药房。欢迎中正路的丰盛药房，欢迎中山路的福仁药局，啊，做咱欢迎中山路的热情药房，这拢是咱的营销指定药房。因为各位许志明、林静跟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咯，中南环中恒丰中正山一分所关节骨很好个，感谢你，这不为难这个话嘞。

消息不还的电话，可惜你不走动，你用我自信的刀子转换回不打紧，你把个牛抓什么刀剑，你觉得轮换的主转主大都在宋江感冒，陆军你当家的黄文用金西金狗把通缉的中文那你抓出去，

0: 我谁都得意，小天龙一掌就修炼三顶重伤，就难回身。
1: 好的哥跳，哈哈哈哈，我的山呀，送人的大山板子一点管乱，不管小心，今天欢迎你的大腿牛抓呢，目前在跑大步，努力中转，一直明白两顶低温，一直不灵翻步，林某这个机会，亚平接到牛抓，天地不休息，大家成功。将来该他给力，积水打回，我交代你，你心中的不很华丽。对，你不是很感激他，哎，打算一定安全，请到敖山动态中发兵的，你可以先去敖山，你当就打林定音，要好，请要跟把他变成成一红飞顶的。对，那今天一直留来两只个子，来人，挂铃主条令，一直轮流的叫跑三，好。正人的呀，一个高头爬爬过树顶，都有些差不多的。刘传通他是他问问小小哥，我送张下去打拳，他问问一龙金秋里推荐一他打斗，估计的是我替他拜后送出来，后来你们忙着的够，这就是他问问以及通秋到这边去关注东秋的那么前中有个阿弟叫做他红旗啊，乃至的阿爹正坐在歌中间，正在临出了事情呢，所以他认为阿爹自己是不在赛，对，自己是在赛后，他认为不是在。他认为最责任抓的重要的经济人都有尊敬的，一起一起得分中的主心，一起一起先走。已经就是动态做主公英公司替管翻出了前公以地红心的降低港上寡妇，我得在时间行纳，我得在时间有些山中受杀，只是有些地位虽然不代表为官，也是下次地位，于是他完为一些武生来解决，这我是咱一代遗憾，我是从什么他比他完为是三国里去，你打水人员，那我可以来到了民方，所以我是一直最想在这里查大部，马上来教导的当我祖先在平路下地，努力。朝廷军人派报最终打掉你们，到时我这方在解决的报酬了，你们派报正丢你们都不偏丢大哥啊，我不理解，我去看看的时候当时在这里他大部就可能他比他完全已经丢东西了，听说你们这个处理就因阿谢阿红想想成为这种大法的案件，这种的阿爸就是歌中就是一个歌凉的主要这个影片剧，这个影片剧来自你来阿爸的阿红想是这回我们偷听你这些都是用来这个讲阿爸这个就是阿红想在这里比较透过语气，阿红的进行处理这件事情关注中各处来踏低的对方这个影片剧，这影片剧是几乎歌凉的主要你先放一抓跟阿弯为亲呐，天公阿弯为一个上天相公一起的在宋公的有亲自的这个边际金牌一转三出之后啊，但是阿弯为当天一进前提供先出顶的大师古边际金牌的啊，各位观众啊，就让这一天铁铁会告你啊，这个金牌的二位你的宋公的名的怕我们阿弯为新出来的呢，无论是管他的大 个代志啊，只要去对面去金牌去办安全检查，保障无代志，寡妇蛮干净。可惜他原来这边有大雷声，都叫啪，叫大雷声啊！今麦关在这个高东区的这个大楼内底里面，听讲这个高东区的政府这个高粱啊，生产起来，这个京都电水太水高级的小弟啊，
0: 好。讲到这个所在，东边林冲就听到歌叫歌太危险了，大家注意，你要知啊吼，林冲我其实大招呼就是讲这个歌太危险了。哦，这些以前的歌曲真黑，啊，不灵光用啊！一定要记住，我林冲跟司令金马兵从朝廷，我是金戈中军。像就是台湾威，用住这个歌地户，三平八杂，多头多的，我定管出地位，俺也专门立锤马会，哦，那么我这就派不参加常规啊，各位肃静肃静肃静，我宋江最鬼有原因，叫人卖惨，问题各种丢。那是家父兄弟啊，你们是高俅的小弟哥俩，也做兵户，但毕竟也是手握兵权。高东俅兵父兄弟，要是不遐简单，也是真艰苦，咱就是要尽心去多商量啊。兄弟，你是相看，各位兄弟，我交代给你。阿平阿大官人，你咱们家的正下边各有高低，而且真真正的人是各有分配，包括林冲、林道头，不怪林道头会如此不忠啊！今天既然有人，不管你做东西，用的手臂如何？咱们破败，我挑开老黑的信心，我信心是兵，你当他做东西，他怕做东西，来自小传红他比他万威。是啊，我宋江与他哥的是发生心事，他们心中不满。我在讲，一人把哥的这个心，这个大平东西。你等下宋江使劲挥，我记住怎么挥。不是，我不用你邓司令这些事，大哥，你当心打三次，毕竟你花钱去。大哥啊，这个代金这个金和古东西，我想如果我不用，我马上把这个挥。你是高东区下边的领导，我看见他们家邓老哥都会公动牛的跟主教在一起工作。哥俩究竟有什么来历？咱要理清啊！肯定是，他就是这个寡妇做的。这个拜阿公东区，你不必和他去打东。哦，我是女婿，哪个用力也没带穿哟。我可能这位华定界的弟子由林中华迎新年李董李峰贵姓孙立豪平朱林景辉马林谢谢并本爷修炼金马火跟火星拿住金风火回那么将军如果宋大哥要不抓国中一个中转李怀最终李回金怀金孙金荣出去正在修炼，金马宝棍马军，东中第十二位修炼分修奥，李明花。如果那不灵剑气，要叫做高层军力，如果未来他的军队用了就大火力修炼，那么万金的苏东军也当不是好军了。原来是如此。那我有做修炼的建议。我要拜朱棣尊帝，宋文帝应该连续拜几挂圣旨，宋文帝应该直接升级，马力万力，
1: 上千辛苦，准备两天了后，对青山，对东京，我开本领。

小船进风去。咱来做一下风水的卡。你这阵吼在树上的水果的年份速度上进吼，就像一片来做这个呀，开始介绍这送来还的金啊，不少。哈哈，啊这三十年来，人家在想讲，这个老爷子不止嘛，啊有穿啊这感情吼在穿起来，那人家人讲心机大老爷子，国家上起码吼。这种的贵点比较大的肯定是什么原因很好的感觉好你要看那个地面的时候都是写的很差它卡像太干净它各种这个油白这个体验进行这个推案所以也出发好它是它的画面的情况所以你兴奋能紧张但是今天一直在说兴奋紧张难解今年啊，各地到处都是很热，空中全部是雪。年初的今朝的那天，天看到变老朋友，彼此之间一种的这个信任啊，所以各地在下的民族都是尽量的在信任。那个送来房老弟弟，过啊，这个金沙岸一个职业，岸的什么命？我因公关。我当时感觉上电啊，我脾气特别大嘞，因为感觉上电啊。你怎么看到这个？我来讲你感觉是啊，感觉是啊。你们看嘞，咱朝鲜那边的温度，我讲真啊，台湾的看着这个感觉，真紧张呢。啊，何况我个听众，都比大，比你分工啊。我去了那几条呢，阿伯一千多啊，一千啊，好，所以这是真正重要。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重点呢，好，这个身体也是重要。如今农作也很艰难，现在科技是最先进的。啊，这个较早吼，这款古代的那个方法哦，只要规定硬通啊，用大硬硬练，那是不简单。现在呢？在你这种生产的过程，不但符合着这个环保的要求啊，而且呢，还达到了这个 CEMC， 啊，特别咱台湾这个医药方面的这个监管都是很严格啊。所以我讲我平时听的讲啊，其实你食进来给你介绍，我想讲是讲药品哦，唔是健康食品哦，药品哦，药品类的你是非常注意。哦，咱一开始的讲伊的处罚开始吼，就是十万起跳。哦，啊，现在了出来平台公司，一直拢爱有文件、金达，哦，呀，一些工作文书，还有会议和通知吼，你才会在做。哦，你如果是骗人，他们是有这个观点，所以介绍一个骗人是正确。哦，每个工作都难，特别要介绍重。你胸口的肿瘤，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上嘛，啊，已经几啊十年，已经十年，人工经济人根基性，这个作用较少存在，啊，这个高关系做进展，包括这基金有帮有些大家马上投入的，啊，最后你先搞好根基作用不好做，啊，但看看这些情况，这边明显在说这个，你一定能看明白。你三十多岁，你体能好啊，你大多数都可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管。但是到了大多

0: 出招，已经连续甲你行几啊工，半下来甲你行个半小时，你也未甲你行，你若唔老实招人，伊同阳山的山贼有关系者，目前要我命你为难啊！人的差劲是多真，那是受罪太过粗心，来展示人世尊白体观三珠四色结缘，我哩在先祖以动有功，你真知影我有体观三珠，你搁打用人，我话。这个关系你也是颠不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是和你的大师得怪得不应天性，那么你当你有去管丹珠，你可是得不出来，
1: 但是不能推迟，
0: 有机会我已经有难操控着你的大大不起，你的去管丹珠那不起啊，
1: 你太可恶了，
0: 哈哈，我可能立马提出机会查查安全，反正今天我为财不顾，你最后打打起起心情，你到底要干嘛？有所搞变，好敌人，你将来推拿这种胖子了。好敌人，他爬楼走路，看看。我怎么把你的三腿打？今天来做这三花子不干。我俩是可在也安天和秀才为家都会的，是不是一过去怎么天会跟着差评也一当流花花就都好的，一直随着机会他办，今天留在也挺好的，习惯单独的回家如此过来改用好料的这个差价不会改善，我俩每天都是机会最不买招待啊，最不安天和秀满意招待，当年哥俩内心也是有所准备，为了提升我操兵主军的素质，这个战争死敌不离，你的手中有火力金腰，还是边天不将你来，当天你牛在他那出打，一位宋江司令，你正说他已经杀破了东丢，放下这位天帅做东丢，嗯，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将下命，趴下命，互相提刀断。阿强打掉这金马，准备好今天就要杀掉陈太清。你负责把小东家老兄都准备完落定休息啊！一当中，我哥俩出阵，你要即兴即兴，你要小兵召回，我家就又起来，家兵打起我了。今个东西我这个家底下的全都垮过去，东西牛说什么都让你单单的怕一，不该这兵。

死令下，兵穷自见出。怀牛所兵不进。我东九下猛地挥火将罗贯老，何阳金夫曾经出，出中大本，进下左右，下死令准兵冲出。中分正正正啊，安尼乌地树不多出气树，这地的人是正是这个树，所以有人讲叫做后后果的后就对了。以后车在车老分将，这地会分分分离。

光神清澈，一群白袍撩起一群灵。

今天星球主人怎会长大，短短兄弟有些大的官会生，在了解这个可怜的星球，因为是新的人一路往低等等的格局上升，你快要想起我，今天所做的

海风过里只有恩雅的心，从此中秋不能停。在我只等中秋中秋了后，再见他跨秋河，跨过中秋，我该中秋。

只有用手。亚洲最强进军高手，领先发起进攻。那可怜咱本土的哥兄，注定是个做不好的。一群高手，感觉让人心太慢，让咱的气势不够。你听啦，唔通只有咱上哦，咱这个古镇上的镇上不要去加太多。你当这时段去平度镇上，全部平回咱领先中小地区。我拿这个锅啊，好，我来给你关一锅，金金白关一锅，啊，锅来金金白锅，反应，金金嘞，大金反应，金金白金金单，金金白小黄锅，锅来锅，挂锅，我肚皮都有结，那个金金胸口痛，咱都是有错，你要再听，你再加点，我为咱的这个热情，有第这个日和恩情，再会。给大家快乐，谢谢。

0: 心里，你有听过运动天赋吗？
1: 什么是运动天赋？
0: 这是最先与训练的人先进细菌，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训练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也是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健康满堂，为了提供好的经济，我们服务电话开设免付费的0800-732-799，0800-732-7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0800-732-799。

0: 水管和卫生师，他们未来完成的脚下不完，决定从他做兼职而做保养。假设对讲话管的铁丝，是你觉得主力三人三鬼一律取胜。爱玩的当前不能小气，铁丝小队的当时超级低调两人，两人前进，想传闹不进场上。内部的铁丝已经松开，本次小脚来应当换改新手，加速前。每次铁丝来的季节。他的人呢也就寡妇最可怜的看到了这些人。铁柱的队形当高的人经过铁柱的人抓是铁柱中用着人人之路。对铁柱群路用着一种用着铁柱山。可能是这个代表两三天的江南铁柱。群路人的队伍正表正对的那三天。
1: 故先看到沙青顶时间高着西天山庄什么呢也得得问得去是一个特别完成的时间高着在高着当中我们相信在山庄的看见再老所爱文化的人都没当来这样吧这段就是很多老师一个时间是分你工作等待而分发展坚持

0: 茉莉家族，对，他们在这里说哈，这个
1: 市
0: 场是其实还是有，还是有，这个真的是好，之后开始，真的开始，哈哈哈哈哈。啊，外公哈，哎，说的是这个，我跟妞妞也是有很难的。我想你，你就是我跟你说的小白兔哈，那个你是老大，
2: 我叫我老大，这个叫我辛苦，我最拼的，这个要下来呢，都靠我们家都是，都下不了手啊，都放不下，哦，
0: 这百万呀，
2: 都耍的都下足球。
0: 他上学就早啊，
2: 对，
0: 十二就早啊，
2: 对，对，对，都没，都没老师，
0: 老早问就早，老早一点啊，不能崇拜，
2: 啊，那不，
0: 老早没功劳，早就学第一个尊尊，
2: 嗯，
0: 应该俄罗斯，
2: 我小的时候干嘛呀？
0: 对
2: 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物件早，开播早，下班早。
0: 高
2: 大家都爱不条外不够大，因为都是习惯。那个有真爱情，大家真爱情，真的好，有那个钱，我不要跟自己好像是很假，还是自己身体很贵重要啦。这样感觉，谁是哪家的公司？谁的？哪里啦？我以前他借他的地，都等于把我处理他。
0: 哦，你
2: 那个房子都无稽之谈，俺家的自己跟家的怎么过？我不要，不要，我没爱爱钱啦。他就说，他就跟我说，我讲这个借完后，我不用担心那个房子我处理嘛，知道吧？呵呵呵呵，他聊我那个事，我他对，我对他说。他对待我这个习惯，他当然是当地的很小的地方，呀，他们自己光脚上来吃完东西，这习惯在家里边对我这些，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家里边我不行。
0: 怎么样呢？没打，虽然是老哥，别人老哥，怎么样？
2: 怎么样？怎
0: 么样？
2: 他对于他的能力，第一点，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什么？
0: 对，对，啊，对，对，
2: 关注。成熟时，
0: 我已经
2: 记得回
0: 到我的家
2: 了。不要我，
0: 大家，
2: 你这个东西不要我的，我要我的
0: 房子。
2: 我要我的房子。
0: 你要，你要你的房子，你去不上去。你要，我干嘛你不要房子？自己做到不是问题。
2: 你台湾的工人，我看我呀，全是做表的，做这么多做。没有啦，这个是最高的哦，哦哦哦，尽量吃饱喝的，我去台湾去逛，
0: 去逛哦。哎，你那边在台湾那爱心中有单吗？
2: 没有，
0: 没有，
2: 爱心中单
0: 没有，没有单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2: 哦，这个话我点了好几个了，我去年去过一趟，哦，我点了两家，我去年去到的时候就很激
0: 动，
2: 我去投票，他就去投票，他去支持，他就去支持，另外一个还被一个出来，是吧？然后去他那个家里那个房，然后去这个电话接的修理去，他就要去修理，修理去这么好，啊，给你的东西就交到尼泊尔，他过来就去尼泊尔，好去到那个修理店，是吧？哦，人家都靠的手机，都靠的相机，还一辆手机呢。温州是否不划算呢？假呀，那是距离不划哦。靠一家呢，他那一档，哎，一档很近，记得是怎样哦？北高和北湖区的这个目标人工，什么别国啥的，那这还是给国标的。
0: 就是就是，反正是反正
2: 我一逛，我一逛，我一逛，我。那啥子，那光手机什么，那手机的，
0: 那
2: 手机的， 个画面可能显得不不不不。
0: 咱接着提，咱们认为啊，
2: 它一斤一斤啊，不像这样买一斤一斤的，嗯，它一斤啊，
0: 它是得分在的，
2: 那它得它得它得它得多长时间才能买到？
0: 嗯，
2: 哦，多长时间才能买到？
0: 哦，那
2: 所以按照我们家庭从小培训来说，它不不不不，所以这点是不可以买的。
0: 嗯嗯。
2: 啊，这样。今日一个八工哦，讲八工多人，大家来开会，大家来讨论，讲就说啊，你我比较济啦，哎，今日四十几岁啦，啊，黄阿叔是几岁？哎，喺
0: 个
2: 观察同我对比，一个听的后边，
0: 嗯，
2: 我看四十几，四十几岁，
0: 嗯，
2: 对啊，
0: 哎，安尼嘛，比较有分别，
2: 有在遐咧，
0: 哎，
2: 好几个观察，看到看四十几
1: 岁，哎，所以怎会
2: 笑啊？怎会笑啊？
0: 有为。人就讲安尼做来做低，就阿个爱食。
2: 啊，对嘞，伊嘞，啊，
0: 嗯，
2: 啊，正来来讲，正来讲，我讲，我咧讲起来，即个人讲跳皮就是根基高呀，
0: 嗯，
2: 啊，不高呀吼，啊，先根基有咧提啊，最后才第五嘞，
0: 嗯，
2: 啊，就是非常大的，有执着，
0: 嗯，
2: 啊，有执着话，就无咧讲，
0: 嗯。
2: 他不会倒坏，一定要想跳皮跳，哦，不要有空的，不要有
0: 点跳的，哎呀，我讲你肯定没有
2: 等啊，我讲别人没跳了，他老觉得上中的了，哦，他过来就就摆这个皮，别的摆下去，那我摆下什么摆上的摆呀，他也是中国的摆呀，那个摆真好的，自己装的那个皮的，啊，
0: 这
2: 皮好，他这也是别的。我阿爸都不要的背上背上这个头皮都穿过，还有手表，我阿爹他不打，他穿个手表的，我阿爹他连挂个手机的项链，他那个项链哦，一个戴的多，他主要是到位啊，好像蛮多的皮啊，他皮一样嘛，不是在那套啊，他们在套我工啊，现在一条龙项链啊，一条龙项链
0: 什么？
2: 好，你好，大家来，我是吉利车的吉
0: 兰通啊。
2: 好，给我介绍几位啊，我要服务好了，对，大家，阿伯的，阿伯的做吉兰通，阿伯的那个点是中国老路在的，哎，阿吉啊，
0: 我现在刚没在听您
2: 讲，我介绍上，挂挂不挂不挂，
0: 挂挂，
2: 对啊，对啊，我工作也挂挂。你把车买来，我没了。然后终于要这个车了，而且这个我购买龙头的，几乎的天呐！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讲，就在几乎的
0: 天，几乎天，
2: 我可受不
0: 了。你那
2: 车是啥？我的，我的，
0: 几乎天，
2: 我的后边，哎，就是几乎的天，好。他这个大部分的体力都是他这个小部分的他现在还有一个小部分的缩水缩
0: 水缩水缩水
2: 啊缩水了他就是一直在学这个家嘛他就学这些这块的街嘛他就接不完家就是关于那个保存啊不然关键的啦就是关于的可能就是有没有啊所以就在关键上啊他就是这个方案他就是我们自己学会学会了，
0: 嗯，
2: 而且基本上都是自己要锻炼的下去，
0: 不听你话哎，那
2: 要按你的时间再给你补充点，按你的时间走。
0: 啊，那样，
2: 哎，他是要给他做一个而已，所以我们要去，就是隔间，搞隔间的话，他进来来料，这个快乐节这个料差不多了，就是头发就也转的差不多，这个料也好一点，一点一点的。
0: 对的，
2: 对的。
0: 哎，我
2: 哪个月要去到澳洲去呢？
0: 澳洲去，
2: 然
0: 后那个什么，然后
2: 他一定要去到那个高山那里，比较高的高山。高山那边一下子，他高山呢，他哪能接去最高或者高山那边的高山？ 他写了那个前面那个写写重点方面就有写到，他不然交流自己的那个前面那个。
1: 前面那个。
2: 对吧？对，他在里面
3: 要找东西。因为说那个山东口音在背诵的这个男的，
2: 对啊，其实这个很偏的，没几个重的啊。因为少哦，一点点少不多。啊，我一般的别的钱，我有没有？没有，他要至少要多，太少也少丢了。我这个主要的一个主要，
3: 那你叫什么呀？
2: 叫什么呀？搞什么对的？你怎么在搞那个套路的话？人家太搞了，
3: 那个很
2: 多人开始搞乱，不搞就更搞了。太搞别人去了，他是不是跟你急了？这个机关大，你是不是有问题？你是不是这样的
3: 话？
2: 你真这么了解？他是不是有病
3: 啊？他是不是这样
2: 啊？没错，所以说别人在他们地区的地标啊，他不用讲啊，这好多。
3: 你
2: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我们把地了对。
3: 因为这条钢筋里面的人拢食蒜头。
2: 哦。
3: 蒜头配馒头。
2: 我就我唔知啊，就是人多水就贵啦，一啲钱都系钱，啊啲佢叫工钱嚟做嘅，嗯，系啊，即系话即系话工资高，咁冇啲工资一开嚟咧，咁所以个多好冇事啊咧，
3: 哦，诶，
2: 就再讲多出嚟，我就未去搞啲工，你工资高啊，工资你要加啲钱，工工啊，即系一定要开嚟，所以就唔多啦，我请你去做做啲工，好嘅事啊，好嘅事啊，我唔想做啲嘢啊。Thank you. 就是为了希望你老是在正常的路啦，好的啦，我讲对啦，对啦。啊，这个来进来，两个酒，酒我讲是酒，酒酒酒头的，
0: 够干净吗？
2: 我回来这里，我把那草药送给他，是安的啦。我酒是贵的，是安的啦。我老酒对，是啊，酒是为难的。
0: 安的，
2: 我是搬台湾老酒哦，十几十几岁啊，我汤我不熟啦，给我放下啦，我那是酒嘛，是这个酒嘛，我这是酒，我把牌子，我已经在打车，我在这里在五点，我在五嘞，阿莫嘞。一块肉我都
0: 你都没有
2: 我会打就对但是我有些有些就是有些有些打算可以啦我都要吃了我说我没打算好啦他是以前我没打算过但是我要他的没吃过后面那些到时候我没有脱刀啦他感觉我也得等于跟那个小哥他注意的注意啦，他跟韩剧学，对啊，啊那那我们这边呢，那我是在工业，我这边是在两类，哦，
0: 你都改了，
2: 改了台式的比较少，对啊，就这个对的，啊台式的就怪旧了，对啊，我靠我靠，以前的以前
0: 的，他都已经用了三大科技的干脆的，
2: 我来看过了，对对对，
0: 我弄，
2: 我弄都对啊，
0: 对对对，
2: 啊，对对对，对啊。三个人就中断了，最近的酒啊，我在公园啊，我在这里，主要是变豆子。
0: 阿呆，
2: 哎呀，太有趣了，哎呀，你以后别上那个讲
0: 的。所以我们要在乎那个，对那个
2: 讲。我来，我来，我来，我最近的在乎的是讲，然后呢，就讲。
0: 他这一点，所以我讲啊，你出去要帮他出去，难看你退的。
2: 他叫人家爱追了，他不追究我，现在就是没招了。我给人家丢三块钱还是五块？他没到我这边来，给我了。好，他给人家亏了。现在不挣了，不挣了。我讲这个酒啊，酒的酒不离酒。我还不离多少钱？三。我还不离多少钱？一百。也还够点收益，这里很大了，各位，我家这好一点，好三百里面慢慢的买一点就算了，不要那么大跌了。他这个，因为不是因为说阿北回来的，你觉得有的这个是逃犯基金，逃犯，
0: 这是原来这个还没到
2: 的，阿北你可是什么啊？他起码是三百，他加上自己的那个有那个点子。是还有点脏，我一去看白的那个广告，真假，真有气氛。所以我进来进水了哈，我进的是，他一个是要跑的，哦，天天打炮啊，哈，就是打屁炮茶，从早上打到晚上，对啊，他的天气白有点打屁了，白了吧，他是白嘛，他对我点就白了的，有外要做点，有啊。这个关系的雨山那边，他也处理。这个雨山那边快点倒。
0: 这种会上去了，他别当倒哈，当倒现在落过去啊。
2: 对，
0: 那个行程。你也是做过一次啦。
2: 对。
0: 那个小半生是怎样会的？一天一觉做四场的，我看。
2: 对。
0: 啊，所以这种哦。我一场过一出来啊，一共啊，那些苦单，三个不少，
2: 然后他的整个一口气，哇，他摆脱了，对，就算他不要出单，哎，那不是为了这玩意啊，
0: 啊，一点就是有，然后送，
2: 那你讲好，
0: 我出单，
2: 用的稍微多了啊，就是他不休息啊，他不早休息啊，就是那个谁啊。哦，啊，对，给他这个做的印象很好，一点点。
0: 可以是观察，
2: 我是，你就是说他们超好，而

0: 不会啊，
1: 我不是啊，因为我要变天的啊，这个这个你才有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啊，我想变天的东西，我只能用大毅力啊，啊，还是不许说，啊，因为啊，不许说，不许说的东西，不许说，啊，爱的会变天的啊，啊。都在我自己的所在，因为我这个地的人吼，地也远嘛，啊，地也是不在同一个地方，也是从咱这个地嘛，咱地嘛，咱的菜，咱地嘛，就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不
0: 同的地方，你们打哪里来？
1: 我这里来，打哪里来？也是。

0: 无道理。嗯，这个门我是不敢来的。
1: 这样子，
0: 这门我有行路，那你走到这个街路无道理啊！哦，他被收走了，这个被他做鸡养狗。啊，他被他了。啊，他做了什么？啊，别人就是别人偷我的水果，你他妈偷我！这个不讲道理。这条件怎么他妈偷我？这个难受的。我只能告诉你什么你想做，我只要想做两个人就可以做，他一定不会有办法，你不会有办法做一次做，好，现在就是我几个痛一几个痛一点的，你怎么说现在你想问谁啊，想到这段婚姻一段不是对的，他就不接受，你俩一个是结婚，一个是婚事，一个是婚事，还是说像一些结婚后，一些这样一些东西是结婚后，好就结婚，现在应该要有一点怀疑。
1: 没啊，
0: 要不然在你的背后是你的科流嘛？嗯，啊对。
1: 无啦，那你有一种是迄落啦，多看病都好难关心。
0: 我跟你讲啦。
1: 什么？
0: 没，
1: 看人来。
0: 我跟你讲啦，还是啥东西？啊，在国内啦，是这样子，我这种在中国人里头，啊，我都是人，一个人就好，一个人就开刀，他不会有问题。啊，因为他笑得太大点，啊，我看你到底怎么样？啊，对我今天都是在讲过一个事，啊，社会的公益啊，干的，啊，这个在家跑的，那个朋友打屁，啊，晚上打跑打到晚上，打屁都跑打到，
1: 因为这种有压力啦。
0: 压迫和带来压力这么多，
1: 所以这些人有压力哦，他多见
0: 不得人，压力
1: 性呢？
0: 我你讲压力来自于身心与生理原因，他会产生压力。
1: 对啊，所以压慢性的压力，对，我来讲，你
0: 管生理
1: 吗？
0: 生理、心理、生理有问题，产生心理有问题，心理又影响生理，还有就是两个神经药，还有口腔的疾病，还有。一家人基本上是一家人家人工作主要对外的哦，那个旅游的人他们是外的工作，那么基本上都是工作哦，因为我们我遇到了那些对手，他还有一家人在他家的出口，就是先接触过啊，跟他的小叔叔啊，跟他的同伴做的对，对，他外的工作，我是在职的专家，他投入做做，他需要做做，好厉害了吧？跟你听过哦，不好意思，你的朋友说什么？你怎么跟小人说什么？你说什么话？你说，你说，你哪个错的？你哪个哦？你去哪个位啊？跟你的朋友那边说什么？这朋友是广播位的，
1: 没有的，不过你那公益比赛的对吗？我那里困靠前行是不是？如果那前行话，前行是哪位啊？
0: 你是那多说你讲一句啦。我过来讲啦，因是电视台的广告，我那个过来的，我那是兄弟，这样兄弟啊，你讲我这样，我就轰隆隆，就轰隆隆，对不对？啊，我你讲我是你的，我讲的是你的。好，我现在就给你讲啦。我们有这个小人的，不要吃太力的，你的口气要喝足啊。
1: 痛苦的够二，我
0: 要
1: 吃啊，西瓜这个来。
0: 好，我的姐，
1: 我的姐，
0: 我的

0: 他们都进过了，因为我这边这边呢，啊，这边这边，我这边这边呢，这边。
1: 哎，安所以安做个这边，做个这边呢，做个台湾个这边去，这嘛是中
0: 非
1: 啦。
0: 是是是是是，
1: 我们公司也公卖那一个凤梨条
0: 哦，嗯，啊，这个那个很小的。
1: 啊，对对对，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叫做和大部分的外国，我这个是第一次
1: 听，
0: 我还是知道。
2: Yeah.

0: 之前啊，都是
1: 我来跟你说，嗯，如果你若不听我的话啦，哈，嗯，我就那么你就单单的一个做做法，哦，那因为你做经济，嗯，自己的经济化作，你那边不连接，他就不
0: 行，嗯，
1: 对。
0: 人生照干，咱真侪朋友拢讲，靠做咧生活，靠做活落去诶。

0: 地理学生来，我就是你的爱人嘛，你爱到我，你要叫我，你要叫我，哇，你叫我现在来做你朋
1: 友，不可能，
0: 不可能嘛，
1: 我是我是
0: 我是我是台湾的东西，这个是哪里的啊？啊，啊，毕竟呢，我是要把家里把人带到外地去，他就是喜欢做皮皮吧，做可怜嘛，
1: 银发肌肉，
0: 做可怜嘛，他说。我喜欢用鞋子吧，现在我用运动鞋，也会，
1: 不会啦。
0: 啊，所以我做个跑步鞋的。
1: 跑步鞋啊，北京。
0: 我现在我的鞋子太厚，我两只脚的。哦。啊，我那个另外一只脚，我两只脚的。哈哈哈。我一定要
1: 瘦。三姐，你有听哦？当初哦，你的话很难得哦，一瞬间的笑声哦。所以我你做乖哦。
0: 我下了。
1: 我赶快来做膝盖的好啦，做膝盖的。
0: 膝盖嘛，
1: 膝盖好。
0: 膝盖的。
1: 咱们照干。是啊，一百个，三万只只有。
0: 啊，这是大量的，
1: 对。啊，大量的，
0: 这个是一百量的，你哪会把讲我不对起？这个是他的，这是一百量的。哦。
1: 啊，一百量。
0: 啊，这个我说吧，啊，你讲大量大量的，大量说法就恰恰二十几方，哦，啊，那个价钱也是那种几十的，
1: 嗯，
0: 啊，那价钱就当做是新疆的，
1: 嗯，
0: 东北的啊，就当干的，
1: 嗯，
0: 就不对啊。
1: 因为今天是
0: 九八年，我们上一期讲八八，
1: 嗯，
0: 对，今天看到八八年，
1: 嗯，
0: 华人地区是八八，
1: 嗯，
0: 所以刚刚的是九八，
1: 嗯，不是九龙是八八，
0: 九八
1: 是过去的，嗯，
0: 是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叫过来呀，
1: 过来呀，
0: 过来呀，
1: 过来，
0: 好，
1: 我一走，
0: 我那边现在都
1: 过来，过来，就来我一口，卖过一次，哇，一种哦，安吉曼哦，
0: 对，
1: 就是咱那几啊是大料的哦。也是半年了对吧齁，但是我是阿宝跟是阿宝三天给我去给了齁，三天给我去给啊，我的共
0: 齁，
1: 我才你齁，嘿，我的共赶快叫阿妹啦，安走我奶奶是
0: 大的大的
1: 大的三十三齁，三十三齁，他那都够车子了吧，他会一啊时间啦，我一盖得了一盖得了没好快的又改错了，慢点啦！我先去公文来，我慢慢来往其他的。
0: 哎哎，那个酒啊，您现在酒啊不少哈。
1: 你干？
0: 你这个酒啊，我这家酒都叫老大三了，大哥不能喝，阿弟说定了，大家别来。哎，那个酒，对呀。
1: 来，放狗，放放狗，
0: 哎，
1: 我是三零
0: 零一几个
1: 字啊？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我要在人生照
1: 单，我人生照单了，呵，来哦，啊人生照单嘛，你为爱，
0: 哦，好的，好
1: 的，
0: 好
1: 的，嗯，你总分总是喜欢慢慢慢慢，就上班慢慢，我们也要开始什么，
0: 会了会了，好的会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我们经常碰上碰撞中，我是三零一。

0: 出现自费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勤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给你报点名。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加卡在当熊中之间，利用熊好药材，当熊美好，民众大连机电来做钱。咱每天只要用三个机械连接间，再泡500机械滚水，准备就去啉，安尼就会当滋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现在这代当上重视点，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健康。使用一罐25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用，三天内的营养品，价格不在单熊中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价格不在单熊中之间。多谢，谢谢。
0: 为康医所赐，我高低为中医的我们热心的建立好成熟难道你的人生要找到家庭的建立我今天想把您知道不得了能力你不能够换下去我建立了解释一个疫情就会很大气九年以来最近最近的工厂在一条路的工厂的一些大大多数的关系一直到一句是用你
5: 你们自己后勤台发现为自己的机器不开放已经有三个省代台大神之地现在有三个省代台连续男一个跑达200个平均男那是省地语言这个大神之地一旦根据爱情事件，一周时间是FM88.9，欢迎关注本台。

0: 人湖，它是雅迪，它可以开着，然后不断的进行时间哦。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一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阿龙姐姐哦，那是重量级哦，是重量级哦，对。所以今天可能只有报销，就是用报销的免费书啦吼。所以咱们亲戚的多发达吼，阿公的嘛袂大声啦吼，阿公的机控的工作人员他不加不减啦，现在只能阿姐是正式的螃蟹，我那个四大美女节目上美女系统是正经的精装哦，精装的朋友。我说有人吼，过度的运动的他。控制自己的我发现他是有变成那情绪的就抵抗呢这个感染嘛吼他在清水的地产没有细胞的连连打所以就要看到所以我变成那男人会压力太大过大你需要培养的什么肿瘤啊癌症啊或者是肿瘤啊你看所以说那样的血栓功啊这个需要过度的啊这个忧郁啦，压力啦，他们哦，所以说人免疫系统嘛，也干嘛都你要让他们到对几个安奈，你要照得久，所以几个奶更爱，这样子，所以说不然他听哦，因为很多细节免疫系统，让他们开始过度，所以他就不但把他们这个免疫系统更大，哦，不要说我们不应该哦，所以这个人哦，压力就产生。很多的负面的问题，哎，他真的从学那时候呢失去平衡啦，他就有一个很就很大的问题的，啊，虽然没伤啊，爱那瓜啊，啊，后来他去老家空山的，对啊，跟我妈妈说，他说跟我阿伯相差点啦，
1: 伯妈，
0: 哎，
1: 伯。
0: 那时候阿姐是东西的工，也爱做开会啊，哦爱看棋啊，之前阿姐，那时候哦，几乎跟我操盘啊，哦，跟的照片哦，贴的安安诺啊，哦，我自己的清洁安坐都安坐，哎，那安尼吼，他咧操盘哦，对身体，对咱的操盘来讲，嘛是一种阿姐咯，
1: 所以讲哦，咱我咧讲，有时阵咱老早空间互咱家己，比如说去做慢家做着，关掉手机，啊，空间两三下，深呼吸，伸展一下吼，安尼吼，啊，听到户外景吼，我咱交感神经放松，我咱那只有在生活在做这个有氧运动，就是讲。压制，快走，慢跑，
0: 慢跑走，
1: 然后使劲，加，哦，加这个主要是阿姐的这个功能，阿姐应该形成免疫细胞的功能，哦，是安尼，阿姐讲嘛是用对于咱那些朋友吼，就是讲，去找一些朋友聊天啦、开讲啦吼，适当的做宣示，就是那个什么，那。你哪会为的呢？啊，侬发表侬发表侬吼，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去发表。这个这个发表信息的信息哦，这只是关内哦，这是关内哦，哦，最多你来去主要的时间，你应该释放的，释放一个情绪，哦，啊，这个人哦，因为涉及多样的瓜，天才机智啦，哦，太搞笑了，有爱护班主任平衡那些压力哈。这个情绪，这个是一种脑，这个是一种
0: 情绪，
1: 哈。所以说，我那时候跟你说，你一个人生活家庭哈，这个生活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到这啦，就是讲说个人生活，这个为了什么？那我就安呢，他也是说他是应该安的，他的模式他不讲，他说你上来那个。这样的做完之后，就是有的什么情绪都能分析其中，这个我们做一下，对，啊，这种这样的就是刚刚做的是，释放嘛，啊，就进行一种，啊，
0: 所以你不自动的话，压力啊，压力就产生的免疫很足够的啊，所以它可以解决很多很有困难、健康的问题。我是医生，先把所有关的，先把所有关的都停掉，我就觉得啊，这些关了啊，大的关了。所以说哈，我专门做题目来听哈，我来给你来做啊，做完以后，
1: 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这个呢，它是转的，它跟这个是进行啊，是转移，它就会转移。啊，咱今天就请这重量级的，啊，
2: 今天的主题。
0: 哎，那你这个就不好意思，
2: 对，
0: 哦，金波永远还不
2: 行，哎，三七来一来哈，那个那个
0: 东西，咱干部加工哦，哎，出去看的啦哈，哎，是哈，咱家在这儿，
2: 我爱搞的，
0: 你要不爱搞，
2: 哦，对，我是这样，
0: 哎，所以就不不能啊，带给老人痴呆。
2: 我喜欢
0: 来找人吃饭
2: 的，我是
0: 有闹
2: 的，有时候的，真的要够值哦。
0: 是吗？一个人的钱，那你可以跟他共识的，
2: 但
0: 是
2: 你还
0: 是下，还是啊，还是在哭啊，你好，
2: 对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谢谢你。我来控吧，控控控。
2: 我数三零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这是上来，出去人的金融家就好。一开始应该充满真的心中呢。哦，阿哥那个会关呢，对吧？这是人，我人的心中，阿哥那有关呢，我那有多关呢，对不？这是上来，息息相关呐、啊，都有出去哈，息息相关呐、
2: 啊，
0: 哈、
2: 啊。 差不多，心情比较不关心。
3: 搞到了变身了，因为我的变身是变，台湾是变嘛，啊，所以他拢上好，啊，今日上好，是我心心中变，啊，今日心中会变，啊，但但但变不了，是变不了，是变不
1: 了，我跟你讲，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不爱讲啊，讲啊，了，我对自己自己在我们这个方面讲话就改变，啊，我不爱问的，啊，我是。啊，这个发来国外去，国外，啊，还有国外
1: 去，啊，
3: 国外去，啊，这个既然是台湾国外的问题，我们台湾上几个人最出来两个台湾，啊，我是不服气，我不服气，我的这边我的朋友，我国外去的，我们这边的，你们把这些人都，
1: 国外，啊，这边是我走的，我走的，我的。
3: 对，还是我感超超支持，啊，最终这种感觉是支持一下，啊，最终两个感觉好，我感觉是在很久了，
1: 那那中间是哪个？这不是真好，我那时候呢，他不是正人啊，跟家里头经理啊，一起正人他的总经理、局长啊，这些正经的，对对对，你拿过来哈。你这个小朋友，你怎么想要我？你要确定，我要写要确定。你说，这个很多很多，
3: 我
1: 什么会送我？你行啊？
3: 哦，他表的，
1: 对，
3: 我会做新的。
1: 你真的？
3: 对，
1: 他是去什么呢？我说啊，我们做彩礼，彩礼，这什么彩礼？他说买了五张了呢，然后，他说他今晚都会，结婚会了。你说话不喜欢跟麦克是的
3: 好了我的看法啊变成爱对就是我很紧的好但是我喜欢
1: 这样
3: 也想说一个不大大哥我怎么来的我都不会的好想说也是有必要感觉就是我说还是好可怜啦对啊
1: 感情
3: 我的一个叫做你想说是不
1: 好还送哦
3: 我的
1: 老公好啊我老公我可以先照片给我一下人生也是孝心的，啊，他以后是成功是你的灾，或者是不利你啊。人家说哦，他那边送我的家务，他靠腰啊，呵呵，做了这个事，投他的底下的底，他上那个底，只要你其他东西改变我自己，好，
3: 谢谢。
1: 我好了，这个那个，尽量的改变，我和你的一关。我是真的是看直播里播的啦，听见了那个脏话哦，大概等于老公他们听了那脏话，但听了那个刺激的，
3: 对对对，
1: 那个刺
3: 激的，听到了怎么会兴奋？俺家不要不是兴奋，我这个人回家不要不是怎么想到的事，啊对，哎呀，告别同堂弟弟同弟弟，这种心情也会变。你要是讲到的是王一然这多大，但是我一想到的是。 再把我们的电力这些平台的这些运作所有的推进啊，或者是一种新的技术啊，对吧？关于的政策是啊，一种什么玩意儿？哪个在挨啊？而且这种东西哪个在挨？你在讲什么玩意儿？哎呀，还是不能给他讲出来。哎呦喂！
0: 对，
3: 那他就这样。对啦，那你老金你连接了，你能明白说，你说说说，你这个人，你到国家，到地方，到地方，嗯，啊，他就肯定在那边做工作的，啊，我做完了工作，我去住了嘛，能干干净净，洗手的环境，
0: 嗯，
3: 啊，他因为先第一两个关系这个怎么样？哦，他还在做的。啊、到底这个冰箱走的是什么方面啊？我
0: 嗯，
3: 一个是地震，一个国际，
0: 嗯，
3: 啊，国的不多，
0: 嗯，
3: 毕竟哦，这个碰都要下了，而冰箱的天气的那些小问题，
0: 嗯，
3: 啊，另外就是说，一点就到下，对，就是这个。把我电脑的一家电脑来了，
0: 嗯，
3: 一切注意到电，
0: 嗯，
3: 在做了每个菜场的设备处理，
0: 嗯，
3: 啊，
0: 嗯，
3: 你我叫你，他就是来这个工作，
0: 嗯，
3: 要，
0: 嗯，
3: 你的菜啊，你把温州的菜煮，
0: 我先去拿吧。哎，你呢？我温州的老婆，
3: 哎，我温州的老婆在等到谁的？因为阿公也要做，
0: 嗯，
3: 这个时候有你呢，还叫我去做当兵的。安排我做，
0: 哎，你们好，
3: 对啊，
0: 你是越南人，加入少班啊，
3: 那你也少班了，那你找工作啊，
0: 工作是因为
2: 你跟中国人做英文哦，这个习惯了，对，那我人生上班
3: 了，哎，习惯了，对，不然就每天
0: 少班，少班吗？
3: 我一算啦，
0: 嗯，
3: 你还是卖狗了啦，对，有点了解，我是从事工作啦，哦，我就把东西交给了高级吧，呀，咱们在这是高级吧，呀，我得到了，都得到了，对吧？
0: 嗯，
3: 我还得要跟他们讲，咱们不是小东西，我们把东西交交交，
0: 嗯，
3: 做了东西还得找东西，
0: 嗯，
3: 其他的，
0: 嗯，
3: 好，咱们把别的找东西不丢，也不丢，
0: 嗯，
3: 很珍惜，
0: 嗯，
3: 珍惜，比如说，
0: 嗯，
3: 对呀，啊啊，这个，
0: 嗯，
3: 哎，你。也有把回去的地方做了，
0: 嗯，
3: 也外出的，
0: 嗯，
3: 啊，但是他总说点安心，
0: 嗯，
3: 也，他对我挺有，啊，
0: 嗯，
3: 你哪个家没有特殊啊？
0: 嗯，
3: 没有特殊啊，自己怎么来？
0: 嗯，
3: 啊，第一个是，第二个是那个是安心，一般进来当做外传，他是重视我们现实世界的东西啊，
0: 嗯，
3: 啊，我，所以你跟我讲吧，
0: 嗯，
3: 对外不好，
0: 嗯，
3: 不好的。我们不需要，你看不到，他找到就是他觉得那个地方好偏啊，一样的嘛，最多你找到他，
0: 你租啊，
3: 啊，
0: 啊，租啊，
3: 你租，你租，你那的普通话也是，对啊，你每去当家都做错买啊，你每去结婚都结婚装做错买
0: 啊，不好意思啊，
3: 对啊，啊，啊，这个我承认啊。我打起来不要脸脸啊，动作久违，
0: 和
3: 尚，
0: 嗯，
3: 对，
0: 现在就是今天我讲啊，你不然呢，干嘛呢？看不惯，干嘛性格比较倔强，你看看，
3: 看不惯，
0: 看不惯关联哦，啊，所以讲哦，为人哦，上班嘛无精神啊，休困嘛是提不起劲，然后自己无人相待，哦。所以说你好，就是这外国大亲戚亲瓜了，哦，我现在说大爱的亲戚亲瓜了，
3: 嗯，
0: 就是你，你在纯纯的这种一下，
3: 嗯，
0: 我也听见哦，天空哦，不应该是工具的尺度，我们亲戚了呢，所以我们的三公利用这个亲情是真的，你三公要不话题啊，不就是三公在你那里见哦，这家伙是。
3: 我问你的话，这个心机，我们节目的奉献的心结症，心结奉献，我喜欢这个心结的研究啊，
0: 嗯，
3: 这个心源一直在研究啦，
0: 嗯，
3: 我刚刚给我们这个相当于在为心脏功能去做的，
0: 嗯，
3: 啊，它是为一些那有结的这个心机来做主要的吧，
0: 嗯，
3: 所以那个心机有。但是心脏的障碍，
0: 嗯，
3: 把那个给心脏带了，给到给通了，心脏的了，给通气的血流量大了，
0: 嗯，
3: 啊，后头啊，给通气的血流量大了，啊， 我觉得工作啊，我手里提的是太少，一点，嗯，啊，就是这样的。 是到不是主要啦。
1: 所以咱不是，咱是给咱自己讲过，这上面困难来讲，就是上盖基本的就是，工作我会上我会做，好，
3: 要不
1: 要班？
3: 不需要啦。
1: 不需要，不
3: 需要。
1: 后来，后来，
3: 有工工资就需要。
1: 后来，
3: 不需要，
1: 不需要。痛苦啊！我非常
3: 苦啊！嗯，阿姐姐，你看不惯了，对不对？你看不起来，
1: 难过死啊！
3: 好啦，还那叫那叫哦，这个叫叫好啦。
1: 姐姐大呀！
3: 姐姐大，阿姐姐的你才叫姐姐大呀！
1: 嗯，
3: 阿弟，你是比较能吃的。
1: 嗯嗯，
3: 比较能吃，比较能吃的。
1: 嗯嗯。
3: 他怎么做的这些
1: 啊？嗯，
3: 他怎么做的这些节目啊？
1: 嗯。
3: 你做吗？你还没到这个节目呀？
1: 嗯，
3: 对，你看他他就是这个吧？
1: 嗯，对啊，都能学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的，
3: 可以的，
1: 先挂这里的，
3: 啊，啊，你怎么挂上来呀？
1: 嗯，
3: 对啊，本来就是有机会可以的，
1: 嗯，
3: 嗯，他
1: 没
3: 学习的话，就是他怎么可以来我这里呢？
1: 嗯，
3: 我这里刚刚挂的，既然能学，那也就来来找我来帮我，
1: 嗯，
3: 一分钟了我就很感谢你，
1: 嗯，
3: 我还要。哎，这没收入啊！你有这个工资啊？哎，你这是不是就是涨了几倍？
1: 嗯，
3: 啊，你要涨几倍？
1: 嗯，
3: 对。他说，刚才是说我这几个月，我这些金融资金都要金融资金要涨的，对了，哎，工资不是涨的。
1: 嗯，对，一般像。
4: 这是咱那个含满公主年奖的，哎呀。
1: 个是一阿伯做辛苦的呢。
4: 嗯。
1: 咱不安尼呢。
4: 嗯。
1: 对不？哦，所以我们就只能收留咱的便宜呢。所以咱的便宜，你这可能两多哦，两多你等于可就四阿伯呢。
5: 对哦。
1: 你那收。一个四阿爸，啊，你找个两个就对啊，你讲多欢喜，
5: 对，
1: 后来你先看老师跟他做操作吼，来，把操作嘞下水哦，就我的种车子拢摆，车子拢摆住了吼，
5: 正在控制中，
1: 我是三厘米，我是空的空中的厘米吼。
5: 空八空空空，
1: 我是三厘米。我讲啊，咱的人就是这么，所以呢，咱的钱啊，是好多人讲，咱最近管的是这个，那现在那个这个人最近管的是这个，
4: 嗯，
1: 那都照干呢。
3: 这是研究的，
4: 嗯，
3: 研究的哈，
4: 嗯，
3: 但是你老是提来一点，
4: 嗯，
3: 这个，
4: 嗯，
3: 这个是最期待的，这一点。
4: 嗯，
1: 对，啊，咱来看那个什么宝宝弄给你的，
3: 宝贝的也还可以，还可以一点，还可以，
4: 啊，
3: 咱关注宝贝，宝贝就是宝
4: 贝，嗯，对呀，
1: 啊，又是帮助家族的，哦，后来0800054321，看看痛痛痛，我是三点四，这是你的好问题，好注意哦，哈。
5: 看看痛痛痛，
1: 我是三点四，0800054321。好难以，这样人生照片哦。
5: 对，
1: 好老爹啊，好老爹啊。
3: 02512。
5: 就是啊，我人生照片哦。
4: 嗯。
5: 这照片就打上。
1: 好后来的，就在哪里？我叫你赶紧抄水了，嘿！
5: 哦哦，
1: 来，再抄水，下水，抄水，下水哦！
5: 好，谢谢二爸爸。
1: 你也看哪里？哎，假电话费哦！啊，阿弟，真蛮尴尬的。那你有这个给我，你的工作起来哈。你讲，哦，就干嘛呢？光是这些语言，
4: 是
1: 他呢？真正，你说我来讲，教你来做了哪些事啊？哈，用什么礼拜？光就三个人的，三个人的路，实在是最快，这个是差不多，啊，你最想管的，啊，你这是运动啊，这是周瑜的反应，加速机哦，三个加速机哦，对不？哦，那你这还是一百的，一百的，对，空八空空空，我是三比一。0800054321，所以啊，这个陈主公，公务员呢，做咱无呢，哦，啊，穿起就大白，乌白穿，乌白跳的，哦，啊，到天气不能到乌白穿的，哦，啊，佫歹穿的，啊，佫为人哦，最爱的关关节节，所以
4: 地
1: 层嘛，关关节节，所以拢有上过去跳的。有些乡镇小姐，一下有大爱的心，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好，
5: 后半空空空，
1: 我是三里四，爱你，
5: 哎，
1: 九五，嗯，是啊，我还能九二十八的嘞，哎，一下还没有好贵的补啊，还没有十八。后来你确实没有回家，你回家了。空八空空空，我是三一一0800054321。现在会变阿傻吧？你那一下有没有？你那一下完没有？后来没有啊。这嗯，是那么打弄去给，你看嘛，哎，打弄去给哦。那个那什么呢？你有什么？什么就是去给啦？啊，去给你都没叫这多吧？那我可以。都可以，对。但迄要求吼，嘛一直去，啊，毋过伊就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无拢一直去，啊，对啊。啊，伊讲若真是讲人咧地大街嘿啊，你若讲起五块，还是做多，我啊，今仔若讲讲做到十二分，做多也干袂，对啦，当然袂，对。 很好说的吼，咱来做生意，是不是啊？好安呢，咱家是做咱的行路，做咱的行路啊，开上火外送嘛，不简单。啊，按咱情况这样，那就开得起，而且咱们说，还是爱有这个钱，怎样？我看有这个钱，而且咱们要控制那个，控制那个，安尼吼。
0: 空八空空空，我是张景，零八零零零五四。

0: 这个结果，阿弥陀佛，我们就是这样做。 最为之。
1: 嗯，
0: 比如他的整肥度应该是答应哦，也就需要他晚上不要憋在最后他的一期的时间。
1: 哎呀，哪一点？
0: 他的罗马二期的后期的时候，他不发武器，他在最后两天的时候，这些都有化肥。
1: 嗯，
0: 哦，他不需要给他用。
1: 嗯，
0: 要按两几分，然后才够料的，结果要往这去。
1: 嗯，
0: 要下来了。
1: 嗯，
0: 他吸的血，他那个血温，
1: 嗯，
0: 哦，血流感觉就。每一年的皮肤感觉就比别人深。
1: 嗯，
0: 爱你也一样，多走越深，对自然最自然的，啊，皮肤感觉就两边就不相称。
1: 嗯，
0: 他这个人生呢，有这个皮肤不直接啦，但你直接在管理的这些是有保障。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就不用有靠别人，爱自己为先，
1: 嗯，
0: 以此为准嘛。
1: 嗯，
0: 哦，他这五年就很成熟，他一直来进入到他的感觉做的转移。
1: 嗯，
0: 啊，这个道理真的是。大家好，大家刚刚在过的人生叫做很多苦，哦，还有这个苦啊，因为你吃的多点多点那种烧烤，
1: 嗯，
0: 啊，吃的东西，哦，也靠这个肝嘛，
1: 嗯，
0: 靠肝靠肝嘛，
1: 嗯，
0: 必须有点多苦，
1: 哦，
0: 啊，吃的就是烧烤，
1: 嗯，
0: 烧烤烧烤，
1: 嗯，
0: 啊，就不晓得怎么去烧烤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才会真的在输了，
1: 所
0: 以大家才会讨论这些关键的地方，选择他对对方对对方，哎，我买了一个后座的车，
1: 嗯，
0: 然后他就去他的手机上标标他标的车，
1: 嗯，
0: 然后他标，
1: 嗯，
0: 然后他好在这个车里面这个车啊，大家呢，我车里啊，那边找到大家自己手手的关系吧，
1: 嗯，
0: 啊，那会带来的什么什么的印象，什么什么的呀，
1: 嗯，
0: 啊，哎呦。你讲说嘛，怎样？我都能够记啊，跟你要讲一个记啊，谈个记啊，谁家记啊？我谈个几句记啊，我说话的记啊，你看大家不都会记？这都你说叫你朋友，叫你朋友，你家记的比我强，对不对？好，好。
1: 我不能
0: 去，哎呀，我得找一个，我靠，去找厉害哦，厉害厉害的，我给你一通
1: 哦，期待，期待，哦，期待，期待，
0: 不要错过
1: 啊 ！And I love you, bye, 哦，期待的不啊，
0: 你老是对不对？我你看他讲的呀，他对你紧张，他讲的呀，他讲的呀，麻烦，他紧张，他讲的麻烦，
1: 嗯，
0: 哦，他过来去对说，他对他讲的呀，一点了，
1: 嗯。我哪去对方，我马都没接
0: 过。
1: 他哪去说，我马都没
0: 接。我去说了，
1: 农村好的
0: 没我很多需要。
1: 嗯，
0: 我那很多需要，那我就对方了，就是说，我只能那个跟你工作交流。
1: 嗯，
0: 他这个工作很好，不错了。
1: 因为是你讲，那好嘛，他不照着那种意思去讲的。
0: 好，
1: 啊，而且这边就很久的。你也跟他跟你讲那些事
0: 空巧他最是这样的
1: 嗯
0: 我是跟其他面子我也叫我朋友把钱留掉了
1: 嗯
0: 哦他应该啊
1: 嗯
0: 他也是高价呀去跟我留掉
1: 嗯
0: 对啊
1: 嗯会好的东西要小的能够对自己人生照干净你们不会得去给人呢哦这是人用金多用于你今天哦得来不易的东西呢哦不可以今天给人一下啦心经的人家那人家就这样也不简单嘛哦咱大家都不好奇啊嘛哦啊所以这段同学咱就会再听起来吧会真好用哦你家己有咱同学咱会变得哇可这么安尼白白白白安尼吼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
0: 能够多的
1: 就买空单啦、
0: 啊，
1: 嗯，就买空单啦、
0: 啊。那么空就保罗飞。
1: 哎，对对对对，保罗飞啊，哦、嗯，后来0800543321空班空空空，我是陈明。
0: 哎，
1: 还有恋爱照单哦。
0: 哎，不，哎，我得当回人生照单，起码当提高五级台。
2: 送你们几个
1: 去阿拉伯
2: 开一单。
0: 我要起码我要小皮罗当照后台啊。
1: 看敌人对啊，
0: 关那那台哦，开始准备。
1: 嗯，怎么样？我讲的，因为这我就是对方那个，我嘛是呢，就是这个吧，是你对方，侬不是有进钱的，现在才发了问题。哦，你其实那是对的时阵哦，是那对方哦。
0: 哈哈哈
1: 哈哈。他有难啦，他有难，真的有难。
0: 哦，对啦，对啦，哦，那就对哦。
1: 哎呀，再讲，
2: 嗯，
1: 我今天说同样是。就问到一家的店，问照片这样，哦，因为他们那个记者的业务哈，还真特别多，在工作好， 应该。所以你刚刚说等于是
0: 我怪我啊，你发作跟干嘛做过来了？
1: 哎，就是强迫症，你拢无症啊？
0: 没有对啊，那我快点。
1: 哦，你那在也查清楚，这个中文这个文中这个是狂龙病，这只是我们狂龙病。
0: 好啊，
1: 哎，
0: 你过来来几招？
1: 哎，不错，
3: 那现在各位来几招？
1: 哎，哎呦，哎，我是在工作间，搞不起
0: 来。大鱼，
1: 哦，来了，你晓得吗？晓得我叫一声吼，来来，我要听一下子了。哎，你好，这轮子照干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0: 干嘛我哎，不不给他，他现在。

0: 这个是电影桌，电影桌 OK 啦 ，OK 啦，哦，二来，二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二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六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说咱的人生账单巧克力，哦，咱的钱是八六的哦，
1: 哎，八六，
0: 八六的哦，钱是八六的哦，哦，
1: 我是爱找我的钱，二六的，不好意思，
0: 因你讲能量。
1: 我不懂。

0: 跟别人，就是别人有疾病，也都是这样，没什么差异，比较少见吧。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2: 对的，重吧，重重重。
0: 猫是三厘米。
1: 哎，六。
2: 哎，六号。
1: 哎，人人到官帽。
2: 是，
1: 来来来，听着，听着，时间到，时间到了哈，
2: 空不空空空哦，
0: 五谷三里地，
1: 所以按照咱的人生状况，爸爸，我一出红门来，我们要把咱来调整啊，啊，无法度是最盖性，这最盖性的哦，所以咱后边爱把一盖机会哦，嘿，
2: 空不空空空，
0: 五谷三里地，
1: 咱就试啊，赶快那个，
0: 我哩讲呀，那个原来一个。你好大杯啊啦，
1: 嗯，我知啦，
0: 你好大杯啊，
1: 我知啦，我知啦，吼，好大，啊，感谢咱朋友收听，啊嘛，感谢咱的播音师哦，辛苦啦，吼，谢谢啦，吼，我今仔拢叫你播音师哦，播音师，谢谢哦，
0: 对对对，你最好找我。

0: 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
1: 怎么办？
2: 别担心，你有听过逆境监护吗？
0: 啊，什么是逆境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念的人签订契约，等到越

0: 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当于是你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安全检疫技术为了辅助服务的经济，我认为该做控制控制去降低发修病，控制控制去降低发修病，陪你多加利用
3: 做生做病做家庭，有些人在人家的病人心里他学习让大家的人间要保家庭去。
4: 现在是一段时代，绝对是台湾的生活的潮。在台湾的地方，在人人地上最多的追求潮，有的人就是去上车，都是叫拖拖的兼职的拖车。一路发动车辛苦的是兼职的作业，越来越烦，人家这帮靠这条技术技术进来组合的技术，看起来一点在台湾家都把辛苦。同时，地刷大火车经过苗栗东路，以及这个到台湾四路海关上关的十八分车站，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故。火车后座也变了宽广，轰隆轰隆，最响亮，有当时座椅破胸。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到坐袂了，飞机落车，就着四路来坐。火车后的候车台，坐不着坐坐坐进去，一拖拖坐完了。加入地上来穿着短裤背着你跑头顶我家长的路径这里是中
5: 一个多一个公司三人之间的约束力怪门口有四个分解的人有一个公司成就跟上帝旁边进去的成功难化正面好多在家一旦超级多今天连拢复杂的尴尬，这段温室暗示对象，一周时间学会民工报电台 FM88.4。

现代之家在广州上，不知道我到了别墅都想先得自己自己反房，你自己是一个紧做好的介绍，希望会把这回东西看得给能相信，他和很牛出席好多参加故事家，但广播这个有点有镜头发表发电管发表金钩被风管天堂天敖高金三大风之头大风大左大风向树海风金之上海风有一种西有三四钻头水箱

本节目成为
在你上长高牙尖向你发力，你是舒服的回来玩，会速度爱掉出来就直接那块钱高潮不高，要紧爆发下面休息最心里滑。

边收到你的地球挂本卷，你到底想要怎么套进去印刷手续？现在加上时间再写出来，加上本局加进就是最大的，安心。

初级的特征效果就是它的很多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没有加什么好材料，但是一般叫太太够了，那人还说说爱就是短信和中级的自在加材料的差不多，但是把太太加上时间这么多天，那人再出去差不多，同时还出去了。大家好，我是陈文，我的家老好几房间都是在家里住，一人间后系统不给人家的讲，这种是一对无钱话的来对，但是好在家里很自然人专注还上家我们大会同事，但是一方面会还有几个人家多人来上会参加。

谢谢大家，关爱请收听，在上等号在台湾上海，请常忙听，请求好方便见。大地关永高安沙爪安沙爪最爪阿里山中的总号，谢谢你的汽车在地发现的几家新广下车，能在活动到九点，其中开车几家都住看看情况，马上上车一家号不许激动。二大一段都在发工，你的对轨再创几都住加一家加几位阿里山，阿里山工作队由三用三两校和阿里山下的地方号，一起让温和之间认识间多多高会再起之处，向旁边下出来从前去走去，向中的房向龙德杰走到这段之处，龙德杰号往飞出去，他发现他还是梦想中的目标，从前是方式不行了，向前一家号不许激动，向你之处还是不到退休，向后往前走去，不能回家下家来到九号，小手用来看看，请安全安全安全永久表。

0: 嗯，咁就嗰啲先係最多特殊，但係最多先係重點，加上先收嘅後管，佢仲係特殊嘅跨線嘅大家，加特殊加分加分，萬家回歸，特殊特殊特殊加上心得，特殊支持，加上全部支持全部掉，無線台。花桥金钩是红桥，
1: 我的姐，
0: 你好，
1: 大伙好，
0: 哎，
1: 我姐，我姐是有病啊，是没病啊，还是不用啊？我后白日上去的，他本地是不是有帮忙留了？哎，我已经马工，这个还不关心啊，我的气泡来啊，结果他们就讲话话那些，就担心啊，你们弄不好。
0: 我都是想到
1: 的，我不该去特别特别。
0: 原来是反对其他人以为想好吧？
1: 骄傲，爱用的麻烦，那是肉。
0: 我们那我请他们。
1: 我最好是不错。
0: 大家最好是。
1: 起码他们不叫不会。
0: 起码他们。
1: 对对对对，我是够用。谢谢啊。
0: 谢谢你啊哈。
1: 拜拜。
0: 好，感谢。再来一下，回归这个超基地，高大牛大飞机。花桥金钩水龙管，观察你的眼睛，有水分充足，那就水分充满。主动从花桥金钩水龙管，放下困难困难多心酸，从这个金钩管，只要心酸，这个就算，加入最佳最早期金钩管，困难困难多心酸，从小做起了，想什么解决心酸。花桥金钩水龙管，那大家的家的管，一般的心叫最好。家电台用水去冲凉，冲出来把金杯刷金杯摆下。有正常花桥金钩水龙管，另外家属正常的推荐代销，有正常的先上桥了。一定的管在安全，冲凉冲凉多金。三，大家支持安全，画眉正起来，我困得起，自己找新生，安全加安全，平安最好，多心三，加多并且最好出几万，不要经常给对换，心转换，平安平安多心三，要紧张，金光好，把三给下，金光好对下。心一直等，心健康，心想，困难困难，多心安。大家身体不受不操心，心中不大，不会心内关。就怕心过节，怕太红，怕太强。心静魂在安心，困难困难，多心安。不管人心，心想工作。

咱家刚才这个专家，这个原来当初都想被投标在一零的房核心设备上盖，但被关心卡，后盖后好后高高后大六，再来一个新闻，很快安保解除快，都叫起来了快。也不是来收购解放军的两岸，一定是台湾区王军区属于来靠长街两军化收购的寡头，收购难处仅仅是难，那长街寡头收购就表示没办法，更不要以这种专心主管下次的推进还是要主管来提供。刚才这件事，属于黄金集团，属于执行周杰伦最新来到长街两军化的寡头，就是这家人阿杰之尊，也肯定这些寡头人非常难处，这里的寡头人，不能讲有寡吧，一定要聚焦，不需要安抚寡头的寡，聚焦的外把寡家来挂机。其中一个会很难处马大的政府拒绝关心主权，不然加倍这些非常难政府的对比当中，这样难处到底对比更不要不能关心主权和加倍，不过这个对比当处那是要加一点呢，这确定用心对更主权，不会主权的关注和目标的加多难，我看这不行，都算是当前世界队一个大的方向。首先，企业主管来提供，再来解放军新地，最高档次进企业党，形成怎样？专心主管，第一块进行高估，这中间影响着主管军团的安全，最好有公开安全规划，再来和工会积极执行。另外一个用咱这个这个政府干部话说的，请问一下刚才这个专家请总队长安排军事军请军方军，这样班级由乘客主要带一定要把由总队主要带在解放军上，后半后半后高高后半右。

表无法等到，有是不要学做不了。一边自己不懂得卖大卖大的货，为什么你就是很苦恼？是不要还是做一段行动时，我心中心好不起，对，不起都没错过一波。我觉得要做好苦恼，这边是你自己的选择，这话有点说。大家说，你好像这几年都爱收小裤子装金，叫他做裤子，一家挂牌，点点抓金钱，真的是金主把的金钱。一家是大伯的那，从鬼开始，一打金钱一打，都一把他打。那么他到东区金秋手机，对着张三呢，金钱一再的去投诉。后来也是发现，这个国家不只会广开去，当下的小金钱从各地一直跨，频繁等到金钱的压力是这个情况。不久，我频繁变金大滚，我心金大，心中变繁的暗雷，门禁当中也是注点，压力不安的。这里都已出，兄弟准备过，金大压力很集中。是这些追求心是这一家心得到气质产生价值，这是心中之难管自己思考发心，他会等到真正他的出现，一抓一抓后打掉是后顶心的家庭，能够安慰一点的现在的家生好处，后抓到家单单这个感觉呢，家生安息。后来这个大头之下，这个第一次享受之下，好，大气沟通，要经过平凡等到基本简单。现在重点它就是进行调配，加强加开成。一次开水，吸纳、冻结、冲刀，这三点的短道控制，它得发展两步。将其因为这个中对压力，它如此压力当中。要转到转，你们只要二点就恢复，所以以后才不会来到等级的情况。但是在升级刚两千个点，一点点开始化解，加一点精进，按时转转新的指数，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平常情况，不用自己一切精进。对啊，马上有三个后退机制的东西，我转到别人打开口我自己的时间，但这次自己生活模式还不清楚呢。首先因受心经苦痛自我成功，现在是今晚按时啊先开始解决事，我在小五天子打掉如果你说一回的正义，那你会思考又怎样？你有下辈不可解，等到心不要平凡等到等出三次就不救。因为这个开关需要是靠对三掌，但是把四个勾开，后面的三掌是暗色暗九度口端来接，这个叫高高贵。这些啊，本对方面的需求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相对轻薄。核心处理头都得选准确细，最高利用点三七百分三七，不脱离新疆的体系，关注点这点按下重点。就在现在水部工作这里呢，请休息，你看刚好双方方休息一下哦。你要加三个字的书家给总社长，现在相信核心是国家菜，基底的房和一种给国家菜给国家军好空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是接下来想说包括房和高级剧做正经能三次这个功课，大家睡觉你要讲正经上三家不让变紧，
是傲娇发在这里。大家吃好到手饱，都是大家吃

0: 进风格。哎，大姐你好。
1: 我中山电台，我的中风四轮坐电梯，然后就开始在里坐了，好不好？
0: 那你想要用什么关系吗？
1: 他并不怎么，哎，这苦人一往，那是来给生来给的，不然我以前不用说广告的哈。
0: 哎，广告。
1: 但是今日我讲，哎，我讲能赚多一点，后我会回家麻烦。
0: 不过，常常安尼无来稳住，只花只安尼来，好吼，其他哦，下摆做哦，安全得些，下头做少啦。有几份面包粿，就来个三月三九天，高标直接出来放出了电标，常常被报告的是花条来，不只花条，三条短，五分短，只好短去短去。你不可以一手发展，一手发表三条短，不打分钱，不给工伤，他跑不快，他跑不最快，不会整个走单，一手发表三条短，看这里好又增，一起增加，一起增加，能大幅度提低，不然就走地就更好，就更好。花条三条短，哎，大哥你好。
2: 哦，咱在台风大潮，现在没办法。
0: 看到你看，
2: 就那么几件，那
0: 么几件。
2: 花条，花条现在两条河东太窄了。
0: 花条现在两条差不多长啊。
2: 哎，
0: 那起码我们看到有几条了。
2: 我这不是长江虾。
0: 那你现在长什么？
2: 虾尾啊，或
0: 虾尾啊。这样啊，这虾尾长条真快。我去买它送你啊。
2: 哎，谢谢谢。
0: 那
2: 个放电的时候，它是还有啊，这家是海鲜地方做好的。
0: 海鲜地方做好的嘛，哦，本来便宜
2: 的。我拢系季节的。
0: 本来季节，你嘛价格平常都不便宜。我去买方便，还是先上市场。
2: 哎，这家都是在家产的，我们在大厂。
0: 我在大厂啊。
2: 这个我平常在农村上班都开的。
0: 关于网上海鲜，怎么那个？
2: 不炒生嘞。
0: 不炒生，啊，你好。朋友话不炒发点香，那个都变成了。后来他真是这样了哈。两家的朋友讲，都不炒这点香了。然后现在刚刚走，从地铁开始慢慢下步吧。每天都马上去打鱼肉，就下来。他跟大家讲的，在刚刚走来炒，广大细胞不产器官，它的高管血管。一旦有发出，它想退出，这个环境上便有效。大家大嫂，回复回家之后，回家之及回家生生，脑当中发生血，大家回去，转头发出，回复他的发出，他回家时，出门那我都得不能老是叫的哦。发出再次发出这个号。我们台湾手机那在广州做十三亚洲国康基地带多种大口，我的情绪有多高？安全的话非常的准，现在是广州做十三起来，亚洲国康号召大康大口有效果。台湾大口做安全飞机，还有地球救援公开广告，相信也是十三。加倍飞行，欢迎地球救援 ，BOO 五五三，这个是未来合作五五三幺。在大家报告，我手中还有回家标，今也可以加分飞，是飞有度，用它的掌控。下面在它的飞行呢，因为大风大的风暴好，比较大。第二，下面呢，它报道未来好，下面将会提出主导观点。是壮哉，你不假，是不错，你来炒，他得开心。我不打，马步，他是老教徒，我打他球，你想开心，你来炒，你也是挂机。他马步，第二点上来，海东大嫂，我让你背包挂挂，放心，他背包就会下来，你就真下来，跟前的马步，用他的挂杆。辛苦给你的尊重，不辛苦吧？尊重，用财力寻开标，他得开心跑，他能去当走最快。辛苦给你多几张，再比，咱干吧，好吗？ 顺着下来到一个时间吧，来去刮去刮去的来查，只有哪个时间就是谈是你来刮去的来查，用起来加多一些，大家看好都有加加好加加好加加有加加，这个是要去刮去的加加，都是他的就知道当时是真的不了加加他的加你想说要你不加就是他的那些好加加，只有这些用了这个每天当时是真的不了解也不知道，我对他的手机发出来没事的，手机设计和副委机比较奇妙，这样就能去保持高，我不是真心高把在刚好当前让我去设计听到电话没来卡，但是小姐小姐高中你在这次当时他都有机你爸爸准备来卡，小明家爱小姐四小姐好就好了，一起在中国北部将马路来将马路到并没有卡，台湾玻璃真是只能办出的事闹赛，而是根据事件事件能把你表现在表现上班都是一些事件来，台湾的后方都是一些来形式的表现后，台湾专辑有地球多人根据事件还是申请闹赛能派的人来，起码就是给因为在空大时代卡不相干，媒体来看他们包将不理小孩的看到比如来一张画底层脑袋的不错那这种代表能很不错的一些，这张画的说不要我们不生气小孩的话把这种也是慢性修慢性心一起来出来，中饭呢等大家上来宾你能够太听话一点的差，你能够够回自由和下生加好大等大家上来宾，马甲队队再放过来等半天三十多秒有一下子立刻大约队就能参加，如果有玩家把方向上上一下子一下子会说

十万加三十倍的追加等可配套。第二三次没有清楚的状态，基本有房没有选择的状态，也是高度好。后大后好后高高后大度。谢谢大家说，拜拜。

出三岁，安吉他是李正红子主持第三局，作为分数 A 甲分数两个秀，但安吉是两分局，准备小家五分钟有先准备资料观点也安抓住安安吉用安呢今年安不听，但是也得用他们快点来的安吉本分给安全者无话可说，我是在这个本分正经

二十四个宾馆和餐厅选菜市场，每个队可以站起来几个，只要专注非常的讲话，小番茄还没到拿贵的或者是番茄、鸡油、橄榄油、肉里生菜同时这个是很大的拿的专注哦，这把手破的水气番茄黑呢黑大青蛙生产的高蔬菜还是假如煮饭那香香蕉本部还有它的青蛙还有香蕉很吃吃还会成也只是一张也要掉水最短最后再拍当这首歌让你再来进行给你香蕉

0: 我在听谁你说起臭美啊我听臭宝
1: 哇让社会来臭美啊
2: 今日做财产金总所能建设今年初期产出不同资料配为今日初价和中调对资金引发的能量和今年经济系统的机关产生比较正式比较成为了最强的今次我在给今日的能力和什么资产后面基层工作将如何使用
1: 来将打出来翻墙总基金专名是江夏七代当雄黑炮林松连之间当雄黑炮这合别是上高级会当经常买热烈林松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持

0: 子爷天然猪补品，会当提升全皮肤的健康。香港时代当强壮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时代当强壮之精，一大罐2200元。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增长，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强壮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后埔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各项肉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请您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个收到周俊鹏、花桥、潘良权、花桥、丁福、李康权、湖南天王、郭新丹、戴康吉特、戴康卡手、大康教授、戴康新卡山、戴康药品公司、马三弟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封闭酒。管春风。

请行为常规。Home bike, home house, home ball ball, home bike, shoes。当中十号，先去发起起来，上课也去写起来。原来三次，无详细，无了解，便会赶紧拍。点声鼓啊，都甲咱接，就是我家有滴车电话，会互你等较久。安息，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相。除了现场，中间即个节目，嘉禾伫伫个线上接播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甲小姐，分拢伫电视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小姐，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京订阅房大三区爱心兵周润红，周条周，就讲周。无周润红，这个嘉禾介绍好好。这订阅房无清楚不了解，得回光返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套着，才找着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保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点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从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在补充，询问机神经条听电话讲讲就好，啊不过只系想听。我来报新闻，这边下边人大家听好，我唔着会做事，竟然利用着科技站。地球体制将大约28万诈骗的总款执行安全的核心。胡林官地检署侦办外国车手用高铁地球系统设置案件，进一步抓到涉嫌男子为首顶顶五个人的诈骗集团，用地球体制将大约28万总款执行现金。这案件分连地检署指挥侦办，和刑事警察局第一侦查大队联合调，彰化县管理分局去年6月份抓到23岁涉嫌男子、19岁涉大男子，加一个涉嫌的15人，以及一个21岁涉嫌男子所组成的涉及诈欺集团。检察官调查涉嫌男子经常伫咧手机啊、网络的 IG 加脸书发布调整的通知，网络购买物件是第一陷阱，网络购买金银票等等虚假消息，并透过个人的名字在申办高铁订票会馆，做一遍大量购买30-40张的高铁车票，为南港到左营，摕到这附近的 QR code 后，则乖这位被害人来去操作海关配扫 QR code 付钱，被害人付的钱，伊去到高铁了后，因则分别去到本林、苗栗、芳桥、桃园、台中等等的高铁站。比较回台办理退票，将总款洗出现金。检察官就讲，诈骗集团因此摕到28万现金。侦办过程发现，涉嫌嫌犯等人会计不计划的购买机票，这个用退钱方式来洗钱。但考虑到机场极点少，而且安全检查身份的查检更加严格。再来放弃这回，
专案，用组织犯罪诈欺、涉及来起诉。

直到土地公庙拜一拜，望金家保庇平安大赚钱。看来这间地公庙真正有鸡仔来生鸡卵哦。了入关东路江平平川发展，地方上的老地公土地公庙，为今年立春开始，伫咧新春的鸡鸭以及烧金纸的金炉内底，烧连续出的鸡卵。是真正会当食的鸡卵哦，大龙城好奇，他们讲这是新鸡所生。当道中中平代表就讲，一开始官民是伫咧地公新村的边啊，看到鸡卵，吃一只，加一只，大龙伫咧摇，叫讲当的是附近有人饲的鸡啊，未来才生，就将鸡卵叫叫出一过，放伫咧神座顶边。后来就说欢迎讲有鸡仔，可能鸡仔直接召集庙内大众生鸡卵。一直到四月十九号，村民来拜祭公，要烧金的时阵，看到只鸡仔伫咧金炉内底，而且鸡头是向内面哦，准备起来生鸡卵，伫遐咧孵鸡卵。这只鸡仔无定期起来再生鸡卵，目前堆积已经超过二十只。庙方提醒民众，大家拜拜烧金纸的时阵，爱多加注意，金炉内底是不是有鸡啊？下面发生地瓜变成后油鸡。

如果野狗来捉过路人，会当受伤的案件。彰化县保底镇海星路上有规群的总共15只野狗大军，经过过至少有10声从出来打人的事件。彰化县动物防野所含清洁队陆陆续续抓到12只，其中有3只不知影走到位置。阿公阿嬷就讲，因孙仔阿国中最近骑电动车去上课，之前孙仔骑车出门经过一个润滑剂，有3只狗仔原本倒伫路边，看到因孙骑过去，马上爬起来，向前追来救因孙。孙仔一时受过紧张，拄啊弄着水沟边的护栏，然后连人挂车抓变过，落过去水沟底，造成2只脚受伤。讲这3只狗仔，只要有人车经过，拢会走出来追，实在是太危险了。在地议员就讲，原本有15只，拢是一个人饲的。这个负责人化病转移了后，因人马上继续照顾这狗仔，就将狗仔放出去，再造成狗仔约人加大的事件。这边约这个不忠心的狗仔，应该就是经过过无抓到第3只。动物防野所就讲，若是狗仔是有人饲的，主人无善尽责任，会当开罚单3000块到1500块。

请感谢刚才介绍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帮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号空五五空八九，接着来听歌，三白黄凤仪，黄色的玫瑰花。

进攻的空地污染造卡叉彩油烟假粉的粉烟干部气检病毒将会伤害咱的细胞。最高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益气，二硝化碳，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就拢爱穿一罐，就准防带风先扩散。然后强强怪怪，好亲像得要干掉啊！尤其是然后大口口，赶紧买来吃，拢给较紧好。妇女扫、食粉粉扫、老人扫、囡仔扫、干毛扫袂停，扫痰、扫不痰、打扫、冰扫、直扫、皮肤穿扫、大通、清洁扇、裂扫、全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提提，扫一个精神，大通、清洁扇，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干毛，通过喊声、扫声，然后听。感冒好起啊，我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穿开，皮肤白顺，一口开，煮白一摆，穿开，穿开出去，穿开白顺，大通先咳嗽，赶紧买来吃。而且啊，更加一般的扫，先调电风扩扩扫，身体肌肉要扫扫白出来，按本白条的扫步声，扫到最细，大通先咳嗽。真正赞，感冒皮肤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少，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皮肤，不卡深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气，就准从大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好多。还请我大哥大姐拢甲家属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舌有效。常常吹打，饮瓜坐茶，腰是吹打。大通清咳散，较来甘嘞，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好气顺风。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盒，做得较正嘞。几只贵宾啊，效果更加好。今日好诶，天山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千二块。天山中分科，破难熬，过细胞，就春红诶少药，大通清咳散，医生功德。

是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若身体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防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运动94岁阿伯，身体就产生一台走破世纪的老公阿车，年纪也有当发，车嘛也会行。三不五时，都有一个安定爱一工程修理。这我是郭泽俭，我阮爸爸无爱行路，但听我爸爸习惯自言自语。上届出别是阮几个兄弟姊妹，每当早起，台灯对准直线，大家是安尼轮流拍电话关心。爸，今仔日放了有孙无？电话一头，那是传来着只要出力一直在的这个声音，就知影讲阿爸今仔日又搁拼地过背汤啊。但除了这些小毛病，阿爸伊感官精神真好，生活上会当家己处理，精神上要产生一个少年家。几年前，阿爸常常对阮讲，讲人随时会叫天公伯啊叫上去，钱留伫咧银行嘛无意思，不如按家己要会当行点动，甲开个欢喜。阿爸的总财产现金差不多200多，我含阮大家参详，两抓奖金开博馆。上届细汉的小妹挂铁皮挂公孙笑，讲哪呢？就请咱家族大家做伙出国旅行，阿公出钱，想袂到阿爸马上走去领一半存款，交予查某囝开始投资。阮一个10多人的大家族，包括孙仔、兄婿、新妇、外孙、新妇等等，所以呢，大家做伙坐飞轮机坐商务舱出国去。阿爸这四人坐商务舱，搭飞机直接通过移门，空中服务员进入笑容，行香槟来到。阿爸非常得意地讲，想袂到商务舱竟然有包皮，也较慢嘞，食较温暖一点啦，多穿一挂健康又彩电的新裤子。来到日本的青井泽温暖包栋的小木屋，就参照《哈利波特》来这边，威斯利家族三顿桌顶，孙仔大家相处舒适，四个拢是欢喜吵闹的声音。暗时啊，客厅变成是阿公讲故事的时间。一位仔仔孙幼咧，开始讲着伊少年的时阵，伫咧火车站做站管的代志。不过使人担心的是，伊有每一个孙仔1万块的机票，做即个出国买物件的所费，搁加码送广告的电脑。原本规天拢会讲，哦，阿公做啰嗦的，而且是少年人，马上变成阿公我爱你。第一遍，七天站台旅行，阿爸的笑声比平常时啊低出10倍。等来了后，定定思念讲，哦，去无人机商务舱，这个吼摊啊有够嫩啊，去清景泽双层比就有够低。甚至未记得赞叹讲，伊便秘放未出来代志。我就甲问讲，钱开甲差不多啊，阿爸，你的心痛会唔甘无？阿爸笑笑就讲，我还够有年金通好领啊！啊恁，遮济姿势，10个月一个人拢会互我耗钱费，正正的还够有教育。啊，是讲恁以后会将我放未唔惯吧？不愧是阿爸，我的心已两下振作。为这信心坚到大通，这不是浪费，而是对着人生看的头。拜托阿爸开始这么生势，其实阿爸是自细汉吃苦，正知影爱俭钱，爱勤俭，
少年的时阵，伫咧火车站搬货，兼做散工，有工课就去做，每一分钱拢爱做两分钱的代志。怀疑的世界都读国考啊！去当阵厝内经济不好，阿爸连买买一包烟，拢爱想有够久。就是因为不散过，阿爸更加知影，钱那是酒点点都伫咧银行，总是一个零零星的数字。那是当变成一家人，做伙笑，做伙行路机会，安尼就记得。阿爸有讲过，我话咧上解决遗产。我做后无留一仙钱，阿便你兄弟姊妹为着钱来伤感情，这回互阮大家笑甲真佩服。其实阮大家拢知影，阿爸是无啥物财产，银行内底渐渐无钱，看起来好惨心的心惊惊。但这是阿公对着真心，口袋内底无钱，看起来心惊。对着阿公，更是人生分秒必争、上界调皮的表现。钱不是摕来家己看，还是放看，是用来使用、用来开、用来体验人生。真正聪明的长者，会将财富变成后一代负担，只是将钱变成家族之间的故事，会当传世笑声和永远的相片。从日本回来，阿爸把感情全都有够好，常常提出有的车研究后一站要到位去。有人笑伊讲，笑伊想过浪费。阿爸所讲，旅游费本来就走未去，不如将要会当行的卡力，会当做过亲人，用伫这个时阵，才是上解好的。把这个体力唔坚持，唔通等到加倍紧张，才别来关心梦想。将钱变成故事，唔是遗产。故事会当传三代，遗产可能将来当传三代。这张咱就彻底被标记啊！这种个开始是金钟真清，人生最后唔免想过金钱。阿爸用一边的旅行，大分正些代志。钱真正会当变幸福，来证明开钱不是浪费，只有家族成员之间更加用心力。大家会记得阿公伫咧清静者笑声，加一挂庄子林比青春都较甜的秘密。阿一回伊讲就要去坐游轮，阮同个笑讲，只要阿公买单，我拢随叫随到。后来，这个聪明阿公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最后一分钱拢开伫家己感觉上有价值的所在。以前讲的状况并不适合每一个家庭，只是予咱对着人生、对着钱财思想，加一种想法。今天家三十几十岁家健康世界，虽然三句无清楚不了解，一定有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白空白空空空空白九，接着来听歌，安排陈思安《龙珠招天台》。

我就当做人家哥哥叫。你看，你做你就高呀，哦，那会当困到遐好嘞，叫拢叫袂起来。困到哥哥叫，结果就真正在叫讲困了真好嘛。是必要考秘书，讲哥哥真大声，规定就是困到真一点。而且困在公的人，通常只是精神不好，困了真做忝。门庆当中，困在公就是呼吸道变形变小的信号。技术水平的公就是困起了后，然后腹肌的肌肉会变了较放松，但是呼吸道本来就较硬，空气通过时阵，只爱冷组织。因为放松了后较嫩，空气经过运动，对排气高。但是过程性期间，电头线肥大，只还是转二较高，非常伤过重，下排结果比较少，总是困在高的环境。国家这么厉害，其实是咱身体健康的方式进步。但是出现意外状况，要特别注意哦。包括高了特别大声，高到一半的声，无声不合被反馈。只是爱困难之道，困精神还是感觉正正。再次起床，阿太正紧张，都有可能和困眠反馈中心情有关系。长期下来，若影响着困眠品质，慢性加。高血压、心肺梗塞的风险，想要改善，医师建议控制体重，体重增加会让高血压周围的脂肪变多，高血压会来变少变较低。要从饮食唔贪不饮酒，饮酒精会好，那我的脂肪会加放松，会补尿，更加大尿。咱多加些。脂肪放松的时阵，咱的是两胃、六胃后壁是去脑去。困汉机通常会较健康。治疗十天，只要过程还是十天改善了后，家里人的这个肝就会减少真多。医师就讲，不是久久一遍困觉的肝，其实也正常。但如果逐天是肝卡加大声，而且困起来真多只。建议后治疗科医师做一下评估，啊，若是高压一半，一段无啥被反馈，再过继续讲下去，拢爱特别注意哦。用早处理，困眠品质、肝健康，都会当改善真多。

请咱家咱家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爱相信，无清楚，无了解，一定有房，无详细多了解，便会关心他。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咱台谈一通谈气博士。

写心肝戏，强飞海风戏。

0: 信风格。
1: 我有吃你的那个家属改款保险单子。
0: 天龙保险单。嘿，我有给你保险什么吗？
1: 嘿，家属是我为什么是信用帮助？
0: 你为什么本来了？为什么本来了？
1: 本来就拢，就是拉着是电池啊，那出现的那个。那个药啊，吼，加那个热炎症啊，啊都后啊后头掉的病，那个干燥，干那对我对我里头啥条件好啊？
0: 啊，这把改变侬较正常啊？
1: 还正常，
0: 还正常啊？
1: 他们一摆啊就包安尼。
0: 嗯，这把全保养啦吼。
1: 哎，保险单，因为保险单嘛，来到地方查看的还不放心。
0: 新发达的保险，
1: 普通人是干啥保险？不是啦。
0: 新发达发发达达，几多菜呀？湖南新农保险单，光顾起啊！放下大通大手，公关部就是高赛，或者是本地，会等下部数据，下大通大手，表现单正正常，下都发。刘俊宏在通大所大通小书，在这人爱种下，得了被困，爱出不会吃不会起，不会挂没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龙保心丹，吃好的好困好安眠，困了八天，身体才会好，咱这长久的心作用啊！老金珠老大声，这盘中就会吊起来架起来，他都在架架架吊搞超凡，真正困难很好多心三安心点点，特别老金珠你架架架吊，这盘特别架起来，特别搞超凡，架架被困里困不起，难经治疗，电脑神经衰弱得个人管。严重的癌症最神经科的病，骨囊神经衰弱，腰不直，坐不直，困难很多，多心丹，吃好的心情安定，你不会想，会早早开心。现在这句话，好健康，不加困，你都没上班，那要紧，不免紧张，吃水滴，困难很多，多心丹，吃水果呢，不打广东困的起。没困的困未起，同人吃，同人喝对喂。处理在正经的安眠药啊，真正唔通吃，这只鬼子啊鬼，鬼他他害掉掉，老人看拢出来，心中正做白呢，作为老人痴呆，因为困难很恶，多心肝来吃，一定来吃，少恨吃。心肝好，他不就在双腿给酸。没困就靠睡，又被超没过，吃很好，都离你好难听。听着，困难很熬，多心肝，心中不过菜，做高层做高下，为公太高兴。假如被家被老推，比腿断，要经常起来腿断，心总断，这些都是管得在。老多人不能讲话腿断，心中已经吃坏了。听着。困难很好多心肝，心中都在塞回出来清理管，塞回去塞少推动它不会泄，如恶恶靠塞回都搞塞回恶案件塞回房家外钱这下金家，这里还是苦的汹汹吃起来，我不管金条这下不化掉，我吃的菜连煮的干菜色都理论成化钱房化钱把那个色如来如果地址老地客管我的婚期婚期别了不然再比较忙但婚期这种超看贵多少婚男很昂多心肝也多久尤其他在讲关头东转心中失会心里到超看就让你人家的太爽对家家看看家看后都叫你的去救脑头电脑断层生命家经好提心处理掉好高多生命家不年好想心地想他告诉大一把他写救但是家就假够解不告诉家家让我跟救快来感谢爱家去大存还的后加北把北救 爱食心脏药才对。以上我哋讲嘅镜头，只要闹一口，就是口渴肺无够，总之，困难很多，补心肝。要记得，循环的好，则袂饱袂少，爱食心脏药。大多人心情不好，无操心，男性治疗变老当痴呆症，比较容易上肢安尿病。别个家大家都好，心情在，心想。困难、偏傲、多、心、单，大家听多讲，会艰苦，心中变过，吃困难、偏傲、多、心、单，天天啊！咱是万过多细胞，注定好命，也加平平，也化贪乱。真侪人在里底困，太生贪、贵贪，贪家心不贪，光水也丢，贪少来吃，弄好，都是将心中性的贪少。老大人较济，倒来得困，心脏较会较济困，一喘较济湿，汗较济，所以咱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得困，一喘较济湿，汗较济，困难的脑多心脏加好强，心脏不大，心脏不稳定，心率不整，心脏抓加困难的脑多心脏。加好为止，心脏皮肤菜一份心跳八十个以上，高胆加五十公分以下，常常血压超过几卡卡的高个，真正困难很多，呼吸干，不定好还叫啥症状？急症急症，动静动刀总会失灵，保证是上票，指定要放歌，指定要困在房间，困难很多，呼吸干。老三的三，我来上台有帮助，就准备的心脏药啊，一罐两千。另外，你若是要做白酒，白酒最好品，要看下品，花椒、冰、枸杞、红丸，各种的白酒杯，花冰的来吃。做白酒，加酸加风，看你加灰灰，白酒功夫，白酒加些地头，加些砖，白酒西周。白酒天气晚上回来过去吃白酒，酒醇红花条冰风地红丸，三十罐白酒一碗，高八加倍，加多罐一罐两千，上不好，加电台平时能做啦，喝千万白酒杯，准备来吃，酒醇红花条冰风地红丸，英雄风格。

天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健康世界。你来参与，多详细多了解，并非关心法。空白，空手，空手多，空白，九。安全保险包，九条，九顺红，八条，八六环，八条，金都是红环。困难很好，包心肝，再通一颗，再通大手，大通小数，再通心不散，再通有病公司打相信，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徐顺红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一到拜六，暂时的时间，要继续收听。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睡睡啦。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啊哦，你也去进入电台，欢迎收视，勇敢在哪？
2: 不是谁，你有看过《一天功夫》吗？
1: 啊，哪个是《一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片哟。电动也还有今年年纪太爷也是不听的，无法度处理沈发的事件。本次把新的歌演来做功夫演，相关是先生的成功歌用真查询哦。
3: 期待功夫演谁先破？我演真歌不是谁。
2: 以上广告由功夫提供。
4: 将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松甲灵芝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碱，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雄壮志坚，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雄壮志坚，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0: 7328999，空八空空7328999，感谢这台当穷动之间，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食的，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华富海乡镇当中的一个，这条大道起口甲大中关来相接。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汉家的新港改名，为了避免混淆起，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道起由新港来发展。
2: 每一个大镇参考的景象，每次记录残酷的光景，上出出红色的土瓦堆，和溪流变成一个虚拟之乡。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分频广播电台。

开放需要拢了解，是啊，清醒是心态。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歹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每工欠食无够叹，欠厝无够住，欠债需要好好吃，欠路心歹看。在就好声声吵，我出歹声吵，吃菜真好，行地也走，死无一个人走，人生短短无情。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好一间做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绍。好一间要搬车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搬，他就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卡控六。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再来，这个金选歌曲了，咱的节目接过倒转来，咱的现场头一首歌曲。哎，好朋友，你若要玩假产品呢？你若不方便上线，你听我的时间卡啦。我除了广告时间无咧接电话以外，我若咧做节目做到一个段落，我会甲你接电话，听我的时间嘛会甲你接电话吼。所以遮好朋友，你若是要我甲你寄产品，你不方便上线，你会当打电话私底下就听我的声卡。啊，你若方便上线，只要你随时，就比如讲我咧报新闻的时间，你嘛当卡吼。还是现在我的讲话时间还没开始进行节目，你也可以卡过。我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台南白条这歌叫做哈尔滨之恋，这个哈尔滨之恋这是咱的课题，既然把你菜市来临清河开的安心药叫各位填过清理临不完，把人交代减保买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既然的桂林市场三名药再有叫各位填过好送完填过过完填过清理临不完，咱的李太太也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喂，你好。
1: 我
0: 是
1: 阿飞飞飞
0: 三米，喂，
1: 喂，喂，喂，三米，我们
0: 讲什么讯号哎？
1: 是，
0: 讲什么讯号呀？
1: 是帅啦。
0: 对了哦，一个益生菌啊。
1: 对。
0: 哦，益生菌哈、哦。
1: 嗯，
0: 啊，医生，今天你一家拢买一克啊，两克啊，
1: 两克啊，
0: 两克啊，吼。后来，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廖丽娇。
0: 廖丽娇啦，吼。
1: 嗯。
0: 哦，好，好，我再给你讲哈。
1: 嗯、
0: 哦。好，好，谢谢。好来，你想挂掉了，咱的节目接到倒转来，咱的现场，哈尔滨系列，谢谢。

0: 充满活力，
1: 怕你难以抓爱，我心也现在我比分别表现出那你最

最深的纤维的一般，狂乱的心情。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真侪听众朋友来问讲，咱若今仔日永安桥拜二到会到，我唔敢甲你保证啊，因为今仔日永安桥的朋友有可能拜假，啊会较济，因为连续跳三天嘛，拜五拜六礼拜连续跳三天嘛，啊三天伊个会有七条的嘛，啊七条咧，即卖。你若今仔日用眼光，阿门阿在家，后日无一定会到。哦，拜二无一定，所以你若是拜二无到，就等到拜三。拜三你若是迄个乌鸟诶，阿未甲你送去，迄个是无正常。你来打电话来问啦，哦。啊，汉月咧加班嘛啦，所以好比你，你唔忙上急，唔忙上急，免上赶，哦，阿豆豆阿来。一波一波聊聊啊，治疗，慢病就爱慢药医。咱所治疗拢是慢性病，啊，这个慢性病咱就爱用啊，慢病就爱慢药医。哦，所以好朋友，你也是迄、那个，只要你那是一般要治疗的这个慢性病，你要有耐心，啊，豆豆啊吃，豆豆啊治。我来甲讲到一个海笋的消耗。这个小号伊伫海顺啊，金鸿君主担任监察员，这个叫做林玉钦。啊，这个钦啊哦，伊本身因为伊担任着这个客栈的工作，所以如果若是客栈有奖金通拿，伊。甲这个苏芬的集团有熟悉，苏芬的集团来找开讲。甲这个起码来讲，讲起码，你伫这个所在做这个侦查员，领迄个死薪水，一工啊，你若退休，生活唔在不过啊的，啊，咱来交陪做朋友。哦，这台特斯拉的电动车我送，这台新的200万，新的送。啊，我嘛无要求讲哦，你要爱搞我安怎做安怎，还是讲你搞我会当搞我斗三斗三拢无。就只要恁来这边咧扩大检查的时阵。还是检查到严重时阵，你给他脱头一个，安尼就对。检查呐，较无啊严重时间呐，你吼、哦，给我脱头一个，安尼就对。或者是多少你上班的时间呐，你给我脱头一个，安尼就对了。其他我无要求啥。这个起码甲讲吼，我要放半目开车，和你入来是无要紧。但是我总是袂使车渣拢无业绩啦，我若车渣拢无业绩，安尼我唔免转嫁啦。我即个两年就无头路，哦，无可能，即个招数车渣拢无业绩。结果即个苏芬集团同我甲讲，讲我咧讲，就只要我若是有迄个较细摊的时阵啊，我会甲你通知啊，啊，我会叫人头。叫迄个流浪汉来做人头，叫流浪汉吼，我来摕寡钱予伊，啊伊单来做人头，一摊无介大摊，啊伊来关嘛关袂久，啊咧咱来参详。另工啊，我若是咧走细摊入来时阵啊，你才来掠，啊来业绩做予你。你听我讲安尼好，大家拢总讲我通好啦，安尼以后较免争债。因为起码就甲讲，讲当时的时间我上班，啊，什么时间做些人咧检查安呢？这个拢会甲你讲，啊、哦，所以起码一开始啊，他们这个招数本来是传啊，串通好势，哦，就开始吼、哦、合作啊，伊个招数本是传，就安尼一直走入来，一直走入来，一直走入来，啊，当然一直走入来，招几摊了，了就摊来讲好。那么这个苏芬集团跟这个起码讲好做了后，就一摊礼拜给你抓，一摊礼拜给你抓，还拢讲好。
所以这个亲妈伊也挂目开客，和赵淑芬来走入来，啊伊嘛家己有业绩个，啊做个是优声优秀，甚至个包含嘛，一当领奖金领到300多万呢。所以这个亲妈伊安尼吼，伊阿袂用张着进行呢，是看个优势势，首先就先看一条，迄、那个特斯拉200万呢。啊，输底啊，出来出来行店食酒的，个输底啊，包红包黄洋酒三年哦，这个亲妈喜欢参加游说说，而且人做业就回来，掠掠了后，安尼个个搁再报车，升这个奖金啊，搁报300多万，这个亲妈是趁钱，咱来趁酒，但是阿能慢慢冒胖啊。有人检举监管的人注意，啊，这个起码叫监管的人把监理做记录了，就开始查。这个查到伊的名下有足侪来源不明的财产啊，无打紧，可以看伊啊，做一个消耗，他有可能去买台特斯拉来开啊。所以，这个检调单位就登记那个金钟干部终于啊，把这个起码抓住，抓住伊家招数分集团啊。啊、来串通的过程，将伊抓起来了后，包含着对方招数分集团的成员嘛，甲抓。啊，这个校校林玉琴嘛，就用抓。啊，这个琴啊抓着了后，将伊送法办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将着这个琴啊，甲判刑7年2个月。那么7年2个月部分是爱关啊，其他。这个会当一个话，今年才写当红的，落叶的只部分判2个月，总共加起来是9年4个月。不过，伊爱关的是7年2个月，会当一个话，今年甲红落叶的部分是2年2个月，所以实际上，大家去关的时间是7年2个月。我、哦、那么，即阵的案件标过当上，哦。所以只要那是像这款哦，宽宽无介大，但是宽裕真大个啦，这吼拢有当起。不过你若是假死，你就是妥妥的。假死的像这啊，判7年外，啊你来里啊来这啊，啊关差不多4天后，我拢做假死。所以哦。要做什么代志，进前先判断看到底，安尼是会使啊，袂使。另外，那个讲到越南啊，啊有一个某人，这个是阿撇啊，交撇啊，立撇，这个撇啊无驾照，伫去年5月饮酒了后开车，伫这汤溪北德路、北德区啊、北德区的和平路，失控弄到对方的车道2台奥多麦。造成着一个人死、2人受伤的案件，警方啊，伫草埔的所在找着一台轿车，了后也着规身躯拢酒味啊，撇啊，将伊来个医生发办，因为伊食酒开车弄死人，搁再嫖酒逃走啊，将伊个判处5年的徒刑，执行完毕了后随时来拘捕出境。你也看，食酒开车弄死人，甲判5年。一条生命回笼是一个判5年啊！你看安尼判的判偌轻，所以如果来食酒开车弄死人，像这判5年，这实在是伤轻，应该至少要该判10年起跳，最少。安尼唔在听，啊这外头啊来台湾跟人饮酒，啊饮咖咖咖了后我开车，结果你路人敢弄就唔到多摆。啊，其中一个死案，2人受伤。这次的案件，警方一个甲酒测，酒精浓度0.49啊。哦，那么这个高人啊，安头至尾无甲被害者家属和解，你看，无和解，甲他判5年。假酒开车弄死人，无和解，甲他判5年，那就台湾的法律寡轻。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出家师傅啊。这个出家师傅来到银行的所在，要来领100万。那么这个出家师傅要来领100万的时阵呢，今麦银行的行员在问讲：“啊，师傅啊，啊，你那是要100万的是要做啥？”这个师傅啊，讲阮家的人有急用，
所以我拿这条钱呢，要来还到我人这里。这世界出家人哦，伊有一条保险，这条保险是保美金的，内底面有31,588块美金。那么这31,588块美金以外，伊阿哥要来领一个100万的现金。银行的人都搞完怪怪啊，一个查起来原来啊，这个世界的出家人，伊哦动欢心。出家人伫网络顶面熟悉的一个查某的，这个查某讲是伊的信徒，伊的地主，啊伫伊的身躯边吼。安尼个西奈啦，安尼个红开啦，安尼个乌黑白个乌龙蛇刀啦。啊了，这个查某的多家飞到场了啊，啊要叫伊领钱。这个这个80几岁剩下出家人啊，叫这个查某的面甲蒙蒙色，要领钱出来给伊。这个不个在叫银行的行员甲警甲阻止，啊那无啊，这条钱就放。80外呢？英雄难敌美人关啊，连出家人嘛，无法度人过这条美人关，用乌龙蛇刀砍那公公嘴，不个在砍到过手啊，叫警察甲阻止。25,255,255,2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掏钱控六千八，25,255,255。来安排歌叫做准备最无魂，咱的秀琴社啊，伫咱的大义寺坡路路街卡叫安乐叫，后尾田伯勇用完甲咱交代，点做咧秀琴的歌叫，新时拢前头咱个界标号叫叫后尾田伯唱一遍完音大哥。那么咱这个央行中正8路12号八用乐叫后尾田伯好做完田伯过来完田伯唱一遍完，咱这个老郑拢做来听这首准备最。Thank you.

0: 来广告。
1: 我想
2: 你去就吃过足侪人的产品，吃了拢无啥差唔。
1: 我吃的用吃的不起的啦。
2: 好
1: 啊，吃拢无效啊。
2: 是。
1: 我以前我六七天前就吃到你的药啊啦。
2: 嗯。
1: 啊，你药是用这骨气含四十用骨无伤啦，一定要四十岁那啦。
2: 嗯。
1: 我吃的药吃了好啊，啊我是。七十六岁，他们上来啊！啊，七十六岁，我是他们的家啦，他们家从九公骨起，从九公骨起的，是我当骨的。啊，你老我喜欢家那开白哈，你吃够好。
2: 啊，你顶多好说，你未吃十罐去啊？
1: 我吃十二罐啦。
2: 啊，你是讲吃到第十一罐的时候开始有感觉，
1: 开始我有感觉，
2: 有，啊，我再继续吃，你敢问？
1: 有，
0: 吃我的天宝保证丸，吃个效果真好。那就没有，你啊看这个阿妈无耐心，吃到第十一罐，她开始见功效，伊嘛是坚持咧吃。这个阿嬷的观念真好，伊讲的，我这慢性病啊，我慢病慢药医啊，我袂使接啊，啊，大家人拢惊开支，只问导游袂接就，你请一个看护一月去甲你退去的钱啊，你来接接袂完，所以好朋友，个人身体的钱哦，较侪就甲开了偌紧。暗忙欠的过身体钱爱开，天宝保证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即款你该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啊，咧比比撇撇，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保证丸，你甲买转来吃。补肾水，补精阴，一不脆，生气火，消筋痛，强筋骨，治好着你的酸痛症。吃天宝保证丸。尤其这来这边有所用，把你收源头，和你骨浆骨精髓，袂再流失。牛板来给你补充肾水，骨浆骨精髓，和你骨头会更会用。牛膝来给你镇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酸痛症就会好。乃什么吃？豆豆啊，治疗症头就会好。天宝过脑丸，这个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安尼物件，卡手的麻火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走个听，去年冬季的走个听，走个五万平啊，啊，伊个精神丰富，来注意来袂中咧天宝过脑丸等来吃。暗时啊，困袂去，冬季失眠，太困太劳眠，食天宝过脑丸。当然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松弛，袂大杠，袂棒棒，无唔棒，紧紧变棒棒就是啦。迄、那个脚行山水水正就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走袂点，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卡煎油啊。哦，即款吼放了白了的现象，药剂的功能慢，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爱了足够够了。暗下一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呢，天宝养龙，和迄、那个啊未前到边做尿就出出来放尿放那个地出来，迄天宝养龙，你家买转来吃，足赞足可以。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 这个天道利金体，这样一罐60粒，2000块，早晚吃2粒。哎呀，一盖干买2罐，算你3000块。天道利金体，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点都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道利金体。也是我后下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做暗班的朋友换天道利金体。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也无通困，天道利金体。这外面无单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我甲你寄。0525-00，再来个电话，我关机控就先卡。啊，音响关机了，咱的节目接过倒转来，咱的电频安排挂掉，或者线路拢离难。秀兰姐啊，叫咱公司寄电报和秀兰抓关的寄明关，把咱交代点在咧听线路拢离难。0525-00，再来个电话，我关机控就先卡。

感觉

小兵可以逃。

空气在。

是不是？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节目的节目时间。这个台南的女性和一个查囡仔大声浪子，结果叫游览车司机告。到时了，这个大学生啊，甲因老爸来到着这个临床的所在，来甲这个女警来念经，转停，无要紧啊，阿公婆甲这个囡仔拢无讲半句的，就反正。这个小孩的老婆老婆都没说半句话，帮这个小孩的老婆。那么这站的案件以后已经进入到处发的天数了，说什么都结果、哦、人已经到时了，什么都结果刷到去，就是进入到处发的天数，让处发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小孩呢，伊要去殡仪馆念经的时阵，又打电话予第六分局。这个第六分局吼，又派人十个警员到地。这个昨天啊，打电话予第六分局的原因是因为伊吼是网络互人改啊。修理到金细细，伊惊伊去临床上香会互人甲拍，所以报警。警方派十个警员来到现场维持安全。结果这个女警领导的人做风度的，嘛是全程什么话拢无讲。就是讲什么嘛拢假啊！一个好好的人，啊为着你，啊困无饱，搞阮弄了，害阮哦叫游览车到时，这讲什么嘛拢无效啊！那么第六分局又讲，伊讲就算今仔日这个女、这个查某的大学生，伊无打电话来报警。因查这个查某大学生要去现场拜拜，伊嘛去现场维持安全、维持秩序，因毕竟这件代志太严重，和牵涉太严重。这个昨天啊，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发生车的同时啊，伊伫这个所在，干那故意家己后头摆弄了安全，无去注心。无去敢关心这个路线的状况安怎？干那这个游览车的司机啊，安尼比较糊涂。我想，这个游览车的司机嘛，足无奈啊，伊嘛无希望发生这个代志。这个事情，他既然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咱就卖阁再提供什么了哦。事后一切拢交司法去处理，包含这女警头前迄台游览车，哦，迄台中华一甲到过迄台是男婴的车，啊，停伫路边挡路迄台是中华医专的车，哦，啊，包含着感动着这个查囡仔大学生，因的跳水这个安怎？又派着这个鉴定小组啊，或者车的事故鉴定小组来做鉴定。当然，第一段头一定就是这个女警，啊不，拍摄这个些女，这个查某的学生，拍摄啊，我讲了上去这个啊，拍摄，考过。第一个跳水这个上当的，就是这个查某的学生。我、哦啊、来说了，这正在游览车上是第二个第三个跳出去的，这拢总爱得清。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迎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 一对男女小小去爬迄个爬迄个溶洞，溶洞迄个所在叫攀岩。那么这个攀岩这个物件是一个足危险、足危险的运动。结果44岁四出来妇人人，甲伊个男朋友两个人小小来到溶洞的所在去攀岩。结果因为伊个手就脱离了人栽的。对十公尺高的所在摔下来，摔一个当场人死，当场无喘气，心跳算到病人急救嘛未？那么这个溶洞攀岩场所，这个所在是一个足危险、而且足歹爬的所在。啊，这个妇人人伊家个男朋友两个人小姐来个攀岩，根本都无做好着安全的措施。这照道理讲，要去爬这个险峻的所在攀岩，这样危险的动作，应该伊爱去做好着伊个哦，他的安全措施啊。结果他挂了消息，就是意外发生。那么这个攀岩的所在需要做好着安全的措施的。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连同阿英啊，对这个安全的措施。会更加更加尽心了。全部时间由着全部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主持2525空空，跟咱们电话挂关系，空约信卡。广告。
1: 啊，你当时嘛，手的镜头上啊，安那只啊，小安的全部镜头用完，什么镜头在只啊？
2: 啊，我无跟你讲，我目睭吼，总会感应。
1: 嘿。
2: 做咩咩？这火神忙啊，飞大！
1: 哦哦哦，飞忙啊，真啊，嘿！
2: 嘿嘿啊，出去的拢无啥有看。啊啊啊！食食的都，正讲，这火神忙啊，拢落去
1: 啊！哦哦哦！
2: 啊，迄会减损啊嘛，拢好去啊！
1: 哦哦！
2: 啊，今麦一个人出去哦，出去咧运动会，嘛无讲出无清澈的，吸无雾安尼啊！
1: 雪花啦！雪花，无要紧啦，到时年纪白就雪花雾嘛，无要紧啦，对啦，还袂当讲完全做少年村，
2: 快得好
1: 啊！有啦有啦，啊你后过你内底诶，迄个内底人要食呢？
2: 有啊，
1: 啊内底人食了，要报销一个人食，食了安怎？食了感觉？
2: 今麦是讲讲来吃出来酸软啊，会酸软些啊？
1: 全部好酸完呢？
2: 系啊，
1: 哦哦哦，
2: 食了吃出来较食目睭诶啊？
1: 哦，安尼哦。哦，我那食了好，那来赶紧到时候报一个哈。哦，
2: 好，我有三个人，阿弟买个啦，太需要乖。干嘛？
3: 这个你讲点点啊？我这他个特别讲干嘛？好好。
1: 哦，你个把新工老板喜欢个点点嘛？你啦。
3: 干嘛？怎么上你家卡表了？
1: 哦哦哦。
3: 我十五岁嘛，啊，十八岁，那你感觉？有较怕少看，有感觉较无得练嘛。
1: 哦哦哦哦。
3: 哎呀，都袂啦，就等于门口早饭去吃。
1: 好高兴啊！好高兴。
3: 哎，
1: 真高兴啊！
3: 哦，
1: 嗯。哎，你出面面膜是怎么先买的家？
3: 俺那时间没摄影者啊，那么样，拍了这样那么样。
1: 嗯。
3: 哎呦，啊，就从反正看物件拢那么样，啊，就食了好些。
1: 哦哦哦，那是。
3: 哎呀，我真的是我家小骨头的生病，哎呀，阿伯吧，哎，阿那个家里请你做
1: 那个什么问题？
3: 哦，
0: 你把酒款物件的伤的影，就是咱的阴斑部水质的手术。啊，咱的天道生意并不完呢，伊来这边用的是地红菊花、枸杞、白菊、红枫、石骨、灵山、泥巴等。平时的汗液，啊，阮的，阮的枸杞吼，是用着这个古早时代贡品，这个贡杞来做，伊来这边含有丰富的枸杞多酚、原花青素、啊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眼干部，啊甲支持体。爱在预防着白盲啊，真侪来参加黄斑部病变，像这看物件像的影，迄就是黄斑部组织体手术。还有黄斑部呢，手术迄个看物件刷抓特别清楚，啊，就是像的影的状况。咱要填补清医边无完整的食，啊，目睭做后生涩，做后流目油，做后目睭塞过，迄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因为咱的目睭的视力减退，哦，你长期看电视、玩手机啊，这拢会造成咱目睭的视力减退。啊，你目睭的视力减退，咱要填补清余，另外完整来吃，啊，伊就当把咱过咱的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吃。所以你目睭若要好清净明，你要填补清余，另外完整来吃，哦，会当互你足紧就有感觉。填补清余的物，啊，那填补过那完哦，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不通透，啊，那本身寒热症，下手的麻血也袂悬，这个要填补过那完等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妇女长期的头壳疼，啊，这个头壳戆顽皮，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健康的晃晃叫，吱吱叫，这个填补过那完等来吃。啊，那暗下困未起，食天补过脑丸，天补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痛，酸不轮痛不在，不轮骨把酸抽痛。啊，这个腰脊骨酸，肩胛头酸，脚头酸，脚头无力，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了，爬未起来，手未举悬，了后腰脊骨压未了，伸未直，走路脚会不会酸出声？天补好顺。全部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啊，脚汗汗水水浸住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脸。到了，抓了头，闪了尾，含家手拍家手，出来了闪了。要全部用用完再来吃。啊，那这个全部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互咱方便炸，方便吃。我你啊，看你若无炸地嘛，是会当吃，会甲偷鬼。我阿个婆婆吞了，哦，阿你那平常时啊，第四个加啉过，再去食一条，中昼食一条，你那咧，去诊所拢去一个久诶，填补益生菌，你甲买转来吃，哦，一克啊千八块，啊两克啊三千五，一克啊都有三十条，哦，阿咧食连续，你甲吃两三档啊，就差填补益生菌，回六。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家人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空了钱卡，反正没有我的拍摄一个，因为哈、哦，我的广告时间我不得接电话，我广告时间我不得接电话哈，啊，所以直接跟好朋友拍摄一个，因为我的广告时间我爱接广告时间没在超过，啊，所以你听到没有人卡来？我的工作时间我袂当来接电话，阿你做检查吼。来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空了显卡。好多两通电话卡入来，这两通朋友吼，麻烦你等个电卡啊。感谢，谢谢，来听歌。台九歌叫做《最后的火车站》，这个嘉义区。啊，公园药局各位前部好政员龚太太，甲咱交代点过要收听最后的火车站。这个玉山中正路独家不破的同药局各位前部好政员大官，咱这个月下底啊，嘛甲咱交代要听一首最后的火车站，两个人拢点感受吼、哦。来，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药局各位前部好政员龚太太，那一首最后的火车站。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古早人有一句话咧讲，讲在他们谈得爱在他们吃，一个西皇帝唔达到一个话去吃。所以吼、哦，钱是留了长性命的人咧用的。你著来身体健康，拢行来世界行较好，唔通吼。啊，目睭金金，人上中钱存足多，啊，人多伫遮，安尼就无效啊。所以好比爱顾身体，就爱顾身体，才有法度人顾家伙。身体若顾无掉，家伙就无了了。所以爱顾身体较重，吼、哦。来，互咱电台感想。

0: 着花藤美丽花蕊，伊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藤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子还是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天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伊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去情结伊个结婚，最后利用各种方式来骗钱。千万一定要保护，为爱多生命，然后我责任该应负。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们台湾人的真心意。好吃阿弟难道你来滚胸江淮江江对比今天人来江淮是有点吃肉丸化大骨化丢或者是改革飞车要不你可能不知道要真多人是有点来看人心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视上山铁路山路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邻当中第二个医生护士真多的城市彰化有真多人因无地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美气候温和又是最人文典型古早叫半山彰化是地方做半山社所在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苏罗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

0: 是对于江天红牌一事，将近十二年，当地地官大气的威胁，以这种声反应，就是如古来啊，办了三个八卦座，原来八卦天一代。
1: 玻璃敲铃器打开经典，最白的节搭配着各地南瓜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我接力着森林泡森林当中，我参见家己就是分中心灵，特别是动画故事馆的地点当中，这当中是暗时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温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明仔是礼拜日，这个礼拜明仔天气坐船到高雄的天气。啊，中昼过了后，山区有短暂的阵雨，去山区的朋友呢，就要注意爱扎雨具，哦，爱扎这个雨衣、雨伞，啊。那么温度的方面呢，明仔在天气湿热，西半部温度来到30至33度。东半部温度26至28度，那么这个暗时啊，各地的气温差不多22至25度。离岛天气偏乌些，云高天23到27度，金门乌阴些，云10到25度，马祖些云高天17到23度。这是这个礼拜天气的部分，我们咱的各边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各边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叫做《麦秧孙》啊，这个麦秧孙啊，张女士啊，叫咱公司寄天宝保证员大官的。把咱交代的点歌要收听的歌曲，咱从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绍。头一个咧关起啊，这个到指定所在个关，较袂买唔着，买严肃啊，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看这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给咱旁听收听。这个茶啦，这个茶啦，今年42啊，下手中年了，42岁啊、哦，高卡高手哦，这卡手中年了，阿姨喏。都有一心的好本领，就是无买好啊做工课。吃饱用新鲜，浓榴莲，自己人火车头遐做油淋，浓榴莲来了。啊，即卖哦，那浓榴莲唔得爱有钱人用啊。啊，你好脚好手，六脚长手，佮也袂坐火，哦，也无讲介坐火。你安尼好脚好手，要养分。嘛，分无食。啊，你要做做工课，佮无要照起工，安尼做，安尼做，安尼了，头家嘛唔请。今摆即个老蒋诶，分也分无，做工课人也唔请，啊，四界浓榴莲、绿绿果嘛唔是办法的，所以做菜淘汰。既然打开一台小人刷，已经犯下至少11宗了，这差的案件，连公部门也受害，公家机关哦，嘛要逃掉去。后条就比如咧讲哦，讲咱汤中的那边听，叫那边搞指定的工，汤中的无关的指定的工啊，汤中的家无关的指定的工，哦，汤中的家台湾的这部片叫。啊，遐无阮的指定要办，所以呢，作为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都要还给你用。哦，遐桃园中立无当买。今麦这个42岁的姓张的啊，食饱用新鲜，熟嘞熟嘞，四处去干做菜。那么这一天啊，5月7日的透早，利用着半暝啊。天清夜清，带一个人来到一栋大楼高楼最高层梯的所在哦。啊，爬外口围墙啊，爬里边的车架来底偷听一声。李兰君就叫做报案，吼、哦。心内想讲啊，这个人真正有够假的呢，连性命都唔变啊，为高楼的高层窗爬出来呢。哎呀，又栽了，下个去很细呢。结果因为又卡手捏捏，所以无代志。江顺山将着这个张呀，这龙溜的呢，这个来抓起来，抓起来了后，我将伊送法办。这查啦七条罪啊，身躯顶有毒品，还有敲着一挂干偷窃证物。叫你叫家长出到做那个医生发病，食毒也唔听讲吼，啊，伊拢未烦恼讲，因为食毒手软啊，怎使落来食死？好朋友，台湾人有一句话讲叫三月消妈祖，啊，下礼拜拜六就是妈祖生，下礼拜拜六看感觉。我唔得人讲对，唔讲唔对，乜你知唔得人讲对，讲唔对，我感觉啊，妈我咧拜拜啦，是你妈做神，对啦，下礼拜拜啦，妈做神，10月7日，啊，4月7日啊，你10月7日，4月7日，公历的4月7日，古历的3月23，下礼拜母亲节，所以好这两天啊。大家共鸣心理真好安尼。那么这个古历的3月23妈祖生，台湾人吼、哦、信妈祖的足多。啊，因为吼、哦、这个妈祖伊吼、哦、信徒多，婚姻多，所以3月23在咱台湾呢，只要那是拜妈祖的吼、哦，老的滚滚。 你准备先甲听一下吼。喂，你好。
1: 嗯。
0: 哎，你好。
1: 阿多生是五位世界，四位世界。
0: 五位世界。
1: 今天。
0: 今天五位世界。
1: 有。
0: 来世啦，来世。
1: 对啦，对啦。
0: 哦，讲唔对啦。五位世界啦，四位贵啊，来世来世。你个讲你个五位世界啊，唔是四位世界。不敢再有人来纠正你。你个讲你个五位世界啊。哦啊，对啊，五月节到母亲节啦，对吧？哎，我不晓得，母亲节的五月节也得拜，五月节到到你的到你的五月节到九月三五月三妈祖生。来啊，讲到这个妈祖生，因为台湾人信妈祖的足济，啊，网络有人利用着这波妈祖生出来的诈骗，利用促销呢，伊讲伊要妈祖的纪念品。免费再送啊！免费哦！即卖吼，你只要那个回邮局去，伊就会使啊，甲你寄妈祖的纪念品，一条手链啊，偌水呢？相片哦，看讲偌水就偌水啊，免钱，好，大家看到会煞心吗？这个真侪人回迄个邮局去。回去了，一个便回邮局去，大概都该知。对方就打电话来啊！啊，你这哦，你的口罩回来的这钱啊，海关，你的口罩本身有问题哦。啊，你回来这钱，海关的口罩冻结的，你要上着你的提款卡寄来给我，我来甲对方哦解释了后，你才会当把这提款卡提到等于。哦，啊，我马盖咱个这纪念品来寄予你，偌济人寄钱呢？不是干那寄提款卡钱呀，连伊个密码嘛爱来讲，看伊偌挑剔啊！咱台湾人看偌挑剔，偌好骗就好啦。叫伊寄提款卡钱呢，有人寄两张，有人寄三张去呢，一干你来看麦。啊，结果对方。一个找到提款卡尔，就把你的钱了了无当紧，佮用着你的口罩来当作诈骗集团的口罩，真济人啊，啥物拢无得着，佮用当作诈骗集团的口罩佮卡着按键，佮口罩来借钱佮用了了了，比较够衰的。小林，妈做的纪念品，咱南上要无无过，要你妈做的纪念品。我讲你做参考啦，才讲才耍。一天我去某一间庙拜拜，我讲恁遮够香火了唔好啦。伊讲阮遮无香火啊，但是阮有保鲜符啊，一个保鲜符邮箱100块啊，一个保鲜符邮箱100块。啊，你买无？买你就退，啊唔就耍。啊，迄、那个保鲜膜，我咧甲看成本袂超过20。啊，伊甲你讲，迄是油箱哦，迄毋是卖你哦，油箱是一百。看你敢卖啊？啊，卖你就来，你就说。啊，当然老实讲，这个庙有哪有钱，人家会去啊，无钱上袂去啊，哦。简单一句话啦，无迄个免钱的啦，天下敢无得免钱？免钱的上贵啊，天下无白食的午餐啦。你卖讲啊，我甲你讲过啊，甲咱提一个，这个保鲜膜就要100块油箱啊，伊坦白甲你讲一包，伊唔是卖你，伊是100块是油箱钱，了你输的，唔是卖你用，无卖卖，这唔是卖卖。是你家己自由乐观一百，你若要啊，你就乖乖啊退出来，哦。所以哦，无迄个世间人无迄个无缘无故，要摕着免费物件送你。前无偌久一段时间，有人专门伫个路林咧摕着纪念品给人，你的留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安尼伊就摕一个纪念品给你，这个纪念品还有二十块的价格。 底下拢在抹面呐，在抹什么碗糕安尼就对啦，底下就什么糕啊，什么碗糕安尼，啊就不离抹，啊你要留下你的姓名、地址、啊电话，会开咱做呢。伊讲这云公司咧做资料追踪的，啊派两三群最好的助理啊底下，专门咧骗你的个人资料。啊来开始好就出头到这啊啦，然后就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你有要借钱无啦，然后就打电话来啊，甲你推销地票啦，推销啥话无，出头了了啊，哎，爱呢哦，一笔诶个人资料卖人拢五十至一百，爱摕了二十块物件来甲你骗个主，阿姨个主唔是甲你留一届尔。也当卖三块五块十块钱在我卖卖啊！只要伊个主人提得出来啊，啊袂太三个左边啊，穿西服机的所在啊，送物件还是写个主，伊会好呢。第二就是写写的资料，写写抄抄的。啊了后，啊有个人吼，伊用要家写假资料，伊有哪谁知影呢？那么这阵的案件用着这个妈祖的纪念品。你甲大家见面啦，阿明，你伫网络顶面啦，看到妈祖的纪念品侪吼，千千万万唔贪去贪侪啊，这个世间无人在唔去贪的啦，吼、哦，爱去了，无迄个免费，免费的商品啊。因为我来甲讲到这个挂钞机的，会讲熟悉的人吼、哦，我咧公园。人来咧挂草，石头啊喷出来，我把叫接掉，我叫接掉，接掉我的脚，无大力啦，但是会疼。啊，你也唔敢向人讲，因为介出来挂草拢甩你十个啦。啊，你所以你无用皮条，啊，无要甲砍一截土牛，啊，小我疼一下安尼呢，好。现在翻头再等讲，发生你家己破处，这个破处，以前有一个高峰边啊，啊高峰边啊有这个停车地位，啊大家拢停车停一下。这个破处工作派人去这个高峰啊挂草，现在停车停一下，一个姓陈的富人男子讲哦，伊的车。叫工作挂槽啊，石头碰到伊个车，伊个车有受损，单金可拆，爱开一个38,919块啊，单金可拆啦。啊，这个20,000块部分是伊爱坐计程车上下班的钱啊。哦，结果伊讲伊修好一段时间嘛。修理车一段时间，车钣金磕拆，用较好的时间，迄大部工资爱20,000块，总共爱56,919。即个案件要求国家赔偿，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哦，即个来看，七张，即个估价单是4天以后啊，才出这张估价单，而且。这个姓陈的富人男，伊拢无法度人证明讲工作挂草的时间石头去接到伊的车受损，无证据。啊，因为伊咧挂草的过程中，所摄到的相片嘛拢无啥，所以哦，这阵的案件最后法官认为啊，伊车停伫遐落差的机会。有可能啊，手啊提掉啦，哦，啊是讲哦，迄、那个伊去洗车的时阵，啊车去敲掉啦，从机里头拍落擦啦，种种原因，所以无一定是工作挂槽甲你喷掉。最后，将着这个姓陈的主人人甲判败诉，车拢歹，30,000块，你也家己保护晒。特别因为你无法能证明讲是工作。的车，是工作的石头给你接的。啊，事实，我伫迄、那个阮后壁迄个公园，迄、那个公园遐工作大概来挂草的时间，迄石头啊喷啊飞，我就把伊接掉呀。啊，所以 你卖去利用伊个挂草时间经过，我若看到遐个挂草，我就坐在那边，跑过来，卖叫得着啊！避免无必要的麻烦，无必要的困扰哦。二五二五空空，这是咱们电话挂关系的卡，头前空了声卡，安排挂客，酒挂客叫做红铃声。红铃声就挂着咱的贾太太来到着咱这个咖喱啊，咖喱吼、哦，这个咖喱药房来购买咱咖喱，第一银行对面咖喱药房来购买全部保证完，把咱交代减保的时间挂着。啊，咱这个过小姐是咱蓝色气概有叫购买全部保证完，全部清理完，也做来看几首挂着红铃声。

0: 台中社会兵来源当中收听华语节目这个时间工作。
1: 你夹起来，大哥。你到底想问什么？光我夹做好，你
2: 还
1: 在
2: 那里
1: 夹？
2: 以前在放的时候啥呀？
1: 你是什么时候在夹什么光啊？
2: 啊，夹这他和古巴的他光他没夹过啊。
1: 哦，爸爸听了，爸爸听了哈。
2: 你收听安装没啊？
1: 不根据不要存在过。
2: 啊，两条的呀，
1: 两条发生过，
2: 啊，加起来
1: 两条
2: 哦，对哦，
1: 啊，这里有这什么东西啊？
2: 啊，你把这来存存心里去存底数就好了，
1: 存底数啊，
2: 再进嘛，三点水的时候，你
1: 查的蛮好，哦，对吧？
2: 第一个叫安讲，
1: 对，
2: 当时也搞的阿光
1: 拜师，
2: 啊 ，OK， 拜师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哎，
1: 注意点，
2: 我阿卡讲啊。
1: 你讲你咩啫？你讲你搞了冇点咩啫？
2: 我去解呗，我讲你去放到那网上去，我讲我俾去解呗，那个陈安呢，阿姨都冇，安尼咯。
1: 哎，陈安呢冇做过，我只能去跟陈安冇得做啊。
2: 我？
1: 我只能冇做啊，你俾用用网来接到啊。
2: 啊，我做用用网个做啊。
1: 啊，你做用用网做咧？
2: 哦。
1: 有一个用用网就冇做啊。
2: 好安尼啊。
1: 有有有。我做有生意就解啦。
2: 哦，
1: 好，好，好。你过哪晚去啦？那你过哪晚啊？
2: 哦，我过哪晚咯，爬爬一条。
1: 哎哎。
2: 啊，就是爱食饭过哪晚就好咧。
1: 我今日食了没有啊？
2: 没啊，没啊，没啊，我食刚的酱。啊，用用完嘛，食刚酱。
1: 啊，什么
2: 酒啊？新酱上。
1: 用用完什么酒？老酒。
2: 用用完都放尿啦。
1: 哎。
2: 放尿会食食胖啊。
1: 哦，老尿。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啊，食了挺好。
1: 今日食了咁多好啊？
2: 都好，都好。
1: 哦哦。啊，走。
0: 偷得听，偷得懵。我暗行要天过过那晚上来吃，这个鸡哥鸡罗鸡客打过笋三生甘油鸡过头过头淡过油过带上过头淡，咱的天过过那晚你才买上来吃。这个天过过那晚你来这边有西藏红花仙君，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这个血路循环呐活化，咱的血压会当正常。所以好朋友，你若有血压的现象，你要填补补脑丸正来吃，足够用。啊，你若习惯性的头壳疼，多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耳晕，精神恍惚来对咱的中要填补补脑丸正来吃。你刚刚的哄哄叫叽叽叫吃天宝过那晚他暗时的天海豚的现象要天宝过那晚回来吃，那个吃好过就好、哦啊、你若是这个天宝用用完放了不顺时没大干该放放该停停、哦、那个高流抓流潮陷流尾砍家手打家手出来的陷流，你那是个紧到上帅，捏捏捏袂掉，啊！要放放落，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下行管水水进自家去，放了地落起泡臭流烟，很多用用啦。当然，咱这个暗时咧困，啊，真诶，这个放了放过来边，这很多用用啦，你敢袂当然吃？搞了上了放落了，很多用用。啊，若是咱的天火清于明目丸，这款专门治疗咱的目睭去。目睭长期使用过头，啊，一定会退化。目睭咧退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目睭做后生涩，啊，做后流目油，做后目睭塞过，迄就是咧退化的现象。特别若是这个目睭只要那背筋啊，就生涩。这就是你目睭咧退化的现象，开始看物件咧雾沙沙，咧未清楚，迄就是咧退化。啊，咱的天宝清于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啊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甲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伊会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甲水晶体。啊，以红白斑啊，前回来讲到一般多病病，所以你的目睭的时候开始在减退，你要天宝清已经无完整来吃。有当时啊，目睭安尼雾沙沙，啊看物件完咧像个影， 啊，足够正宗。哦，所以这这天宝生意轮完转来吃。啊，那天宝为你好啊，为文文度度又下生，啊，为生最多消化不了。为了甲咱生为上好为家地位低，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伤脆伤，对肝脑会吹破脑疼，吹破肝为贵用，为出个云南白药。啊，咱这个天宝定少散。年少的少，憨憨少，你那年岁八的少，老人富富少，吃滚滚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最少散。在英雄发表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这首歌叫做《上海之恋》。啊，这个是咱中营路五段全关区对面民山有叫各位天宝保证员。咱的贵太太甲咱交代，点着要听《上海之恋》。电话到十二号台有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请你林木安林大哥也做来听这首《上海之恋》。

我都明白。

的老路也近，花滚开。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一个富人人交做歹，常常倒弯，常常哦，常常哪倒弯咯？阿廖讲就从来到人的面头前，我就讲连神都挡袂掉，连神来都挡袂掉。啊，这个54岁姓林的工厂作业员到底是安怎样来骑呢？我真正安那想都想无啦。伊伫迄边的车道哦，啊，张永多原来对向这个车道，醒来嘛，什么有啦？现在这个54岁姓林的查某作业员呢，跳到外面做正营刀，来到家人七道顺平路，张永哦，拢无讲无当做完，后边在车冻袂掉，一个在较急的啊。结果，这个姓林的富人人弄一个，规身躯拢肿重伤，翻到病院不治死无。我讲这件代志啊，这件代志，这个开车的司机，伊会使讲是比较粗鲁的吼，完全拢无做啊。你家己撸来我的面头前的啊，我该付嘞。伊个徛嘞，伊只徛来嘞，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吊车弄一个真吃力啦，啊，这个跳多摆，这个弄一个当场人死。那依照当场这个行车记录器顶端所录的影片，这个负责人现在就用人弄我来，这无人挡得掉。因为那个讲到一个大地主的头家。这个大地主的头家，这个姓魏，这么稀疏吼，已经足少人在大地主顶管用出来做。这个一间铁工厂顶管的地主看出来做。今仔日，长啊，长劳动节，啊，一般的工人拢休息，啊，因为这个姓魏的吼，因做这啊，无咧休息的时间。就是有工课做，无工课的这种。啊，这个姓林的魏的头家啊，伊五月初劳动节就是讲，打电话叫工来把这个地主宾馆的之类都看门好势。一个全部工课拢做煞，要落来啊、哦，要落来，已经全部工课拢做煞，要落来啊。结果，这个头家姓魏的脚踏车，去落破出来道，对顶关呢，啊不就三楼的关都破了，当场人死。迄个来巡头家做下底啊，结果迄无多啦，迄什么人来救拢救了我，知了。因为目前你甲看起来，应该是家己咧转头巡啊，脚踏车啊，佫无发安全带。我就是管的，叫人三楼管的。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在上外山外上管，这个外上管哦，伊的外上车后边有一卡箱啊。他这个外上管伊物件上成了，伊会直接放伊卡箱啊，这来这里有万几块啊，哎，这个万几块吼。伊伫即个箱仔内底面被拒收了，啊人个伫验，即卖内底款款诶，辛苦些些，等我出来，你搁准备你走诶身上去了，我啊，系啊，我头拄坐伫遐未记得，拍开着一卡，即个后壁上外上箱啊，一个拍开无啊，判决。那么这个外上箱物件判决，当然伊就报警啊，警方巡山，将着即个贼仔甲抓着。这个贼仔去红庙着了，从伊叫出道出来，甲伊怎么办？这个今年来个三岁生啦，对一经过，看着伊卡箱啊来这边摕几下地兵啊，就甲枪啊，结果这个姓刘的啊，去红庙叫出道出来，甲伊怎么办？他这人头的奇奇，万几块也当真，也当真呢。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阳法院啊， 法官裁定这个在超商里面打人的这个查某的胜利，这个比格啦，裁定这个比格每礼拜都去找检察官报道，好，这个检察官随时提起控告，讲检察署才会使进到别人就来啊，这个控告成功了，这个法官，这个现场的法官裁决，胜利的这个比格啊，每礼拜拢总来到地方法院的所在报道。这其实没那麻烦，您等于什么专区派出所报道的话，这个物件我就讲，一站的案件就是法官跟检察官两个人要交接啦，安尼啦，简单讲，啊无我就明明的，明知怎讲这个物件伤害最多，可能各方爱用的物件，法官裁定交报那有什么唔对？啊！这检察官意思来讲，这人搁出来，放出来，伊也搁出来讲他，出来该修啊，就是两个人专业有问题，两个搞拢唔对无啊，啊！就两个人拢要养两个啊，差不多，嗯，台北市万家分局啊，机关派出所去抓到一间乌里啊店的，利用着西丰路二段一个徛街来街面啊做交警，进来街面吼，靠伊啊。来这边交叉三十个，啊，这个总管啊，甲两名的工人，总共三个人也负责啊。结果，玻璃啊，一个卡落去，啊，唔知影啥人拿的啊。结果警察入来就冲入来，全部拢抓着啊。来这多出七十来万，讲大场无大场，讲小场无小场，那就七十来万呢。啊，就玻璃啊，就来这，抓着三名员工甲三十名的交叉，全部拢叫做多出罪啊。啊，当然啊，这个总管甲三名的工作人员依照着社会秩序的法来在依法执办。好，三个还是交叉社会秩序的法，啊，这三个人头家甲两员工，这三个人是多不罪。二五二五控控，二五二五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到刑法，公告。
1: 有啊，你讲我来讲，你搞来好做完，你直接讲你正道啊。
2: 这
1: 个不生金锣生下，
2: 这金锣底下像啊好个礼拜，
1: 哎呀，有啊，这就好个就对了。啊，你用八万呢？
2: 用八万嘛？
1: 哎，
2: 我头家本来出关的，
1: 哎哎哎，关几多
2: ？OK 啊，也迄个起码上下分六十几。
1: 哎呀，哇，你足好个哈。有啊，拢无问题啦吼。啊，伊个全部用用完的，全部用用完就怎么领导？
2: 我头家这家也放着一回啊吼。
1: 嘿嘿。
2: 啊，今嘛加工一好啊，差不
1: 多。啊，差不多啦。哦。
2: 那是讲好个真好。
1: 小哥吼，啊，这个好个拢加二吼。对啊，还有三三样。对啊，你拢去在哪里看？
2: 我拢去边边看。
1: 边边看的吼。
2: 我老公啊。
1: 哦哦哦。
2: 伊就是咧破破中大，
1: 哦哦哦，
2: 啊！食恁的产品食了真好，
1: 哦，食我的产品食了足好，
2: 哎，我以前是先到两礼拜前出去赶，
1: 哦，
2: 啊，
1: 去轮回中来赶呀，
2: 对啊，轮回中来赶，
1: 哦，
2: 啊，食了真好。
1: 啊，以外食下才真好就对啦。
2: 哎、
1: 欸，哦哦哦，啊，你确定讲讲我这杨永元林先生食下真好啦？
2: 哦，杨永元甲好正元，
1: 甲好正元哦。
2: 哎、
1: 欸，啊好正元啊，你啷个食呀？
2: 就
1: 啊，你阿姨安怎？
2: 阿姨的骨又是骨疼。
1: 哦，又吃骨疼呀？
2: 对啊。
1: 哦哦哦，阿姨吃骨疼，食好正元就加饭的呀。
2: 对呀、啊。
1: 对哦，啊，食下都有舒适啦哦。
2: 不啦。
1: 哦，
2: 这是不的呢。
1: 啊，你哦。
2: 对啊，
1: 哦，谢谢啦。
2: 在偌济个，我另外两间伊花中花园，
1: 花园呢哦。嘿，
2: 啊，今啊又高边个葡萄花哩。
1: 老点说这边，
0: 像阮个天宝永龙园，食个好个真好，迄、那个放了个枇杷啦，啊放了个白萝，这边阮个天宝永龙园等于食食个好个真好。啊，生下前金锣饼，买苹果好顺眼顶来吃，嘛吃个好个正好。这 个交流吼，啊，直接放，啊，就未成到平素料就出来，啊，放料放了个滴出来，啊，放料安尼滴咧滴咧，啊，放未清气，啊，底下加一波布吼，啊，放拢未干，这款交流平常吼，要全部用两两顿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够。他出了头闪尿尾，参加到拍打球出来的闪尿，暗时咧困醒的起来放尿放出来，啊咧放放无唔放，紧紧电放放一出来，他含光最最正对他是很不容容，很不过那话你过了循环未通透，啊过了循环吧，阿妈紧紧按你将卡出来吧，过来还价很不过那话。习惯性咧，大家听妇女冬节，大家听他那五万平，啊，精神丰富，注意那个中，平常那个放放节节节，你填过过那晚上来吃，足赞足可以。暗时啊，你困着，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填过过那，啊，那填过好顺完咯。习惯填过好顺完，伊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腰酸痛、神经络病。咱人啊，那是一款年纪有啊，啊就会慢慢啊退，各种各种出来老师的速度就紧，啊补充没有通学东西。咱来填补补充完，把咱过筋络过筋骨，也要生下神经络去。这个主办来给你补充神水，各种各种出来，所以用给你收完头，你各种各种出来，就在不断的老师。啊，武器来给你正经穿出来，拍中着你的气呢。啊，你这个身体真筋络，真得骨，筋骨轮向骨扎，骨轮骨把身抽疼，手袂压关袂了，后腰这个打袂了，伸袂直，然后开各个酸出声，天过好做。啊，那天过气哥，这天过气哥四条一组行李，后背四条上一条。天过气哥顺天连下，干台湾这周。通过的 ISO 和 GMP 的连接，这是化同病菌就会起歌，起歌哪对好就要填歌，填歌起歌，这是这安心，这是身体，这是填歌起歌。这外口面无当买，你也别来打电话来，我甲你讲。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热钱。来安排好些歌，叫时间未当向天笑。

上，咱手中来争抢。有要千年万年甲你相，管他是甘袂当天边。

是春的秋，花香是温柔，我的情感像春来行秋，想要找

0: 底下不停的在修行，欢喜就好。
1: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亲情的声音，亲情的关怀 ，FM 88.7，贵州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电话开始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的咱放进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享是彰化县归位在八卦山当地的兄弟，分享中一流毛肉片老贵，沙棘就是毛肉布。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享中江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就是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啊，叫做薰红。后来搁在手机啊，定名为怎啊薰风的薰红。时常有听人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丽江花薰红也特别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红上出名的产物。薰红中的奶汁粉甲王奶粉，正式的连接是专家的定义。另外，白色米粉应该是薰红上代骄傲的产物。薰红中的白色是玻璃米粉的重应地。白色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西瓜需要烘熟它，所以口感比较黑球较嫩。白色一带因为地势较悬，日头真热，泡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伫咧路边。心情真是水景观，把这米粉就安尼完全拢接触了。有人讲，粉红是彰化县独特的桃花源。不管咱问啥物问题，粉红人总是露出着开心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拢表露出，都亲像粉红泡着米粉的人。
3: 小会百年历史，自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十二

念欢喜，走进来饮一杯苞咖啡，听歌看电视，把咱的心声里，享受。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在，有住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很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连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天无三气焰，准备恁到来旅游，心听着求着望你，感谢阿妈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来讲一下这个健康的。这个常识啦吼，因为真侪咱台湾呐，起码那边讲的讲，真侪只有诶无毛病吼，实在是真正有人知啊吼，咱是袂到我第一次就是来听主人。啊，是啊呐，安尼因为起码人吼，食好做健康，啊毛病愈来愈侪吼啊，迄、那个你讲一句话歹听，有人知啊想讲吼。想讲无想要无想要带着迄个毛病嘛，无法度啦吼、哦。所以真济啊，咱即个文明病愈来愈济啦吼、哦。来，即、這个咱咧讲，我来讲一个即个啦吼、哦。来，听你哦，即个啊，做咱即卖人咧感冒吼。哦，即今仔日个诶，即、這个报纸新闻咧看啦吼。伊讲咱人啊。你感冒的人上高吃啥？吃止嗽的感冒药啊！喏、哦，包括咱伫外口回人的去摕便药啊，有无？去摕便药啊，等来吃。你拢爱注意听好嘿。
1: 便药啊，
0: 对啊。嘿，你注意听哦，这大概这足济，其实足济人咧讲啦，你吃感冒药最尽量卖开车啦，交通工具尽量拢总卖啦，后来。这个不少人啊，因为就讲咱咧骑卡啦、车吼，啊舒适，啊佫安全，啊佫方便。啊，但是啊，真侪人拢会去忽略，就讲我咧感冒啦吼，啊咧食药啊啦吼，还是咧食安眠药啦吼，啊骑卡车袂甚物危险啦吼。其实伊咱台湾啊，真侪人拢有这个观念啦吼。其实咱的政府拢有咧统计吼，台湾卡拉车事故的占比率愈来愈高，是啊，你知无？哦，咱当然可，你讲产生可能较无啦吼，但是即卖目前一般那是属于啊做六都啦吼，六都就讲台北、新北。啊，台中，
1: 台南，
0: 高雄，啊，佫一个是高雄啊，即摆六都佫一个台北、新北嘛，吼、哦，佫落来就是台中嘛，台中、台南嘛，高雄嘛，唔可能六都呢，
1: 都是都是。
0: 咱有大概多，咱有
1: 标示功能个，标示功能
0: 个，
1: 都
0: 新结婚人拢，这个也做新结婚拢唔是，后日嘛唔是嘛吼。台南市，计划台南合并啊，高雄嘛合并啊，那个两多啊嘛吼、哦，还是五多呀、啊。
1: 无啦，应该讲
0: 六多咯，应该六多咧。
1: 是啊，
0: 台南、高雄、台南、嘉义嘛未合并啊，对无？昆明嘛未啊，彰化嘛无啊，台中啊，新北啊，台北市，安尼啊，咁家人咁算是啊。
1: 唔知呢。
0: 对，家人还是马顺时的关啦吼。来，我等下再查。哦，伊即卖就是六都，那一般的这个那是多卡多市弄，迄个做富坚达，迄个做啥？迄个做啥？迄个做什么卡啦车啊？你租迄个做什么？
1: 租卡车呀。哎。咱拢
0: 去
1: 骑
0: 迄
1: 卡车，
0: 租
1: 迄个
0: 租
1: 卡车
0: 有卡车。无啦，咱个一个名的。好啦，伊即卖吼。即卖就是讲卡车愈来愈方便啦吼，即、这个台北市里边那边人来移区啊，即、这个有这科医生咧讲啦吼，足济人骑卡车啊，平常时拢服用日常的药物啦，啊咧止嗽的药啊啦，安眠药啊啦，却唔知影食的拢会严重影响到咱反应的速度甲判断力啦，实在有影啦吼。你那里吃感冒药啊？人大概是懵懵，哦， 尤其感冒药来提拢止，你来做啥？止药啊，将你流鼻水的啦，要吃嘛，拢会擦个光光啦。不管你是家己你也做啥，家己去有医生看，还是讲咱你外口这药啊，拢感官的安尼啦吼。所以讲啊，这医生听你讲吼，咱啊你。
1: 那
0: 达哥，
1: 那
0: 个
1: 是
0: 几
1: 痛
0: 气啊？哦，痛啊，痛关系，哎，痛啦，痛啦，都解决痛啦，
1: 系
0: 啦。
1: 痛感
0: 染不掉啦，拢未记痛，对，咱唔是多遐人，较无你较注意者。好啦，咱这个药啊，你吃吼，如咱你讲来讲，降血压的药啊，拢会引起头壳晕、视力模糊，你的视力吧。哦，看个雾雾，止痛药啊，诶，人会食到会安尼神啦吼，会较疲劳啦吼。啊，这个低剂量的可代因，可能会引发着情绪的变化。至少的感冒药啊，会去阻止着咱人的爱困啦吼。所以啊，我跟你讲吼，拢会记哩吼，拢爱食着这個，本来就是用着抗忧郁的啦吼，会可能会。抗忧郁的药啊，可能会引起着爱困，和意识混乱。麻醉的止痛药啊，影响着这个感觉甲动作。这个过来就改着咱这个胃啦、胃酒精啦，即有诶无药啊吼，会影响着咱的视觉甲行为啦吼。过来，糖尿病药啊，降血糖的药啊，有可能造成低血糖啦，啊甲人较虚弱啦。我说的你吃这啊，有当时啊，怎啊医生讲？
1: 反正只要你吃个药啊，
0: 对
1: 啊。
0: 对，医生就是讲你啊，你吃这药啊的人吼，尽量的，哦，卡啊吃啊慢慢吃啦，
1: 哦，
0: 卡啊吃啊慢慢吃啦。尤其是，尤其是咱一直讲吼，如果有人你吃这个降血糖的药啊啦，那个降血糖的药啊，伊会变成低血糖，低血糖会人你注意听哦，大概怣怣会用用转。袂稳定，怎拔倒？会去家己去弄着外口栏杆来叫，还是血糖伤过低？伤过低，家己弄着啦，影响真大啦吼。所以这咱台湾人吼，啊，我来讲，其实这讲帮你讲啊，我会当来讲实在啦。不做安尼的看，啊，叫人来注意。其实这有人时啊，当然啦，即卖少年人可能较会听人老一辈的，我咧甲想哦，讲这是假讲的，吼、哦。诶，你阿拉讲咧，为人诶是讲啊，诶，讲你讲咧，我嘛是感觉你甲食，哦，咱台湾人就是安尼，来，吼、哦，所以记哦，咱老食这款药诶人，拢爱注意尽量卖出门啦，尽量卖出门。
1: 你阿讲，血糖诶人真侪啊，
0: 这有一点，
1: 血糖
0: 药食，血糖药人真侪啊，这有一点爱甲咱遮长辈是话讲啦，是安那会安尼，你才唔知，因为吼、哦。你若讲啊，你甲食这类的时阵啦，吼、哦，你会治疗的。你食的不是干那，你不是像你的想遐简单讲，啊，是咱家己食咱的问题呀，会去影响着别人啦。
1: 对啦。
0: 会去影响着别人啦，吼、哦。为了安全起见，拢爱注意啦。好、哦、来，啊，咱来先来欣赏一只歌，应该是无的时间做咱这爸母啊听歌啦，吼、哦。啊，因为。咱等的这个黄康连黄医师啊，要甲咱做，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的问题，啊，恁大家拢听好势吼，啊，咱无咱先来听一段音乐啦，哦，啊，等的吼，咱来接落来进健康的常识，来，咱来听一个啊，这个这也是啥呢？这也是萨克斯风的演奏的啦，后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吼拥有中西医完整学历的护士，临床实际经验30年，因为有开过诊所，阿妈捌带过大病院，哦，专长伊是日本生活习惯的习惯病医啊，美国用医啊，免疫医啊，德国抗老化、抗老化的再生干细胞医啊就对了吼，基因精准医啊。这是咱台湾作秀的啦，拥有中西医的背景的医生啦，澳洲自然医学认证的博士啦，哦，伊就30年临床的经验，所以啊，伊来咧讲咱的节目，咧讲这健康的常识，拢依照因较早这个临床所拄着的关的，你甲咱讲，哦，啊是安要安怎保养，伊即个唔是要甲你讲医疗。因为我那你讲，伊家己做医生做30几年，你即卖叫伊讲食西药，伊较无卖卡，我无病。
1: 唔办唔听，唔办唔听。
0: 好来，这是百利、伊利、百利、有利，拢中足精通的一个护士哦，嘿，就是咱的黄康明、黄医师、黄博士来护士了。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咱今仔听好势哦嘿！今仔我要甲朴树问的，这绝对足济人足关心。来，朴树，我请教你，这顶个替每一个长辈时代，包括咱家有囡仔人，拢在问个问题。奇怪咧，我身体都好好咧，啊，都那不是皮肤会痒啦，无就是刷刷湿湿的，下只个啥物毛病有够济啦，那袂感冒我就感冒啦，那袂安怎我内底，当安尼讲个啊，那。咱内底有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大汉毛病几乎伊无一样脱得过啦。哦，这是什么原因来造成？
2: 那我讲吼，
0: 嘿，
2: 这足重要。那你讲病从口入，
0: 对，
2: 那为咱的胃吼，啊，咱的这个肠啊吼，
0: 哎对，
2: 胃就是大肠啊吼，
0: 哎哎，
2: 胃水甲大肠这个管道吼，
0: 哎，
2: 常见的癌症吼。有七项，比如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肝癌、胆囊癌、直肠癌、大肠癌、直肠癌啊，咧全部七种。
0: 对，
2: 你这个刮大肠胃科哈、哦，常见的疾病哈、哦，都有30多种啊。啊，咱呐，较有了解吼、
0: 哦，
2: 咱才讲咱的人体，咱人体上大的免疫器官哦。就是咱在咱肠仔度，因为70%以上的淋巴系统都附着在咱这个肠道，哦，啊，咱人我咧讲，80%的人拢是叫做慢性自杀。这个慢性自杀第一个源头哦，就是你的肠仔内面有排不清气的，所以叫做宿便。
0: 宿便，
2: 哎，这国外拢有做研究哦。就咱下早是最高点食早顿哦，比如咱用这个红菜，哦，甜菜、红菜哦，
0: 嗯，
2: 甲做研究哦。你下早8点到9点食早顿，有食着红菜。一般你伫暗时的8点到9点伫咧放菜哦，都胃食进去啦。哦哦。再来做这个石头，这个甜菜的石
0: 头哦。对对对对。
2: 那是咱的肠啊哦，下早食的暗时爱放。中昼暗时食，中昼暗时食，下晡爱放，
0: 刚
2: 放两遍吼，是上健康的。就是你等下咧摆只下早餐物件吼，等下也有得带出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吼，一般人拢是刚只放一遍吼，其实是拢放无清气，而且放无清气的只下垃圾物件，蹲伫你的这个等下这个凹槽内面吼，超过48点钟那就叫做宿便。什么叫做宿便？就是讲咱出去佚佗，暗时要住倒位，住民宿，所以这个垃圾物件，就咱的肠仔若超过48点钟，叫做宿便。啊，这个宿便，伊可能肠仔会50%会即个败菌，就是有毒性的败菌。
0: 哎，对。
2: 变讲伊的食物就是即个宿便，所以伊食即个宿便，即个垃圾物件了，
0: 对，
2: 也分泌出来，所以分泌出来毒素。啊，这个毒素伊伤害着咱肠仔的这个壁，叫做肠黏膜。所以长期这个肠仔内面吼， 有这个毒素，你拿这个破坏的时分哦，伊就得等到发炎，等到发炎久，伊就等到就开始就是会糜烂、会溃烂、会损伤。啊，久就是咱像病感嘛的哦，
0: 对，
2: 等到伊就有。这个大肠直肠科的这个诊所哦，伊一世人行医要到四十年哦，看过两万几个人的肠啊哦，伊讲一句名言啦，讲人有面相，肠有长相，啊大部分到五十岁这个人哦，唔使讲肠啊内面吼，拢无健康，啊无健康的时阵哦，曾经来讲哦，依咱台湾的统计哦。咱台湾的平均这个长年龄哦，等待年龄啊，就讲你今年你来三十岁，你等待年龄就是老化二十年，就是五十岁。
0: 五十岁，
2: 长年龄，你来今年四十岁，你长年龄在三十岁。
0: 你也等待多
2: 少？你来五十岁，你长年龄就讲讲老化、老化不？老化退化就变成白化，白化了就叫做癌化。所以你个就大分南迁啊，去十年哦。拢是癌症来是排第一名，
0: 会
2: 使讲诶是全部全部是
0: 来。好是，安尼你讲就讲，咱人其实我讲即卖闭结的人是足侪啦。
2: 真
0: 侪。哦，闭结的人是咱台湾是非常严重啦。后来我请教博士啦，伟人啦吼，食到老，紧张到老，吼啊无病的毛病一旦来，啊你像你讲诶，哦我等下都。就破坑都老胖啊，有老胖啊，啊物件食都还袂吸收，老对污染就等于污染就咱的胃嘛，伊老对外口出去嘛，是不是安尼讲？
2: 只要破坑了哦，是所谓癌症来的哦，几乎被讲叫做癌中之王哦。
0: 对，
2: 就是讲你讲，因为伊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肠啊来宾哦，无什么痛觉神经，
0: 对，
2: 啊都爱跟你放。晒一根乌龟啊，
0: 不会啊，
2: 啊是放晒有咧想啊，那皮修
0: 啊，对，
2: 你这个小甲皮的吼，你感觉是日本这个专家咧，就是等下专家，
0: 哎，
2: 不讲过，这个皮修内面，这个物件内面哦，有三十几种的毒素，所以你做试验过，把这个放晒有血便，
0: 哎，
2: 啊是放晒有这个
0: 老皮
2: 的人吼，比如这个皮修吼，该用这个水吼。啊，稀释哦，稀释二十倍吼，啊用这个水吼，这个尿气啊，这碱球的尿气排到
0: 是吧？对，我知。
2: 或者，这尿气拢差不多停两点钟哦，就中毒就死啊。
0: 哦。
2: 所以讲毒素泡沫的活动，就是这尿气啊，吃这个宿便的内面那个皮
0: 是
2: 那个分泌物哦。
0: 对。
2: 两点钟下来尿气啊，碱球的尿气啊。不需要
0: 了，这
2: 叫做慢性中毒。
0: 哦，
2: 慢性中毒会再来。
0: 啊，
2: 包括这个雄性的烟酒，你来看这注意看这个全世界雄性的烟酒哦。
0: 哎，
2: 这个叫做肠漏症的时间，等下来就变成病了嘛，那就病了嘛。
0: 就会老嘛。
2: 这个有血糖啊吼，你这个等下毒素为这个血糖倒流咱的血管血管来流，
0: 对，
2: 断节奏哦。上肩受伤的第一个受伤就是咱的肾脏，所以这个
0: 肾有
2: 裂啦，肝没有
0: 关
2: 的
0: 哦。
2: 你上受伤就是因为就是你第四小时你肾脏在老嘛，啊，然后这个毒素走去肺，啊，胃从肺要经过这个肾脏要甲下动哦，下面完的是肾脏肾脏在你受伤，造成到不要你爱谁有病，这专家就是这几。专业名词叫做肠渗浊。
0: 哦，对了，
2: 对，肠渗浊，这个叫做叫电视，
0: 中心
2: 这，就是那个电视，我觉得名字叫做江守山，就是你讲这个肠渗浊这个问题。
0: 好，来，
2: 今天
0: 来，今麦过来请教博士了。
2: 是
0: 是。譬如讲，啊，我有这个问题。
2: 是。
0: 咱一定爱吃西药，才有解决嘛。
2: 西药无多。
0: 啊，那无爱食西药，我要安怎来保养？
2: 我帮你讲，咱最好就是一个重点，什么叫做肠漏症哦？有四个过程，
0: 第
2: 一就是讲，等下又开始咧分泌。在毒素，
0: 毒素，
2: 在皮下嘛，
0: 哈。对对。
2: 啊，分泌的是一个氨基，氨基呢，等下黏膜哦，就发炎，得发炎。
0: 发炎，哎。
2: 啊，发炎了，伊就开始受伤。
0: 对。
2: 等下变受伤，受伤了就开始溃烂，开始烂，溃烂跟糜烂，溃烂跟糜烂的时阵，伊就开始在什么变淡哦，
0: 伊
2: 就色淡，哎，啊，色淡就是色色淡啊，色淡哦。哎，那胖多啊，愈侪，伊离开养殖国家主
0: 义，伊
2: 就即个吃胖的愈来愈侪嘛。或者是即个肠内毒素，就开始为即个吃胖，走入咱的血液内面。
0: 对。
2: 啊，血液内面第上影响的就是咱第咱肝的发炎。第咱知咱老伊啊，他办的人，咱身体有一个叫做肠肝循环。
0: 嗯。
2: 就是咱的即个肠内内面吼。
0: 哎。
2: 搭脚。大脚是肝的时候，是大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大脚，伊消化咱只的饮食里只一样吼，伊是等下是部分，也经过肠肝循环，也都等来肝，都来做大脚。所以肝肝来做大脚，做两大息息加背大息息。所以这个回收的过程里边，你等下来一根受伤啊、发炎啊、毒素啊，都回收得嘞，你肝就是一等级。造成我发炎，
0: 我
2: 发炎，等于就是造成，到不要到底为了造肿块上，对，到刚才的肾脏的时阵，造成肾脏发炎、肾脏损伤，造成肾脏的急性发炎。这个对症一点来采，
0: 哦，安尼，
2: 唔知，
0: 对，安尼，确实今仔讲你饿着啊，
2: 是是，
0: 打架唔是打你做，是肝你
2: 做，
0: 哦，你爱爱知哦，哦，这听安尼你。啊，你就
2: 真哇，
0: 拢关咧做一只
2: 鱼，关咧做大只，大是成果咧咧，
0: 哦，大是成果的啊，大就是关做了高鱼，
2: 对对，
0: 哦，管理的，诶，单位就对啦，顶干管理事啦，来，托叔啊，安尼讲啦吼，因为即卖其实足侪人拢是讲，我要来保养，但是要找到专业物的，我都甲你讲甲较详细。
2: 真少，
0: 真少。好来，这个我来讲，其实足多人唔知道什么叫做肠仔老，除了肠仔老了，要安怎我都不爱食药啊。哦，像你讲西医嘛无多，咱要安怎用什么物件好啊去甲保养？
2: 甲这
0: 垃圾的物件，甲这康补起来，过来拄我咧讲到一项，因为足多人拢认为讲我若大肠癌一定会加血，对吧？
2: 诶，你
0: 以前骂
2: 你，
0: 系啊，你讲
2: 骂你叫做血
0: 便哦，
2: 对对对，
0: 啊，那个肾，
2: 诶，
0: 咱家己买注意呢，那个肾大便出来，那个肾都要注意啊。
2: 我一个病人放晒有迄个啊的皮球
0: 哦，哎，平安的皮啊，
2: 病人用卫生纸把前面个皮我买，用一个臭生纸，
0: 臭
2: 方面，哎，这是日本民众的研究，这个肠胃科，诶，这个。资深的权威的博士哦，伊就讲过啊，大肠癌的一个元凶吼，就是你放的屎吼有皮球，
0: 哦，
2: 生病，
0: 哦，
2: 第二就是你放的屎，你个便秘吼，一个医学专有名词叫做 scatol， 这个叫什么名？叫做粪臭素，粪就是咱的米田共嘛，
0: 不
2: 变的粪嘛。啊，粪臭素啥的，就是咱像咱的爸吼，我叫陈修，
0: 跟陈修
2: 聊，开始乱，开始翻炒，就是迄个味，
0: 哦，
2: 那种味，哎，叫做粪臭素，就造出来。
0: 好来，啊，这咱讲出来，大家都想要肠仔健康啦，肠仔健康大嘛，这肠仔健康身体就对健康嘛。
2: 那当然，免疫系统
0: 吼，
2: 有足大的关系。你包括你真侪只皮肤病吼，其实伊个元凶吼，就是因为肠仔吼破空嘛，
0: 吼
2: 湿暗嘛
0: 吼，
2: 第就是我咧讲肠道身体的四个过程啊，第就肠仔发炎嘛，伊那个肠仔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名词叫做黄金比例，
0: 对，
2: 一个健康的肠仔吼，伊是爱百分之八十爱有好困难个多
0: 哦，
2: 对，二十趴叫做中间性。但是你等下来讲五十派好菌，五十派歹菌吼，这叫做不健康，这叫做菌虫。那你讲肠道菌虫是菌群的，正常的黄金比例是在八十八好菌，
0: 来
2: 保护你。 20%是中天日，
0: 四
2: 季挖大便，你若受好风较济，
0: 伊就挖好困；
2: 哎，你若歹风较济，伊就挖歹困。所以讲，你看一下正确咯，是讲你好困50%，歹困50%，歹势，这种叫做高情况。肠道进
0: 步哦，来啊，这款的问题，咱刚才大龙讲只益生菌嘛，对不？来啊，老些问题，咱要用什么内容？
2: 啊，来我来讲哦，这个观念，你第一个
0: 一定要搞建立起来了，
2: 哎，这讲对一种初期哦，初期是讲可能毕竟一两天，我都顺利办
0: 的，对。
2: 啊，在我的诊所内面，我把等过来休假哦。一礼拜无多少
0: 饭，啊娘！
2: 再来看看嘞，一礼拜无多少饭，伊嘛无多少
0: 食，所以
2: 不多拢买恁那一个小户便便都
0: 好，
2: 用不掉的嘛。我用迄个扫描吼，用个扫描的灯啊吼，灯啊关以前的直肠，那个灯啊下骹叫做直肠，直肠里边本身叫做乙状结肠吼，大便仓库吼，它从它那样子啊。这个出来的嘿，所以咱台湾人诶，这个大分大分人哦，每四个都一个就是叫做直肠癌，
0: 好直肠癌，
2: 我们叫哦，总叫做结肠癌，总叫做直肠癌，就是因为你排便习惯不良哦，造成这个宿便，这里的这个大便仓库，那么大便仓库要一个分泌这个毒素，因咱的肠癌带菌哦，
0: 对，
2: 伊就加在食物嘛，加在宿便嘛，加在食物要有分泌哦。这个肠毒素的时阵哦，这个肠毒素伊一直刺激咱的肠阿边吼，那个肠黏膜伊就造成这个叫做霸凌息肉，是安尼来，肠息肉是安尼来，霸凌啊霸凌哪看严重的哦，是我一个亲戚，伊是好听退休哦，伊退休了伊是我见解已经有血便哦，再去做迄个扫描的时阵哦，发现讲伊内边的肠啊迄个。霸凌吼，已经五公分啦，
0: 你
2: 都爱手术，都爱在迄个几十层啦，
0: 规
2: 个层掉，安尼，啊，不然就做化疗，安尼。
0: 哦，啊来。咱即卖讲重点啦吼，就是讲我要用什麼，我医生先嘛就不济啊。钱那也无够。
2: 但我咧讲，咱早期过去外口咧接触的益生菌吼，专有名词的，咱叫做 Aspergillus。甲中文讲叫做米神菌乳酸菌，
0: 哦，乳酸菌啊，
2: 所以我看你是看什么大益菌什么菌哦，其实原来叫叫做乳酸菌，所以伊后边比如举个例，伊头前名叫做 Longan， 就是讲啊，这个人伊外国人伊发病的这个科学家还是医学家，伊的名叫做 Longan， 啊，所以这个名伊叫做 Chris， 哦，后边一点东西 Aspergillus， 所以是。发病的人会用伊的名号名，
0: 号名啦嘿，
2: 后边拢叫做米神菌，但米神菌本身，伊对肠内炎的发炎哦，伊无得处理，因为伊是温热的，伊是防卫型的，
0: 防卫型的，
2: 伊无得无攻击，攻击就讲伊无得杀菌，无得消灭，
0: 咱
2: 肠内的这个细菌病毒，伊无得消灭，伊是防卫型的，无够，无够啦。
0: 哦，
2: 那你不要有交代，你大概有黄位型的、
0: 攻击型的，
2: 我都把这个消炎、把这个病菌、病毒，我都把它消灭掉。
0: 哎，对，
2: 这种的，
0: 机关菌一定要有这个菌吗？
2: 这有，这啊就是爱杆菌类，
0: 哦，杆菌类，哦，
2: 是乳酸菌类，
0: 哦，不是乳酸菌类，
2: 哎，是专有名词哈。那英文叫做 Bifidus， Bifidus。中文在讲叫做双歧杆菌的种，
0: 哦，
2: 这个菌哦，伊在那伫签嘛，
0: 哎，对，
2: 歪字形，
0: 哎，
2: 那签嘛，啊，这签嘛内面哦，甲目前为止所有医学博士国家就讲大多数较严重嘛，哦，排第一名嘛，哦，伊发现这个菌内面一个命名讲，这个上厉害的种。就是讲，人讲诶，群结先秦王吼，上厉害这个棍吼，伊叫做阿优吼，五十八吼，这个棍叫发电工，这个棍实在太厉害了。伊本身的工艺无法度，但咱这个肠道发炎吼，这个病菌病毒，
0: 对，
2: 无法度甲台死，
0: 甲台死，
2: 甲台死，
0: 攻击型的棍就对了。
2: 对，就消灭这个发炎的
0: 棍啦，
2: 肠道发炎的问题嘛吼。第二是讲，你等下一些有血糖啊，有血，有肉包嘛，
0: 对
2: 不吼？来虚报嘛，虚报那边，伊即马就是有两种真主要物件， 是咱把这个病菌病毒消灭
3: 消灭掉哦。
2: 哎，第一就是讲伊一个福西安酸加阿拉伯胶，
3: 阿拉伯胶，哎，
2: 就是阿拉伯胶加这个福西安酸，就是要重建咱这个健康的肠道哦。
3: 好，
2: 把这个血糖，把这个血小的糠哦，给补起来。
3: 啊，
2: 过后就是这个重建，就是靠这两个物件，所以伊爱等下困伊这个干菌，
3: 哎，
2: 伊了伊爱伊爱，你总给他防卫，伊爱都有攻击性、消灭性。
3: 啊，
2: 这个坏物，你等下登顶坏人哦，你就糜烂啊，你就溃烂啊，你就下场，你就有。小
3: 洞
2: 啊，你
3: 做干
2: 啊？
3: 哦，就是靠呼吸氨酸加阿拉伯胶，
2: 把这个
3: 康补起来。但是你补这个康进前，要有 HU58，
2: 哎，
3: 这个正道型的菌，
2: 哎，正道型的，
3: 正道型的菌，把这个歹菌消灭掉。你后才有这两项物件，把你的康补起来了。
2: 我解释一下，这里是有三个步骤，
3: 对，
2: 第一就是把这个霉菌、病菌、病毒
3: 消灭，
2: 哦，是讲肠病毒、肉毒病毒，哦，得爱个消灭嘛，所以要有攻击性嘛，哦，
3: 对，
2: 第一就是得要修复嘛，哦，修复那是讲叫做重建嘛，
3: 重建
2: 了，啊，重建但是他是说你爱，我你等到诶破菌，啊，占80%，啊，中间性占20%，这叫做健康。健康的肠道的菌虫平衡，
3: 啊，
2: 这个观念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人，我跟你讲哦，一个健康的人，伊咧放个屎吼，伊咧就会研究颜色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会规条，
3: 哎，
2: 会规条。如果你放屎吼，会有这个生气味、臭生味，
3: 对，
2: 吼、哦。所以我跟你讲，你等下你要用用品，你去做大肠内视镜，那边一定有霸凌。
3: 哦，有什么了？哎，
2: 我三四年无来了哦。哎，这话你等下房间无位时阵哦，一霸凌在大汉哦，会足紧的哦。你会半公分变一公分，变两公分、三公分、四公分，我你讲，从这半年之前就过了公分啦。
3: 安尼哦，
2: 哎，因为这环境就是坏环境嘛。
3: 因为咱时间的关，咱时间的关系，博士这点精神讲到这，咱后点钟啊，才够好啊听博士，要安那好啊过你这个灯啊，因为博士讲到，恁咱这拢乳酸菌的啊。拢乳酸菌啊！你要真正顾你的肠啊，要修好，要打败歹菌，内底一定要干净啦。
2: 哦，
3: 干净。啊，佫有一支叫做正道型的 HU58 呼吸氨酸，啊加啥？加阿拉伯胶一定要有啦。好、哦、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吼，才会了解讲哇。较早咱食拢是一般保护的啊啦，你要食正道型的，要有法度修复你的肠啊道的，加那一支 HU58，
2: 甲
3: 内底你掠老，佮专门的补老的，诶，这个阿拉伯胶加呼吸氨酸，
2: 后来
3: 所有的菌拢一定爱安怎，爱用干净啦，好，安尼你听无？后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详情。

0: 来，这首就是暗藏所唱的哈，暗藏的电，暗藏所唱的哈，啊，做青春悲喜剧啊，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有当时啊，听这个艰苦人哈，即个是。智障哦，目睭差歹，只爱咧唱歌吼，嘛是一种的感受啦吼。啊，所以我有当时啊，苦过来放些暗动啦、苦伴的啦。啊，伊只爱较早咧唱哪较死的只爱歌，有咱只爱把握个大分量一下。好来，咱只准备时段吼，拄啊你听着黄康林咧讲哦，其实我也咧讲啦吼，阿红这支产品啊，真正足赞的。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咱华文同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即卖目前为干那一支你俩肠啊老的，好、哦，咱的肠啊会老出来。咱是那皮肤的过敏，是那你的口臭拢总袂好，是那你定了长期你闭结益生菌食较济，包括食迄个啥，食迄个迄个迄个，咱你规罐你啉迄个酵素的无？人讲食少会放，你拢总袂放，因为你的肠啊老。差，迄个阿甲肠啊少，你无带落去甲伊。到目前为止，有为止哦，西医啊也无在医这项物件。好来。肠啊，内底一千块，你有咧食无？阿红嘛，趁着甲你讲，卖讲我啦，包括阮的孙、阮的囡啦，阿华，阮大家逐天都咧食益生菌。一千块啊，是你增加咱人的抵抗力，免了咱尔。啥物叫做杆菌？你知无？主啊，朴叔，伊这30几年的医生哦，吼、哦，那你讲的，等下下一点钟，伊会佫甲你讲较详细哦。伊去日本啊，甲看大肠镜，学看大肠镜，看内底大肠镜生啥物叫做恶性诶，啥物叫做良性诶肿瘤，伊甲看到看有诶医生哦，伊咧讲啊，咱人啊，你食，你甲即个肠啊留用哦好势，干那益生菌是无够啦，一定爱怎爱全部拢是干净，咱这支产品啊，内底全部啊。20种的菌，拢总是干净啊，拢总是干净。而且内底阁有一支，你根本含食会着。外口益生菌，不管伊讲到外强外用的益生菌，就是无止一支叫做啥 ？HU58 正造型的芽孢纳豆菌啊，这是专利的，哦，这是专利的。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吼。身体要健康啊，唔是像我都甲你讲过，唔是像咱你想的遐简单啊。要挡着你的肠啊老，解除着现代人的疾病甲功能的障碍，只有一支，伊叫做补肠乐啦吼、哦，叫做补肠乐。吼、哦，咱啊，我先甲你讲，因为我这拢这支产品啊，正足够落定啊，要来。这个母亲节的想要推出的，但是来嘛是同款无够，加加的啊吼。嗯，对。所以有可能做一工尔啦，啊无要做两工，可能嘛无够会啦吼，无够会，因为这支产品啊，我有用，我家己咧吃，你那咧吃，你咱这爸母啊咧注意听哦，这项我甲你教，你绝对爱听嘞。如果咱的孙，你的国，迄、那个差不多你的国小，迄、那个差不多。大班，幼稚园大班吼，以上到国小3、4年这个中间，咱的孙如果来你感冒做个扫，安怎扫你都感觉吃袂好，对不对？啊，袂改善的，来你注意听啊，听好势哦嘿，你甲用咱今仔所推出一支的补肠乐，半包了哦，你唔好用甲两包，用甲几包哦嘿，半包套一粒迄个叫鱼鳞钙。好、哦，咱的鱼鳞钙泡一粒，你甲泡开，拉拉做伙，卖用烧茶哦嘿，唔那用冷茶，因为我来讲益生菌啊。虽然咱这是干净，益生菌大部分拢减少，卖用烧，用温暖的茶，甲拉拉的哈，甲拉拉的，给囡仔啉落，给囡仔啉。你也记要系补肠乐是爱做两一包做两盖哦，啊一边就是泡一粒这个啥，
1: 这个鱼鳞钙。
0: 好、哦、啊，这到底我咧讲吼，真济人拢咧甲我问讲啊，是啥物原因囡仔食咧，迄、那个会感觉较快活，因为内底 内底有糖落，内底有你食落，就是去食着甘蔗，伊会杀菌，伊毋是干来杀菌尔，佫会甲这些甲一般病毒菌排掉。哦，就是内底补偿落甘蔗，佫一支油，
2: 油油或者油 S U 五八的这个专利菌伫个内底，
0: 好、哦、专利菌伫个内底。啊，这个鱼鳞钙啊，伊是又钙佮兼啥菌鳞拢伫个内底，伊是碱性的物件。你呐，甲食落。我家己孙，我是拢用安尼食啦。好、啊，过来，咱只长辈时代，你知你注意听，你会记吼？皮肤当时啊无大无治的过敏，奇怪啊！医生药安怎食都食无啊？安怎食都食无感觉？迄就是因为你肠啊有涩胖，有涩胖，有老垃圾啊！你的对你肠啊流出来血内底污染着你的血。引起着恶性的肿瘤，身躯有味，啊个会啥会老，过来就是安怎，会皮肤会过敏，过来你会全毛病，就是你肠啊老，吼啊过来有一种你水听啊，就是讲无大无小我形容，本来我都逐工固定时间会走去便所，是安怎我会形容跩闭结放无，你嘛要注意，这叫做肠燥症，吼啊肠啊老症。到目前为止就对啦，你去甲问医生反正话也唔知咧。肠漏症咱台湾人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足侪人你甲讲，伊都唔相信，吼、哦、唔相信。但是，咱这把握咧包啊，真正有影咧。我有一阵啊，吼、哦，咱一个李大哥定咧讲啊，讲有一阵啊，就感觉安怎，辛苦，那食物件咧辛苦，就即个食落的味道，我都偏会掉啊。我
1: 慢慢
0: 在，嘿，阿过来，你大便的时候，如果出加一烟屎味，拢爱注意啊，迄就是你的肠啊已经出问题啊，可能自己补偿了，绝对合理会感觉的。但是我先跟你讲，干阿一讲尔，吼，干阿一讲尔来，咱的补偿落来底一包，压来底是30包。这是国内完全你无当吹哦，因为你要食益生菌足简单，你要食全部拢是干净，佮包括 HU 五八正道菌也来滴，国内包括国外你要吹一支，拄啊干那花园堂有做这个物件呀，来，你注意听，一缸上济你用一包得，拢一包都够啊，只内底有30包，优惠价2600块。哦，优惠价2600块，两盒爱5200啦，哦，爱5200，今仔日同款，因为庆祝母亲节到啦吼，所以这支特别甲福叔那边要求伊出一寡出内劳，但我甲讲爱我做两工，但是伊坦白讲，伊讲真正无法度，迄支专利菌嘛强，啊，你要全部拢干净，无遐简单，哦，全部拢干净无遐简单，所以你注意听，两盒。原价5200，因为你3500块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多几盒，3500块。如果你是订3500的，我送你足济人来咧搞讨一盒物件，祈求，要求，即足济人甲阿峰啊祈求会当好
1: 无？
0: 做好用，真正做好用。免坑免坑人世间，免去都唔免坑啊！大部分嘛免啦，都是加这两，你都摕这个单位杀菌，
1: 过
0: 胖胖，三个过嫩，
1: 哦，
0: 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外口无比这个好用的，来，细袋送你一包洗衣球啊，洗衣球，过来，你阿要爱大袋，3500，6000-7000的。哦，那阿姐姐呢？我当然特别个加送两阿婆哩，因为阿拉讲，我因为我这拢全叫拢去问过，你会这人绝对一天爱一包，十个有9.5个拢有肠啊老症，甲肠啊受症啊。你唔能讲无药无劲啊！等下有一天你去检查内底已经一粒啊，肠啊内底一粒啊，你掉掉啊呢？上班啊，起码都要经保养补偿了，大做诶，贵啊！哦，那阿七千个加上两阿收着八阿，因为你7000块这边，哦，我先跟你讲的哦， 足侪人抹着即款冰川蓝宝，大家唔相信讲即个物件。你唔通看内底拿拿迄直接是一个迄个千年的冰川才提有的物件。村上镇一上盖新的冰川蓝宝精华液，送一罐给你，五十毛，迄一罐真正你老坐无人机，你只要我有免税商店，一罐爱五千块才买得到。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
1: 18003180009。
0: 我来讲哈，我捌问过朴叔，朴叔讲，脑低温较烦的人啦，高血压的人啦，吼，不是会感觉咧肠啊肚肚闷闷的人，绝对爱食哈，绝对爱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18003180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那个像咱拄啊一个大哥讲，伊嘛拢食这個，我阿你只感觉呐，伊讲伊较早一阵啊吼会口臭，
1: 嗯，
0: 足重的，
1: 嗯，
0: 我阿你还没讲关的，伊讲哦，伊食之后，
1: 伊
0: 讲伊食之后三阿倍啦，迄、那个味就开始干，就开始霉。哦啊，我拢会去问像黄康年、黄博士这医生的经验，伊讲迄种肠啊老啦。其实咱台湾人十个九个半拢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拢都唔知啦。你去问医生，医生嘛都唔知。
1: 有人其实你个肺结啊
0: 嘛，嘛是拢是啊，嘛拢属于是哦。好、哦，过来，你的肺暗沉，会感觉袂更新，奇怪，我食啥物都袂更新，嘛是拢都含这有关的哦。因为内底所南的成分啦，我会当甲你讲，内底所南的阿拉伯胶是一种天然的植物胶。好、哦、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补偿了上济一个人的蛋白，上济哦嘿，一个人的蛋白两大组，卖超过，好卖超过，因为我听无够话啦。啊，好，咱这爸母唔捌接过人来提来食看卖啊嘞。等于一天只要一包得，你看你要食下早时，要食暗时，哦，做好用的一支产品，哦，你包括我的囡仔，包括我家己唔捌咧提的啦。好、哦、来，这支内底这个阿拉伯胶，伊是一种植物，伊是一种植物。哦，一种奇怪奇怪，迄个会流会流迄个汁，你知无？啊，迄、那个汁啊，你凝结起来所做的一种胶，哦，所做的一种胶。后来就是讲，你所摕到的这个，咱内底所用的迄个杆菌啊，二十一捆的成分，全部你吃落，逐只菌都会当活活来到你的肠啊！啊，你唔好搞当作一般益生菌哦嘿！你若讲啊，益生菌我对你吃，我就该讲过，这唔是一般的益生菌呐、啊，这唔是一般的益生菌哦，真正爱吃啦，我无骗你啊！但是这个物件，你唔能讲啊，我加只两包包去买啦，一天一包就够，一天一包就够。好、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该经个卡，0800318。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我咧讲吼，因为咱今仔日推出来这个，即阵啊推出来这个产品，拢是特殊的、较特殊的产品，咱拢要让咱这爸母啊好康。因为我咧讲，阿翁去争取一支抹面的一支啊。我和我们党的工作部和村上村的嘛工作部啊，村上村的算和我们留校交接，所以说我听你一遍就好，因为母亲节一年才一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的金额大啊，我还说你吃这支产品你每天吃，你绝对不失望。一盒拄啊吃一个月，年会节真正爱吃，你低温管啊高血压啊一般的慢性病，你家己无控制未好势，你就是爱吃这支。我相信别人讲的，我。

0: 干命，干那一干命吼，今仔日一干命应该是照着电流量，明仔载无在了，无在了，我甲你讲过，干那一干啊，等你，你也去，你都见面，你家你也感觉我咧食物件，你了巴肚就开始咧痛，吼、哦，我也感觉我咪巴肚疼，你丢，会肚肚的，你爱紧甲食，爱紧甲食，来，我来，来，正常呀。
1: 有
0: 啥
1: 肉大
0: 肚？哦，大肚的啦，好啊，那个，你要甲小姐通知，还要直接订？
1: 到
0: 店订好啊。好，到店订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号，电话紧啊卡。啊，我来讲，我相信这组恁外口绝对无啦。啊，我来再来咧讲出来。啊，这支 S U 五八这支菌，你外口就无人吃。过来，咱普通你吃 S。一千棍啊，内底拢是，拄啊林大哥是我说，好、哦、来，他们一边产品做一件，好、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去，你也去，一天只要吃一包核，一天只要吃一包核，我来讲，我孙啊，大伯咧，我来讲，十抓顿来拢炸两罐，我唔知爱啥物作用啦，都暗时咧存爱数一罐啦。好、哦，那些种啥？
2: 两罐
0: 啦，再洗啊，罐用输的哦，用输的。啊，我搞你打这样的。来了，等下我慢慢，等下再讲，后天再讲哦。

0: from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arden Radio FM 88.7. 听 Radio 这一次为花园声音习惯。
1: 将澳冠零咖啡商品科比饼，歌名叫做哈里森，意思是热加冷的交换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说着海南瓜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家，把单间空间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民广播电台。

青年的宝贝，武后武帝爱你如此如此地，表情笑眯眯在前面对立，心花不安定出现马腿里，相公闻道各主意，百转喜闻不如意，你叫你为快乐就好感觉话意，你即将满就一里人啊，健康挂着就是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听你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无名的恋歌，蔡小虎所唱，袂歹听啦吼，这首歌。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听了嘿，这是王博士黄医师拄啊，伊听伊听咱的节目，卡片的地方你跟我讲，伊讲你注意，你甲这个爸母啊讲，这个产品啊，真正爱吃。你若会做到出问题的人，绝对爱吃。伊讲你，伊讲啊，你爱注意听，真济人为你出问题，包括你要求你出问题，因为你把肚胀胀、肚肚，永远益生菌，一般益生菌吃袂行。迄毋是益生菌无效，是因为你肠仔老引起着你的胀风。哦，这足严重哦！伊讲足济人因为这点的错误去误诊。还是讲安怎引起着腰椎生恶性的肿瘤啊？你来知啊？过来第二点，这支产品你也逐天个吃一包，你这个胆嘛顾开好些。啊，含咧有啥物关系？咱唔知啦，因为我嘛是医生啦、啊。哦，那是医生，咱黄医师吼、啊，黄康林本身是医生出来，伊知道这个物件哦。因为伊讲啊，内底这个阿拉伯胶啊，是非常好的物件。我上头啊，迄、那个博士退来时呐，我想阿拉伯胶，敢毋是迄、那个？人咧讲大陆咧狂诶，什么加啦？伊讲迄毋是啦，阿拉伯胶是一种球啊，哦，一种球啊，啊球啊，你皮甲剁落啊，伊会留一种连接出来，啊，互即个连接变电器啊，才摕来做诶物件啦。伊讲迄。迄里沙漠吼，人拢叫做沙漠黄金胶啦，足贵个贵，哦，足贵个贵。伊要安怎？伊会当吼，这个阿拉伯胶，伊最主要咧保持着咱的肠啊，甲咱肠啊道内底物件。你听好势哦，伊讲这个足重要，伊是一种活性的价值，会当保持咱肠啊道哦，不然肠啊道内底物件。就是讲，咱的肠啊，都甲咱食落消化过物件，肠啊来解掉哇，遐个物件，伊会当保持着伊的水温，较袂变质，哦，会当改善咱肠啊道的菌丛，促进咱的肠啊道的健康。我来讲，到目前为止我所知啦，哦，因为咱嘛，咱咧做任何一支产品哦，不了研究过。真正无人有在做这个，哦，无人有在做这个。
1: 伊伊讲头啊吼，伊拢做个配角嘞，啊做个配角嘞了吼，尤其你也去食落西药的人吼，都无个配
0: 角。对，为人食落西药，从我开始拢袂放。
1: 起码吼，伊讲食这什么鬼吼，这个早餐吼，刚刚啊食一包，就是什么鬼了，讲这个问题拢无去啊。
0: 来，
1: 食餐拢餐不顺嘞，好你出轻松的讲啊。你不要我想想想我想想想
0: 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
1: 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无这
0: 问题，
1: 我
0: 今仔要消费
1: 之后，拢
0: 进货进新箱。我即卖讲一个，阮家己的咧，真正我讲你听吼、我咧讲，拄仔咧讲阮台北这个查询啊，伊是严重的过敏，严重的过敏哦，这我无白讲。顶一届转来，还佫炸两罐用起袂吼，暗时要吸两罐，下早时要吸一罐。啊，阮查囝同我甲聊，我甲讲啊，我顶回就甲你交代。这个补偿肉套，这个
1: 一
0: 零钙，补偿肉两包，一包做两天，啊一零钙一天套一粒，甲男做诶好食，都会当互伊较快活。你是安怎无食？我甲讲会听，等即届等讲逐天好食，即届就无再甲半项物件落来。
1: 我大家，然后跟他讲，啊你这次为啥没有在那个？ 那个吸着鼻子那个没？没有啊，现在没有这带了。
0: 医生，医生讲唔能吃，抗组织胺食活动，你敢知影？
1: 就中火。
0: 好、哦、啊，真正我甲搞恁查囝讲，一定好吃。你人这边话拢无在，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如果你的孙呐、啊，那要一世人吃抗组织胺呐，咱家的本身嘛同款呐。
1: 对了
0: 啊，对了啊，对了啊，你酷酷少香香叫，啊那无素质啊开咧吼，无素来我甲你讲，刚刚我有一个朋友头后这款的吼，啊那谈不当，咱家工作卖吃荤，啊真正改起来嘛是无好。当不当？哎呀，都啥用？对对，平常啊，啊，输两个，我安要怎啊？我无我等下喘啊，我等下喘啊。我讲你这属于是啥？伊咱要讲啥，这嘛拢过敏啊。我
1: 嘛，
0: 我家也安尼吃。我另外大人一缸一包嘛。
1: 嗯。
0: 啊，因为伊嘛，你叫我伊能改，我你这两行难做，吃看卖啊嘞。我无骗你啦。个过无几工拄着吼，就无第一罐多分啊！我阿你讲啊，人唔免过加艰苦，其实有真济物件，咱甲改变一下，你就会当过着无同款的生活啦。我看着阮这查孙即马无咧炸，我感觉几足快活。人家讲你唔免，你唔免定，你用个抗组织胺，伊那唔好定。我问你啦，你食个东西真系大哩？
1: 其实吼，
0: 我这个查孙啊，我无骗你呢，国小一年啊，对于大班伊就开始啊，拢搞讲哪呢？即摆啦，等下阮等下台中拢买含阿华去，所以伊未来是伊带大汉的，拢等下无阿面老母去，绝对含阿华去。你困人伊拢该知哦，阿妈我后壁爱穿啥，穿一领棉被，我咪啷啊，我不能。伊无法度全部倒落去啦，倒落去伊
1: 伊无，天哪！阿婆爱拢跳
0: 较悬，跳较悬的半坐困就掉啦。
1: 你看
0: 安尼偌艰苦啦，人即卖，我就阮查囝同我讲你用安尼好食，因为是安那食半包你知道，因为我即内底全部干净，
1: 哦，
0: 全部拢干净，你那新鲜唔免食少，半包就已经
1: 量
0: 就
1: 拢
0: 做两盖就掉，量就足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做事大人做阿公阿妈，看到囡仔安尼嘛，想来这样干啦，规工都拢合伊话做伙呀、啊，对不对？而
1: 且谁又愈食身体愈硬
0: 呢？而且我去甲恁讲哦，迄囡仔咧食虾啊、素虾啊，迄拢足，要讲一句话，对伊的气管、对伊的细胞，啊，对伊身躯各种的器官，实在是伤害足大的啦。但是我咧讲，无用阁袂使。哦，无用阁袂使，啊，咱有当时啊，想想诶，要安怎？你咱就是爱看我多一寡袂去伤身体，袂怪外药剂诶外观物件、天然诶物件，甲倒补助一下，我改善，我都改善了。我著讲，我即边看着阮这查孙转来，大行拢无炸，啊，我阁甲问讲，你为啥无炸遐物件在讲唔免啊？唔免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你有听到生理福气啦，喏、哦，阿公甲你讲真正爱食啦，包括我都逐工食，我都逐工食啦，你免惊会，我咧讲哦，你拢注意听哦，你向阳会啦，啊就向阳好，有当时啊本来我都逐工会走便所，因为在那边创啥咧，啊向阳全未走闭间，迄拢叫迄叫做肠燥症，迄等啊设计。哦，什么叫做肠啊老呢？肠啊老就是咱的肠啊已经有你安那讲，像咱的壁癌同款啦，有涉癌啊啦。你物件食食去，咱的胃甲你分解了后，就对肠啊了后，营养要吸收嘛。你的时阵啊，这样变做得爱去膀胱，去膀胱，爱来放掉大便变大便呢。但是你这个中间，你肠啊中间。迄物件重大包的时阵，拢啊未分解好时阵，压力化的时阵，已经里面肠啊捞出来啊，去污染着你的血啦，哦，啊拄啊黄医师嘛，甲恁讲甲足详细，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甲囡仔卡，年岁愈侪人绝对爱吃，年岁愈侪绝对爱吃，十个九个半拢有这个问题，后、哦、来有需要服务，空白。 1800-99
1: 1800-3180009。
0: 我来讲啊，电话遐个紧个卡去，啊，咱这首歌听完吼，咱来这个项呢，咱办黄医师啊，要不甲恁讲较深入，等下要安怎去过啦？吼，流浪的人生来。

0: 咱这的长辈时段哦，等下爱去听较详细了解，因为咱要邀请到黄康永博士做。做歹要请到，吼、哦！因是啊，那咱当时啊，这较专业的物件，一定爱用，因有临床的经验嘛，吼、哦！像你讲的大肠镜，伊看甲卖看，这有啥物问题，伊拢知，吼、哦！所以咱用这个专业的来讲，互咱，互咱这爸母啊了解，唔是像咱你想的讲，啊，人你讲益生菌食到外好，拄外好，啊，我就买来吃，好无？真正袂歹，但是，好处。牧师就是甲你分了作先讲，这种叫做保护型的、防疫型的啊，就对啦。正讲有病菌，有时甲你有法度甲你隔离啊，伊无法度去怕死这下歹病菌啦。
1: 有什么补充的？
0: 好来，
1: 因为等那个挂号有上挂的关系。
0: 对，
1: 就是讲大家是挂的时候。大的
0: 事，好、哦，这咱一般人无啥了解。
1: 咱大家刚爱做六大区跟八大区的，这个大家是个小画家的底车嘛，
0: 对，
1: 一样嘛，
0: 对。
1: 所以咱底下的这个等待时阵哦，有一部分变淡红色的时阵哦，伊还都回收入去刮来哩。啊，刮入来就是真重要的，跟癌症有关的，叫做干扰素。
0: 干扰素。
1: 叫做大肠癌吼，一病就是做干扰素嘛。
0: 对。
1: 啊，其实就是你肝胆受伤，你家己无得做干扰素嘛。所以，
0: 什
1: 么若天气，肝若不发炎，这个就是做干扰素，你本身就抗癌力嘛。
0: 哦。干扰素的管理
1: 哦。哈哈哈。这管
0: 理我知啦。对。哦。原来这真来听咱讲，咱就知影讲哦，伫个家里面啦，每家就伫个里面啦。所以咱人啊，身体要健康，当然啦，恁我咧讲诶，你讲我困觉有钱无办啊，都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朴叔嘛讲啊足上过，咱咧食拢叫做保护剂啦，保护咱诶肠仔都健康诶，保护咱诶肠仔都呀。拄着歹菌真济时阵，有无？你无头去消灭你歹菌啦，对无？你都较保护样嘛。
1: 无攻击能力
0: 无，
1: 所以这个病菌甲病毒下底哦，你无个消灭，一定会发炎嘛。
0: 对。
1: 啊，发炎久，伊就溃烂溃疡。
0: 对。
1: 啊，溃烂溃疡时，伊就那像那咧，迄整个就血痰嘛。
0: 对。
1: 啊，就有痰嘛，小洞嘛。啊，这个肠仔的毒素就是不要一直吸入去咱的肺。
0: 对
1: 啊，就肺就污染嘛，
0: 对
1: 啊，污染第一个受伤就是肝吼，伊就发炎嘛，
0: 所
1: 以就上尾就是咱的肾脏，嘛引起急性的肾脏发。发炎嘛。
0: 好、哦，你甲看这，
1: 你发炎就是做关系啊。
0: 你甲看这，你注意啊，看讲，看这个偌严重讲，肠啊偌重要讲。
1: 这是一般人唔知的呀。
0: 对。一般人比
1: 叫你讲大肠电视机
0: 头，哎，
1: 你看现在，那跟着就是你等下肠子那是病人同款啦。
0: 安尼哦，
1: 是。
0: 啊，你要惊死人！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朴叔国甲咱做甲深入的解说。啊，因为咱人体内啊，逐天食的物件，我国食品咧是还好，你看鱼肉啦、三鲜咧，有诶无同安尼食，歹菌绝对拢比咱人较济啦。绝对拢比好菌较侪啦，所以伊造成咱的肠啊，像你讲的会亏烂，会烂的，会安怎？会发炎，
1: 溃烂，
0: 啊以后就是糜烂了，就是有一个汤，啊汤了，这物件有汤啊就捞出来污染着咱的血，啊血对咧规身躯伊来行。好、哦、像你讲的肝就出问题，胆就出问题，腰子就出问题，拢含这连带关系啦、哦。所以伊这边你讲的就讲，拄啊，我主要在讲你甲看这支物件，内底所藏的20种菌，迄20种是拢叫做杆菌啦。双歧杆菌哦，有炸一支歪柱形的武器哦，所以。伊即款呢，到目前你无当看，你若有当看到一个困内底啊，扛两支啊、三支啊，足厉害啊！即扛20种，啊，即各种专利菌，各种专利菌，即阵甲即个歹菌排无掉，后壁伊个扛一支叫做啥？ H158 这支是专门的修正的，好专门修正的。啊你，你讲白了，破事的意思讲，你无把这个歹菌杀掉就对了，你吃较济菌了，你就无再落把你这个泥盘破开了。无杂了，
1: 我未是
0: 有够，无够啦！
1: 因为这些病菌啊，吼，病毒现在吼，一定要有攻击性
0: 的。对对对，好啦，所以破事啊，咱今仔日讲讲，哦，你若无食攻击性的，你食一般的菌，哦，就亲像你拄啊好话者嘛，吼，大肠息肉嘛，肠道，
1: 对，
0: 肠道症嘛，
1: 对，
0: 十二指肠溃疡嘛，大肠恶性的肿瘤嘛，大肠积食嘛，吼，会。会用型的这个肠癌炎，你根本都拢无效啊，对不？对这几种拢总无得无帮助啦。
1: 这是对消化系统，
0: 对消化系统
1: 嘿。总讲初级的吼，初级比如讲漏塞啦、便便啦、消化不良哦，肠胃是呢有帮助啦。但你若是感染系呢，你有这病菌的、病毒的呢哦，啊是已经生霸瘤啊吼，你要甲消灭。你要有法度抑制发炎，消灭发炎。
0: 哎，
1: 这发炎呢，长期发炎，你就是损伤嘛。
0: 对。
1: 它就造成糜烂溃烂嘛。啊，糜烂溃烂的时阵，你等下就开始泄汤，就有这撑嘛，那就变个嘛嘞撑嘛。
0: 对。哎、哦。
1: 啊，这个时阵才会等下毒会毒素，就造成咱的肺内面，咱的肺就受到污染嘛。啊，污染的时阵，咱肝胆就发炎，尤其就发炎嘛。所以严重就严重就是这样嘛。
0: 啊、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恁拢爱听我详细。等下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袂少发炎啦。上基础你就是要有法度低动脉发炎啦。
1: 但
0: 是
1: 对
0: 啊，你若发炎啊，一旦发炎啊，你阁继续食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变做愈严重哦。
1: 你食抗生素，伊是好困大困中
0: 中台。
1: 所以你看囡仔若拄啊出生吼。在吃玻璃呢吼，前半年伊有病理例下，伊叫做垂死传尸，妈妈会变会系统吼，会传到囡仔。啊，半年以后，伊就家己爱做变的系统嘛。
0: 哦，伊阿家己做
1: 啊。囡仔伊那是手握病这种物件，会有段时间会足够漏塞。
0: 对。
1: 啊，一漏塞落吼，就那恶滴呢。医生都开起来抗生素，要甲消炎的时阵哦，等下好困，全部太大事。
0: 哦，安尼咱只长辈是大听有吼，咱一般啦，就只个
1: 白
0: 肠炎，拢是用抗生素较济啦。啊，抗生素类，你所有困都拢无用，拢总不用在啊。对，
1: 多些白白细胞。
0: 对。哦，所以我今麦重点来讲，咱家己本身肠啊出问题，咱一定爱了解啦。好、啊，不一定，医生拢嘛跟你讲嘛，你都闹。大便有咖啡，对吧？就差不多内底有生物件嘛。对，好、哦、啊！今仔博士甲你讲，唔是干那安尼样啦，有迄个偏性。
1: 对，迄就是迄、那个有迄个病菌吼，一感染的时阵吼，
0: 对，
1: 伊就开始有分泌物，啊，分泌物内面就是毒素的时阵，
0: 对，
1: 刺激咱的肠子的黏膜吼，
0: 对，
1: 啊，黏膜就增生嘛，增生就蛇霸里。
0: 对。哦，来啊！所以咱若要预防讲，规身躯没有较无毛病的。其实我所在哦，肠漏症我定来捌看哦，就
1: 是肠漏症跟肠燥症。
0: 嘿，作者啊，这个物件吼，我也感觉啦吼，肠漏症的人啊，皮肤弄会较歹，
1: 拢皮肤病，
0: 哎，拢皮肤病，哎，拢皮肤病较济，
1: 荨麻疹啊，吼，皮肤炎啊。啊，是肝炎、牛皮癣哦，
0: 对，
1: 你是跟你的肺气污染有关系啦。
0: 哦，啊，再来一点，除了安尼以外，咱这长辈时代的注意听哦，你讲我去照我身躯的皮肤病，来去有医生看，来去这里都算皮肤科看，其实伊唔知你什么原因啦。一般拢甲你讲你这个过敏啦，
1: 抗
0: 日安啦，就安落你这样
1: 啦，哎，抗生素啦，哦。啊，抗生素吃的，等下好菌，材料都用掉，
0: 啊，
1: 所以指标我都是
0: 对，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日有听到，有听到，你爱听详细，来，博士，咱一般啦吼、哦， 咱安尼要甲讲啦，咱人身躯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恶性的细胞的产生，吼，过、哦、来进什么上济大肠，大肠上济，啊是安那，足济人是拄啊济阿姐嘛咧问啊，啊我都食益生菌食足济呢，什么足济，什么白我都咧食呢，是安那，我去检查内底共款有事咯，对不？啊！你因为朴叔都拄好跟你讲啊，你食的拢是防腐型的。
1: 诶，你外口你两种是你去甲比较吼，伊这研究足久才研究出来，伊这有世界专利的
0: 吼。对对对。
1: 诶，只有58吼，有法度杀菌的消炎的吼，为这个菌，而且伊是用菌杀破菌杀大菌的，伊唔是抗生素，伊的处理方法是无同，伊是安全的。
0: 哦，所以咱这的中辈时代要吃这拢爱办啦，哦，拢爱办。过来我跟你讲哦，你要吃菌哦，吃到内底二十种菌拢是干净的菌来啦，
1: 少，
0: 足少少啦，只有会当讲无。
1: 种类上最，
0: 对，种类藏上济啦。
1: 啊，上厉害上厉害就是迄个 HQ58，这是。
0: 这个
1: 是
0: 王啊！哦，这个是王者啦，哈、哦，这个是上好的棍啦，哈、哦、，HU58牙孢菌啦，
1: 好、
0: 哦，这有专利的哦，嘿，我、
1: 这家有，
0: 对，你外口你应该外口你要吃到这个，无啦，哦，绝对无啦。
1: 所以三重奏是都有这个攻击性的哈、
0: 哦，对，
1: 有杀菌杀病毒，第二个攻击我都是牙老波老，
0: 对，
1: 第三都是真重要。伊这个困伊这个歪字型的哈，
0: 哎，
1: 这个干菌类哈，伊有法度耐强酸甲强碱，所以内面伊有做保护甲坚强。所以我你讲哦，如果你食偌济困的问题，就讲这个困有法度通过你的胃酸，通过你的胆碱，有法度甲你的肠道，有法度挂落来，有法度定植，有法度繁殖。所以内面都有益生元、再生元就是。好困的时候，伊无在高枪，所以伊是全方位。
0: 哦，全方位的，伊这正有法度过
1: 给你。一生元再生元，
0: 吼，有一生元甲再生元
1: 是。好困的时候，
0: 对，拢有，啊，佫会当看，吼，佫会当一来看
1: 咧。
0: 来，所以啊，朴叔啊，你甲看，肝嘛，胆嘛。有机嘛？
1: 啊，脑嘛应用
0: 掉，脑嘛应用掉嘛。
1: 哦，规规个污染的时
0: 阵哦，
1: 你皮肤被安尼个排毒哦，
0: 对，
1: 排未掉啦。
0: 好，不可
1: 做较紧啦。
0: 对，好来，这个你甲看啦吼，因为我拄啊嘛讲过，你那肠啊有老的人，你第一个表现绝对是你皮肤啦。好，发你开始过敏嘛。
1: 所以讲咱皮肤吼，我觉得。隐形的地雷就在上，就是你肺内边吼，如果在发炎的物件吼，造肺炎部的啊，啊造到多位就攻击多位啊的吼，造肺炎部的，所以爱把这个肠漏症、肠燥症吼，爱尽量处理好，就讲上安全的方法就讲用有战斗性的菌来个胎加个带菌，这是上安全的方法。
0: 对，啊胎完了你都爱去。爱多改遐修补、
1: 啊，重建
0: 对，好、哦、啊，要重建，要修补咱肠啊内底，爱完了，
1: 所以有益生元、再生元，
0: 对，好、哦、啊，过来就是爱完啦，要修好遐摊盘啦，哦，爱个特殊的物件，好啊，个特殊的物件就是啥物，呼吸安全，打阿拉伯胶，哦，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你也听朴叔安尼甲你讲，你就知个话。原来咱你只爱困，是平常时你只拢是你来咧保护你啊。好咧，一旦去拄到细菌型的、病毒型的，这个困拢无法你啦，真正无法你啦。哦，只有啥，只有就是咱的感情，加牙包菌。哦，这两下
1: ，H58，
0: 哎，H158，哎，抓头。
1: 啊，这就是我咧讲的吼，就是讲叫做。陆海空哈，都加特种部队，都加这个海霸、 海豹部队，
0: 对吧？
1: 哎，你讲的叫做海豹部队，
0: 海豹，
1: 哦，陆海空的对吧？哦，
0: 这就是算讲那讲脑脊穿透，穿龙尾就是让使乎你肠仔道的上皮细胞防止你老肠仔老，甲改善咱的肠仔老的问题，一定要靠安尼就对了。哦，你我来讲哦，其实咱人。吃这么多困难你不要听过这样啦，真正不要听过这样啦、啊、每一个人我给看看你、喔、你如果做老的人几乎都是啦，做到老的人啦，皮肤坏的人啦、喔、你的油脂坏的人
1: 啦，
0: 肝不好的人
1: 啦，肝不好皮肤坏啦，其实也源头拢是肠络症，
0: 拢是肠啊出问题啊，好拢是肠啊出问题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有听到这个吼，真正是你福气啊！好，你了解，哦，原来咱你这会困，就是拢保护型的啊。咱你这会困，甲有法度，准有法度，甲你抵抗外来迄款的啦。你的肠啊，那老胖啊，你无得来去收啦。哦，噶一般的困是无到死哦，
1: 吼，
0: 要不掉老补老，一定要呼吸氨酸，加咱的阿拉伯胶，吼、哦、阿拉伯胶真能行啦吼、哦。来，阿、啊、咱今日真感谢咱黄康连黄博士来咱现场，甲咱讲遮详细，诶，这个健康常识啦，互你了解原来咱这困叫做保护型的，吼、哦。除了病毒细菌型的菌，你一定要吃正道型的菌，爱吃干净。过来，你若有这个皮肤的问题，暗时歹困的，人闹一两摆的，肝摆、大摆、腰子摆，哦，啊，多生生遐有诶无诶，你会记哩吼、哦，你爱赶紧落去，爱用啥物？即个菌不减呼吸氨酸。加这俩做阿拉伯胶，先把你的肠啊有老胖的所在先补起来，太要紧啦！哦，补老俩老，拢爱有啦！好、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

0: 哎，这是客店啊所唱的业务的港口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这个我跟咱这爸母啊讲吼，因为咱今天所推出一支补偿乐啊，这是本来也无安排买广告的产品，好，所以来物件无济，我敢会当甲你，您今天听到，你今天听到是了去，你提着，吼，你提着，干那一讲尔吼，啊，阿峰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您注意听啊，我咧讲长啊老钱无贵个吧。等啊，受尽医生也不知哦。等啊，老前医生几乎拢唔知啦。哦，来，我今麦甲这个一款来念给恁听。本来健康的人咧，等啊，黏膜有一点碱性的黏液的保护膜啊，这个都 pH 5啦。哦，这个等啊，别细胞只提供足细吸盘和营养摄入吧，其他大型分子拢是冻于外头。但是因为咱食唔着食物乌白食啦，如果我来甲你讲，即卖人多，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水，对不对？所以会变安怎乌白食？爱是卫生不足，胆食无够，消化能力不足。我来讲啊，消化能力就是咱的油脂，咱的油脂啦，会分解出来吼、哦。来，不足。到底就这些食物啊，无法度完全分解，最后这些无分解食物啊，就成了微生物的食物。当微生物吃到这些食物了后，会安怎会排放出大量的酸性的代谢物？哎安怎你就开始巴肚胀胀，胀胀啊，会巴起啊！哦，这些微生物的代谢物会去综合啊，应该这点。碱性的保护膜啊，所以这个保护膜啊，下边这肠啊边细胞就去造出来，就盘啊，直接接受着肠啊肚内底微生物甲各种的食物的升温哦。肠啊黏膜啊是修护身体健康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吼、哦。所以咱的肠啊黏膜，肠啊有肠啊型啦，迄、那个黏膜就咱咧讲的肠啊型啦。不但肠啊多的肠啊型细胞产生有胖啊，有力有必须顺利啊，有胖啊，健康就拢总袂啊啦。肠啊老会引发着头壳疼、大肠的结石症、慢性的疲劳、各种过敏的现象、各种体咱自体免疫疾病、代谢疾病、油症，会当讲是百病拢会来找你啊啦吼。尤其我来讲，肠啊老呐出来就对啦。我咧要讲句，我怕恶性的肿瘤点就找着你啊啦，你是大三嘛，你也回大三嘛。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拄啊黄康明黄医师，甲你讲甲遮详细，你爱食无？卖讲你爱食啦，我著甲你讲实在，我的孙大班幼童大班以上，我都拢互伊叫，甲国小的这我拢叫伊一天食半包啦。含咱的移民该做一下，这是真正天下无敌的啦。后来，你那那不是你吃抗生素，包括咱国人不是你吃抗生素的人，你搞讲你身体不好，我嘛卖相信啦。妈妈不是安怎尿道感染的人，阿芳跟你讲，吃看卖咧，甲吃看卖啊咧，含你感染都无机会啦。后来，咱今一讲了咧，因为后手啊，佫存安尼拢做还有备注。然后备注哈，只要备注啦哈。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拄啊，我老公上这边两大组了卖啊，因为存备注呀。哦，这人呐、啊，你那边大组就是大组呀，哦是大组。来，咱的补偿乐阿峰跟你讲，如果咱这爸母啊，阿峰你家跟你讲在，如果你出去有在了买了这个物件，卖讲买着我的，别人的有这个成分较贵，你都要甲买回来。较贵，你都爱甲买断个啦。你着吞粉的人啦，你打结分泌无正常，你的胃食道逆流的啦，你即卖目前你做化疗，你吞粉的人啦，食有诶无，你巴肚你我食着肚肚啊，你甲买断来食，较贵你都爱甲买断来食，来，内底二十二菌全部拢叫做杆菌， 哦，因为我讲即摆拢爱标示甲足详细，你都该你要去药房买药局买，你甲看后壁拢写些啥物啥物啥物啥物赶紧啥物赶紧有无？后壁一定爱写两字赶紧，这真是叫做叫做修，遐叫啥保护型的诶，即个一生困难。后来过来一支叫做 HU58，这支啊，我来讲，卖讲国内啦。含国际上要食到这支菌就足困难。一般你若咧食益生菌，人我会甲你讲，你唔好伤烧啊！哦，益生菌挡袂掉啊！你敢知阮这支 HU58 世界专业菌温度甲几度？会当甲238度，伊也够有查我啦，伊也够有查我啦。你甲看这支菌有强无啦？好啦，所以补肠乐啊，即卖目前会当甲你肠啊。补康，佮兼把迄个康补起了，佮甲你消化病，拄啊干啦一支呀，拄啊干啦一支呀，是安那有在安尼做？来，我甲你讲，拄啊朴素嘛，讲较足详细啊。最主要内底你甲讲，有人敢有感情，敢有 HU58 这支菌敢有效？无啊多，绝对无啊多。哦，绝对讲这个菌绝对无啊多。你拄啊有食的菌了后，爱有呼吸氨酸。还有阿拉伯胶，这样有材料安怎？有材料把这个血盘补起，不兼把你、把你、把你、把你用个病病病，绝对袂产生等啊老钱。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不是身躯有味啦，喏，还是讲不是会老啦，无就你闭结啦。啊，我跟你讲哦，足侪人拢搞讲阿公，你这边专门食闭结的东西啊。哦，我先跟你讲个啊，你这是豆豆只豆豆给你改善。和你和你以后吃物件袂肚肚，和你吃物件会做好白，哦，你若吃西药做好闭结的人，你绝对爱吃。你若尿尿啊，就无大无钱，那都本来都逐工你就扫便所时，那今仔日放无，明仔载嘛放无，这叫做肠燥症啦，吼、哦。过来，你若你大便出来有看到出来，你甲看到是敢那一眼，安尼你安那讲，敢那鼻想安尼喎，心想遐，你爱注意啊！迄肠啊硬要催你啊！来补肠咯，食内底有30包，一天只要一包得。咱的优惠价2600，两阿卖5200，今仔同款，好啊，我来讲剩6组尔吼。今仔同款两阿优惠你3500块，买两阿阿方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甲公司捐出一阿来送我哩，安尼收到三阿有够优惠啊！加迄20种的赶紧就超过这个价值啦哈！来，你收到四组就是三阿优惠你3500块啊，送你一包洗衣球。洗沙专用的啊，一包有一包，你唔免用洗衣膏，唔免用洗沙粉，但拢做唔免就是加啦，即个单能力好。过来，大组的3盒3500，6盒是7000，6盒7000，因为阮当的特别交代，几乎65岁以上退休的，真正肠啊买会用，肠啊买会好。肠啊，买袂老，人袂歹，歹霸病，全遐咧唔对，不是你走钱做走病呢，唔免定定安尼走诶。哦，要话你甲你顾修护好势，干那一支啊，所以阮当诶特别搁加送两盒互你啊，加送两盒拄好8盒，优惠你7000块，哦，啊，而且。这亲兄有愧啊，咱这个母亲节啦吼，所以咱你注意听，大作才有法度送哦嘿，哦，冰川村上正念冰川蓝宝精华液送一罐哦你，啊我来讲吼，你难看一罐哦嘿，迄个你有收到看内底是咪垃圾一点一点，迄是千年的冰川内底才有，而且国家的写好是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内底。退出来哦，哦你看我顶几多啊？哦看我顶几多？我、哦、上完就无啊，哦上完就无啊，来0800-318-009，我来讲，真正爱吃啦，哦阿峰阿峰袂啊你，啊你若讲阿峰我要定来要阮孙吃，你互伊半包了。国小4年、5年内底， 拢食一包得，拢食一包，拢食半包就会使啊，半包就够啊哈。因为这干净的，同唔是一般你食的一成分就无同啊。这是你俩肠啊，下落你甲你肠啊俩毛咸补脑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起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咱有那无广告时间啦，啊，咱也袂紧啦，吼，咱也袂爱紧，吼，你安尼存三组，也够三个人坐，吼，也够三个人坐，吼，啊，你今仔那，咱讲在，你那肠啊真正有问题，吼，我无骗你啦，你食看卖啊咧，皮肤会乌会粗，你的皮肤做歹，你真爱食这啦，我无骗你，修好咱的肠啊内底有空啊盘。这有的无拢开你，我都开一罐嘞，一天只要一包，一天只要一包，卡样你吃吃遐有的无？我跟你讲吼，一天你甲吃一包，一天你甲吃一包，你下早时、下暗时吃拢无要紧，吼，拢袂拢免惊有吃有的无问题。啊来，我跟你讲，你即卖已经等下你出问题，人你更加爱吃，吼，更加爱吃，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咱希望讲咱每一个长辈时代，大家身体拢顾会好些。啊，咱来知，咱人的肠啊，若顾会好些，你人自然健康。因为吼、哦，这医生不管对一个拢总感官一句话，咱人身体要健康，肠啊。占百分之七十的关键。哦，等下那个好势，我跟你讲哦，你含是咩感冒的困难？哦，这我跟你讲实在，等下那个好势，上简单的嘛，全世界讲对一项未感冒，无可能啦。啥物款人，你搁较用对，加减拢会感冒。哦，但是要预防这感冒的困难侵入咱的体内，你上介重要的是等下。就是咱的肠啊，来，所以买电话也给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啊，我送你这罐哈，等于透早透暗，你那洗面洗好，啊个鱼两滴啊，挂你的手手手里面抹抹嘞，后面抹抹到，我爱讲三更经过你个网页皮肤真正有名，你查多些，过来吼、哦。我也是站啊过，你的皮肤会变得金骨会作水的，因为即我讲即高级品啦、啊，哦，即高级品啦、啊，即都讲即卖目前，你要买就是爱去坐飞机啊，飞机爱国际线才有，迄、那个国际线有啥物有小姐，空中小姐塞你买了啊，做免税商品内底才有的品牌，内底才有的品牌，我、哦、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哦，啊，因为我讲，其实我甲讲，即阵嘛甲，我想讲，我这次我要来做，迄、那个母亲节特惠特惠的动机来做两间，无无法度啊，哦，真正无法度啊，我想要做两间，啊，就买了物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哦，我来讲实在，我讲我都做一工尔，无遐济物件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妹等莫坑你了，他过来下来，这个豆类水呀，
1: 一斤一包个，
0: 一斤一包你就搞豆类水，
1: 一斤就分多，
0: 对啦，分多，
1: 看你买落水啊，是买大蛇
0: 咯，我你吃，阿红你吃，跟你讲，我做实在，我无好别跟你讲。我拿精氨酸另外吃呀，精氨酸恁知啦吼，就是食桂林茶。后来我来讲，我咧吃方法是，就是咱这个啥，这个啊做补肠肉、益生菌，啊个啥物啊，个可以好，变到一种粉，啥物粉啊？哦，个新血汤，吼、哦，我四种泡头做伙吃啦，我拢做一包，我做伙啊一杯。诶，茶准备好做两届做一只，吼、哦、做男男做位啊，我用我来吃，我只有特工偷炸起来就不用食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机来听个卡，空白空空。

花言巧语九重阁，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我的爱。

你是否期待在胸前，只会放弃永远难过。

曾经经历的机会，一代再相遇，就会阻碍其中。

假地，不准开港土地，千万不要把我忘记。大靠世界这么大，要来打拼嘛爱有伴，来来，大家一起来。

多少路来奔波。

有吃有耍真趣味，来来来，对咱佚佗，纯粹好食物。今日要带大家来去彰化八卦山亲子探索区咯，彰化景点八卦山上新的溜滑梯来咯，最近真夯的八卦山溜滑梯出溜龙啦，将近27公尺长，就伫个亲子探索区来遮佚佗，除了溜滑梯，也可以当顺刷遛小孩。位伫八卦山亲子探索区的两座溜滑梯，专长27公尺，依着遮个地势来起的，形成关节的差别，撸起来是真刺激的呀！入口的所在，也可以当看到一个绿色的可爱装置艺术，规个环境充满绿意，嘛是放假的时阵，大家真爱来的一个所在。来到现场，溜滑梯看到现场的告示牌，适合12岁以上的小朋友。那是讲年纪也个像细汉的小小孩、细汉囡仔，建议由家长陪同，安尼佚佗起来会较安全，嘛较好耍。这两座溜滑梯，跟那上上下下，就会当消耗小朋友真侪体力咯。那是爱刺激淡薄啊，就会当选择27公尺长的溜滑梯，宽度嘛较宽。啊，那是另外一座溜滑梯是18公尺，直线的溜滑梯，两座溜滑梯拢会当挑战看嘛咧。因为溜滑梯是不锈钢的设计，会当防静电。但是卡斯讲温度超过36度，还是讲落雨天的时阵是禁止使用的。大家若是要来遮佚佗溜滑梯，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浙江的气候，再来决定讲是不是要来遮出溜龙。除了这两条溜滑梯，伫个边仔遮也阁规划着攀爬网、加攀岩以及木桩，这会当予小朋友攀爬、佚佗。伫个遮佚佗的物件无多，但是拢会当训练小朋友的体力。即摆来八卦山，除了讲行步道以及外，也阁有一位会当遛小孩的所在，嘛袂歹哦。大家来到这上期待，就是这条足长足长的溜滑梯。这座溜滑梯的滑道就27公尺，关节差上大就8公尺宽，是目前彰化县内底上长的溜滑梯，比八哥山的溜滑梯低1公尺。不过，请大家注意使用规则。溜滑梯管道只会当有一个人，所以要确定头前迄个完全通过啊，一个人才会当进入，较袂去弄着、碰着。也阁有想要溜滑梯，就要先爬起来，安尼是足耗体力的。所以囡仔那是精力充沛，会当带伊来八卦山亲子探索区来溜滑梯哦。八卦山亲子探索区的溜滑梯，好在小朋友算起来拢真贵个，虽然设施种类无讲介济，但是算起来实在是真消耗囡仔的体力，也阁会当顺刷游八卦山的四周围景点。那是讲你有时间，买趟离中华看夜景、食牛奶锅、牧场饲牛，安尼轻松的中华一日游嘛袂歹哟，相当的好规划。今日带大家来去彰化八卦山亲子探索区，出溜龙溜滑梯咯。行，来去彰化，彰化好佚佗。

男心も女の心も溶けて一つになっちまう。ああ、いい。

健康之心来当您，健康一点零。生活当中还有未少黄曲毒素的来源。黄曲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除了大家拢知影葡萄叶之外，生活当中还佫有未少潜在来源。黄曲毒素一旦食入去人体，就真歹代谢清除，长期摄取可能引发着肝癌等等慢性的疾病。今日看到的来源包括讲第一，谷物甲坚果类，购买时阵应该确认着包装是不是完整无破，保存就需要保持。就打扫个弹空，并且定期检查是不是有异味感、透泡现象。第二，高干个膨料，建议选买有标示有来源的产品，避免买着刷单或者是无标示日期的膨料个高干。第三，木质点个厨房的用品，建议使用了后依着槽来洗，充分泡好打，避免长时间透气，并且定期净化过湿棉片的点。第四，动物性的食品的感觉物料。应该选择有3D 和安全检测标准的产品，才能降低着风险。

梦想苏琪，有灵德博，阿玲正在录音。

0: 啊，以后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那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掉咱好听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妹妹姐。
0: 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天就听详细来听咱好听的节目哦。

0: 今天听歌学日语当中哦，咱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叫做
1: 《安乐国道五番线》。
0: 哦，这就是河中的国道七号线。啊，咱台语翻唱是文夏先生较早唱的《悲恋的公路》。咱这当中就来演绎着这首歌曲来唱咯。
1: 啊，恁没有哦，头发白。
0: 离开着花花，走北边的东家了后。
1: 对的，可以了啦，我知道。
0: 卡斯公已经放弃的恋情，就放好飞机呀。
1: 真是来到不分开的。
0: 卡车踏速机啊，我个上带关锁。
1: 我要我把时间，我来去的。
0: 我想要哦，静静的照跟他飞。
1: 啊，阿妹呢？阿妹呢？国道两番号线。
0: 啊。河中的国道七号线。
1: 我对你聞ける新州の骨部。
0: 当初就在车旁边的珍珠半小河底。
1: 思い出さすがあの人に。
0: 我想要个回忆起那双目睭啊。
1: 何でいるのは俺ではないぜ。
0: 回忆要考的人不是我。
1: あれは你知らぬ。我真的喜欢
0: 还是不低名的家庭啊。
1: 啊，雨の国道七号線。
0: 啊，河中的国道七号線。
1: 濡れた心をワイパーが抜く。
0: 好汽車好速的七段这个哦，那么大的这个心给切好大吧。
1: 抜きぬ未練を消していく。
0: 将无尽的悲恋渐渐消失啦。
1: どこ決まった？あてないとないか。
0: 個人的去度，当然是无目标啊。
1: ゆくきオイルの切れるまで。
0: 一直讲哦，这前往的汽车由无去为止。
1: 啊，雨の国道七号線。
0: 啊。河中的国道七号线，哦，这首歌曲哈，就是这个大吉的文夏先生所唱的歌曲《悲恋的公路》，咱这当中就来收听。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的妈妈，
0: 别人在日本生活跟礼仪当中邀请到我们九州，来自九州的 Yuji 来跟我们开讲。 Yuji 好。
2: 你好
0: 你好 Yuji， 我们今天要来谈谈什么台湾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好，这个是一个跟鸡蛋有关的，就是差异。
0: 鸡蛋有关，你们家的鸡比较大，我们这里比较小吗？差异、
2: 有吗？我有很小的。好，这个是就是我们鸡蛋，小时候可以生吃，是说可能对白饭的上面有那个鸡蛋，
0: 它是生的，青的，对吧？生的，
2: 生的，
0: 哦，在白饭上面然后放一个生的鸡蛋，
2: 对对对，然后放一些就是蘸蘸油，然后就那个早饭就可以吃了这样。
0: 啊，
2: 哦，现在
0: 还是这样吗？
2: 现在还是这样，
0: 哦，
2: 就是对，
0: 因为以前哦，在早期的时候有人生吞鸡蛋，就是把那个蛋说可以护喉咙，
2: 对，
0: 护声带，所以就很多人就一次就喝好几个生鸡蛋，然后还有小时候有蛋蜜汁，你有喝过蛋蜜汁吗？也是生鸡蛋然后下去调配的一种饮料，很好喝，那个是我小时候就常常会有吃到这种东西。还有以前像我们去吃 Sukiyaki 的时候，一个寿喜烧不是也有一个生的鸡蛋，然后让我们可以沾肉，然后再下去这样子，这样涮的就可以吃了，对不对？那可是后来台湾就比较没有再吃生的鸡蛋。
2: 哦，
0: 你应该也没有吃到吧？你来台湾
2: 对台湾
0: 这几年有吃到过吗？
2: 没有。
0: 对，因为后来好像是有一些不建议吃，因为主要它就是有沙门氏菌的污染的感觉的原因。那沙门氏菌污染，它就很容易导致这个急性肠胃炎，所以就不会建议说要生吃这个鸡蛋。当然啦，如果说你买到品质比较好的，它有经过杀菌的，或者是有一些检测标准的话，当然是可以吃哈。不过还是不建议吃，尤其有时候你去买那个蛋，它还有一点点裂痕，可能有细菌就已经进去里面了。有时候我们不是去那个店里面买那个鸡蛋，不是像那个什么全差那种大商店在卖，就是人家在卖的，像菜市场在卖的，有些都一点点的裂痕，它有可能细菌已经在里面了。那你如果再把它生吃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0: 所以目前还是不建议说生吃鸡蛋。平哥，你们现在日本还是这样子生吃吗？在你们日本，
2: 我们还是生吃。然后我也蛮好奇，为什么在台湾就是不能吃生的，然后就是同时也可以在日本吃生的。然后好像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对于鸡蛋的那个什么保存的管理嘛，就是卫生方面的就是标准比较严格，然后再加上就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到什么时候可以吃呢肠胃的时间吗？它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
0: 问你们的定义是怎样？你们肠胃期间的定义是怎样？
2: 我们对于鸡蛋的肠胃期间的定义就是生的可以吃，生就是怎么说，
0: 生的可以吃的，
2: 对，生的可以吃到什么时候这样。
0: 你们的肠胃期间是指生的可以吃到什么时候？
2: 没错。
0: 我们好像不是这样。
2: 对，我在台就是台湾的是基本上加热，就是可能用火处理的，
0: 就是把它煮熟的。
2: 没错。
0: 它煮熟的肠胃期间到什么时候？
2: 没错。所以就是还是不大一样。
0: 真的还不大一样可是很多人可能是，如果你在像那种超商买的鸡蛋，它会有肠胃期间，
2: 对，
0: 它上面会很明显标注肠胃期间，
2: 对，
0: 那个是指煮熟后你可以放到什么时候。可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很多人买回来他就把那个盒子拆掉了，根本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赏味期限。
2: 哦，了解。
0: 然后第二点，他把它冰在冰箱，他都觉得我冰在冰箱的东西不会坏，没派气啦，所以都看不就顾伟的家，然后碰到那电打那个蛋打下来，哦，还臭臭的。
2: 哦，那很危险的。
0: 你有没有吃过臭臭的蛋？哦，好可怕啊！对，
2: 哦，没有哎，我们都是怎么说？
0: 因为它好像不是一颗一颗蛋的盖章说赏味期间嘛，它是盖在那个盒子，
2: 对
0: 对对，
2: 对啊。
0: 那你们日本也是这样吗？盖在盒子上，还是盖在鸡蛋上？
2: 盖在
0: 盒子上，
2: 对对，盖在盒子上。
0: 那但是你不会整盒把它冰在冰箱，你一定是把它分开，然后一颗一颗一颗放在上面啊。
2: 对，
0: 所以你根本就不记得它的赏味期间了。
2: 哦，就对，没错。
0: 除非你一天吃两颗啊，两颗两颗很快就吃完了。
2: 对。
0: 可是有的人是买来是像他吃面呐，有没有？他吃面的时候啊，他就加一颗啊。
2: 对对对。
0: 嘿，
2: 那可能要吃很多面哦。十碗
0: 面才会吃完嘛，
2: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挺麻烦的事情哦。所以我那今晚是不建议东西带完哈，你得讲两个一起蹲，一起生吃，现在是不建议啦。
2: 对，然后我另外想到就是，我最近蛮常在就是自己煮饭。
0: 你现在都很常煮饭啊？
2: 对，比较常，然后就是通常吃那个什么全联啊，就是在那个卖地方的卖东西的那个地方买那个鸡蛋，然后我很吓到，就是那个赏味的时间真的很久，比就是在日本可能买一个礼拜左右就过了，我好像在台湾。四月初买那个鸡蛋，
0: 对，
2: 我看到4月30号，
0: 四月初，哇，一个月呢，
2: 很久
0: 、哦、
2: 很久，然后我就吓到，为什么就是鸡蛋
0: 可以保存这么久？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蛋农。但是哦，现在因为有很多像那种专门在卖蛋的
2: 对对对
0: 店，你有看过吗？它比较便宜，或者是在菜市场，菜市场他们也是这样一整篮，有没有？
2: 对，
0: 也让你挑那种。他也没有写赏味期间呢。
2: 哦，
0: 他没有写，你下次不妨去菜市场看，在卖蛋的，你看它上面有写赏味期间吗？没有，没有写。哎，这也是我们的安全疑虑。
2: 对。
0: 我们会想说，那到底可以吃多久？他都会跟你说，这是很新鲜的，是今天拿来的，谁知道啊？他有没有把昨天跟前天、大前天、大大大大大大前天的混在一起在里面？也不知道哈，因为这些哈关乎哈那这个吃的安全的问题哈，所以大家都还可以注意一下哈。因为黑起给人哈一起写赏味期间，台湾呢是以这个它盖章下去，然后你煮熟的那个时间，那日本不一样，日本是
2: 生的
0: 盖下去，那很快，那很快，那你还没几天，应该是没有几天哈。好，那呢，台湾呢，伊等放喺外靠外壳上面，所以改一天蛋掉了哦，你根本就唔打认能哦，蛋加老固。然后尤其哦，我们有时候在放那个蛋，你知道冰箱不是有一格一格在放蛋的吗？
2: 有一格，
0: 那你放了，你也没有那么规矩说哦，先买的放在前面，后买的放在后面，有时候我们都乱放。你会那么规矩啊？啊，这是之前买的放在最前面，这是后来买的放在后面，好像也没那么规矩吧？哈，
2: 会有点麻烦。
0: 可是啊，我还是建议说，那个买来之后就赶快吃一吃啊。
2: 对，
0: 好，这是最好的。
2: 最好的。
0: 对，就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是有生吃鸡蛋，
2: 可以吃，
0: 还是可以吃，
2: 还是可以吃，
0: 这样很好很好。还是有像你讲的那种蛋拌饭，然后加一些酱油。
2: 对，
0: 就很好吃的，
2: 很好吃。
0: 那是随时都这样吃吗？
2: 可以啊，就是
0: 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就想啊，来一个蛋，然后加饭就这样吃。
2: 对对对对，
0: 这样挺好吃的嘞。
2: 对啊，
0: 感觉上呢，为什么蛮好吃？因为现在有很多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有卖冻饭，那个冻饭上面也会有月见，他们叫月见，譬如月见牛肉冻，然后就有一颗蛋， 把它散在上面，然后再把那个牛肉啊什么啊，来来搅拌搅拌，哇、哦，这样子好好吃，然后再加一些葱花更好吃。
2: 嗯嗯嗯，哎，
0: 对，那越讲就越想吃哦。好，那我们下次呢，好，再邀请 Yuri 啊，跟我们聊一聊其他哦，哎，日本人的这些生活跟礼仪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也有旅游活动。
0: 别人在日本好佚佗当中哦，啊，以往赶快伊就有提邀请到咱永进旅行社阿辉啊，带咱来去日本佚佗。今日要来去这个所在是咱哦台湾人可能常常常要去的所在。
2: 嗯，
0: 好，啊，伊上出名的一首歌叫做《奥萨卡西姑》嘞。台办习武，哦，这真的，咱这个有迷回人哦，都会唱这首歌。
2: 对对对对，
0: 因为都是本身都是咱有台语的歌曲嘛。
2: 对，
0: 嘿，所以哦，这首歌大家拢耳熟能详哈。啊，我唱起我哪部的就爱唱这首歌曲，我啥卡习武的对。
2: 你们先来唱一
0: 下。哎，好好好，啊，今日哦，介绍先来介绍我们台办侠这个所在哈。
2: 嗯，台办是日本第二大的都市。
0: 是，
2: 嘿，啊。伊有一个迄落系美食之都诶，迄落系美称。
0: 嗯哼。
2: 嗯，咱哪知影吼？日本咱哪边买物件要食，咱拢伫东京。但是食，咱就爱来个台办。
0: 我买物件伫东京，啊，要食物件就爱来台办。啊，咱毋着拢一般坐即个做啥物啊？类似啥物？伊个地下诶、欸、地什么叫啊？吉卡贝兹。吉咖啡兹嘛哈，那得
2: 地铁，
0: 要地铁哦。我等错了，没有。哎，地铁，
2: 无啊，商家，无法度商家加台湾那地，
0: 哎，伊爱坐飞机哦，
2: 伊嘛是爱搭
0: 飞机吧？
2: 因有内陆段的飞机和飞，我因为商家来加台湾，你看坐飞机就更近一家。
0: 哇，真的好远哦！
2: 有啲电话都系嚟哪个呀？
0: 哦，哪个呀？
2: 嘿，所以伊你算不知啊？
0: 所以就是讲哦，东京哪个呀？哪个呀？是名古屋啊？哈，阿个老沙卡，系咪啊？
2: 对
0: 啊，原来是安尼。哎，靠这概念哦。哎，咱哦奇怪哦，咱到底台湾，那不是日本人的时阵，那有一种诶感觉，刚刚拢是假掉嘛。我刚刚是假掉，
2: 还是在讲韩文吗？
0: 哎，不是，你不刚刚讲，基本上台湾一日游很快嘛，对起来跑到高雄那边搞，
2: 对
0: 哦，啊，那边是台积办完那个，马上对高雄跟台北哈，对，完了，一天就玩完了哈。哎，我就以为这种心态哦。
2: 我因为等一下得补。
0: 是，好，咱这当中吼，就来介绍这个吼美食之都哦，奥萨卡。
2: 嗯，好，来，咱来介绍伊台湾咱第一首就是大阪城，大阪城。
0: 嗯，
2: 大阪城伊嘛相关，咱拢今年拢介绍过。
0: 是，
2: 因吼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城市。
0: 嗯哼，
2: 好，大阪城嘛是相关。
0: 嗯，
2: 伊边啊嘛是相关，护城河。
0: 嗯哼，
2: 但是伊是伫迄个嘿。大阪城公园来飞鱼，所以个大阪城公园是修连着火
0: 梯。
2: 咱讲这大阪城这个城市里面，伊里面容易参观，但是在买门票。
0: 嗯，
2: 伊里面有些介绍，一些历史。
0: 嗯，
2: 伊大阪的迄个嘿，大阪城的历史，迄个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一挂政坛的历史。
0: 丰臣秀吉。
2: 对对对对，这丰臣秀吉应该著名。
0: 对对对。
2: 咱哪里看啊？日剧啊，
0: 日本的时代剧，
2: 对对对，这个都是丰臣秀吉。
0: 嗯。
2: 啊，伫大阪城内底，伊咱伊一年四季上最的是春天。
0: 嗯，春天。
2: 大阪上最的是烟火好看。
0: 嗯，对啊。你刚刚去日本就是要看烟火，感觉好像是这样哦。
2: 无啊，起码日本吼有做些花季，不同的花季，但是伊上面就是烟火，
0: 就
2: 咱古早来咱听着就讲烟火。其实吼，台湾不是台湾尔，是日本做些所在那种不同的花季来呈现，不同时段啦，无同时阵啊，无同天气就无同看人家的呈现。你是因为烟火是。世界有名，应该安尼讲。但是你若要看上水烟火，应该是伫台北。
0: 嗯。
2: 因为台北伊个公，台北公园烟火，你看伊有足侪种，
0: 是
2: 单一种俩。
0: 是。
2: 所以足侪人若去甲，若想要去日本，就想要去台北看。伊个有侪所在，大阪的造币局，因日本的制造钱币的迄个造币局。
0: 嗯，
2: 普通时过咧开放，但是伊伫樱花的时阵也开放一个礼拜。
0: 伊伫樱花盛开迄当阵，开放一礼拜后，就千代人哦，那是。
2: 咱买用去看，
0: 好、哦、是哦。
2: 对，你买 只要是卡迄个时阵，你得用，你得用。
0: 哎，拢差不多几个月时阵哈。
2: 真正拢是到四月，拢到四月初四月初啊，到四月中，不起码哦，花期啊，所以佮拢愈来愈早。今年是三月底，到四月初啊，
0: 所以拢是对迄个烟花季一开放的时阵，开花开的时候，伊才有开放哦。
2: 对，
0: 哦，一般迄当阵人比较侪啦，人潮比较多吼。
2: 一定的啊，因为咱一个白时间呀。
0: 是
2: 啊，大家拢是俩准备些白时间，大家拢会尽量想要借时去看。啊，伊的烟花，伊照壁举的烟花，应该庆大足水的，所以足侪人拢去过来被照起。伊在外口无啥，外口你可能公园，咱知影嘛，你不能公园拢经过设计的，
0: 对啊。
2: 所以拢先开就是，但是照壁举伊是来被伊弄啊之类，嘛类似伊的小公园啦。
0: 是
2: 你哪去看点去摆烟花，你干嘛？哦，那边来，那边来，那边讲。你看到有那个吗？黑人那味道出来
0: 哦，就水哦。
2: 对，你那有机会吼。
0: 哦，啊，现在底下黑熊嘛就水耶，你长起来你来对，哇，
2: 对，
0: 就觉得
2: 黑啊，
0: 这个吼，好难得哦。
2: 你那，哎呦，去干啥？
0: 行，
2: 你像这个有限定时间呢，
0: 够限定时间哦。
2: 对啊。
0: 嗯，哎，真的好漂亮哦。
2: 哎，
0: 真好适合拍什么，你知道吗？结婚，我让他结婚了，有没有？哦，他穿着那个白色的礼服，
2: 而且一起粉红色的花，
0: 哎呀，
2: 更不是咱家，拢是山樱花，就他，形容淡淡的
0: 哈，哎呀，
2: 然后我伊就之前，你看到他妈那几把刀，那种感觉，
0: 哦，真的很漂亮，这有机会哦，一定爱去哦，但是哦，伊就是这一这哦是啥，就是迄个
2: 造
0: 币局，这樱花季哦，伊盛开的时候，他一开放
2: 几
0: 百年，哦，那个人一定轮山轮海的，
2: 都是哪个，
0: 哦，这造币局呢，真的蛮漂亮的，
2: 很个性
0: 哎，他还有河川呢，
2: 有啊，对啊，对啊，你这是伊伫台北啊，有一个较特别所在，
0: 是，
2: 伊可能是无咧开放，伊是咧一级的所在，所以无咧开放，啊，伊讲这年会比较咧开放，
0: 是，伊讲这来，伊讲限定，你讲一礼拜七天，不过伊是讲讲一种烟花，
2: 对啊，
0: 大众烟花，
2: 对啊，所以这种烟花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大家吼，这一礼拜拢要去钱的所在，系啊，你看伊照片就安尼哦，伊嘛做大片，你看咱台湾人无敢
0: 做，但伊是讲干那照片哦，伊讲啊各做什么勋章嘛，
2: 对啊，因为做一寡纪念
0: 人家勋章，啊，但是一样的来这里参观嘛，是名额有限，
2: 对啊，应该是所以你们参观是
0: 预约吗？
2: 你这种的不是预约要申请才会使，不一定申请的会过，应该有特殊的那个，可能你有相关的行业就可以申请，特别是比如说咱家的银行想要去参观，你就要去申请，跟他们那边有申请。
0: 不过他说要申请的，他说要参观啦，要连两个月前跟他要月初的时候，啊，去的参观进前一天你就要申请啦，
2: 对啊，还爱心签的，
0: 我看你看不到吧，
2: 所以无哈干，你爱心签无一定讲一定会拢互你去参观，因为毕竟你是在那个政府机关，你都是在应届所在，无讲
0: 现在
2: 一定讲你心签都有差距，
0: 是是，
2: 你大部分好喺相关行业啊，你才有差距，才有咧好你签过，
0: 是、啊、
2: 但是咱讲在看会，应该就是去一礼拜来，伊无伊要申请伊是外口面，所以用好你入去看。
0: 哦，今年拢是四月五号甲十一号啊。七天，今年2024是安尼，然后在当看，
2: 贵啊！
0: 就然后你把握的时间呢，你都有看到。
2: 系啊。所以这那一点呢，这个在介绍在饭店很温馨的介绍在。
0: 是，
2: 你哪有够机会你就第四位，那个四位是你有才有去注意看嘛？你哪个时代去注意的时间？
0: 嗯，
2: 因为提早公布，
0: 提早公布了，对啊。
2: 因为那看的花季的开啊，因就开始呀哈预定讲啊，我当时会开，啊恁得用开，恁得用去迄个所在，啊恁得用去参观。
0: 是，一开始有影呢，两无少的你的介绍话吼，我基本上我去过台北嘛，但是我唔捌去过这个所在，很少人听说，很少人知道，而且可能是因为它开放的时间只有
2: 很少
0: 这一百啦，啊这种大概都无去八掉
2: 掉，
0: 啊而且路边上遐侪路边上嘛，无一定摆掉定啦，
2: 无一定摆掉啊。
0: 对开放给人民来参观的整个造币局的内景哦，大家当好好把握咯。
2: 听歌
3: 学历史，你都记得，你能够把它。

0: 这礼拜有什么？
1: 今週何を学ぶ？
0: 在这礼拜有什么当中，咱以往讲话要请着来自名古屋的摩托山来给咱教礼仪哦。今日有这礼仪是吼，第一步老过境界哦，有发现着大地震，哇，真样子哦，吓到了摩托，你有吓到吗？
1: 有。
0: 你是被什么吓到？被东西掉下来吓到吗？
1: 不是，被抽屉的声音吓到了。
0: 而且是很大声哎。而且哇，一个晚上来了两次。然后我说，我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隔天哦，我都感觉讲哦，还是天摇地动。我都一直在感觉天摇地动，随时我坐着都觉得在动哦。所以哦，咱今日要学吼是跟地震有关系这礼仪哦吼。外界发现哦，咱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很严重的大地震，是九二一大地震，那时候是在1999年。1999年，摩托上出生了吗？1999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不知道。但是呢，日本东京大地震是在2011/311，哦，都是跟一有关系。你出生了吗？
1: 有，
0: 所以你那时候有震到吗？
1: 有。
0: 在那个你们住那个北海道，对啊，在那里也有震荡，哇塞，真的哦。可最重要的震央是在东京嘛，所以那时候非常的好像也是蛮可怕的哈，蛮可怕的。后那接下来有这哈这地震哈相关的词句哦，阿丹枪哈摩托掌先来感恩公哈，这个这一句话是什么？
1: 最近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
0: 最近地震很多，没问题吧？好，应该是这么讲吧？哈，好，阿廖，来一段一段讲好不好？来，
1: 最近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
0: 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就是说地震很多。
1: 大丈夫ですか？
0: 大丈夫ですか？好。我们再一次，哎呀，就分段讲哈，来。
1: 最近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
0: 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
1: 大丈夫ですか？
0: 大丈夫ですか？好，阿武丹首先来学的这个字叫做最近。
1: 最近，
0: 再一次。
1: 最近，
0: 最近。好，过来学的第二个字是。
1: 地心，
0: 这个是地震。好，第三个字是
1: 大丈夫，
0: 这两个拢听到哈。好，再次
1: 大丈夫，
0: 好，摸一次都
1: 大丈夫，
0: 好，完整的词句单个两次拜，来下呢。
1: 最近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
0: 最近地震が多い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あれなの、ホテル、オッケーあれ。

0: 好，咱今天的阿哈纳斯麦路呢，就进行到这哈。
1: 是。
0: 非常感谢咱后边有收听哈，你若有听，你就有收获哦。不忙哦，咱下集再过来哦。再见。
1: 再见。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座人的山水画。这段真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电波最高，行伫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电波，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通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多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家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5点到6点收听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头早的花莲，医生的苦真忙。我是主持人阿丁，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头早的花莲医生。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香》，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咱要来认捌一个疾病吼，就是皮肤的疾病。你唔知捌看过讲吼，迄有个人安尼皮肤哦，规个咧红赤，啊不就是皮肤吼，安尼会褪皮，各会补人哦，即看了较白，真艰苦呢。那是艰苦，这种疾病的人，真正非常会痛苦。这个看第一科呢？一般拢会来看到这皮肤科，啊无就是来去看到免疫风湿科、免疫风湿科啊、哦。今仔是咱以一个个案来甲大家来谈谈这种的大线哦，来邀请家己大拿主治医院皮肤科林腾丽林医师在空中谈谈专心科的。猛爆性脓包肝炎，脓包哦，就是讲诶，要补人啊，补人诶，即打线啦，啊，打线就打线啦，先话那也这个补人呢，
4: 就跟大家分享的爆性肝炎这样，因为它是肝炎里面比较少见的一种分型嘛，也许大家有听过肝炎，
3: 对，我把听会打线，我阿兄嘛是在打线，李秘书。在台湾得到这种打线的比率有关吗？
4: 肝炎在台湾来讲的话，发生的比例不算太低啦。就是如果大家过去有看过这种红色的斑块，上面带有厚厚银白色的血血，这就是我们最常讲肝炎的样子，我们叫寻常性肝炎。但肝炎里面有部分的患者，他的表现会跟这种你讲红色斑块带银白色血血不太一样。有一部分的患者，很少数患者，他会在这个身上出现大量的这种黄白色的一个脓泡，这种我们就叫做全身型的脓泡性肝炎。
3: 李秘书说讲诶，全身型诶脓包肝炎都是普人诶这种诶，比台湾甚至也甚少，
4: 它比例其实相当的低啊。在这个肝炎的患者来讲的话，可能比例占都占不到5%，就是肝炎的患者里面就少了5%是这样脓泡型肝炎。
3: 那这种真少看到专心科型诶这种脓包性诶大线哦，都是普人诶这种诶。啊，这你就啊，伊那牙起来是咪真严重呢？伫台湾这种牙起来有济无？
4: 当然算比较少见，只是发生的患者，他的症状通常都会相对严重。
3: 这种诶，补人诶，打线哦，有甚么种诶表现？除了讲补人之外，皮肤诶红斑，啊，佫会褪皮了。
4: 可能全身会布满小黄白色的脓泡。那此外会呈现红皮哦，皮肤有红色的斑块，连带的会有一些皮屑的一个表现。那病人还会有全身性的症状。然后觉得很倦怠，然后觉得全身无力，甚至有发烧或者关节疼痛的情形。
3: 李秘书，这患者那是抽血检查哦，啊，伫这血液当中有发现什么吗？是发炎吗？
4: 那这个患者如果他有做一些抽血的检查，就会发现白血球升高，然后发炎指数升高，甚至有部分的病人会看到肝指数、肾功能都有异常的情形。
3: 哦，这抽血检查就看得出来哈。啊，那这一类的患者跟打线有什么不同款的所在？
4: 那这种脓泡型的肝炎，它跟一般的肝炎比起来的话，因为它症状本身比较严重，发生的比较急性，所以患者常常都会非常的不舒服。那从过去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病人他在得到脓泡型肝炎之后，后续的一些我们讲的连带发生互相影响这些共病发生的会比较大，比较常见的包括像一些感染性的问题。代谢症的问题，乃至于一些心血管疾病、代谢型的疾病，这个比例都会比平常性肝炎来讲更多一些，甚至在死亡率的部分，代谢平常性肝炎来讲更多呢，可以高达过去研究看起来可以高达10-15%这么高的选项。那透过这些治疗，才比较有办法帮助的超级肝炎患者症状控制有
3: 有的。有呢，有做着这种生物制剂的哈，做的比较是较稳定，这原来是这几年来咱科学上治疗。猛爆性的脓包有人的这打线上好的一个方式，李秘书要请教哦，那是讲做不到富人啊，有这压力的当中，得到这种猛爆性的有人的打线，啊，有做治疗，啊，治疗阶段了后，哎，刚好，哎，请教这种的肝会搁再复发？
4: 有一些患者他在生产完之后压力解除了，他的症状会消失。但像我们昨天分享那个病，他的症状就是到现在应该2年有了吧，没有消失，就等于诱发出来，有点像开关被打开了，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3: 李秘书，你咧讲的这个作案哦哦，这位胡林人，大不多进前唔知有这种的疾病咯。
4: 有小孩之前，其实他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他、啊、可是他后来做精神才也是知道他有那个疾病的基因，所以就表示这个患者他本来带有那样的基因，带有那样的体质，但可能在过他过去的零岁到三十岁这段期间，他并没有一个压力性事件去诱发这样的症状表现。但因为怀孕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这个妈妈她有这样的基因，产后就开始表现，症状就相当的厉害。
3: 所以有的是基因的缺损啊，哦，啊就会得到这种啊，有的是无啊。是不是你拄则讲的发炎啦，还是讲食药啊啦造成的？
4: 那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没有基因的，没有带出来异常突变的基因，但他一样也是有表现出我们疱疹的表现。我们会说他就是单型面的分子。有的病人不需要有基因，他就是其他一些刺激、药物的使用或是个感染、任何病的感染就可能会诱发。
3: 感谢家己大拿出这边恢复科主任林腾丽林医师的空中访谈。专心苦行的猛暴性的捕人的这打线哦，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套大的归还，以先立后。

心大地

让爱意，不要无限停留。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早，欢迎你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美课节目。我是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来漫谈着健康的议题。今天是咱们来漫谈的这个议题啊，听听在我节目当中拢有讲到，就是咱的体感，体感啊，这几年常常听到。为人无煮饭啊，无咧煮饭，阿嘛着气感。这个艺人秦阳，伊讲伊的气度有四粒结节吼，已经追踪五年啊，每两个月都要回诊来看一摆医生。目前上大粒的四粒结节，已经是0.6公分，属于气感的零级哈，零级哈，零哦哈。伊决定我要来开刀，目前敢若靠中药来控制。今仔日咱伫空中要邀请大医大拿主治病医胸腔内科分科的分师来问讲着气感。分医师早上你好，
1: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大医大拿主治病医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分科的医师。
0: 请教分医师，秦阳啊，跟媒体讲哦，伊有这个气感临时，伊跟他食中药无开刀哦吼。啊，是不是请教着彭医师？啊，唔知有什么种在咱医学上会做建议无？
2: 首先要先厘清他这个灵起吼，是一般会讲灵起，应该几乎都有切片去确认嘛，有可能是医生跟他推测这是第五期哦，所以他就对外宣称说他是第五期，只是这是经过验证的切片。这份取得的结论还是医生的推测，这个就不是很确定。
0: 彭医师，什么是零期？一般来讲，癌症的零期是什么？
2: 一般讲的零期哦，是指那已经经过切片或开刀拿下来的那个标本哦，然后发现说他那个肿瘤都局限在那个肺部的肺泡表皮，好、哦，没有吃到血管，没有吃到淋巴。啊，意思就是它几乎没有往外扩散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这种引起的这种病人，经过开刀后五年内几乎是不会再复发。
0: 卡斯医生啊，秦阳公伊是零期，秦阳应该爱做生意的。
2: 所以如果医生很肯定的跟他说这是零期的话，那他目前要做的就是观察，持续用影像追踪。那些颗粒哦，有没有再继续恶化？有没有变成比较实质的病变？
0: 那讲到实质的病变，到底实质的病变所讲的是什么？
2: 所谓实质，就是说那个影像上有些是毛玻璃状比较雾的哦，啊，还没成型的，就可能是比较早期的癌化病变。之后可能半年或一年。最终一次电脑断层嘛，看看它有没有变大，或者是变成实质化，那就要比较小心了。
0: 秦阳是讲哦，伊已经有五年啊，啊有四粒是结节。医生讲哦，那是讲超过0.8公分吼、哦，就是一期。啊，伊起码是0.6公分啊，嘛是拢五年来拢有咧追踪啊吼，这五年拢咧追踪，讲是零期。照秦阳所讲的，本书徛伫咧医疗上，你的建议呢？
2: 会比较模糊，他讲就会比较模糊一点哦，因为首先啊，他提到他有四颗，那这四颗的位置如果距离都蛮远的，比方说左边肺部也有，那右边肺部也有，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止第零期了哈。那如果这四颗他都推测都是有问题的，搞不好就第四期了。
0: 那东西是依照新闻报道来推论有些情阳，因为毕竟方医师也不是情阳的主治医师，拢依照推论的哈。啊，我咱目标来增加一寡医疗这个常识，咱和彭医师来啉一嘴啊茶，休困一下，再过等来透早的归园医生美课节目。今仔日所讲议题是秦阳有气囊零期，到底零期是什么？

0: 迎继续收听后再会议
1: 医生立刻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你咧带你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漫谈着健康的议题。今天是咱要来漫谈的这个议题啊，气感，这个艺人秦阳，伊讲伊的气道有四粒结节哈。已经追踪五年啊，每两个月都要回诊来看一摆医生。目前上大粒的血液结节已经是0.6公分，属于的细长的连级哈，连级哈，连哦哈。伊决定要来开刀，目前干嘛靠中药来控制。今仔日咱伫空中要邀请大医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分科的冯医师来帮咱着气感。冯医师早上你好，
2: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大医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分科的医师。
1: 请到冯医师，气感临时来讲哦，这医师来推断着这临时主要的关键，还是讲一寡影像的这报告是什么的？
3: 他们会做出临时的推断，那有可能几个原因，就是他已经追踪一段时间，那那些颗粒都没有任何变化，那所以就合理推断它都是良性的，就会有临时的这个名词出现，那有可能它针对其中一颗去做切片，哦，那有确认真的是一个临时的肺癌，它也有它当下也有处理过，只是说它这或许是它保留下来的资讯没有跟我们说，哦，那一般因为临时还是一个需要有证据才能够提到的一个名词啊，如果他用推断的话，那就会那个想象空间和那个模糊期待会多一点。
1: 除了讲检查之外，我也是爱提着咱细胞内底这个组织哈，啊，就是来做个化验，才会知讲到底是第几级，这是较顶尖或者医疗的这做法。听讲秦阳伊有经过这些检查，医生给伊测评啊，讲啊，你这是临时啦吼。啊，咱秦阳应该爱注意，各是啥物啊？
3: 如果说临时癌这个事情是真的哈，有验证过的哈，那其他几颗他很确定不是的话，那以他目前的治疗，应该就是比较正规的治疗没有错哦，就是一方面有做根除，啊，一方面其他部分没有的变化。大概就不用急着去动刀，或者是再去切片做验证了。
1: 已经五年啊，而且检查搁在检查吼，应该是跟他结节了吼。过来这结节搁无破开，搁来愈大粒吼，起码拢维持这0.6公分，无大加这0.8起，所以这拢是属于良性的结节咯。
3: 对，那确实我们在那个准则上是以0.8做一个分界，没有错。超过0.8的，我们几乎都会建议那个病患吼，那个及早做切片或者是手术的方式，哦，去取下来看看是什么性质的肿瘤。
1: 请到冯医师，那是咱一般人啊，比这细胞内底有些结节啊，无超过0.8公分，啊，就是唔免做着这处理，是安尼吗？
3: 对，小于0.8公分，大概如果病人相对也保守一点，哦，比方说年纪大啦，或者是他那个凝血功能不好，哦，那或者他那一颗要去做切片或手术的难度比较高一点，哦，可能风险大于利那个带来的益处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勉强，哦，很早就去做切片。
1: 通常啊，进行着结节这个切片吼，唔知对着咱的细胞有伤害无？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等来透早会和医生立刻直播。咱今仔日在帮咱的是气感。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二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在空中，为咱可比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来漫谈着健康的议题。今天是咱们来漫谈的这个议题啊，气感，这个艺人秦阳，伊讲伊的气道有四粒结节哈。已经追踪五年了，每两个月都要回诊来看一次医生。目前上大粒的血液结节已经是0.6公分，属于细胆的零级哈，零级哈，零哦哈。伊决定要来开刀，目前干来靠中药来控制。今仔日咱伫空中要邀请大医大拿主治病医胸腔内科崩科的崩医师来帮咱着气感。崩医师早上你好，
4: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大医大拿主治病医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崩科的医师。
3: 请教崩医师，咱气部内底有这结节，那是要来摕着这内底的这组织啊组织来化验来讲哦，摕这组织啊逆着这组织来做切片，对着咱气部有什么种的伤害吗？
5: 这个我们在跟犹豫要不要做切片的病人哦，都会这样解释，就是那个肺部本身就是一个气球哦，它是一个充满空气的一个器官。那你用切片的方式要针对这个气球内部的毛病哦去做裁剪哦去做验证的话，它其实你用针去做一戳一戳一大片，再戳一个气球戳到里面啊，其实我们都会这样跟病人说，就是这个气球一定会破，那破掉的气球哦破掉肺部就叫气胸。那那个但是以人体这个结缔就是这个肺部的组织强韧程度哦，通常在比较好做的这个部位哦，你切片完之后，病人通常隔天都可以正常出院哦。那除非是他位置真的要很深哦，那个产生的那个破洞没有马上愈合的话，那也就可能因为气胸的关系多住几天。所以就是做这个肺部切片哦，那个一定会跟病人说这个有气胸的风险哦，那看他是不是能够承受。那在住院时间就要再继续做处理。
3: 近期我冇听人讲哦，把手指这个细胞哦，我工作起来痛不欲生哦。
5: 对，那个因为他手术就算是微创哦，再怎么小哦，至少都要1到2公分的切口哦，贯穿整个那个胸腔的皮肤肌肉层哦。就是其实最难避免的就是你那个手术过程会伤害到那个肋骨之间的神经血管，那里的神经一旦受到破坏，其实有的人运气不好，那个恢复期会蛮长，甚至那个疼痛会是一辈子的哦。所以就是
3: 那是足痛足痛哦，对咱医疗上各有什么种的帮助？疼痛、止痛吗？
5: 真的有这类的状况出现，除了使用止痛药之外，然后大概就是还有一些局部神经烧灼术哦，看是不是可以帮忙病人哦解除这个比较难愈合的神经疼痛。
3: 真正若痛起来起来吼，痛不欲生，有人唔敢来动刀。不过呢，咱医疗上拢是有帮助的哦，就是让你做着一寡诶疼痛的这治疗。最近或者手术啦，无论什么种的手术，拢有这风险。那是拢伫个即个0.6公分，即就是继续来追踪哦。啊，请养了一个月啊，当中每两个月都爱登去病院继续来做追踪。请教着方医师啊，咱亲像讲这种例来讲哦，是偌久登去病院做追踪，它是较好、较安心。感谢家己大拿主治病医健康内科主治医师崩科的崩医师，今仔日伫空中来帮咱着细讲，即个人情养，伊讲有四粒诶，即结节伫细胞内底吼，但是拢无超过着0.6公分，所以伊个医生就甲伊判断讲，伊是细癌诶零期，但是就爱继续等你追踪，确实较安全。来听一首好听诶歌曲。透早的归鸿医生立刻，我是主持人阿典，在空中甲咱好朋友，请安问好，大家。

0: 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感谢收听《陈氏花园》，医生你好，下礼拜继续收听。
3: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重点的消费景点，加上木栈坊的重点，就当哦大山啊、松树，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分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大家准备收听，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结果猜谜、猜宾果游戏，很多人还不定位，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一、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咱所有直接好朋友，大家的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到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05-7788，0224-05-7788咯。
0: 来啦，咱即摆哦，今日邀请到咱大家上届进来哦，阿达的哦，诶，即摆哦，名声上届好哦，咱的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2: 来阿华一平，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0: 诶，五档的，
2: 有。
0: 拄则你讲着以前哦，人诶，你这国小讲啊，娶阿公阿妈哦，叫阿公阿妈生你家囡仔孙啊，生过七以前的七多米啊啦。哦，阿公了七多米的时候哦，当然爸爸妈妈就怀念的啦。嗯，起码要叫伊生伊嘛，无多生啦吼。但是你也讲讲着食的物件哦，爸爸妈妈就可能差不多啊。
1: 来啦，五档的啦，你细汉啦吼，七多米应该大家拢差不多嘛。哦，啊，食的咧，意味在无同嘛。
2: 七多米啊，你嘛爱我种
1: 植。好啦，你种植。
2: 较早拢用牛奶罐啊，有无？
0: 对啊。
2: 点大只，
0: 点大只对啊。
2: 做啊那锅丁啦，
0: 对啊，锅丁啊，
2: 用迄个米的罐头啦，倒迄个茄子仁啊，有无？
0: 落
2: 啦。较早诶，七多米啊，拢爱家己做啦，对不对？较早要食锅渣味诶，嘛爱家己来啦。
0: 对。
2: 我想介怀念诶，就是锅渣味。
0: 什么？
2: 对咱诶爸爸妈妈咧做。对，安尼我讲话，你就做着想着。
0: 嗯，
2: 较早你捌食，安那会当拢食着迄饭来煮食。
0: 嗯，
2: 饭来浇猪油、浇豆油，食甲迄锅起个用不蒸个。
0: 嗯，
2: 有啊，笑甲咧，你敢办吗？
0: 我办啦，
2: 你想好未啊？
0: 我办，
2: 讲着恁听着。较早饭来煮食，猪油甲浇落去。豆油多多浇点的，啊那个浇浇浇下嘞，啊面顶闹什么鱼酥什么肉酥，哇，
1: 抓
2: 浇落去，不安那个一顿啊，
0: 啊那过一个两个站，
2: 嘿，啊那吃完了后啊时阵哦，嘿碗边啊拢接一挂嘞豆油，
0: 豆油怪点什么
2: 的，哦哦，那点着豆油屑，安尼吼，我跟你讲，那先得先我着老水暖。嘿，就挂个起来哇哈，用纸啊嘞哇，高啊嘞，高啊嘞，
0: 纸哇嘞
2: 啊，笑高啊嘞啊，纸嘞啦，
0: 已经哦，哇哇好吃嘞，
2: 纸嘞，哦，安尼啊喂，好食噶，它在猪油浇饭不够香
0: 的，对啊，现在以前的猪油浇饭那才香啊，以前我慢慢吃过呢，第一摆我在吃的时候，我能够教我吃你知道，
2: 我跟你讲，这种哈猪油浇饭哈，爱去那个高沙里的餐厅。
1: 哦，
2: 你在食对，
0: 嗯，
2: 哦，啊，今麦的猪油浇饭是白食的呢。
1: 对啊，伊今麦对我都要甲老板问吼，咱外口今麦猪油啊吼，啊，食起油都拢啊无迄个芳气啊，所以都爱讲几只咩
2: 啦。来来，我跟你讲
0: 啊，
2: 较早的猪是食荤的，
1: 哦，
2: 较早的猪是食荤的，较早的猪爱吃钱。
1: 哎，
2: 那个猪油那看起来有那个猪油味，
0: 那几年是不怕那个。
2: 今麦猪是砂锅的会晒台啊，今麦猪是吃这个成长激素，
1: 成
2: 长激素吃饲料的，无那个猪肉而且的糖分味。
1: 哦呀，
2: 所以讲较早的人吼，其实吃，我问你问你好啊，你敢知吃猪油健康还是吃沙拉油健康？
1: 嗯，那是一样的讲啊吼，应该是植物油它健康。
2: 哦，那植物有病毒
1: 啊！
2: 安尼，恁的概念吼，唔对。
1: 嗯，
2: 跟较早台湾人食猪油，
0: 嗯，
2: 家家户户拢买些猪油回来
1: 食。对，
2: 超市外口来去买这个沙拉油，啊，沙拉油买来了啊，我怎么找无猪油啊？我现在过去买沙拉油来做，
0: 对，
2: 真对。这的科学家在咧讲，猪油你甲看会震动啦，
1: 对啊，
2: 食了会中风啦，
0: 油会经来出掉去
2: 啦，一个饱和脂肪啊，食了会中风啊。
0: 嗯，
2: 嘿，无食，食了会中风。
0: 对，
2: 但是因无了解农业社会，那无食猪油，无溃烂。
1: 对，
2: 对不对？啊，人家叫讲啊，你爱食这沙拉油，你敢看？袂简单，沙菜煮饭有够好。
0: 对啊，
2: 但是你有看无？注重用沙拉油了后啊，咱人的细胞拢变无好。
0: 对，
2: 因为沙拉油甲煮落去了后啊，迄个油烟机壁全部拢黏的。
0: 对，
2: 猪油袂黏，沙拉油会黏。
0: 哎呦，
2: 啊，你敢想？看嘛， 只有袂念，啥啦又会念。嗯，啊，咱较早农业社会有咧安那出力，只要你那有咧出力，家己代谢掉，伫辛苦无负担嘛。
0: 对，
2: 只有是伫咱辛苦是好。
0: 哎呦，对。哦，
2: 啊，顶多是啥啦油伫咱辛苦是歹，
0: 顶多歹。
2: 你敢知影即摆啥啦油，尤其咱去外口餐厅。哦，去外口餐厅，炒菜煮饭食快炒，哇，迄点油也要起来煎两
0: 条，
2: 也袂起来炒饭，煮完啊，搁倒倒转，倒完了啊，搁起来炒饭。
0: 哎呦，
2: 你敢知今嘛吼，足侪人吼，心脏啊，血管呐、啊，栓塞足侪，拢是啥物情形？
0: 就是你讲就这啊，
2: 这叫做就是劣。
1: 卖油啊！
2: 劣质的油产生油变，
1: 啊，
2: 油变在油会卡伫你的这个血管咯，所以讲你的血管会卡掉，会变成血管。
1: 嗯，
2: 所以有足济人吼，恁无了解是讲啊，人安尼在甲恁讲，伊无是啥物油变现象，
1: 对
2: 啊。这个时代经济，啊，来你再看话，较早的油会当做足济的物件，
1: 嘿。
2: 你看讲这个油吼，油会当互你什么物件？
0: 嗯，
2: 对。炒的物件就胖的，
0: 挑米
2: 嘿就啊做一寡料理出来了，伊就胖的。莫讲啥，加了猪油泡啊吼，你就食加啥物啊？
0: 用
2: 食加最好诶。
0: 嘿，
2: 猪油泡啊，甚至点么盐、芝士啊，配饭，哎呦，好好叫
0: 哦。咱爸爸妈妈刚才听到这个，这是到这边个这个都会吹啦。
2: 这真正真正，啊那个习惯嘛，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恁古早的时阵吼，咱的海内底啊，冇足侪好的物件。
1: 哇，
2: 嘿。那讲个在低油，它在低哦，就胖嘞，
1: 对
2: 不
1: 对？
2: 对不对？只卖低，我讲真喏，没
0: 事啊，没那么多钱。
1: 还有臭黑，
2: 臭黑喏，臭黑个不要紧啦。美国的低啊，够什么？
1: 莱克啊，
2: 哦，
0: 莱克多巴胺
2: 啊，莱克多巴胺啊，还有瘦肉精啊。您只卖了招聘灰哥点呐？
0: 嗯，
2: 哦，我讲你卖手机，你啊做灰哥，你卖搞咩啊？您只卖了这灰哥点，要自动出一片一片，只卖拢自然假。会多黑啊！我跟你讲啦，黑龙进口的啦，
0: 对
2: 哦，黑龙莱克多巴胺的啦，
0: 嘿
2: 啦。所以讲，为什么讲咱台湾人，你若要食猪肉，爱去食猪什么呀？猪肝
0: 哦，猪
1: 肝的台湾
2: 对。啊，同款，咱人吼，咱来台湾人的当中的时候，咱要食物件吼，拢现台上市，
1: 对
2: 对对。你敢知影讲吼？除了讲安尼猪肉以外，咱就是我这个鱼啊。你敢知影？你爸爸妈妈，你若会晓食的人吼，你若食鱼啊，
1: 嗯，
2: 卖公司要食偌好鱼啊？
1: 对啦。
2: 你若会当食现捞啊？
1: 对啦。
2: 很鲜的。我跟你讲，迄有好的，
1: 嗯，
2: 啊啦，
1: 蛋白质，
2: 嗯，有好的啊鱼啊的油，在这个有好的一寡只营养当中，氨基酸，伊会当帮助着咱人啊。你再看哦，鱼啊爱食到位较好只，
0: 鱼头哟，
2: 鱼头三分饱，
0: 哎，
2: 好。啊，食食尾流钙配，哎，阿华要去配的啦，哎，叫阿个食尾流钙配，食水杯吧，
1: 水杯啦，
2: 水水水杯啊，两个，
0: 食姜汤，
2: 食姜汤，哦，我跟你讲吼，那如果买鱼啊，要食就食鱼啊，目睭啊，
0: 哦，哦，对啦对啦，
2: 真的吼，食鱼啊，目睭的当中的是最值当人的目睭出过，但是你敢知啊，鱼啊内底的当中，你莫看呢哦，鱼啊，你那个小把轻轻甲吹一下，
0: 哦，
2: 没贵州的。料理，小个个吹一个了后，你慢慢那个食，你就食着鱼啊，而且嘞，阿哩一汤，
0: 嘿，鲜多。
2: 对，啊，但是哦，鱼啊哦，你若讲青菜鱼啊，那个菜鱼啊哦，有一挂了，对吧？头大啦，
0: 嘿，
2: 翅多啦，
1: 对啦，对啦，
2: 肉少啦，
0: 嗯，
2: 我跟你讲吼，这种的鱼啊，这个时候人家是卡的，要来饿了去，
0: 嘿，要
2: 来弄去咯，是啊。啊！我话你讲，是地啊！那肉少的当中，迄鱼啊吼，那个吹了先吼，小寡落加底吼，甲肥肥的了。哎呦，我
1: 讲，
2: 我话你讲，迄个鱼啊吼，迄个轻轻啊，安尼甲肥者，豆油小寡好，豆油甲煮者，啊，迄个好滴油小寡甲关起来哇！哎呦，迄鱼啊吼，迄关起来了啊！脏脏啊，
0: 好食好食，
2: 脏啊！啊，你有时就看到高渣鱼哦，
1: 哇，
2: 炸高渣鱼就是安尼
0: 啦，就是安尼
1: 啦。安尼来哦，
2: 你来会当食着好的物件，
1: 嗯，
2: 好，你讲，咱家己做都唔免掺烹料的啦，好，阿哥那个阿麦贵多的这个调味，我话你讲，食着一煮人的汤，你都会想着你较早讲，哎呦，我当个啊，你是几岁阿妹啊？你那会知影有这种的工课啊？
0: 我讲这就是爱有艰苦，我才知。 是讲有这种哦，这种假话啦。
2: 话你讲讲这句话，我实在话，真正我是食过苦。对，国中二年就去共修道场，就去拼啊，叫囡仔咪直接咧坐了。
0: 对啊，哎呀，系啊，啊，所以讲路经过的经过，你才在讲哦，迄个锅渣味哦，啊，过来上简单的锅渣味，上盖好食，上盖怀念。
2: 所以讲吼，咱等一个时阵吼，我们来教阿华甲弟弟，讲起怀念的锅渣。
0: 哎呦，怀念的锅渣味啊！
2: 你马上过来讲，我们要看到恁怀念的锅渣味是啥物款的？
0: 哎，有影呢，锅渣味跟咱个人共享哦。那爸爸妈妈就会当讲分食几两碗而已。哎呀，
1: 我
0: 再来
1: 讲讲。我也不要紧的，我不喜欢。现在这
2: 个用鸡的，你知道？现在啊，用鸡的还要刮边哦。爸爸妈妈，你看一下，
0: 好没啊？
2: 是不是较早迄猪油搅饭了后啊？迄有诶老诶搁偌咸诶，一个小茶安尼哇，搁倒一寡小茶哇，还加迄
0: 个
2: 小
0: 油油油油，
2: 有豆油汤啊，豆油汤诶，
0: 对哇，咸咸汤啊，咸汤诶。
2: 妈妈，你即摆确定？
0: 就刚才
2: 你讲的，都我那个做啊，对不？
1: 好啦，一定要
2: 好啦，
1: 我就是喜欢歌啦。
0: 好啦好啦好啦，现在一定来，
2: 笑到冻未掉，我无得唱歌。
0: 好啦，现在一点唱歌啊！咱来上个小六滚，你们再来加工，爸爸妈妈有什么款的锅渣味啦，好不好？来，咱的控一二四二五七七八。

0: 哥，我们5454的朋友，谢谢张强，
1: 谢谢沈大姐、张大姐。

0: 来咱的历史历五七七八八，奉你历史历五七七八八啦吼。以前唱这首这个龙传曲啊吼，哎、欸，真正就是一旦唱到咱以前哦，农业社会的时代。
1: 是啦。
0: 哎、欸，那
2: 你怎么去进厂？
0: 你不要去抓参观吧，
1: 我不买啦，
2: 我不买，你看好命
1: 哦、啊、我住在园林街啊，爬的是我都市人
2: 哦，都市啊，
1: 我园林的人最好抓，你不知道吗？
2: 哦，真的哦，都关心待遇啊，现在都看得
0: 很明了，现在员工哦上亿个啊吼，
1: 上好亿啊！
0: 嘿，你中华
1: 一万年啦，
0: 一万年遐个对啊，一万年。哦，拢一上亿个算
2: 济。上亿来嘛吼，你今日在个
1: 叫上亿个。上赚的多咧。
2: 哈哈哈！你都波起不起。
1: 我等下我无到落台，你话我走。
2: 你讲以前大城市、城市的人，以前吼那食鱼拢食较好的鱼啊。
1: 是啦。
2: 哦，什么三板鱼啦、
1: 好
2: 出鱼嘛。
1: 嘿，对。
2: 啊，那增卡的朋友啊吼，拢食是。用足怀念的鱼啊，而且吼、哦，迄、那个肉是特别幼的，特别甜啊吼。来了，爸爸妈妈恁等我下去，我也能来你家吼。我个量那么大，那会知？来了，来等我下去，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诺、七七、八八喽。

0: 啊，来来来来，咱来个进攻歌了哦。咱先来邀请到吼，咱正对中华冠军啊，好呀，人的上亿人然后来，
1: 哎呦，上
0: 的，
1: 我们讲阿你，我是不要那个你演的阿鸟喂。
2: 来啦，上的你哦。
1: 好来，讲你好朋友，大家好来是。
2: 你如果有讲到长照嘛，长照咱来接着健康嘛，
1: 是是是，
2: 对不对？啊，有健康，你才有未来生活嘛。
1: 对。
2: 哦，所以咱讲到健康的时阵，先啊别。讲哎，今仔日要请你来就是吼，咱希望讲啊，照着咱的古早味，哦，恁嘛是要叫醒阿公阿妈，以前吼对着农村时代，我记住个回忆的，不增干，哦阿毛白晒，拢有啦，但是吼。哎，特别怀念了，行了，就过早水果啊，
1: 哦，
2: 你个菜市通路一般起码不过人要做手工的呀，啊，所以咱要介绍爸爸妈妈是啊，什么款的锅渣的，
1: 特别笨的了，较早的时阵哦，做当然出海的阿姨哦，上不爱这样，就搞不
2: 搞不
0: 搞不一
1: 套装。天古水，
2: 四个字，
1: 四个字，
2: 嗯，
1: 对吧？但是你敢知影讲，这个高母鱼的当中是所有的鱼啊，里的内底伊的蛋白质上盖好，
0: 营养价值上高，
1: 对，伊的营养价值上盖高，蛋白质一上盖高。你敢知影讲，伊这蛋白质一上盖高的当中，有富含着足咱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比如磷啦、钙啦、钾啦、铁啦、锌啦，这物件嘛，食了个地，你我甲早人吼，食一下饭。交一个高保鱼素，我一条钱贵的安尼好干，啊，愈食愈叫个愈胖的时阵，
2: 无吼，
1: 愈食那个地都愈来愈舒适。所以讲啊，我一届当中的时阵，我就甲一挂这个啊哪这個阿伯啊当中，你敢知我咧介啊哪这个万来伯当中，我来讲阿伯，你个高保鱼拢来滴很好啊。我帮你好好介绍，伊会当用高保鱼饲出着三个囡仔的朴素，
0: 而且拢是朴素。
1: 啊，你个情况，这个朴素的当中，因正的时阵，甲这个高保鱼讲啊，我这个高保鱼甲我饲大汉，
2: 没
1: 用这个高保鱼甲研究出来，讲甲上盖新的这个数字，讲哎呦，我老爸较早用这甲我饲大的，地主我伊头壳只叫三个囡拢是朴素，
0: 对，
1: 增加所在呢，一两三个囡拢是朴素嘞，
2: 简单嘞，
1: 够无简单嘞，
2: 对。
1: 所以今仔日我要甲恁大家介绍的这个。高保鱼的当中，我希望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每一天咧食饭的也好，还是做洗手也好，还是做点心的时候也好，也是讲较简单，你就泡在燕麦加牛奶的当中，加这个石斛粉的当中，你就加看一个加掺料下来，咸汤啊咸汤，好食好食。我跟你报告者，不但好食，健康一滴话，营养合理有够，安尼你就免烦恼食老的衰老，你免烦恼食老的无力，你免烦恼。食老筋骨都无好，你免食落啊！你老啊来了后啊，即个什么啊？啊啦啊啦，三个月问题，
2: 问题。够咱妈妈
1: 特别因为大家拢在食鱼的头壳会较翘嘛，对不？啊，你哪食哪食，你头壳较翘，只要你就无咧烦恼啊，哪卖烦恼，你就会愈来愈好，愈来愈舒
0: 适。
2: 对，
0: 啊，营养价值去管啦，
1: 而
0: 且这个高保鱼啊，我以前听阮爸咧讲嘛吼。这高保鱼哦，是以前是哦，等于差不多大部分是较善食人要食，
1: 是
0: 哦。啊，但是呢，经过这社会变迁哦，就发现有讲奇怪，这善食人食这个高保鱼啊，
1: 哎，
0: 那大家身体可以用，
1: 是
0: 哦。啊，过来哦，大家哦拢食壮仔，
1: 是，
0: 我也拢食壮仔。啊，那不经过这科学研究嘛，
1: 对，
0: 就是你讲的，原来这个高保鱼啊，今嘛变好食人咧食，
2: 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呢。以前好食人买食，今嘛变好食人咧食咧。
1: 哎，较早是。下面剩啦，对吧？
2: 好干啊！
1: 其实咱古早就是讲买买安食的，
2: 对。
1: 愈歹鱼啊，愈歹的农作物，愈歹的物件，其实在咱的身躯内底，伊是愈无负担的啦。
2: 尤其是啊，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啊，吼，哎，咱以咱台湾啊，附近拢是环海嘛，
1: 对。
2: 哦，啊，鱼也足济嘛，但是啊，吼，咱专家建议讲啊，吼，大只鱼啊，吼，尽量较卖食。
1: 对啦。
2: 比如讲，土螺啦、鲨鱼啦、鲫鱼只啊，吼，深海鱼啊，吼。靠这个重金属的基础的，
1: 对，是是。
2: 哦，所以长时间食对咱人体造成较大负担。
1: 其实吼，我想得着，愈大鱼啊，食在咱的身躯内底吼，啊啦，伊的污染愈侪。
2: 对。
1: 啊，伊污染愈多，当中一流伫伊个幸福了，咱搁改食落去了，阿妈就会造成着足大诶，即个无好诶所在。伤
2: 害着咱诶神经系统啦，啊是甚至增加咱然后即个失智诶即个风险。
1: 是。
2: 所以要食着食啥，食小型鱼，食细只。
1: 对。
2: 啊，咱今日所介绍爸爸妈妈高波鱼啊，吼，本身着细细只啊，无大只。
1: 是。
2: 啊，头大面粗，头大鸡仔王啦，啊，最起个尖尖尖齿够够侪。所以我等有讲五斤走，我都出差不多要一斤的鱼吧，
1: 不等五斤出一斤的鱼吧的当中，你若搞无鱼，你来个价格吃一撮了，后你就知啊讲，哦，我吃这个物件，唔免吃油啊，
2: 和
1: 你的头壳足清晰的，
2: 对，
1: 因为内底有磷、钾、铁的当中，符合着咱上个量啊，连这个电话你讲啊，连大腹肚咧饲的人，那个大人连大腹肚咧饲的人吃这点，后邻居的巴闭，
2: 没有，
1: 啊，今日不是讲咩，你吃这邻居巴闭，吃这都是我要讲一条一应用，好咱。老的人吃了一定要防止你的老人买
0: 去吃，而且这个高保鱼这个鱼油啊，对咱的阿爸妈妈拢足好的哦，
1: 是
0: 啊，对着咱哦，咱辛苦的
1: 工工
0: 作嘛拢足好的。
2: 来啦，我等下咱的高保鱼安那制作的啦，
0: 哦，
1: 咱的高保鱼当然是上个重要，是要来先安那筛选过，
2: 对
1: 哦，对不？上好该安那先个筛选过，
2: 对哦，
1: 先了个那个吹油线，
0: 对哦，
1: 吹油线之后，把这个鱼子拢改冻掉了，后来就用文火啊落去来炒，哦，文火落去伊就用上代传统的豆油，只芋头印制出来，只豆油，佮经过调味来，轻火慢慢啊，慢飞，
2: 慢慢
1: 飞啊，慢慢来个飞，慢慢个浪的当中，只系接着酥，
2: 都趴，
1: 都脆，
0: 这个应用，
1: 对对，上代重要。无色素，无香料，无防腐剂，安尼就食你个地，你食系健康啊，
0: 对唔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恁今日啊吼，要来介绍这个高保鱼，我相信你应该有当时啊，都是阿公阿妈做怀念的，甚至咧菜市啊啦，通路你买，安内臭臭腻腻，我当然恁到咱到会啊吼，第一个啊吼，收胖收胖嘞，哦，跟阿公阿妈所形容的，讲阿外口买，那系臭臭腻腻啊，你是安那
1: 制作？我跟你讲啊，你感觉去鱼市。在对你情况，看因你做的时拢足胖的，你食的时阵足胖的，天生甲做了后拢袂胖。
2: 对，
1: 啊，佫有油啊，
2: 咪的，对。
1: 啊，因为就是伊无伫这个安那符合着政府的环境，
2: 对，
1: 对，
2: 对。
1: 讲到买了伊的鱼所无水冷气啦。
0: 哦。
1: 啊，过来哦，正人咧食，正人咧配去嘛。
0: 对啦。
1: 过来啊，你看鱼边、海边，啊啦，啊啦鱼，啊啦鱼钓的时边啊是你个板骨食啦，
0: 对
1: 啦，等于就拍鱼啊啦。
0: 对对。
1: 啊，你有个。啊吼！第一只做螃蟹啊，等于就多年啊，
0: 对啊，
1: 很好食啊，食了对你身体有影响。
2: 对啦，上无咱个吼是卫生个安全啦，
1: 对，
2: 啊环境制造嘛是啊嘛清洁的，
1: 是。
2: 哦，所以爸爸我咧食落时阵啊，加一份的安心滴啊。最主要吼，咱是依照高沙皮的制造的方式滴。哦，所以今仔日咱高保鱼啊吼，要拉来做好
1: 的。没好，阿拉有哈哦，哦，那过来接我，那个头，我
2: 搞
1: 俄罗斯的了，我就要做我
2: 还的，
0: 我就讲吼，头
1: 不还哦，是本来三百公斤的当中，
0: 我看你没有
1: 吼，是680块，
2: 哦，680块，
1: 对啦，你今日搞咩四罐高波鱼啊？今仔日有大只的介绍你，
0: 好，
1: 好你俄罗斯大只，
0: 嗯，
1: 好不好？1880块，
0: 1880块，
1: 是，1880块就完全680块，
0: 有大约1-2百块呢，
1: 肯定会啊，
2: 你恐惊咩咧？
0: 恐惊咩啊？上无买去加上去啊！
1: 好，安尼，咱今日买4罐1880块啦。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我加上免钱，互你试驾，尤其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甲你说多些，什么叫做高渣味？不食过去来搞饿了，安尼我就记得。
0: 啊，你稍等，你今晚买高保鱼，有大1880块。
1: 上一罐叫到鲑鱼啊！
0: 哦，
1: 鲑鱼白鲑鱼上好诶，我特别加上一罐鲑鱼来，好哩啊！
2: 鲑鱼人我搁做咧生鱼片呢，
1: 当然啦，你要搁整一块鲑鱼偌济钱？
0: 对，
1: 做一罐爱用沙地，只好做一罐
0: 咧。对啊，你节目嘛真高咧，阿妈讲我用这个高沙味来炸炒出来
1: 吧。当然，
0: 来啦，
2: 这罐来，
0: 这个好
2: 嘢啦，我来讲啦。咱哦，既然你咧 外口拢做较侪陈述啊。嗯。哦，啊，咱诶，这个听众朋友对咱啊，一直以来拢做支持诶
1: 嘛，
2: 对不？啊，外口陈述咧做啊，啊，来遮拢无做一下公益，
0: 来遮嘛做一下陈述者。
1: 哎，我三块三十块来个无够
2: 哦。哦，无够，我感觉无够，生意无够啦。
1: 生意无够。
2: 生意无够啦。
1: 哦，那这些。
2: 哎呀，你家你诶经费不挂钱，
1: 不挂钱要来哦，
0: 来来。
2: 我咧阿公阿妈，你嘛知阿公阿妈吼，那食袂落就无体啦。啊，无体啦，身体就袂勇健，啊，袂勇健就无得继续给咱支持嘛。所以今仔日吼，你爱吼功德做到底啦。
1: 那无安尼，其实咱今嘛拢是老人，就是。
2: 对。
1: 我要互咱只老的，
2: 作为家，作为环境，
1: 啊，你对我的照顾，对我的支持。
2: 啊，回去分配啊。
1: 不啦，关键我都咧改伊啊嘛，照赞助。安尼啦，好不好？因为咱买四罐1880块啦，对不？会交保你啦。我本来要讲送一罐。我
2: 啦，
1: 阿伯讲完啦，你搞我老赔啦。我本来讲要送一罐鲑鱼嘛，对不对？送一罐那茶，你哪里啦？限量头前50个
0: 啊，50个哦，
1: 好不好？
0: 好，
1: 50个卡电话起来啦，买四罐的了高保鱼1880块啦。
0: 对，
1: 我搁送你2罐的鲑鱼啦，但是真的啊，50个年了，
0: 好，
1: 爸爸妈妈。四罐的高保鱼1880块啦，我搁送2罐一杯，然后我这个心经杯，第一摆啊，因为做热心公益，感谢您的照顾，还是靠您50个，
0: 50个了，
1: 50个过了啊，咱就3罐高保鱼，咱就直接买啊，
0: 50个过了3罐，送一罐了，
1: 是，
0: 好不好？作为咱爸爸妈妈，咱掏钱50个朋友啦，四罐的高保鱼，啊，2罐的鲑鱼酥，啊，你有到是1880块。
2: 鲑鱼啊，吼，囡仔嘛就爱食哟，多香啊，多香啊，叫饭叫面叫糜啦吼，还是讲蛋三食啦吼，加吐司啦，皮蛋豆腐通通都可以。
1: 我跟你讲，
2: 上高级的啊。
1: 这个鲑鱼的当中，你个食落去，你啊，对你的胃更哦，对你的功劳哦，都会嫩 Q， 都会好素食，不用你烦恼去拆掉嘞。所以我叫特别炸这个鲑鱼来送给你，让你多感官的气味，让你食了个地就饿了。但是掏钱50个，好不好？
2: 好，
1: 我来送啊！你50个过了啊，准上一罐了。
2: 好啦，好啦。
0: 来来来，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你们要四罐的高保鱼，按2罐的鲑鱼酥，安尼又在1880块。来掏钱50个就好哈。来，咱的李叔、李五、7788，空一李叔、李五、7788，空一李叔、李五、7788。以上朋友，感谢谢掏钱50个了。

0: 啊，来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张大哥哈，你来搞贸易哈，
1: 我
0: 来接招，好，小等小等啊，来你好，
2: 我他在搞贸易，
0: 啊来好，你小等你哦，你电话卖挂哦哈，你张那张大姐呀嘛哈，
2: 对啊，
0: 哦张大姐被接招了哈，好我给你点击来哈，好，谢谢谢谢哈。

0: 哎，你好。哎，王太太，不要这个高博影哈。
1: 哎，
0: 好，你稍等一下哈。
2: 快乐。
0: 来，你好。
1: 哎，高博影。
0: 好，来，你张大哥呀哈。好，不要高博影哈。好，我给你点击好啊哈。哎，奥利修啊哈。好，谢谢。来，你好。
1: 哎、
0: 欸，你的江太太哈、
1: 哦？对，
0: 江太太，别一道高博仪哈。
1: 嗯，安哪里？
0: 好啊，好，你稍等一下哈、哦。

0: 朋友，是小峰大姐。
1: 嘿嘿嘿，你好。
0: 你这个是咧，搞我会变两个。
1: 哎呀，
0: 阿贤啊，真好笑。
1: 唔系啊，这个无买啊，煞长期啊，阮食啊，无得卖啦，过期啊，无得卖啦。
0: 哦，恁遐拢无得卖啦，啊，拢剩咧食啦。
1: 啊，得好一个粉啊啦，啊挂啦，啊得就讲整两道啊，安尼哦。
0: 嗯。
1: 啊，唔免行啊买啊。
0: 啊，免行啊买啦吼，啊，大家拢饿了吗？
1: 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0: 吃好吃好
1: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1: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1: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0: 吃好
1: 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1: 吃好吃
0: 好嘞，等下你有听到？人讲买两组啦，无吼，讲真快，足紧就食完啦啦，啊，今日无够食啦。
2: 是啊，
0: 咱这个高波以后，到外口你咧食也无同款啦。
3: 我等下咱的高波是最熟啊吼，伊拄好妈妈讲，伊在拢在黄金刚买等来介绍，伊讲我够早工的啦，伊讲恁做这无够工钱啦。
2: 啊，当然咧，第一点无是第二影响，伊是话第三好人靠伊啦。上界重要，这无法度定定咧，这久久之后我都未知。
3: 那我第高波。
2: 啊，所以讲，而家嘅时阵哦，你讲啊，人家要咁买大数，
0: 买买唔多啦，系啊，
2: 多就直接八百八十块买啦，关就削卡喺度啊，
3: 你坚持，
0: 尤其你看哦，恁即卖即个科技即厉害 ，AI 嘛最厉害吼，但是伊有一件代做未到，就是电脑无多坚持，全部拢系用人工来
3: 变。我妈咱咧以前对着高某有印象啊，可能伊坚持足济，啊，你又要家己卡先坐咧来坚持，咱即嘛是手工人工落去自己持自己。
2: 这都是那个啊啦，恒温内底你来坚持，才袂破坏着鱼啊。
3: 对啦，你唔是像你讲大大只，我无啥潮哦。
2: 嗯，过贵的话，
3: 过贵的话呢？
2: 有啊。
3: 爸爸，我要制作高保鱼，非常的高工资，即嘛市面上你基本上应该无啥人在卖啊。
0: 忘掉。
3: 哦，啊，过就是啊吼，咱的高保鱼价钱是上胖啊，上胖哦。
2: 是忘掉。
3: 哦，啊，无饲鸡，最主要是有营养价值、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啊，讲阿妈应该不听过吧？你也食四卡不如食两卡，啊食两卡不如食无卡，对心脑会更好些啊！那
2: 松松就大帮助，
3: 足健康的对吧？啊，那小朋友这个鲑鱼松啊吼，囡仔拢会甲你痛，只要放在桌顶啊，有当时好口疼啊，是我白帮助好啊，一只娇嫩的鲑鱼松哦，等于阿孙来讲，阿妈好好吃哦，
2: 雕吐司
3: 啦，哎，
2: 啊包吐司、包馒头，拢用足好用的，
0: 忘掉。
3: 所以啊吼，现在工作在阿公。阿妈来替啊吼，咱来跟阿孙要偷这个鲑鱼啊吼，啊咱今仔日做大方的哦，
0: 没啦，
2: 四罐子的高波鱼1880块啦，我搁送两罐的鲑鱼，
3: 爸爸妈妈，
2: 但是头前50块呢啊，
3: 咱这段介绍必定抓个个优
2: 惠，
3: 真
2: 是，啊我给你报告一下，必定抓个个优惠哦，啊我自个来回馈给你，啊我阿顺面结印就是挂牌
3: 啊
2: 嘛，
3: 啊你今仔无买啊，这动也白玩，
2: 都无啊，
3: 你有没有过来想啊？
0: 做好对啦，
2: 是。
3: 人咧问大数，
0: 大数啦，一个比两数就对啊啦。
2: 两千八1880两数偌济啊？3100啦，
0: 是
2: 啦。
0: 来，
2: 搞俾两数的人去啦。
0: 来，小弟来哦，
2: 3500块啦。
0: 哎呦，3500块，
2: 还有运费一抓门抓好无？运费先起来再送给你啦。搞俾两数的人去，是安尼啦。我又带你3500块。
3: 哎，我弄12罐咧。
2: 是问着，嘟嘟家。做的
0: 啊，来你好，
3: 哎，这很牛啊哦，
0: 是，来你小等下吼，
3: 拢是很亮，然后很做诶，所以你食阮的鸡酥啊吼，是你也看第一类型正的，第二吼，有咱有这个吼，这个鸡啊就是鸡酥的，
2: 对，
3: 啊，再来吼，咱出到菜前啊，我都人家的酥胖
2: 伊伫我把你报告，互你爱食，老岁人爱食，身体就健康，那老岁人爱食，你身体就勇健。所以我做甲互你会当啦，爱食的这个物件，安尼你唔只系素食，对你很有大的帮助。
3: 对啦，高波酥啊吼，
2: 对，
3: 咱有年纪阿公阿妈吼，你对伊无成分滴， 你早咱饭桌顶啊吼，你逐天可能啊两天三天啊吼，你拢会食到这个高汤
2: 粥。
3: 咱的老母家己亲手啊吼，就去炒。
2: 是。
3: 哦，爱搁控制这个温度呢，温度也无控制规个臭味单呢。
2: 是。
3: 所以这人的过程，过来坚持的过程，爱开多少灵感？
2: 当然，不管是人大坚持一条啊，上界重要伫咧制作当中保持着咱产品伊的稳定度。
3: 对。
2: 袂像讲你伫菜市啊，是鱼港的时
3: 阵。
2: 臭臊泥泥，买回去了后，什么都烂泥啊，无好食。我你讲，买回去了后，唔免冰。你看阿华即摆一直咧接电话，拢做完线，拢无时间咧讲。妈妈妈妈，五十组要完啊、哦！五十组要完，尤其有出钱拢是你大手呀。啊，你若买多少，我就无啊，第一下不个。以后就是买三罐送你一罐，无再送你三罐啊。
3: 你
2: 以前若
3: 不买过啊？
2: 吼，
3: 其实你做侪朋友拢买两组诶。啊，你讲新朋友啊，唔捌食过啥物啊？吼，是真真正正，伊就高在。这一罐的高波酥，配着咱的鲑鱼松，罐着咱的正高沙皮的高波酥，
2: 是
3: 鲑鱼松，六罐才优惠1880尔，啊那大酥的等于两组个，两组个咱直接优惠3500尔，爸爸妈妈都手有限哦，啊这不是随时你要吃拢有啊，你只能老朋友拢排队吃，
2: 我
3: 拢
2: 排不住啊。你到时代你爱半年，
3: 我知啦，
2: 好爱半年就有
3: 啦，咱假装嘛是拢半年前就到啊，所以咱爸爸妈妈吼，恁今日。
0: 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
3: 块。啊，大桌两桌加一只优待3500，你总共能摕到12罐了，对吗？来，咱的地数0577888，地数0577888，空地地数0577888，以上广告。
0: 好，来买这个高波鱼哈。
4: 哎呀，
0: 好，稍等你哦。

0: 来六。
1: 你好。
0: 哦，来，咱要交尾伊吼。
1: 交尾是。
0: 啊，小蛋，小蛋哈。来六。
1: 喂。
0: 喂六。
1: 喂，好听
0: 诶。哦，来，咱来交尾伊，小蛋，你有电话卖挂哈。来六。
1: 喂。
0: 来六，钟妈妈哈。
1: 哎。
0: 咱要交尾伊哈。
1: 喂。
0: 哦，小蛋你好哈。

0: 你好，来，你小蛋要搞无伊哈？
1: 好
0: 来，小蛋你电话卖挂哦，电话卖挂哈。
2: 不是你，我头去饮药，爱情烈到像火箭，烧滚滚一支支。不管是落雨天，又正是风台天，犹原是了做阵谈情哎哟，啊啊！
0: 喂，来，咱的片阿姊啊，哈，哎，咱们爱这个高波仪哈，
1: 哦，你
0: 知哈，嗯，这个我知，我知，片阿姊啊，我知哈，好，安尼我再给你介绍，你要睡觉多多。哎，
1: 现在
0: 关的高波仪多。哎，高波仪多哈，你要睡觉多
1: 多。
0: 哎，对，嘿，好，安尼拜你啊，你收哦哈。
1: 拜
0: 啊，
1: 拜。
0: 好，我知哈，啊来你好。
1: 喂，
0: 来你好，咱们高波仪哈。你贵姓？你贵姓？
1: 林太太。
0: 林太太，你稍等一下，林太太，你稍等一下。

0: 哥。
1: 好啦，
0: 哪里啦？
1: 好啦，你要朋友的。
0: 那鱼多呐，好吃哟。
1: 好吃啦，哎，有鱼来交朋友，大家会烧酒呢。
0: 讲过，都在这大哥嘛，讲啊讲啊，鱼来大家会烧酒啊。
1: 嘿嘿。
0: 啊，鱼多安怎吃？鱼多安怎吃？
1: 吃阿伯拢交朋友，拢交朋友。
0: 交朋友就好吃呀。
1: 啊！
0: 哎呀，阿欧提来够胖无？还是讲阿那家己面来吃安尼尔无？
1: 嘿嘿嘿！
0: 哦，
1: 对啦，明天吃饭吃大汗啦，是啊，那啦，食饭伊就讲拢会叫，
0: 哦，家己就会叫啦，
1: 叫饭呀，就加吃几汤匙啊！
0: 哦，这是啊。
1: 耶，我去拿啦，都付啦。
0: 哦，付对，安尼就付对啊！吼，
1: 你我个结婚来。
2: 你当到是两婚了，我真好，好。
0: 你好，
2: 谢谢。
0: 啊，来你好，来小仔哦，迄个朋友怎么卖瓜哦？怎么卖瓜哦？来，今年咱的礼数礼物七七八八，送你礼数礼物七七八八，小姐。
3: 喂，
0: 你讲咱顶下叫咱买高波油啊？
3: 好啊，
0: 好好食哟！
3: 好食，对吧？
0: 安怎好食？
3: 啊，都安尼汤汤阿袂臭臊啊！你安那浇饭啊，还是
0: 浇面、煮浇面？嗯。啊，浇胖啊，你们拢好食？
3: 嗯，好食。
0: 啊，袂臭臊啊，吼！
3: 袂。
0: 甲一般鱼肉食起来口感无同款吼。
3: 啊。
0: 吼，无同款吼。
3: 啊，无。
0: 无同款啦！啊，从主要是佫袂臭臊。
3: 嘿，
0: 哦，好啊，好啊，吼，谢谢，谢谢啦，吼，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来，你好，
4: 哎，你说，
0: 没移动哦，来，你电话卖挂哦，你，哎，你邱先生哦，
4: 对，
0: 还不吃过无？
4: 啊，做袂歹
0: 个，做袂歹个，还好食无？
4: 来，
0: 哎，鹅肉姐，甲阮当鹅肉，
5: 鹅肉姐，
0: 好食无？喂，哇，来，个蒸鸡肉，蒸鸡肉，来，你好，
4: 多，
0: 你多啦，吼。来，你是邱先生哈、
4: 哦？
0: 对。邱先生，你买一桌嘛哈、
4: 哦？对。
0: 啊，你以前捌食过哦？
4: 以前捌啦。
0: 捌哦，啊，好食无？
4: 好，食做一摆
0: 个。食做一摆个，哈哈。哎，照做无？
4: 1880哦。
0: 哎，1880啊哈。好，啊，你明仔再给你送嘛哈。好，小蛋哈。
4: 好。
0: 来，你好。
4: 喂，阿华呀。
0: 哎，你小蛋哦，你小第三双个进来。来，你好。喂，陈妈妈。
6: 阿弟多。
0: 哎，陈妈妈，你唔是嘛？食这位贵了价吗？
6: 啊！
0: 你唔食过几大届啊？
6: 有，卡三八九啊。
0: 冇叫过哦，啊好食无？恁个高波鱼粥好食无？
6: 好
0: 好食吼。
6: 系
0: 啊。啊，未臭臊对无？啊，恁只高沙味的做法好食吼。
6: 嘿嘿。
0: 好食吼，啊，所以今晚买过来对家一组啦吼。
6: 嘿嘿。
0: 好，你要一组啦吼。好，啊，你明仔再给你送哦吼。
6: 好，
0: 谢谢哈。来，你好。
6: 唔好。
0: 喂。
6: 高波鱼粥有参汤无？
0: 冇，诶，恁冇参汤嘛？
5: 诶、啊欸，我甲你报告一下，点点啊，可以口感真系好食。
0: 哦，一煮煮啊啦，就系你啦，诶，未煮
5: 就系未煮啦，
0: 未煮，
5: 咸喷啊啦，
0: 嗯，
6: 又变化转
0: 哦，
5: 系啦，食点啊，未要紧。
0: 好，啊，你煮只饼未？嗯，来，我个先讲，来，我你个电话
5: 要来。我关山诶，我那个接袂到啊咧。哎呀，这边不啊。
0: 喂，你好，喂，大哥你好，来，你稍等下，一爽个姐姐哈，来，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李，哎，朱志大姐哈，
6: 我买一桌，
0: 好，买一桌了哈，好，哎，明天再给你送哦哈，
6: 好，
0: 明天再给你送哦哈，
6: 好，
0: 谢谢，好啦，等下你也看下子，拢弯线啦，电话有
5: 了，大家讲食这个高沙味，第一点个营养，
0: 个
5: 健康，
0: 哎，
5: 上开点嘛，卫生条件个好，
0: 对，
5: 卫生条件好，你食你旅行过来，这唔叫未作怪，
0: 嗯，
5: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是爱食着咱的高波鱼酥的，啊，讲哦，啊，我要多给你买，给买一桌。听讲啦，我到后就会要卖你一点一半鱼了
0: 哦。
5: 这鱼啊才够在的啊，鱼啊钓来叫做，是每一家都是钓着鱼啊才来做来，和咱家爸爸妈妈，不是你在这边讲很歹食。
0: 对，咱拢是现钓现做的哦，所以咱拢做鲜，啊，所以咱拢哦无一个臭土味啊，
5: 是，
0: 嘛没一点啥物油啊味啊，拢没，绝对拢没。所以你要看爸爸妈妈来给咱吃过，以前吃过哦，拢来鹅肉，啊鹅肉拢讲啥，就是好吃啦，
5: 是，
0: 嘛没有讲啥物好吃了。就是好食呢，
5: 最主要爸爸妈妈讲一个，我顺口也爱食。
0: 对，
5: 那顺口嘛爱食，你身体就用食。
0: 不对，
5: 我做完耍头前钓上哦。
0: 来，今日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又在1880块。好，来，你有越南姐，你好，喂，越南姐。 哇，这是无接到，来你了，哇，这电话卡无通，卡无礼拜，电话一定爱赶紧开哦，因为咱这哦，姑姑才做一拜尔，啊无啊爸爸妈妈，你要提一组就是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又在1880块，啊那一间一罐大概咱买两组啦吼，恁直接优待我这，直接优待。3500块
5: 好
0: 的，来，但是爸爸妈妈数量是无几多，你今日无坐就爱个等就
5: 坐，爱个等就过来，
0: 爱个等过来过而已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看你要做某样关系呢？恁的二叔、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叔、二五、七七、八八，二叔、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工作感谢，谢谢。

0: 哦，今年哦，爸爸妈妈这真正电话变变掉吼，啊，你若无摕到，真正吼，你会摕无哦。大你好，
1: 爸爸妈妈，今麦秋工咧，过来啊啦，正高三毕业吼，在市面上今麦足歹找啊，嘛无啥人要做啊啦，无够工钱。重点是咱内底无参加人工的这个岗位了嘛，好啦，失所咱无丰富这滴的。但是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吼，没有你的怀念的，还是讲你一定怀念足久的，走出足久的。以前吼，细汉啦吼，甚至吼过年的时阵在饭桌顶，时常拢看到这个高波旗鼓啊吼。但是你一定怀念足久的，拢找无啊啦，趁钱啊吼，你讲想要去买高波旗，今嘛嘛无啥人在卖啊，对不对？哦，所以现在讲吼，咱大家也推出这个高波旗鼓啊吼。朋友你会看电话拢卡卡变变叫滴的，伊各位阿公阿嬷，我相信啦吼，咱以前细汉的时阵，甚至吼，咱吼较大汉的时阵，咱可能啊啦，家己嫁人的时阵，咱拢家己动手来做，但是即马目睭嘛看无啥有啊，啊卡手嘛较无力啦，吼，你讲我呢要上来了，爱搁吹，吼，啊饲爱一支安尼落去捡，你敢那迄个时间来开偌济滴的？所以人妈妈都话讲吼，啊，我讲一定恁做这真正无够工钱呢，那有算贵，敢那迄工恁拢无算带来滴。感谢妈妈吼，你用个体谅阮滴，而且吼物件愈来愈贵呢。你知影即马咧震惊无？啥物物件连罐啊拢起价滴吼，但是啊，我讲一定啊吼，跟我上个吼拢唔敢甲朋友起滴。哦，所以恁同款啊吼，你也看四罐的高波鱼骨。哦，啊，上两罐的鲑鱼松，啊，咱这两罐鲑鱼松啊吼，那拢是我在切那个沙西米的时阵啊吼，上盖顶级的这个鲑鱼啊吼，咱来当吼，咱来跟他孙家，咱家己买当家，任何的料理啦，要拌饭、拌面、拌糜啦，甚至吼天气啦吼，较热的时阵皮蛋豆腐啊吼，咱顶头买那个压一个啊。泡炸要加馒头、加吐司啦吼，通通都可以。啊，是要淡淡食安尼面来食嘛，足爽快。啊，过来是吼，热天的时阵，有的大哥啊吼，爱啉那个秘鲁的，
0: 赞啊！
1: 哎，真正人间美味滴。
0: 哎，那请人家哦，提这出来哦，啊，菜还袂煮的时阵啊，提这出来哦，大家哦，唔怕没哪食啊，你知影？
1: 那最重要吼，就是正高汤。哦，现在讲多啊，咱做者朋友啊吼，迄是拢无锁定来哦。歹势拢讲好食袂死咸。有人提两组三组的啊吼，先那要提啊几组，伊过来等足久的啊。哦，啊朋友拢知影，都有可能开半年甚至一年，你才等的就是一道尔。
0: 无唔对。
1: 哦，伊这样吼，同半服务的尔啦。你看即马通路够有人要介绍这种物件。
0: 无啦。
1: 对无，大家嘛做好做诶，做较好赚诶，像那阿华哥一定会赚最成功的。
0: 对啊。
1: 哦，这跟那人人工经济的时间，你要看五斤的鸡肉，在我都催促差不多要一斤尔。
0: 对啊。
1: 公阿妈你。看这外珍贵就好，而且哦，医生冇讲，你有三高的问题啦，公路较未通透的问题，哦，加上一寡鱼翼、鱼的纤维，甲咱人上加接近，所以哦，你呐，一较歹消化的朋友啊吼，你食鱼肉，你较好消化滴，胃口较无开，当你呐看到高波鱼，你目睭就规个紧起来啊啦，阿公阿妈，胃口呐开，营养哪能吸收有够的时阵，你身体自然自然就会健康啊嘛。哦，这就是无防腐剂，
0: 对啦，
1: 哦，无一个色素皮的，所以了你食了安心，搁健康滴的，
0: 对不对？
1: 然后正高渣味的阿华一定个正无你再食有啊啦，
0: 嗯，
1: 哦，恁家就是四罐的高波皮肤，一罐拢半斤重哦，然后加两罐的这个鲑鱼啊，吼，安尼总共1880
0: 块呢，对，哦，来今年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哦，控制李叔李诺7788，李叔李诺7788。魏小姐，你怎么没去对家这个高波鱼肉吼？
2: 哎，对高波鱼肉，
0: 如果对家一组啦，啊，你在多收点呢？这个还蛮好吃哟。
2: 我打一小点啦，看我家大家拢好吃啊，还等我落来做
0: 的。大家拢讲好吃对不对？
2: 对对啊，
0: 真好。对啊，啊你拢大家拢按哪吃啊？
2: 我拢这个泡，我上我会上菜长啊，菜长辣椒辣椒鲑鱼椒。
0: 菜长的对啊。
2: 嘿嘿，菜
0: 长
2: 啊，哥哥
0: 上
2: 馒头啦。
0: 哦，菜
2: 长
0: 跟馒头啦。
2: 嘿嘿嘿，啊，我喜欢
0: 这个
2: 小
0: 麦
2: 啦。
0: 嘿，啊啊，
2: 打一点呀，打一点啊，想吃泡梅啊，那。
0: 嘿啊，就
2: 吃啦，吃四只啦。
0: 太好吃啦吼。
2: 哎呀，可能上吃起来一点都安呢。
0: 嗯。
2: 那算都安呢，吃吃好吃。
0: 对啊，除了你吃过什么吃？
2: 我吃梅人啊，对啊。
0: 梅人啊，厝的人嘛已经吃过啊。
2: 对啊，
0: 我
2: 叫
0: 个都袂歹
2: 啦，
0: 拢袂歹哦，厝内嘛拢好热吼，
2: 对啦，
0: 粗胖粗胖啊，啊佫无臭臭味吼，
2: 是安尼。
0: 都没有臭臭味对不？
2: 对啦
0: 对啦，哈，好啦好啦，
2: 阿伯也是阿姐好姐，
0: 拢就好姐哈。
2: 对啊，好，好，
0: 阿伯佫一多啦哈。
2: 好，
0: 安尼我就今日你食过哈。
2: 好，
0: 谢谢。好啦，最后咱的爸爸妈妈，咱这个高尾有四罐吼，啊两罐的这个鲑鱼酥啊，安尼加起来才1880块尔。啊，那是昆岛个咱买两多朋友哦，咱就在3500块尔。爸爸妈妈，你真正卡少来去见你哦，因为咱这有可能会提早结束哦。咱若提无提完，咱就无啊，吼，提完咱就无啊。咱的控理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理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各位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人口上少的兄弟，含着咸润的海风，每年烫天地的吹，是边境的风头主队兄弟之一。所在海风大，希望每年只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所在居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区甲油麻厝溪出海路口，沙菜鱼鳝。
1: 新丰乡海口镇乌鱼蒜头甲鱼丁，套餐起来就当起杯，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在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鸿广播电台。

会，醒来，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洲市这样跟下来相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

0: 啊、来呢，今年呢，李叔、李诺、七七八八，送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哦。
1: 当
0: 然，哎，当然，对着这个电话哦，我感觉真可惜。
2: 哎哦，
0: 哎，拄则本来靠你那边来订啦。
2: 哎，好。
1: 那恁妈妈讲哦。
0: 我想要吃啦，
1: 不啊，我足怀念的吼，你讲买一道来吃吼，啊，你嘛讲食这做营养个健康嘛，结果叫实在出来是谁嘛，是啊那，真正吼咱，
0: 从输掉了，卖咩？
2: 是为了嘛？我要跟你来报告吼，食老爱有存量，
1: 有啊，
2: 什么叫做存量？啊，因为那是你家己辛苦赚钱。
1: 对，
2: 自己想要吃啥拢无多。啊，你家己想看，咱人活死人才活偌久，你无搞袂要紧嘞。
0: 嗯，
2: 但是你爱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身体呢，
0: 为着你的健康，
2: 你的健康，过来为着你家己的一个生活。你敢知影较早囡仔的时要揢一个钱买一只干妈片？
0: 对，
2: 买无成功，爱住到一直流嘴烂。
1: 对啊。甚
2: 至一粒粉色
1: 几个
2: 人攻击感，感
0: 觉
2: 所以讲一个人吼，你一定要个爱人较在人，讲吼，你最惊的是谁？
0: 嗯，
2: 起码想个新的观念嘛，要对自己好，
1: 对自己好，
2: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2: 对家己好才是真的，对别人好拢总是虾米啊假啦，
0: 对，
2: 啊，所以讲你家己身体，你家己上界知影当中，啊，我请问你，就讲我较早这样咯，
0: 对，
2: 看人咧讲你。我跟你讲，我系老鼠。
0: 哎呦，
1: 那系咩？
2: 今晚咱俩三四个第一次做诶，我看你咧食面，我系老鼠嘛。
0: 嗯，
2: 为虾米？较早诶时阵，来当食一碗青阿面，加一只卤卵啊！哎呦，阮做饭烧好香啊！对不对？
1: 人间美味。
2: 较早诶时咧，播播诶时阵嘛，我食一个馒头吼，未歹啊。
0: 对啊。
2: 今摆诶少年家食啥物？食珍珠奶茶一杯百外，
1: 鸡排一杯百，
2: 一只鸡排几百块，人少年爱食。
1: 哇！
2: 啊，你干那买买来？一个配方的你都不敢吃，少年一件衫裤名牌是五六万块，
0: 对，
2: 你较早你见面就买菜只要九十九，
0: 哎呀，你看买旧多啊，啊人因咧享受，啊你伫遐家己咧艰苦，
2: 这就是讲哦，咱人一个咯，人家在讲观念哪好，只是人家钱变完了，
0: 对，
2: 观念哪歹，你就爱挑多歹，
0: 梦对，
2: 啊多歹不是歹，是因为讲你一就是未晓来对你家己的好，所以讲你甲我买只卖人。老闲了，吃老来，人干嘛去在那带这些老人哪哪幼稚园？
1: 对，
2: 我开钱嘛。
1: 哎，
2: 基本上老人幼稚园一样还到啥？先你吃老的钱吼，你叫一几盒你吃个几回？
1: 对
2: 哦，对不？后下钱拢先我欠你。
1: 嗯，
2: 慢慢逐个月扣。
1: 哎，扣掉了。
2: 过来，你要吃什么营养品？我帮你买。
1: 对啦。
2: 你要吃什么特殊的物件？我要帮你买。
1: 对。
2: 过来要帮你安排节目。
1: 对。
2: 你个官，你叫做乐龄。
1: 对啦。
2: 快乐的年龄，
1: 对
2: 了。啊，你乐龄的时阵，你的家里是人家无负担，
1: 对了。
2: 啊，我请问你，你吃老的时阵，冇买点你新厝买一点白浪白糖的，
1: 对，有呀。
2: 请去刘世坤，
1: 哎，冇定以后跟你说说，冇无新厝买
2: 啊，真侪啦。所以讲，人家在讲慎终追远，还是后摆代志啊。所以一定我要跟你报告掉，吃到这个物件嘛对，那好吃，那爱吃，我拢甲我爸爸妈妈讲一句话，那吃到对的好吃爱吃吼，我袂去跟你讲你的。认真去吃去买，因为爸爸妈妈身体嘛健康，我做家里事事则无负担嘛，
1: 则
2: 无压力啊。啊，无你个是咪爱杀头杀尾，所以我管富康巴士要做啥？
1: 嗯，
2: 都我咱咪爸爸妈妈家里事事无我多的
1: 来。
2: 啊，你坐轮椅要来给你杀啊？无一种专门的车，你是要杀啊？我唔知咧，跟你计较偌济钱，计较我你吃着这个好的物件无？好的物件嘛，吃着，你自然爱吃，身体强健，你唔免靠人甲你扶啊，对啊啦，人家扶他嘛。
1: 而且哦，咱食到家己介意物件，咱心情会快乐。
2: 哦，当然了，愉悦，你咁怎样被逼着一个快乐能力是用钱买袂着？
1: 而且多啊，你看电话变变就行啦。你听到我咱咧讲啊，哇，这个一炸我死人啦，
2: 很
1: 多病就怀念的呢。这种非常美好景象呢。
2: 你单讲一句就简单嘞哈。你看卖啊！我即马我头壳摔过一个影吼，
1: 虾
2: 米？你看锅牌面遐好嘢，头毛白摔摔，老骨壳啊，老骨有坏无？
1: 有
2: 啊，伊敢无钱？
1: 有钱
2: 啊！伊有钱啊！但是伊老骨安尼来的时阵，因某买唔敢嘛？来，我请问锅牌面唔敢嘛？所以咱即马大家拢想要想一挂方法，如何卖老？
1: 对
2: 啊，如何会当愈少年？
1: 对
2: 啊，如何会当快乐？
1: 对啊，
2: 唯一一个方法，
1: 对
2: 啊，无第二方法，都是食锅渣面，坏。 念着你过去所食的物件，安尼你才会成功啊！
1: 真的，所以爸爸妈妈吼对家己比较好诶。
2: 是，
1: 而且吼，这是去食物啊，你啊。
2: 系啦，唔是药啊，唔是保健品啦，
1: 讲啦，
2: 啊个老健。现在经济经济就袂灵性的啦。
1: 之前咱多一个大姐吼，讲诶，甲恁做有共，我讲诶，妈妈你来问这问题，讲啊，有诶人啊吼，什么吼变来变去，我讲哦，你放心，我介绍物件哦，自头到尾拢我讲如。
2: 我跟你讲吼，我来讲就是我来讲。
1: 对啦。
2: 你讲啊，我来讲这啊，
1: 你明仔再换别人来啦。
2: 啊，我要甲你报告是讲吼，今仔日咱爱用专业的人。
1: 对啦。
2: 咱虾米款的人，虽然我唔是做戏所的专业，但是咱知影讲这个万来啊白当。专门做这个，
1: 啊，无那有三个破书出来，
2: 不是啊，是啊，哎，人一生三个囝拢是破书咧，
1: 啊，都拢讲咩？
2: 再老的人唔捌二生三个囝竟然破书，啊，这就是代表着讲，这个阿伯当中要甲这三个囝子传用名叫，
1: 营养
2: 安尼是对的，
1: 有食到营养，
2: 有
1: 食到对的营养，啊，过到伊脑底的啦，啊，所以囡仔吼，对小朋友的时阵啦吼，你若我都可以吼，这个脑部发育啊吼，成长是好的吼，后界吼读册。拢嘛比人高，
2: 高人一等，
1: 高人一等呢。哦，所以阿公阿妈，安尼脑盖是较欠缺的。
2: 嗯，
1: 啊，你平常时讲叫你吼，三两工你来去菜市啊，
2: 哦，
1: 啊去买现捞啊，我咧讲你跟咱两个老的呢，你嘛变大啦。你这么绝绝好的方法，就是食西就对了。
2: 对，啊，食西吼，佮无腐化，无色素，
1: 对，
2: 无防腐剂，
1: 无防腐剂，
2: 佮拢煮啊做好，互你当爱食，唔免来叮当当叮当西啦。
1: 对，啊，重点是互你啊，那想要食你就有通食，
2: 是，
1: 哦，你唔免讲。哦，想要食爱过来淡点淡少安尼，
2: 是，
1: 哦，啊，当个啃较久，会个保存较久，所以现在人是那拢会做起来啃就是安尼。哦，所以阿公阿妈，咱就讲咧怀念咱以前正古早味啊，吼，
2: 是，
1: 真正你电话若无卡通，你会叫。
2: 哎呦，你时间都未健康啊！啊，我跟你报告，我五十年这边完啦
3: 哦。
2: 爸爸妈妈，我跟你报告，你一点点劳动都我都无咧看哦。你看诶，当中的时阵，我存无几个，就存得当上一关呀。
3: 嗯，
2: 爸爸妈妈，你也是，我先。请你吃嘛，吃了介你老来，吃了无介你了你幸福得
3: 无？
2: 但是我绝对不要你怀念，什么叫高山？
1: 好，你也来偷个笑脸
2: 的啦。对对对对，
0: 来，咱的李叔李勇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勇七七八八吼。哎，不用不买鹅肉，阿不鹅肉来，那个来进攻者吼，来来来，应该个切起来吼。邱大哥，你这个鱼多，你买来救过来抓吼？
4: 对。
0: 啊，你呀、啊，食了好食哟、哦。食
4: 来啊，我救过来拜啊。
0: 我知你救过来拜啊，啊，龙江的家。
4: 我还往江家。
0: 您家的家哦。
4: 啊，你拜谁来？
0: 啊，您家嘛爱家的对吧？
4: 对，我的家也多人啊。
0: 哦，啊，家的靠干钱呐。
4: 别来啊，
0: 阿妈别来，汤烧。
4: 真的是。
0: 这高照的这边呀，
4: 哦，高
0: 照的这边呀，哟，啊，你吃着，今晚我吃着高保衣物就坏掉没有？
4: 哎，
0: 就坏掉没有？啊，你手胖，你做你这个又能做？哟，再好讲了哈，
4: 叫你做不高啊？
0: 不高啦，绝对不高的啦。
4: 哎，
0: 哦，好啦，啊，你如果你行过哦哈，
4: 好，多谢。
0: 好，明仔载哈，啊，来哟。啊，好，小蛋，小蛋哦，吼，来，咱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吼，来，你给我录，来，小蛋，小蛋，小蛋，
5: 喂，
0: 林太太，
5: 哎，
0: 你讲一块咱的高保鱼哦。
5: 我
0: 昨下
5: 我
0: 都旧鱼
5: 都
0: 食过
5: 啊。
0: 啊，那好
5: 食
0: 无啦？
5: 好食，都我讲我拢坐，拢往囡仔孙食。
0: 拢囡仔孙在食哦。
5: 哎呀！
0: 啊你阿姨啊，那食了鹅肉哦。
5: 啊，囡仔孙咧，你等下啊，都拢啊，加两
0: 块瓜尔。两块瓜，啊，两块瓜伊就出去食只高母鱼啊。
5: 对啊。
0: 哦，安尼就是来潮带呢。
5: 对啊，
0: 哎哎，你家己有食，你家己有食。
5: 我家己冇有好食啊。
0: 有好食吼。
5: 对啊。
0: 啊啊，佮好食佮健康佮煞水。
5: 对啊，我唔得讲真嘞真嘞，我用啊麻烦，等下佮车子我就佮。
0: 吼、哦，紧嘞紧，爹就紧买啊。
5: 有啊，我就甲表甲跟。
0: 小天使都住门了嘛吼。
5: 对啊。
0: 好啦好啦吼，阿个阿孙啊爱食就欢喜啊啦。
5: 哎呀哎呀。
0: 来爱食就分啦吼。
5: 好，拜拜。
0: 好，谢谢哦吼，谢谢哈。
1: 哎呀，啊你拄啊讲食阮兜的鱼松嘛，袂歹。
5: 哎，恁兜的鱼松就食了袂歹啊！我都我顶下一回去，我有带你去
1: 买一买几双。
5: 哎
1: 呀，哎，啊，食了手胖手胖哦。
5: 哎
1: 呀，好，啊，佫袂伤咸嘛，袂伤酸。
5: 食完啦，我恁多一叫啥哩啦？
1: 哎，叫啥？
5: 我甲你买种红颜露酱。
1: 嘿嘿。
5: 啊，叫迄个红颜露。
1: 哎，佮叫顶头啦。
5: 伊今仔泡迄个什么？ 这是我压的我。
1: 哇，
5: 上
1: 新的上新的食饭，食咸的啦。
5: 对
1: 哦，啊，人每一个人有介意食的这个口味哈。
5: 对啊。
1: 对哦，哦，啊，会虾啦吼。
5: 啊，我讲我跟伊讲，啊，你买这些搞不住。
1: 嗯。
5: 我搞不住你那呀。
1: 嗯。对啊。
5: 温先生，你不要讲。
1: 你不要讲鱼哈。讲
5: 鱼，乌龟啊吼。
1: 嘿。
5: 我去鱼刀啊。
1: 嘿嘿嘿。还是
5: 讲鱼，鱼刀的不要讲。
1: 量身鱼啦。
5: 量身。
1: 有。安尼做鱼做上方便啊。
5: 我老爸做咧，我羡慕啊。
1: 有。
5: 你要
1: 加一加
5: 一
1: 个
5: 是
1: 会
5: 叫
1: 阿姨加一个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5: 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5: 有
1: 有有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3: 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3: 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
3: 有有有有有有吃到的人、啊、我跟你报告不要生鱼的人你怎样鱼的营养你吃不到、
2: 嗯、
3: 你就脑部会容易衰老
2: 不对
3: 所以说我们鱼的人来吃一些人也好大人也好他家真巧啊
2: 对啊
3: 他不知道被萎缩不知道被老公如果现在吃到老公的人越来越多连医生也叫你要吃一些鱼
2: 来你好
3: 不然你要吃
5: 什
2: 么喂你好赖太太你赖太太你好
5: 哎
2: 呀哎呀我不给一
5: 点
2: 来请客是不是要吸收啦齁好热一下还臭肥一下快点
5: 比较吃好吃
2: 怎么好吃你都配什么还是怎么吃
5: 虽然这个方面可以分配的
2: 啦
5: 好
2: 吃，阿姨用高汤拢好吃。哦，配饭配糜啦，高汤拢就好吃，啊，粗汤粗汤啦。
3: 是。
2: 哦，啊，恁个食个佫袂有臭臊味，啊，佫是真正正高大味哦。
3: 对，谢谢。
5: 真
2: 正
5: 好吃。
2: 真正好吃啦，哦，
3: 好，
2: 好，哦，好，谢谢哦，谢谢赖太太啊，哈，
3: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哦，你也听啊？
3: 对啊。
1: 听
2: 嘛。
1: 好
2: 热哦。在得志呀。
1: 没
2: 无啊
3: 嘞，没无啊，没正常啊，
1: 没
3: 四罐的高波鱼，上两罐一杯，好啊，叫你熬夜，你慢慢啊嘞，
2: 无啦，我是讲叫你做公益鸟，我知你这个大出手上，
1: 带了公股你没我，
2: 我哎，好呀啦，你冇算几点起嘞，
3: 我算起来想算了，
2: 我啦，咱上一个哦，拢算起来，你多少钱钱都贵一块啦，我算上一算上算起来就对啊啦，啊，你讲这个爸爸妈妈要吃这高波鱼。嗯、你那即个无摕到啦，你就还阁等偌久啊呢？
3: 还阁等半年，
2: 还阁等半年哦，
3: 半年。
2: 哎呦，
1: 所以
2: 即马
1: 做侪人拢
2: 来了，
3: 是。
1: 哦，啊，我等伊，你看咱
2: 的，咱的
1: 做侪应该差不多无去啊。你敢那看在榜上？
3: 我好乖，我好乖。
2: 后
3: 摆我唔敢咧，我袂讲话啊。一个上收地管啦，爸爸不能只做拢几来买两做呀。所以讲哦，咱即爸爸妈妈哩内行的，啊，但是真歹势。
2: 嗯。
3: 啊，我早来数量无。啊啦，所有都是有限的，无真济。
2: 嗯，
3: 啊，你也等下买无着吼，你莫搞我骂咧。
1: 没、
3: 嗯、哎呀，我这收着了，我这想要甲你买念念，你就无啊。
1: 以前咱顶抓嘛是，有些人过咧想到买下来拢无，啊，就真正无就无
3: 啊。无就无啊。
1: 另外，这也说袂出来，伊这拢爱骗楼啊，
3: 对
1: 啊，骗楼啊吼，啊，行政。
3: 我跟你讲吼，我一零公斤就重要，青做出价合价，提过来乌澳就拍价，跟咱猪肉鸡肉现杀，安尼猪肉不好食噶，
1: 对
3: 啦，鸡胗当年就拍价，
1: 就顶顶
3: 顶。对，我跟你讲吼，不然啊啦，这个啊啦，搞不赢当中吼，一定要有慢火来配，
1: 配，
3: 未失去的伊的营养，多多够够，和你食你个第个爱食，我无真济啊，点解无啊啦？
1: 你也看讲。阿妈吼，咱都阿妈妈吼，做侪人来讲，讲哦，伊在人我拢家己做呢，啊，拢用迄种高渣味的豆油啊吼，就去灌对不对？所以迄个高渣味的气味啊吼，在即卖一定失传去啊，无人要做啊！啊，恁奶奶，恁奶奶才甘心去做种高渣味，要来阮家老伙仔食啦。
3: 高渣味啊，听少只爸爸妈妈伊就话上个电话无接啦，这边无啊。
1: 这边好啊，
3: 电话电话一直讲讲就啊，我这些，这些我拢读个听，你个阿华个一直接啦，啊一直。你这边电话个广播力量啦，
1: 系啊，
3: 妈妈谢谢啊，无介只只好啊，
1: 来啦，
3: 啊但是哦， 哦，先变变的哦。爸爸，你那边无钓是，你卖阿那卖小气，好，咱家己啦，一摆机会，下着什么叫做高渣味？下着什么叫做好？那边好，咱人身体当健康诶，啊，你一定爱去独一无二的啦。有人我咧介绍这个物件，有人讲阿去菜市也嘛无得买呢，
1: 无得买啦。啊，我就是买上来吼，有朋友要去买，
3: 哎，讲那种
1: 润润润润，啊，臭臭腻腻啊，啊，搁淡淡黏黏细
3: 细安尼啦。环境的关系，
1: 嘿啦，所以我讲哎，那跟你俩吼做出来拢无同款啦。伊讲哦，食到无配出来个蛋蛋。我讲哦，你啊吼爸爸妈妈吼买，咱买爱买啊啦，买新鲜的。
3: 是，
1: 本来是爱买可口的店家的。
3: 对对对。
1: 哦，啊，你这款家庭食到第二啊吼，阮的品质一直以来拢维持了这款
3: 水平。是，
1: 对。啊，上点是啊啦，是啊啦，要做一个高保级股。啊，我你嘛知影做高工的，跟他经迄个机器俩。啊，过来人的时间啦，都要开偌济人工地啊。
3: 是。
1: 真正要趁你。偌侪钱有限啦，人咧妈妈讲恁袂做介绍哦，少少到实在啦。哦，啊爸爸妈妈互你个怀念。
3: 是。
1: 哦，啊恁嘛听说爸爸妈妈对阮个好安尼
3: 啊。是啊，啊所以讲吼，伊内底是上界营养。
1: 对啦。
3: 所以伫伊啊境内底，伊不但营养，伊伫话上界重要是符合着咱个爸爸妈妈伊个口感。
1: 对。
3: 伊个口感爱你也爱食，啊有个人袂晓食鱼啊，叫鱼是十条要怎办？
1: 从囡仔嘛袂晓
3: 食。对。
1: 咱医生都讲嘛，吼、哦，食四卡不如食两卡，啊，食两卡不如食无开，吼、哦，啊，食咧水中油这种是上佳啦，营养都健康诶。
6: 来啦，当然哦，
3: 有，
6: 多妈妈都煮个又热啦，
3: 啊，好来，谢谢了，
6: 来，咱这里多妈妈，咱的鱼肉啊，拢好食。
7: 哦，最好食诶。
6: 哎呦，啊，哪好食啦？你是拢做什么物件啊？
7: 食汤，我拢食不过。啊。阿胶棒加馒头，
1: 馒头，
6: 胶棒加馒头啊，烧胖啊你啊哈。
7: 我读书啊，
6: 啊不怕读书哦，吼，
1: 咱
6: 家己拢会晓享受呢吼。
7: 我做我绝不胖哦。
6: 有啊，厝内底是咪大家拢饿饿？
7: 啊鱼也好啊，
6: 鱼也好嘛。
1: 很老啊呀，
7: 天哪！刚才我妈妈了嘛，那么。
1: 是
7: 买一个不鱼了
6: 吗？
1: 家
7: 己炒哈，你等下过来见。
6: 没有，
7: 我是
6: 话
7: 费个，反正
3: 是。是啊，足够工的啦，无够工啊。
7: 啊，刚才我问妈妈啦，说我是工
6: 哦。没有，不归工呢。哎，起码人拢甲你做好
3: 啊，系啦，唔免遐艰苦啊啦，好，好命啊啦，系啊。
7: 好，大哥，我等你们好食，
3: 谢谢，妈妈，谢谢你哦，
6: 好啦，谢谢，好，那你明仔就注意点位哦，哈，
3: 好，
6: 谢，你也听我嘛，
3: 哎，对哦，
6: 大家饿肉啦，你看大家饿肉啦，看谁啦，背鬼一点不回头来，
3: 是，冇错，
6: 总之就是讲哦，咱这个高保鱼三管上三管，这个一定要优待哦，
3: 这个特别。
6: 你想工作，感谢，谢谢。

0: 小马，好朋友也感谢你满足，相信两人有福。
1: 哎呦，
2: 哎呦，
1: 啊，小蛋啊。

0: 来来，你搁买鱼做？啊，你是食了好食吗？
1: 啊，看电视食佚佗啊。
0: 看电视食佚佗，应该嘛是真好食啦，无你也无食嘛，无你哪可能食佚佗的？
1: 食佚佗啊，唔捌咧配饭。唔
0: 捌咧配饭哦。啊，就是好食，唔该哪食哪哪看哪看电视哪食
1: 啊。足胖的。
0: 足胖的吼，啊足瘦的啵。
1: 对
0: 啊。哦，啊迄个气味的气味正嘛。
1: 袂歹。
0: 袂歹吼。啊！你拢配饭啊，配嘛？哦，你拢干那看电视，安尼直接食就对啊。
1: 哎
0: 呀，哟！
1: 俺今嘛你看阿哥。
0: 哎呦，阿金啊，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你哈。喂，简大哥。
2: 哎。
0: 你安啦？啊，你鱼肉收着啊？好食吗？
2: 鱼肉收着啊啦。
0: 嘿，啊好食无啦？
2: 就食食要半黄鱼啊！
0: 啊紧哦，啊是啊，食好食哟。
2: 好食。
0: 好食吼！啊，你拢安怎食？你拢安怎食？紧嘞，甲我讲者。
2: 哦，安那条，好，我过来就晒啊，现在就个皮啊，
0: 就个
2: 吃啊，
0: 这个欢喜
2: 啊。
0: 你手提来，你直接手的美味啊，啊，倒咧手的，啊，你直接服落，啊，你就吃。
2: 我估计也卡在紧
0: 啦。哦，这个紧啦，啊，配饭你有配饭无？
2: 无啦，配饭啦。
0: 配饭哦，
2: 哎
0: 呀，啊你配饭你都给输了不了哇。好食，真正好食哦！
2: 哎，你爱食啦？
0: 真正好食哦！
2: 啊，
0: 你啊，真正有爱食饭炒饭哦！啊，炒完的时阵啦，晚上个也是多健康，迄真正有够好食呀！
2: 对
0: 啦，
2: 袂歹食啦，
0: 袂歹食，我都上起步，顾得食半碗去啊！
2: 好
0: 啦，好啦，谢谢啦哈！
3: 喂，喂，这个赖大哥哦，阿弟啊，你有几个几多？
4: 哎呀，
3: 阿弟先啦，食完啦哟。
4: 哎呦，没有鸡哦，
3: 没有鸡哦，咸哪来加好吃哦？
4: 我是无了，刚刚从那进来哦，给这面过，
3: 从那来哦。
4: 哎呀，
3: 哦，所以讲从那怎么吃的？大家那个兄弟姐
4: 都是弄一下，
3: 弄一下啦哦。
4: 哎呀哎呀，
3: 哦，阿姨的阿姨吃干的哦。
4: 对啊，
3: 哦，阿弟跟你干嘛呢？嘛，就好食哦，
4: 就好食，
3: 就好食哦。我说阿姨，那么就几杯食？
4: 啊，就我就是就几
3: 杯。哦，阿真好食，阿配饭吃，阿那食拢就好食哦。
4: 那你讲一口吐司是？
3: 哦，对啦，
4: 够吐司。够有价位
3: 哦。哦，阿你今仔就今仔的欢喜啊啦哦。
4: 对啊对啊。
3: 我说你别多几多啦。
4: 对啊。
3: 好啦好啦，阿你话好啦。
4: 我呢啦。
3: 哦。
4: 听
3: 恁多，恁多哟！啊，你聪明，你聪明，好啦，啊，你最好最好的呀，哈，
0: 好啦，你啊，我当的，那你朋友讲啊，吼，那看电视，那没来吃，就好吃呀、啊。哇、哦，那你简先生讲哦，那个配饭啊，配糜啦，这几步啊，顾得马上不管都吃掉，吃完伊啊，有够好吃啦。
5: 是，
0: 赖大哥，哦，啊我跟孙阿拢学都好吃。
5: 是，
0: 啊不，今年安尼也无听恁多好啦。唔该讲哦，咱这个口味，咱老实讲哦，真正你这种口味啊，你话好真正食袂着，
5: 你要做无简单，
6: 对，
5: 不是一般的人会当模仿。
6: 哎，不是从外口一种鸡皮皮啊咧胖黑呢，
5: 对啦，
6: 完全不一样诶，小刚制作诶呢。
5: 所以这拉差拉差拉差诶，当中诶是就爱个水洗爱气价者，然后来高温啊，
0: 对，
5: 素食啊，
0: 没有，没有，
6: 你也看满布拢
0: 是
6: 靠林江咧
5: 讲，对，
6: 经济嘛
0: 爱林江，
5: 是是是，
6: 哦，你这人。那时阵你咧讲，你卡点啊时阵，十多天你买人工来讲，
5: 对，够派
6: 的，够派
5: 的，了了呀，
6: 对。哦，所以现在讲每一个人啊，食着咱的高保鱼啊吼，
0: 拢饿了，
6: 拢饿了，
0: 饿了个，
6: 吃高沙皮，啊，食着妈妈吼，拢看来讲，啊，我一天，哎，恁真正恁到高保鱼啊吼，真正都是依照我家己做一种气味啦，
0: 对啊，
5: 感觉上好的这乌地印油锅来做的，这还特别，
6: 特别香，
5: 乌地吼印油。做起来的熬啊，吼，和咱的咱那鱼啊，汤都好食，
6: 这
5: 个是上盖重要。
6: 对啦，啊，所以吼上盖重要，咱阿公阿妈吼一定食无啊。
5: 啊，都咩都无啊，
6: 都无啊，
5: 哎，无啊，
6: 啊，无啊咩啦？
5: 无啊咩安怎？
6: 哎，你工地做一半嘞，唔
5: 好。什么工地做一半？你爱就餐我还是啥样嘞？
6: 哎，
5: 我睇下这样嘞。
6: 那我咧讲啦，咱这部时间够有嘛？后边够朋友一直卡来，我拢唔敢食嘛。无物件咩啦食？我不准真在行人强调
5: 啦，
6: 啊，起码都欠啦，感受在咧看，真正做歹势。
5: 对啦，哦，
6: 啊来啦，等下我咧讲啦，有法多讲，好讲话些不？ 嘛，互咱的阿公阿妈讲笑脸足久，哎、欸，那去听到电台有人咧介绍这种烤包酥啦，
0: 对啊，
6: 烤包酥即卖就无人要做啊呢，
5: 是，
6: 敢那家己想要做吼，第一礼拜就半步，
0: 来你
6: 好，今仔去惊喜啦，
5: 是，
0: 来小蛋娘，
6: 我听咱爸爸妈妈咧讲，敢那脑部做爱开几工的时间，
5: 对啦，即卖来又做个背影啊，对不？
6: 真美，替恁阿公阿妈咧省些时间嘛，啊，可能咧可以食咧会怀念，
5: 是，
6: 怀念的笑脸的人，啊，那人生会美的。
5: 啊，愈怀念愈笑脸，啊，身体愈勇敢。
6: 我懂嘞，哦，一个想讲，哎，我介意食啥？
5: 哎，对对对，
6: 哎，头脑都袂混沌啦，对不对？哦，所以你工作都搁加分去啊。
5: 哎呀，
6: 是
5: 是是是，
6: 哎呐。啊！你今天你我都不加话者，
5: 都加了话者哦。
0: 嗯，
5: 哎呀，我未完得嘛，我未来走啊，未完得啊。
6: 啦，我睇你本来要刷去保卫你噶哦，你系用拢刷来阿华一起。
5: 无啦，不是安尼啦，用无真济啦。
6: 对啦，
5: 啊无安尼啦，咱的爸爸妈妈尤其你若唔捌食过啦，
0: 对。
5: 啊，你看这几日一人食好来起来搞我耳朵。
6: 真正好
5: 食啦。啊，我你食袂知什么叫锅渣面。
6: 对。
5: 啊无阿华安尼啦，我加半卖讲咧五分十分安尼吼嘛，无得无十条。你笑的啦，
0: 对，
5: 我给八二十个人去，
0: 二十个朋友就对啊，
5: 二十个人去，我买四罐的高波鱼1880块啦，
0: 对，
5: 我搁送你两罐一杯，好不好？
0: 好，
5: 啊，最后这二十个，
0: 好，
5: 啊，爸爸你呐超过，阿麦甲我讲啊，
0: 对，
5: 超过就准都好啊，
0: 嗯，好啊，无问题，
5: 买不着，妹妹。妹妹，哎呦，比饭店家人大只啊嘞！不是啦，不是叫你大了就吃，是叫你不要吃啦。
0: 哎，
5: 好啦，啊，特别个第二十张，
0: 好，你看好，最后二十张啦，好不好？
5: 赶紧打电话安巴，好不好？
0: 四罐的高波鱼，二两罐的鲑鱼酥，安尼又带1880块。
6: 手胖啊，手胖啊，那安巴是非常有利哦。
0: 嘿嘿，
6: 你那无给阿公阿妈哦，吃鱼酥就对啊。
0: 对，
6: 会崩溃埋啦吼，还是讲哦，淡三吃买菜，是要加馒头啦，加吐司。是啦吼，还是什么皮蛋豆腐啊？想要阿拉食就阿拉食，用钱买买再食。
0: 忘掉，
6: 好不好？
0: 好，阿奶奶，咱一组就是1880块，阿奶一捆头个咱买两组的朋友吼，咱又在3500块尔，但是咱行动最后剩20个尔。来，咱的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一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小亮你好，来你好，来来那边高波一样，来你小亮你好，来你好，
1: 你敲门的是关我蛋，
0: 来你小亮小亮小亮小亮，你在我你在包括的讲一讲，你小亮你讲慢快慢快慢快来。

0: 来，休战休战啊！来，你又，
1: 喂。

0: 话了。
1: 过鱼就买个虾，
0: 来，
1: 那夹螃蟹夹个煎饼，
0: 嘿，
1: 一条鱼做来夹拢专门订个了。
0: 这里开，啊，你以后拢免人吃啊，拢免人花。
1: 对啊，多少一元鱼啊？
0: 哎，啊，鱼做啊，你即马配饭的鱼拢免人花，啊，你一一个骨都嚼嚼嚼开。
1: 啊，无得个夹个煎饼，我等下两个做贵啊。
0: 夹个煎饼就要夹个两公哦。
1: 对啊。
0: 啊，即马唔免啦啦哈。
1: 对啊。
0: 那你鱼做啊，你配了换一个啊，你。
1: 一条都拿老是多鱼做啊。
0: 好啦好啦，无问题啦，我即个啊，囡仔爱食好食啦哈。
1: 哎。
0: 哦哦，这。你囡仔啊，随上来啊！
1: 系啊，
0: 讲好食就是好食啦，吼！
1: 阿仔，我叫你话话呀，话呀！
0: 好啦，好啦，吼！
1: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哎，你好，哎，张太太啦，
1: 哎，
0: 老婆又好食哟，
1: 哎，好食啦，
0: 阿侬好食，
1: 真对啦，
0: 阿侬好食。
2: 你讲真材实料哟，张妈，
1: 系啦，
2: 你好。
1: 啊、
2: 你讲个意思较无同哦，外口也较无同哦。
1: 哦，你拢无同。
2: 哦，咱真材实料，然后手捧手捧啦吼。
1: 嗯。
2: 啊，你拢你拢安那做？
1: 啊？
2: 你拢干啥？干厨师哦。
1: 嗯，厨师我拢在行行，阿当个高将安尼吼，安尼泡泡泡，应该在恁买一款一款一款。
2: 精力汤啊。老型灵魂啊。哦，啊，你安尼会接了这厨师啊，干咱的高保级。哦，啊，个泡一杯啊，小小精灵。我够享受的呢，
1: 你唔知哦，
2: 啊好食啦吼，真正好食吼。
1: 不是啊，太是啊，无早餐好食，那无剩啊，那无去准备迄个啊，人饭安尼吼，
2: 系，
1: 你用安尼，阿弟安尼，
2: 甲叫者，
1: 甲囥个枕头安尼吼，到时一摆食两碗饭，我讲一斤，
2: 食两碗吼，跟咱单单配咱的宇宙人去食两碗啦吼，
1: 就唔知哦，
2: 好食啦吼，真正
1: 好食，
2: 哦，跟外口无同啊。
1: 对啊，因为他们搞这问题，这三亚公司这高保吸收，
2: 高保吸收了吼。
1: 嗯，
2: 你这么几年嘛，足足有啊啦。
1: 系啊，
2: 系啊吼，啊你要搁一组啦。
1: 啊，
2: 你要搁一组嘛吼。
1: 系啊系啊，
2: 免费上吼。
1: 哎，
2: 好，谢谢张妈哦哈。
1: 哎，来
2: 谢
1: 谢你，
2: 感谢，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啊，来来来来来，等下等下。
3: 有，
0: 我来讲啦，吸收啦。
3: 谢谢。
0: 讲跟他孙哦，本来食饭食几点钟啦，今麦食过咱的吸收讲哦，十分钟就食完啦啦。
3: 是啦。
0: 而且囡仔这个群哦，真正有厉害呢。
2: 都没骗人。
0: 好食，伊就是好食。
3: 所以讲，胃口好，
0: 嘿，
3: 胃口好，
0: 对，
3: 囡仔老滑，
0: 嘿，
3: 老人同款，老人嘛爱食，胃口好，胃口好，老伙仔吼，多安那，多安那。就安尼身体吼都愈来愈用
2: 对啦，食的有营养，恁人都吃的，
3: 是啊，
2: 都有关系，
3: 吼，
2: 所以嘛有抵抗力的。
3: 当然的咯。
2: 啊，你看做谁啊？公阿妈来分享拢是阮阿孙的爱食，有啊无？
3: 对啊，拢阿孙啊爱食。那么讲，我老阿爱食，阮阿爱食，阮某爱食，没有。我希望讲，你再卡起来，你阿娃孙无几个人吃。
2: 讲
3: 我人爱食，阿娘，我听那个地界话。
0: 哟，
2: 两斤啊！
0: 小蛋你好，
2: 拢爱食。大人囡仔，伊咱今日做下吧吼，高保烧的较偏咱阿公阿妈，
0: 吼、
2: 这个怀念的气味嘛吼，啊，这个鲑鱼多吼，咱的小朋友吼，会头好壮壮啊，高人一等呐、啊。
3: 以前吼，拄好我来一平公的真多，高保烧好老的食，
2: 好、
3: 啦，这个鲑鱼酥好囡仔食，好囡仔呢食鲑鱼头太。
2: 啊，
3: 头好壮壮，阿爸
0: 手
3: 咪较紧，对不对？阿囡仔读书能力嘛较好，啊，你买一个组合一减二个，你来买咩？
2: 可以，你食什么炸鸡排啦，什么珍珠奶茶的，啊，先到吸收够满满钙质。
3: 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啊，我一通电话气到一半咧，哦，啊，这无多够最佳嘛，
3: 无啊，
0: 无多，
3: 我食了了，
0: 你那个
3: 特别大声，
0: 很亮，很粗，很粗诶，
2: 好，
3: 因为无。
2: 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
0: 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0: 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也拿完了就没了啦，好不好？啊，别说啊，你说啊，要给我三款送一款啊，退去哦，我也没东西好啊，你啊啦，好，所以最后机会啦，来，咱的控制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今天要剩最后一点点啊数量尔吼，啊爸爸妈妈哦，你搁等的时阵就是搁等
0: 一批，
1: 但是一批有可能是半年后一年后的代志啊，伊即个嘛等足久诶，
0: 嗯，
1: 啊其实哦爸爸妈妈咱就买一下啦，好像你怀念的，你怀念足久啊对不对？你像那八九十岁阿公阿妈卡来讲一天，
0: 嗯，
1: 哦，我是安那那有这福气安尼吼，既然咧电台有听到人咧卖这上届怀念的古早味，高波收的，伊在我拢家己做呢，
0: 就帮你做，
1: 啊，足够工的呢，啊，还无够工钱呐，就是吼，不想要食，
0: 嗯，
1: 啊，家己即马吼，目睭嘛较无看呀。卡少嘛，较无哈咩咧
0: 啊！
1: 你讲吼，诶，迄支持国济呢？
0: 啊，至少
1: 到只有五斤啊，出一斤尔呢？
0: 对啊。
1: 诶，你也看这样呢，那都有够工钱的。啊，你也看咧，制度高无起，你那有自己捌拍过朋友，你就知影。伊啊吼，第一嘞，你看哦，跟那剃头、剃尾、剃骨都剃起啊。
0: 啊，难多怕的啊。
1: 跟那这个时间来开话题啊。
0: 对。
1: 啊，卖公开话题啦，起码竖起来剩话题呢。
0: 嗯。
1: 哦，啊，但是咱那阿公阿妈按记账吼，咱细汉的时阵啊吼，很多店永远就是看这高波起步嘞。
0: 对啊。
1: 哦，啊，以前吼有钱人拢食无起的啦。哦，啊，咱这吼较无钱哦，拢去叫这是更多路准，路准嘞。
0: 啊，较有钱。
1: 啊，结果吼、哦、有钱的人吼、哦，嘛无食比咱较营养嘞。
0: 对啊。
1: 伊啊吼，这个高波起步吼，本身来辛苦所带，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
0: 对。
1: 有好的蛋白质，然后有个丰富的钙质的，都有 DHA 加那 EPA。
0: 嗯、
1: 哦，相对的，咱身体哪有啊？比如讲，你有三高的朋友，你买当然增加。小朋友要增加吼，欠钙质，吸收嘛是最好的这个选择的。
0: 嗯、
1: 啊，最主要是咱的高波瘦啊吼，就是瘦胖啊，瘦胖哦。
0: 嗯。
1: 哦，跟我靠一种安尼淡淡呐、黏黏呐、臭臭腻腻啊吼，你完全无同款。
0: 嗯、
1: 最主要是咱的被吸减的，而且哦，每一嘴你拢感觉哎呦迷你瘦瘦胖。
0: 嗯，
1: 无个去阿公阿妈，保证你食会叮当的啦。
0: 对
1: 哦，伊入口即化非常的绵滴的，阿爸咱的肉质非常的幼滴滴的吼。最主要是吼，就是迄个肝啦。
0: 对啦，
1: 够肝啦，你即摆感觉通路人咧卖高波锁的。
0: 无啦，
1: 真正的
0: 肝质比了较贵。
1: 对啊，所以阿公阿妈好像那讲咱大家咧推出这个高波锁的时阵啦吼，拢等个卡卡咁要病去啊。哦，啊，但是就是怀念嘛。
0: 对啦。
1: 哦，啊，你走出来做顾虑，在你三十年啊，你起码，哎，今天你干话，以前做有问题。
0: 嗯嗯。
1: 他说，那有见有人在卖种高波机、高波收这种物件的耶？哦，啊哦，都俗。
0: 俗啦。
1: 真正俗，你看今嘛正经官啊嘛贵，大行拢起价的耶。
0: 嗯。
1: 但是吼、哦，咱赶快维持吼，拢给你冻上的耶。
0: 对。
1: 下一波绝对会起价的耶。
0: 冇对。哦，
1: 啊、你不配分配买啦吼、哦，还是讲等三万的钱，通通都可以。以前咱有妈妈讲吼，透早我馒头个价钱，白馒头安尼食无够营养嘛。
0: 嗯。
1: 伊做个价钱，两个价钱吼，营养价值都满满滴个。
0: 忘掉。
1: 伊若买阮个杏仁啦、金栗汤，你买在纯人大哥讲个淡食，变安尼咸甜啊、咸甜滴个。
0: 多放啊，多放。
1: 杏仁嘛，足赞个呢。
0: 嗯。
1: 最主要是吼，我咱个怀念个。
0: 对啦。
1: 哦，你安尼笑念个，哦，还是讲以前吼，真正诶，在饭桌顶前来看，但是已经几啊十年吼，怀念个歌。三厘就是咱的高波锁，
0: 我
1: 今仔日高波锁四罐，咱一罐半斤重哦
0: 吼。
1: 四罐的高波锁，啊送两罐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鲑鱼松啊吼，安尼又在1880块呢。无添加任何人工的这个甘味料嘛无，无色素，无染防腐剂滴的，吼、哦，料你食了会安全，然后佫健康滴的。
0: 吼、
1: 哦，啊四罐的高波锁送两罐的鲑鱼，最后的机会啊。爸爸妈妈吼，啊咱大组的朋友啊吼。那四罐，哎、欸，六罐是1880块嘛？
0: 嗯，
1: 啊，你一罐头买两组的朋友啊，
0: 两组总共12罐，
1: 直接又在3500块呢。
0: 对，
1: 咱做些人买两组、四组啊，你买呢？
0: 嗯，
1: 然后伊讲哦，上一组哦，老东西的，
0: 对，
1: 我老东西甲感谢讲，哎呦，阿叔啊，我偌久冇食到这种物件呢？
0: 没啊，
1: 你是当伊去生这种高波收出来啦？哦，真正珍贵，
0: 他、
1: 最主要是吼，去买零食团啦。
0: 对啦，
1: 重温家五年啦。
0: 嗯，
1: 哦，四罐的高波收上两罐，上加顶级的这个鲑鱼松。
0: 对，
1: 哦，啊，鲑鱼松嘛都收的哦。
0: 嗯，
1: 收胖收胖，恁小朋友大人囡仔拢会上来试下。
0: 对，
1: 你若讲较顶级的这小朋友吼、哦。 啊，较挑食的啦吼，这唔食，迄唔食吼，你甲管饭买晒
2: 啊，
1: 甲挑饭
2: 啊，
1: 也
2: 咧饭顶头啊。
1: 我听着伊咧讲，本来食一饭一顿饭
2: 啊，几点钟？
1: 几点钟呢？哦，迄个皮都甲夹落了吼，
2: 十分钟就食，
1: 十分钟就舒服叫啊，够要透咧。
2: 哎，有影咧，爸爸妈妈你来讲吼，中昼去买便当回来吼，迄有阵菜吼，菜是你无介意啊。啊，买回来就你看看哦，迄种食素啊尔。这时阵你甲咱的皮都也咧顶头看完啊，迄真正一饭哦，连你都食完伊啊。
1: 啊，过来阿公阿妈，你甲无牙齿对不对？营养较欠缺，啊，钙质较欠缺，两块质较欠缺对不对？嗯。阿公叫你去买现捞啊，逐工安尼煮，你嘛欠侪骨力啦。
2: 对啦。
1: 过来，起码鱼啊现捞嘛足贵对不对？
2: 对
1: 啊。你食鱼酥同款，鱼酥内面有满满的钙质跟两块质滴诶。
2: 嗯。
1: 哦，所以吼、哦，对你营养补给是安那上钙好的来源。
2: 冇错。
1: 是安那，我讲我都啃较固滴诶。
2: 对。
1: 啊，最主要是啊吼，你食到高渣味啊吼，你胃鼻就安那胃开气啊。
2: 冇唔对，
1: 那你鼻内开，你有法度吸收到营养，你身体就会一日一日好啊嘛。
2: 冇唔对，
1: 哦，所以最后的机会哦，
2: 对，
1: 那剩到六组呢，
2: 最后剩六组左右呢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出门要赶紧的哦。那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哎，你有这阿姨？哦，啊，你拄只提两大桌交尾鱼嘛吼？
3: 对啊。
2: 啊，你即马搁要大桌哟？
3: 对啊。
2: 啊，你是安那好食哟？
3: 好食啊。
2: 好食吼，安那好食，甲甲大桌无共款对吧？
3: 无共款啦。
2: 无共款吼，你讲安那只口感安那？
3: 未未歹啊。
2: 未歹对吧？
3: 哎，也未臭臊。
2: 未臭臊，啊，未死咸。
3: 未啦。
2: 吼，啊，无水气嘛，保鲜蛋。
3: 哎呀。
2: 吼，啊，啊那这提来搅拌搅满，配拌配满，拢超好食，到处是嘛，超好食。
3: 哎呀，我是搅拌啊。
2: 就是搅拌吼。
3: 哎呀。
2: 吼，啊，所以你看，拄只提大桌上到位呢，你即马搁要进来还我一座大桌。
3: 哎呀。
2: 好啦好啦，安尼呀，哎，后日给你送过哈。
3: 嗯。
2: 好啦，谢谢谢谢啊哈。
3: 谢谢。
2: 好，谢谢。咱这个撇阿姨吼，一起口罩哦，就买三大桌。唔行，咱咧臭多，口罩要三大
1: 做。哎，讲哦，这肉酥肉酥哦，你食是不是啊？润润的吼，薄甲脆底啊吼，哒哒就配掉对不对？咱的鸡酥、米米酥酥，无客气啊！阿公阿妈阿外家一直非常非常的建议你啊啦，去食鱼啊啦。
2: 对啦，
1: 鱼啊，分子量啊吼，纤维嘛较幼，咱人体较好消化的。哦，啊，最主要是食一个高沙米啊。哦，你也怀念诶，年羹哦，你得主动来找阮啊。
2: 嗯。
1: 哦，啊，你也讲那鱼吧，哎，那肉你食较袂叮当啊吼，鱼也是上佳好的选择。
2: 冇错。
1: 我相信医生嘛，甲你讲啊吼，阿生鱼也加食寡，阿爸食较少的对唔对？
2: 对。
1: 鱼也对咱本身人体都会功劳嘛吼，咱的头脑嘛吼，拢是上佳好的这个营养吸收的来源之诶。
2: 冇
1: 错。哦，所以咱今日四罐的高波酥。
2: 嗯。
1: 正两罐的这个顶级的鲑鱼酥，安尼1880块。
2: 对。
1: 啊，你也一届买两组的朋友，哦，咱本来3700元哦，咱直接优待3500块，
2: 对。
1: 连运费拢包在内。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手头无方便的啊吼，你要保留个5月7啊吼，赶紧你卡来个服务人员交代一下。但是今仔日电话一定爱卡通才有啦。
2: 对啦。
1: 啊，无你若今日电话有卡通，咱公司就替你保留。但是嘛，唔好伤久啦。
2: 对啦。
1: 愈行济，咱这拢很老啊呢。
2: 对啊。
1: 哦，你可能半年才拄会着一届啦。所以啊，讲阿妈吼，最后最后。
2: 最后剩3桌呢。
1: 最后剩3桌呢。
2: 最后剩3桌呢吼。
1: 无吃着你的后悔
2: 啦。爸爸妈妈，你要还你要出门赶紧，最后剩3桌呢，来你啊。来你稍等你吼，来你可能因为最后剩2桌呢吼，爸爸妈妈最后啦吼，因为咱这后一摆你要等吼，就要等真久啊。啊，你若要爱，你来赶紧个提起吼。来，四罐的高锅烧，啊，两罐的鲑鱼。安尼1880块，啊，那是困头买两组朋友啊，咱就直接有在3500块吼，最后剩2组啦吼，来，咱的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来哦，时间的关系，服务部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啊，恁期待哦，明仔在同一时间。啊，后礼拜同一时间，台湾有个阿华一婷，连阿苏主席台湾好歌声。啊，唔当袂记得哦，小等下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你可能无注文呢，你就要靠咱专工的服务电话，2425778888，空2425778888。啊，好康的最后剩2桌尔，哦，最后剩2桌尔，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底买，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香味。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低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我正在后台伫咧福建连树村宽情代代建立，福建罗龙区就是汉人伫福建创作传奇。福建的福建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烟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创业区的时阵，福建一百外。

0: 变成基地，吸引各种的水鸟啊来这吃土。瀑布村民在伫瀑布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小鸟平台，希望为附近带来小鸟客，也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地方。
1: 这山地内这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着南投上青山的美景，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千灵水上车，更加是你得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家好，欢迎咱边收听咱的魔力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伊。
0: 好，不得咱的副频率这时间哦，欢迎咱边收听啊，咱的副频率都来直接听咱直播的时候哦，足侪资讯通好听，健康的啦，注意的啦，拢都有啦，所以讲，比如讲，你有话，就直接找我，我去问医生。中医生啊，我是被安安鱼啊，我已经食到一百回了呢。
1: 食到一百回哦，安尼无贪心哦。嗯，一般拢食百二
0: 的。对啦，医生就答问啦，伊讲哦，你哦有饮酒无？伊讲无。你有迄个交女朋友无？你有迄个食饱无？无，我拢食素食。你个有迄个生活圈无安尼？伊讲无，我拢家己在里住。你安尼活到一百回就要重伤。
2: 给料的，
1: 给我还不会偷笑，要选我摸猪摸米，对，
0: 上面当中
1: 有就，
0: 啊对不？瓦盖
1: 马博建筑，马博出地上，马博刚出朋友，
0: 嘿对，
1: 啊马博领酒，
0: 嘿对，
1: 结婚马博，马博挂掉，
0: 马博
1: 打马博，嘿，
0: 啊所以讲，当然呢，找到一百是个重伤，所以讲咱讲起咱人哦，就是安那，要活在当下，你要挂起那个川普啊。川普嘛真济岁了呢，那八十八嘞，七十到八十了呢。你也看人哦，拢无运动，所以这就是咧讲我恁听哦，我恁去比较完的啦吼。伊这拢无运动哦，每天才困四点钟哦，这在的消遣，拢困三点钟啊，一天困四点钟，困四点钟。这啥咯？你敢知影伊哦，拢啉可乐，逐天都啉可乐。吃汉堡啊，所以这么冷静的那么漂亮。